0: 当然能够说得出来，但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为什么要把你不知道的告诉你？哦，是为了让你便于冒名顶替我。我有这么傻吗？
1: 你根本说不出来。燕双鹰，你别再装了。
0: 我认为真的很奇怪，为什么不停地重复燕双鹰这个名字？你要说给谁听？
1: 我从
0: 我来到这里以后，你似乎一直在表演，表演自己是云建明。你要表演给谁看？
1: 说的都是实话，我为什么要表演？表演的人是你。
0: 哦，是吗？我表演给谁看啊？
1: 给你这个蠢驴吗？
0: 这货仓里是不是还有其他人？
1: 当然没有，只是你和我的事情怎么会有其他人？
0: 那你为什么要演这出戏？为什么要假扮我？你的脸色告诉我你在撒谎。你说这番话做这番事是别有用心。
1: 先开枪！先开枪！先开枪！云队长，别开枪！是我，是我。
0: 原来是冯参议。
1: 是我呀。
0: 我说你为什么要拼命表现？原来是要演给冯参议看。
1: 这没错，我就是要在冯参议面前揭穿你的真实面目。哎，云队长，我
0: 这是你们设好的局，对吗？
1: 这，哎呀，云队长，你误会了，我们只是
0: 想试探一下，我是不是共军的谍报。身为国军的少将参议，与共军谍报一起刺探国军军官，这就是你这个党国忠良所做的事情。
1: 我不是共军谍报，你才是。
0: 声音大有用吗？啊，谁的声音大，谁就有理，是吗？
1: 我，冯参议，卑职说的句句是实啊！
0: 谁来证明？谁来证明你说的句句是实啊？共产党吗？
2: 说云队长是共产党的侦察员，又说能让他不打自招，可到现在为止，我没听到任何一句我想听的话。
1: 那是因为共军太狡猾了。你记住吧，快！弟兄们，
2: 弟兄们，别冲动，别冲动，放下枪，误会，误会啊，放下枪。
3: 我错过了什么？谁能告诉我，我错过了什么？
2: 林娜，没什么误会，这都是误会。
0: 不，不是误会。冯参议怀疑我是共军谍报，所以就找来了这位一同试探。
4: 什么？云队长是共军谍报？
3: 我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2: 我，
5: 文朗，云队长救了我们的命，一路上保护我们的安全，如果没有他，咱们怎么可能坐上开往天津的轮船呢？我真的不明白，你怎么竟然会怀疑到他呢？
2: 奶奶，是他，他对我说自己才是真的云建明，而云队长是冒名顶替的共军侦察员。
3: 这位不是下午在客舱见过的张参谋吗？
6: 是，是小姐。
3: 怎么没过几个小时，你就变成云队长了？
6: 小姐，我真的是云建明，站在你面前的是共军的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3: 是吗？其实我根本就不关心谁是云建明，我也不知道燕双鹰是谁，我只关心是谁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是谁把我们从共党和那些如狼似虎的败军手中救出来。是你吗？
6: 小姐，我被共军关起来了，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3: 你想让我认为你说的是真的，对吗？那好，你说自己是云建明，他是燕双鹰，谁来证明？只要有人证明，我就相信你。
6: 我无法证明。但
3: 不用担了，站在我面前这位，你所说的假云建明，是他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把我们从

0: 到了人间。如果没有证明，那我宁愿相信他是真的云建明，而你是假的。你呢，奶奶？
1: 小伙子，没有人想伤害你，可你为什么要伤害别人呢？你知道，伤害别人的人是要遭到报应的。
2: 我
3: 作为一名共军的侦察员，你的胆识手段我很佩服，但是作为人，我很鄙视你。
4: 哼，共军谍报，跟他废什么话？枪毙他！团座说的对，毙了他！
5: 哎，诸位别冲动，别冲动，这家伙是共军的侦察营长，还有利用价值。到了天津，把他交到叶伯伯手里，放到侦缉处严审之下，说不定能得到有价值的情报。而且当着老夫人的面枪毙他，老夫人恐怕也于心不忍吧。
1: 这一路上见的都是血腥死亡，打打杀杀，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得饶人处且饶人，文朗说的有道理，先把他关起来，等到了天津再说吧。
4: 哼，
3: 燕子，事到如今你还要冒充云某吗？还要说我冒名顶替？还要说我是共军侦察员吗？啊，
5: 我
3: 在等你的回答。
5: 我别开枪，别开枪。
4: 你这个共军谍报，我险些被你骗了。你说还冒充云队长吗？
5: 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
4: 今天要不是老太太说情，立刻把你拖出去枪毙了。今后要老实点，懂了吗？
5: 是，
4: 给我绑起来。
6: 上。
7: 是
8: 是。
4: 我看这样吧，就交给郭团长看押吧。
3: 看起来冯参议还是在怀疑我，怕我杀人灭口吧？
4: 不不不，云队长多心了，我只是怕你看到这个家伙会生气的。
6: 哼，给我押下去，走。

0: 有时候真的不太明白，你这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1: 林娜，别怪我，那个家伙说的言辞凿凿，我还真相信了。
0: 云建明救了我们的命，好歹也算是救命恩人吧，你连他都怀疑，哼，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哪天要是有人说我是共产党，你是不是也要把我送到侦缉处啊？
1: 哎呀，林娜，这怎么可能呢？就算你真的是共产党，我也不能这么做呀。
0: 也就是说，你还真有可能怀疑我是共产党？
1: 哎呀，林娜，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的意思我已经听明白了。好了，奶奶，我们走吧。
2: 文朗啊，你知道我喜欢你这孩子，懂礼貌，体贴人。可今天这事儿，你可是有点儿……
1: 对不起，奶奶，我真糊涂了。
2: 人得知恩图报，那才叫人。恩将仇报的事儿可不能做呀。
1: 啊，是，我知道了，奶奶，以后不会了。
0: 我看不见得吧。奶奶，我们走。嗯，
1: 林娜，林娜。
3: 混蛋，一群吃货，来把这个家伙绑到柱子上。
4: 是是。
5: 等坐，这家伙身手可厉害，你要多加小心。
3: 兄弟放心，他敢动一动，老子一枪毙了他。
5: 好。

0: 你厉害，你知道他有多厉害？哼，你们全被蒙在鼓里了！混蛋！刚刚自己承认是共军的侦察员，现在用他们嘴硬，你拿老子当傻子？实话告诉你，看你这贼眉鼠眼的德行，真想一枪毙了你！哼，弟兄们，给我看好了他，只要他敢动一动。
1: 就给我开枪！是。好，老袁，
2: 怎么样？云建明被押到郭大路那儿去了，十几个人看着，亮堂也跑不了。嗯，我说的是冯文朗，
0: 守六号舱门那里三盖告诉我，他回仓房了。
1: 嗯，
2: 哎呀，可真是悬啊！若不是早有准备，今天引力肯定爆了。
1: 又让你说对了，云建明和冯文朗已经见过面了，而且还合谋设计出这么一个圈套。这两个龟孙子真不是东西。嗯，
2: 像云建明那样的人，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1: 哦，哎，老袁，你怎么会想到冯文朗会在货仓里偷听呢？
2: 当初我并没有想到，只是觉得很奇怪。
1: 你说那个云建明，他明知道不是我的对手，他凭什么有恃无恐，把我引到货仓见面呢？哦，只要你说出那么一句，你是燕双鹰，或者他是云建明，这一切可全都暴露了。
2: 是的，本来这几句话就在我嘴边，可当我看到云建明那副有恃无恐的样子，立刻让我感到危险。 虽然我当时并没有发现冯文朗就在货仓里，但是有一个声音一直跟我讲，绝不能暴露自己，绝不能叫他的名字。就在这个时候，云建明说了一句话，我立刻明白，他已经和冯文朗见过面了。
3: 他说了什么？
2: 当时他说：“
3: 我来就是要和你算算总账。”
2: 哼，就凭你？
3: 怎么，不可以吗？你不是我的对手，为什么要来送死？我不能看着你这个共军谍报冒名顶替化妆成我，
2: 去做那些危害党国的勾当。云建明虽然被俘，但他并不知道我们冒充顶替去救叶琳娜的计划。
3: 是的，
2: 今天在船上。 他一定是看到了我们一同上船，这才联想到这一点。然而他却不能断定，因为他既不认识叶琳娜，也不认识冯文朗。可在货仓，他说这番话时，却是非常肯定，没有半分试探的意思。由此我断定，他一定去找过冯文朗，而且从冯文朗口中得知了事情的始末原委。
1: 哦，没错。
2: 想到这一点，我立刻明白，云建明之所以这样有恃无恐，一定是与冯文朗设下了圈套，企图诱我上钩。他问话，冯文朗在暗中偷听，只要一句话说不对，我就彻底暴露，这叫不打自招。嗯，
1: 真够阴险的。
2: 还记得吧？在阜宁县的旅馆大堂里，郭大陆就曾经说过，冯文朗在怀疑我们。
1: 没错。
2: 双鹰啊，要不是你机智，今天晚上那咱们就全军覆没了。哎，还有，你让我把叶琳娜和老太太叫过来，哎，这个也是一条妙计呀。说实话，我真没有想到，这叶琳娜天天跟你较劲，可到了关键的时候，她还能帮你说话。哎呦，叶琳娜是个感性的人，她虽然和我较劲，会做出很多不理智的事情。 却对我们救了他的性命心存感激，所以我断定他和叶老太太一定能够帮助我们。哎，
1: 高，实在是高啊！其
2: 实啊，不光是叫他们来，你们来也很重要。
1: 哦，
2: 你想一想，如果换了你是冯文朗和云建明，十几条枪对着你，你会怎么想？
1: 我觉得。 当时冯文朗心里边一定是这么想的，要是真把他们给逼急了，肯定会杀人灭口。到时候不但他和云建明性命难保，就连叶琳娜和老太太也活不了啊！
2: 我正是利用他这种畏惧心理，

0: 使他将所有责任推到云建明身上，也迫使云建明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
1: 只要姓云的亲口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咱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0: 冯文朗从内心深处是不相信我们的。你以为云建明为什么突然改口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就是冯文朗示意他这样做的。
1: 什么？是冯文朗？
0: 你想一想当时的情形，冯文朗冲上去给了云建明一记耳光。此时冯文朗是背对我们的，几秒钟以后云建明就承认了自己是共军侦察员。
2: 你这个共党谍报，我险些被你给骗了。你说你还冒充云队长吗？
3: 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
1: 哦，没错，是这样。
0: 我想冯文朗看到我们气势汹汹的样子，而叶琳娜祖孙二人也不支持他，郭大陆更是我们的帮手，如果他仍然一意孤行将我们激怒，会将他和云建明一起送上西天。审时度势，他这才虚以委蛇保住云建明的性命，意图卷土重来。
1: 这个冯文朗的心计可真够深的。
0: 能屈能伸，察言观色，我早就说过此人绝不像外表看到的那样，他很可怕，阴险内敛，平时装作懦弱无能伪装自己，就像海蛇一样，在敌人放松警惕时才施以致命的攻击。对付这个人一定要动动脑子。还有那个云建明，他活着一天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巨大的威胁，一定要想办法尽快地干掉他。
1: 哎，实在不行一不做二不休，连他和冯文朗一起干掉。
0: 冯文朗是不会给我们这个机会的，如果我们硬干，那就是明摆着告诉老太太和叶琳娜我们是在杀人灭口。如果事情发展到那一步，我们的任务也就彻底失败了。
1: 可怎么能无声无息地干掉云建明呢？
0: 来，大家伙儿都过来，咱们商量商量。
4: 好的。
1: 哎，有主意了。
0: 什么主意？
1: 郭大陆对咱们救了他和手下兄弟的性命感恩戴德，他又非常崇拜你，而且他对冯文朗没有什么好印象，肯定不会死心塌地地给他卖命。郭大陆是一条血性汉子，头脑比较简单。我琢磨着，只要你去跟他说几句，攀攀兄弟，拿话激他一下，哎，到时候没准这家伙就能帮咱们除掉云建明。
0: 别说，你这个主意啊，还没准成。
1: 你是没看到他刚才在船体货舱那副德行，恨不得当时就把云建明给枪毙了。
0: 我还真是把这个人给忽略了。
1: 哎，你是他崇拜的人，只要你出面，我看啊，这事儿能成。
5: 哎，我说教导员，你这借刀杀人的计策还真行啊。
1: 会不会说话呀？什么叫借刀杀人啊？那借刀杀人，那是形容坏人的。
5: 那这叫什么呀？
1: 这叫，
5: 看你也说不上来了吧？
1: 这叫借刀杀鬼。
0: 我现在就去找郭大陆谈谈叙事。
1: 好。

0: 怎么样？有情况吗？
1: 一切正常。
0: 把眼睛睁大了，这条船就像是火药桶，随时有爆炸的可能。
1: 是。啊，是云队长，您找我们团座。
0: 郭团长在吗？
2: 云老弟，云老弟，怎么找我有事儿？
0: 闲着没事儿，想找你聊聊。
2: 好啊，我求之不得，请进。
0: 啊，舱房里空气不太好，咱们还是到甲板上走走吧。
2: 是我考。

0: 心里边闷得慌，想找个人说说。为了那个姓燕的共军谍包，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 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
1: 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2: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的真香，吃到嘴里啊，Q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都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
3: 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 咋吃都好吃，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限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Q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其名药树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
3: 妙不可言，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 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 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0: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 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 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

0: 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十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悬浮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团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淌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下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的一鲜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6: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6: 买贵了
5: 退，
6: 通通给你退，
4: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悬浮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团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7: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下29元的一鲜福。

0: 无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3: 活动库存告急，
4: 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
2: 2大包，
1: 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6: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3: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5: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都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7: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3: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1: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 这可省事儿。

0: 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团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1: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十大包，还可以拿出来两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2: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了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一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6: 1000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7: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8: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6: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

0: 是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演员田浩做客群英会，
2: 相声里面有大量的表演技法，只要套上我们的生活，应该不会太差。
1: 初心未改，功底扎实。
2: 长坂坡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
1: 同时记忆，欢笑不断。
2: 撞你了怎么着？
3: 你还来劲了是吧？
2: 哦，你要干什么呀？
3: 我给你撞美了是吗？
1: 群英会与您相约。

0: 于老弟，想聊点什么呀？心里边闷得慌，想找个人说说。为了那个姓燕的共军谍报，姓燕的是敌人，他做出什么样的事，我都不会奇怪，更不会责怪。啊，
1: 我明白，你说的是冯文朗那个小白脸儿。
0: 你能相信我救了他的命吗？
1: 哼。 这些少爷羔子哪有一个好玩意儿？于老弟别生气，至少老夫人和小姐还有我，我们大家都相信你。
0: 你说啊，这么明显的谎话，那么做作的表白，啊？那冯文朗竟然能够相信姓燕的那番说辞？你说，他对我的恶感得有多深？我从不希望这种人感恩。 更不希望这样的人报恩，但是总不至于因为一个共军谍报的话，就去怀疑从共军手中出生入死救你出来的同袍吧？嗯，这是擒者痛，仇者快。东北的50万军队是怎么灭亡的啊？就是相互猜忌，见死不救，甚至落井下石。
2: 嗯，
0: 到最后呢，唇亡齿寒，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1: 像新一军、新六军这样绝对的主力，战斗力是可想而知。嗯，可到最后呢，也难逃被全歼的厄运。
3: 他奶奶的，党国的事情都坏在这帮小白脸手里。老子退守凤城，本来赞巴师应该前来救援，可谁成想赞巴师师长听了一个法国留学回来的狗屁参谋的话，率军东撤。我苦等了10天，最后被共军包围。要不是遇到你，
0: 老子不是阵亡，就成了共军的俘虏了。郭团长，今天在货仓里，你全都看到，那姓冯的是想将我置于死地呀！哎，奇怪，那个小王八羔子怎么那么恨你啊？谁知道呢？也许是我指挥撤退的时候对他不够尊重吧，也许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这一路之上你都看到，没什么大不了的。
4: 这种恩将仇报的人就应该一枪毙了他。魏佐藤经过了缜密的侦查，绘制了这张图，请过来看。这是轮船各部分的平面图。目前，负责轮船保安的宪兵共有2个排的兵力，3人一队，分为20个队，3小时为1班。 每一班6队，全天排5班。这6支巡逻队分别在船头、舱房和船尾巡逻。每班当值的时候，另外5班在船头驾驶舱旁边的警务室休息。要夺取船只，首先要消灭这2个排的宪兵。前沿，
5: 长官，
4: 你率领1个小队。

0: 消灭船上负责执勤的宪兵巡逻队。
1: 是。
0: 大雄，长官，你率领一个小队突袭警务室，消灭所有下职的宪兵。
2: 是。
0: 与此同时，我率五人从轮船顶部西降而下，突击驾驶舱，控制住轮船，命令船长改变航道，转舵驶向日本。
3: 解决掉宪兵控制住轮船后，就要解决船上的1000多名中国士兵。除了几名带队的军官外，其余人都安排在下层的几个大货舱中。要想解决1000多名士兵，不是个简单的事情。首先要控制住他们的长官，而后逼迫他们的长官命令这些士兵缴枪。
4: 长官，我们已经摸清了。 这1000多名中国士兵的长官是一位团长，就住在2层2等舱的10号房中。除他之外，还有2名营长。国民党军队有一个特点，士兵不怕死，当官的却很怕死。因此，只要抓住这些当官的，他们一定会乖乖与我们合作。到那时候，控制船底舱的中国士兵也就简单多了。
0: 诸位，命令如下：佐藤率10人突袭2层2等舱房，逮捕这5名中国军官，然后。 会同严总、山本手下共30人突袭地下大货舱，要用最快的速度制服那些中国士兵，控制地下货舱区。这些中国士兵虽然人数众多，却毫无防备，武器残缺不全，而且有很多伤兵，因此战斗力不会很强。我们还有他们的长官配合，因此这件事并不难。 制服他们后，立刻将他们封死在大货舱内。大家都听明白了吗？传奇，
5: 长官，
0: 率10人突袭1层、3层各舱房，将所有住在舱房中的人，通通赶到地下货舱关押起来。住在1层3等舱和3层特等舱的都是军官家属和随从，以及普通的老百姓。这些人。
6: 几乎没有战斗力，传奇军，由你率领一小队完成，应该没问题吧？
7: 请中佐放心。
6: 所有这一切所需的时间大约是30分钟，诸位都清楚了吧？
8: 请长官放心。
6: 现在对表，现在是晚21:50，开始行动。
9: 冯仁朗他爹是国军中将。
8: 老蒋的嫡系，天津城防副司令，是叶师长的顶头上司。我犯在他的手里，这日子不好过了。
6: 他能怎么样？老夫人、叶小姐还有我们都能给你作证。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8: 嗯，
6: 哎，
8: 刚才冯文朗不是也说了吗？他上了共军谍报的当。哼，郭团长，你也太天真了。他那是不敢得罪老夫人和叶小姐。 如果他真觉得自己被共军谍报蒙蔽了，他会立刻下令枪毙那个姓燕。可是结果呢？虽然他嘴上说是被蒙蔽了，但是却处处袒护姓燕的，这就说明他还会跟我过不去啊。
9: 他奶奶的，这小王八蛋鬼迷心窍了吧？

0: 声音，好像是有人喝醉了，就在前面的楼梯间。走，过去看看。
1: 是是。
0: 住手！
2: 滚开！什么事，兄弟？
3: 小心，小心！

0: 哎，兄弟，野生啊，哪个小队？嗯，我们是杀人小队。
1: 怎么了，于拉菲？你在听什么？刚刚你有没有听到喊叫的声音？
0: 没有啊。
2: 把尸体藏起来。
3: 是。

0: 两支巡逻队都解决了，找袁计划行动。是。我来。可能是我听错了。哎呀，真没想到啊，这一路上出生入死，最后居然栽在自己人手里。到了天津，还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
1: 兄弟，姓燕的现在压在我那儿，回去我就把他毙了，宰了他，冯文郎想收拾你，没了人证，让他王八蛋干掉你去吧。哎，
0: 郭团长，我也就是发发牢骚，你可别乱来啊！杀了姓燕的，冯文郎怪罪下来，你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1: 哼，他凭什么怪罪啊？姓冯的要是没有你，早死了17、28回了。放心，打死他就说他想逃跑。
0: 姓冯的想怪，就怪他们姓燕的去吧！啊，<笑>哎，郭团长，你可要三思啊！
1: 哎呦，我说兄弟，以后别再郭团长、郭团长的了。你要瞧得起我，就叫我一声大哥，我叫你兄弟啊！
0: 啊，好，大哥。
1: 兄弟啊，
0: 你放心，我回去就完。哎，大哥，冲冯文朗这副嘴脸。 那姓燕的活着，我姓云的就得死。可你要是这样做，会给自己惹上麻烦。
1: 哎，放心吧，冯文朗又不是老子的顶头上司，怕他个球啊！
0: 那就多谢了。
1: 哎呀，不就杀个本人吗？自家兄弟不用客气，你在这等着，我回去就办啊。

0: 宪兵查房，昨天不是查过了吗？别动！你们是什么人？要干什么？
1: 你跟我听好，我们是184师的营口大队，是日本人。
0: 啊，你们是日本人？
1: 我们替你们中国人卖了3年命，打了3年共产党，大队从500人打到只剩下50人。
0: 我们不想再替中国人卖命了，所以我们要回家，懂吗？回家，
1: 回家，这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中国人要送我们回家。你们有接船？
0: 哼，真聪明，你终于明白了，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
1: 怎么帮？
0: 还有两个营长在哪儿？
1: 就在旁边，
0: 把他铐起来。
2: 是。
3: 你们几个去那边看看。是。来，来，您坐。来，来，哎，嗯，嗯，哎，石亮，
4: 营长，你也吃啊。嗯，
3: 谁？
5: 你们团长被抓了。
3: 啊，坐。嗯。
0: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老师长，走！起来！干什么？你们！快快！立刻到下面的货仓与岩佐山脉汇合。
3: 是，
0: 走！
3: 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记住了吗？谭总放心，记住了。重复一遍。是。怕什么？大声说。
1: 是，一会儿谭总开枪打死姓燕的之后，所有人一起喊姓燕的逃走了之后，朝玄车开枪。
0: 嗯，非常好。
2: 郭团长，你要杀我？
0: 哼，
2: 我早就说过。
1: 你得罪了他，就离死不远了。郭团长，冯参议之所以把我交到你手里，其实是为了保护我，怕燕双鹰会杀人灭口，他是信任我的，难道你看不出来吗？哼，我当然看得出来。
0: 你们俩是狼狈为奸，想要害死我兄弟。
1: 你那个所谓的好兄弟，是共产党的侦察员。
0: 他是共产党，你是什么？

0: 我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和你一样是党国忠良。党国忠良，可我记得刚刚有人说过，他是供党谍报，是冒名顶替的，这话是谁说的？
1: 我是说过，可那是形势所迫。你也看出来了，当时船舱中全都是燕双鹰的部下。
0: 燕双鹰很有可能会杀人灭口，开枪当场把我们全部都打死。
2: 哦，那是打死你，不是我们。哼，
0: 打死了我，还会留下你们？
3: 他是共产党！
2: 你给我住口！你这共党的谍报，死到临头了还诬赖好人！ 我只知道你姓燕，想要害死我兄弟云建明。
3: 我才是云建明。

行动，谁都打死谁。

0: 너 방해 와! 방해 와!
1: 你逼我不许杀人，大家不要动，不要反抗，听他们的。大雄，长官，枪声肯定惊动了警卫室的宪兵，立刻解决他们。
2: 是，
1: 你们几个跟我来。
3: 是。说实话，我根本不关心谁是共党谍报。
4: 更不想知道谁是验双鹰，谁属于贱民。我只知道外边那个人救了我的命，带着我和弟兄们从共军的大炮和机枪底下逃出来，是我们的恩人。你想害死他，我就宰了你。弟兄们，我说的对吗？
5: 对对对，
4: 都已经什么年头了，谁管冠军公爵啊？我们只知道谁救了我们的命。
5: 就是他奶奶的，说不定哪天咱们也投降共军了呢。嗯。
1: 听见了吗，林建明？
6: 兄弟们，是枪声，这船头方向。
7: 枪？
6: 怎么会有枪声？肯定出事了！
4: 兄弟们，抄家伙！快！

0: 其实你应该感谢我，死在我手里总比死在他手里要强。死在他手里，你会更悲惨。
1: 我宁可死在燕双鹰手里，至少他是个浑身是胆的英雄，而你不过是个任人摆布的木偶，一个小丑。
0: 好啊，那就让我这个小丑送你上西天。

0: 我大陆动手了，来，姓云的王八蛋终于来了！哎，枪声不对，出事了！弟兄们，抄家伙，快！
1: 放下武器。

0: 对面的人没有救他的意思，
1: 邪了门了，不是来救姓燕的，这些人为什么要袭击我们？
0: 团座，你听，对面仓库也有枪声。
2: 弟兵们，冲出仓房，跟云队长和手下会合。
3: 是。

0: 将メスターマ。
1: 他奶奶的，老子今天要不用为

0: 还敢躲？
1: 最后快撤呀！
0: 那王八蛋还在里面，我必须宰了他！
1: 里面有敌人，
0: 再危险一点烧。

0: 大帝，事情不妙啊！不知道老夫人和小姐怎么样了？
1: 啊！哎呦，不好，打晕头了，把大事给忘了。
2: 姑娘。

0: 压低，赶快推进六号舱旁。
1: 说，
2: 这又出什么事儿了？
3: 枪声和爆炸声很近，好像就在门口。
2: 怎么上了船还不得安上？又打起来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4: 奶奶，您别害怕，有云队长和小分队呢。
3: 这会儿想起云队长来了，你刚才不是还拿人家当共产党吗？
4: 我也是被那个姓燕的给骗了。哎呦，
2: 我的天哪！
5: 老夫人，小姐，老夫人，
2: 这外面又出什么事儿了？
5: 我们在舱房中休息，突然遭到袭击，袭击的人穿着国军制服，战斗力很强，不知是些什么人。
6: 我开始以为是共军来救姓燕的，但是看看又不像，那些人并不想救他。
4: 那姓燕的呢？
6: 谁还顾得上他？在舱房里呢。
3: 你可真有意思，都自顾不暇了，还有心思问那个共军谍报？你是哪来的至诚啊？
4: 我只是随便问问林娜。
3: 云队长呢？
5: 他去甲板上了，还没回来。
7: 吴导，顺进。

0: 是。过来。
1: 是。
2: 下午的时候，云队长曾经说过，这船上有日本人想要劫船，当时我还不相信。
3: 啊？日本人？船上怎么会有日本人？
2: 抗战胜利以后，有很多日本人都被留在了国军部队中，他们穿着国军制服，拿国军军饷，帮助国民政府打共产党。
3: 难道劫船的是日本人？
4: 在南客舱住的是什么人？
5: 好像是长官的警卫或马便，战斗力很强，尤其是八号仓房的那些人，战士素养很高，行得快，枪法好。

0: 我们损失五名士兵，
1: 什么？损失了五个人。
0: 是的，
1: 从川北甲板包抄到山田、河北和中村的，没有看到他们。你立刻到船头的驾驶舱向鹰口长官报告，请求增援。
2: 是。
1: 准备进攻。
2: 是。

0: 我们是五十二军幺八四师的日本鹰口大队，这条船正被我们劫持，即将返回日本。现在起，所有人听从我们的命令，任何东西都不要带，双手举起，走出舱房。要合作，就不会有伤亡。
1: 不
2: 他妈是日本人，马成祥要回日本。
1: 成吗？这成日本？
3: 日本？
1: 我们都去日本
4: 了。
3: 大哥，还有事
4: 吗？
2: 去日本？放不下日本，放不下日本。
5: 闭嘴！闭嘴！
6: 开枪！
5: 开枪！枪！
6: 枪！
7: 我再说一遍，服从命令，否则把你们全部杀死。全体起立，举起双手。
8: 什么？
7: 快！来来来，这边的。
9: 把这些尸体抬走。
10: 是。
9: 快点。
11: 太吓人了！
9: 看到一个人跑进去了吗？
12: 一个人？什么人？
9: 一个穿军用夹克的高个子军官。
12: 没看到。怎么回事？继续向前送。
9: 全部带走！快，别动！走！快点！
12: 出枪声吗？
9: 不知道，好像还有爆炸声啊！
12: 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13: 嗨，哎，别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啊！轮船上能出什么事啊？哎，行了行了行了，哎，都回去吧啊！回去回去
12: 回
13: 去，
12: 回回回回回！
13: 徐先生，
9: 哎，文座
12: 文座
9: 文座文座，兄弟们兄弟们，奉上峰命令。全员立刻交出武器！
12: 交出武器！
14: 文座，我们听到枪声和爆炸声，是怎么回事？
15: 对呀，爆炸声！
9: 兄弟们，那不是枪声，是船上在放鞭炮和花炮。
12: 啊！放鞭炮？
1: 这不年不节的，放什么炮
12: 啊？是啊，
1: 明明是枪声嘛！
12: 交出武器！
9: 喊什么？让你们交出武器就交出武器，这是上峰的命令，谁敢违抗，军法从事！快！
16: 那什么，小五给弄些船，朝下过。
17: 所有人听着，我们是幺八四师鹰口大队，这条船已被我们劫持，要返回日本。只要合作的，船到日本后马上释放；敢于抵抗的，立刻枪毙。所有人听我口令，全体蹲下，双手抱头。到下一个货舱，武器处理好后，立刻将所有舱门用电焊封闭。
18: 是
19: 是。
17: 你做得非常好，走吧，到下一个货舱去。走，
18: 走。
7: 怎么样？想好了吗？

0: 还有什么可想的？我有选择吗？当然有，要么帮我们回日本，要么死。我有两个条件。说说看。
1: 第一，你们不能伤害船上的乘客，包括所有旅客和乘船的国军军官、家属及士兵。这一点我可以答应，只要他们不反抗，我绝不会伤害他们。
0: 我们的目的是回家，不是杀人。第二个呢？
2: 船到日本后，立刻放我们返回。
1: 这是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们的目的是回家，而不是需要一条轮船。
0: 好吧，我立刻重新绘制海图和航线。
1: 非常好，这样的态度我喜欢。
0: 绘制海图和航线，光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请你们将我的助手放开。
1: 放开他们。
3: 是。
1: 怎么样？
4: 谢谢。重新绘制海图和航线，目的地设定为日本横须贺港。
5: 好的。
1: 长官，怎么样？川崎那边顺利吗？
5: 我们在三层遇到了强烈抵抗，川崎队长命我前来请求增援。
4: 哦，
5: 据我所知，三层不过是那些官太太和他们的卫兵，那些人很难对付，我们损失了5名士兵了。
4: 什么？
5: 因此，川崎队长才让我请求增援的。
1: 大雄，把三层的蓝图拿来。
6: 是。
5: 抵抗就发生在六七八三个仓房，目前七八两个仓房的人已经退守到六号仓房。
1: 这三个仓房的人是一路的吗？
5: 我想应该是的。
1: 大雄，
6: 到。
1: 你立刻率人支援三层。
6: 是。
1: 明白了吗？明白了，我们走。
5: 是。
1: 报告长官，佐藤队长已经完全控制了甲板下的货仓区，1000多名国民党士兵全部就范。
5: 非常好。
1: 命令佐藤立刻将船上的所有旅客也关押到货仓区，而后用电焊封闭舱门。
5: 是。
1: 我们离家已经很近了。

0: 救我们，让我们脱离苦海。
1: 文郎，
0: 战争
1: 他们人多，高队副和郭团长有点吃紧，你也去帮忙吧。
2: 啊，我还要保护你和奶奶呢。
1: 我们不用你保护，你快点去呀。
0: 战争，
2: 我平安，我真的不行，我怕开枪。
1: 我真不知道你这个西点军校的毕业生是怎么学的。
0: 这个叫
1: 你一个军人竟然连开枪都害怕，你还好意思说要保护我们呢？
2: 哎呦，林娜，我学的军事科学，不是打仗，打仗的事情是士兵做的。
1: 没有士兵哪来的将军啊？我看你啊，就是贪生怕死。
0: 好了，林娜，你就不要让文朗去了，他上去非但不能帮忙，还要别人保护他。
1: 你呀，真窝囊。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

0: 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1: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2: 好吃啊，你就多。

0: 真正的原生态。
1: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0: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2: 一共养了400多头。
0: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哎
2: 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0: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2: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1: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0: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0: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2: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0: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0: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2: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哎
0: 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哎
2: 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0: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2: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0: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着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元6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元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元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

0: 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2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

0: 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元，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
2: 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

0: 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中国的建筑物有一个核心哲学，这叫天人合一，人和自然和谐。比如说这个天坛，天与地方，不学中文的话，我觉得不可能这么深刻了解那里面的深的古人的智慧和哲学。
1: 祈年殿的屋顶颜色是黄色，对吗？不对，是什么色？
2: 蓝色。
1: 会教很多朋友，然后感受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0: 慢慢嘛，
1: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

0: 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援軍はまだこの辺か。
1: 枪声好像远了一些，似乎在走廊上。
2: 郭团长守在门前，高队副带着部下追出去了。
3: 谢天谢地，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4: 所有人放下武器，否则立刻杀了他们！
1: 郭团长，别听他的，杀了我们，林娜也活不了！
4: 臭女人，给我闭

0: 有人放下武器，否则我立刻杀死他们。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日本人肯定是从舷窗跳进内侧，抓住了他们。郭大陆真是个废物，十几个当兵啊，连这几个人都保护不了。
1: 队副，现在该怎么办？
0: 放下武器，否则我就开枪了。
3: 高队副，小鬼子是出了名的凶残，放下武器，我们都得死。
0: 臭女人，给我闭嘴！再说话，我打死你！
3: 开枪啊！你看看这里的形势，打死我，你也立刻会被乱枪打死。
4: 你，小姐说的没错，不光是你。抬起头来，好好看看对面，对面的铁舱门后面
0: 还有你几个同袍呢，
4: 你看看。
1: 好，
4: 看见了吧？如果你够聪明的话，最好数一数双方的人数。
0: 我们有十几个，你们只有几个。
4: 你胆敢轻举妄动，不但他们死，你们通通都得死。
3: 你喊呀，你再喊呀！
0: 我老实点，我知道他们几个是官太太和官小姐，如果他们死了，长官就会枪毙你们。
4: 如果放下了武器，你们一样会杀了我们，这两者之间没有区别。
0: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保证你们的安全。
3: 哼，小鬼子的话会有人相信吗？
4: 小姐的话说得很对，你不会认为我会傻到相信你说的话吧？
0: 那你说怎么办？
4: 小姐，你说呢？
3: 我能问问你们日本人为什么要劫船吗？
0: 因为我们要回家。
3: 回家？
0: 是的，我们营口大队从500人的建制打到现在只剩下50多人了，竟然还要到天津去充当炮灰。我们要回家，我们是日本人，凭什么替中国人卖命？
3: 也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劫船是要返回日本？
0: 是的。
3: 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船上的人？
0: 营口大队长命令把所有人关进船底的货舱，封闭货舱大门，谈到日本再放你们出来。
3: 我看这样吧，咱们双方都放下武器，我们可以随你们到船底货舱，但是我们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3: 你们必须给我们两个人质，如果你们背信弃义想要杀害我们，你们的人也得死。如果你们讲信用，船到日本以后放我们离开，你们的人质也会安然无恙。
4: 还有，我们可以交出枪支和子弹，但是必须保留两柄匕首。
0: 哼，根本不可能，简直是异想天开。现在轮船已经被我们控制，只要增援部队赶到，你们就完蛋了。
4: 相信吗？不用等到增援部队赶到，你们就先完蛋了。我们之所以还在和你们谈判，是因为小姐和老夫人还落在你们的手中。如果不是这样，你们早就是死人了，明白吗？
0: 你们不要乱来。
3: 色厉内荏，
4: 快点决定，我们的时间有限。
1: 老司机，もう動く。今となってはこうするしかない。奴らの戦闘力が高い。30、40人でかなうはずはない。たった4人の援軍が何の役に立つんだ。
5: 俺があんなにひどいとは思わなかった。残っているのはお前たちだけだ。だが大丈夫。奴らの長官の数を捉えた。
1: もしあいつらが人質を顧みずに陰でやったら、こっちは終わりだ。条件を飲もう。銃と銃弾を差し出させれば危険はないはずだ。人質を2人残せ。勝手な真似はできないはず。殺したら俺らも死ぬ。山本は死んだを残そう。
0: 好吧，我答应你们的条件。
4: 我喊一二三，所有人放下武器。
1: 嗯。
4: 一。

0: 我们要把这些人质呢？
1: 山本信田留下。
2: 是。
1: 孙二庸、李三盖、吴通、王自将两个人伺候一个，别让他们跑了。
3: 是。
1: 好了，现在可以走了。

0: 小鬼子用电焊把仓门给封死了！
1: 啊！这王八蛋，真他娘的！他们就想把咱们活活闷死在仓里！啊！

0: 快点！
1: 小飞侠，
0: 快点走！快点！
2: 快点！
3: 走！快点！
2: 走！走！快点！快走！
0: 走！跟上！门打开！继续。

0: 进去吧，
1: 连扇窗户都没有。
0: 行了，货舱顶上有一扇气窗，你们单独关在这里已经很幸运了。完了，进去吧。

0: 把这两个小伙绑起来，塞上嘴，注意警戒。
1: 是。
0: 你们几个
2: 来，都坐，
0: 一定把他们看好了。
3: 好，奶奶，坐，
0: 都坐下吧。
2: 老太太，你还好吧？还好，还好。本以为上了船就好了，谁想到又碰到了劫船的日本人。哎，真是流年不利呀！一难没过，又来一难。哎，总算是暂时安全了。今天多亏林娜，要不是她临时机智，那些日本鬼子肯定不会放过我们。
3: 行了，别吹牛了。
2: 要不是高对付他们困住了几个日本人，我就是再机智也没用。哼，
0: 小姐啊，真想不到啊，你还有点视死如归、临危不惧的劲头啊，佩服，佩服。<笑>
3: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一股劲儿，现在想起来还挺后怕的。你呀，跟你爹一样，不知深浅就会逞能。你以为那日本人是好惹的，万一惹恼了他。
2: 耳拇指手指头一动，你的小命就没了。奶奶说的对，琳娜，以后你可千万别再意气用事了。
4: 我不意气用事，都像你一样，一听枪响就躲起来。我，嘿嘿，你别说，小姐这话一对，啊，方参议堂堂西点军校毕业的高材生，怎么就这么点胆量？别说小姐。

0: 连我们这些外人都有点
1: 看不上眼。
2: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1: 这什么意思啊？
3: 这句话是孔子说的，意思就是用智慧的管理别人，用体力的被人管理。
0: 切，您的意思是说您是用智慧的，我们都是卖力气的啊？
1: 嗨，我看您这智慧也一般吧。啊，竟然相信一个共党谍报的话，嗨，怀疑我们和云队长是共产党。哎呀，那个共党谍报的，
3: 哎，怎么没见到云队长啊？
4: 那个姓燕的共党谍报没有死？
0: 应该没死，我们出仓房的时候他还活着呢。
1: 哎呀，也没看到他被小鬼子压出来。哎呀，肯定是跑了。
3: 云队长好像也没有落入日本人手中，
1: 只要他在外面咱们就还有机会。
4: 云队长也不是神仙，就凭他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四五十号日本鬼子？你们看到了，这些日本兵的战斗力极强，就凭几十号人竟然控制了1000多名全副武装的国军，劫持了轮船。
3: 什么国军？一群草包，贪生怕死，见到敌人就知道投降。对共产党是这样，对小日本也是如此。哎呀，
4: 也不是所有的国军都如此。
3: 到目前为止，除了云队长率领的小分队之外，我见到的国军士兵都是这样，无一例外。
5: 林娜，你说话嘴上就没个把门的。郭团长也是国军，我看他们就没有贪生怕死。
3: 郭团长，不好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把你和云队长还有小分队他们当成一波了，所以我才会那么说的。你别介意啊。
0: 能跟云队长和他的弟兄们一波，那是抬举过我。哎，我不介意的。
1: 还是那句话，只要他在，咱们就有机会。
6: 速度，
7: 八节，
8: 航向，
6: 东经116，北纬43。

0: 我们已经被抓了，轮船上的旅客以及所有国民党士兵都已关入船体货舱。 15分钟，只比原定计划慢了15分钟。看起来，一切进展的还很顺利。大雄和川崎好像遇到了一点麻烦。啊，刚刚川崎前来求救，委派大雄带人增援。在三层的是一支国民党军小分队，战斗力极强。川崎和手下只剩下4个人，被他们团团包围。幸亏大雄劫持了他们护送的长官家属，双方僵持10分钟后达成协议。 对方同意放下武器进入船体货舱，但为保证自己的安全，扣留了我们2名队员做人质。什么？是的，他们把川崎小队的山本和信田扣下来做人质，一同关进了小货舱。混蛋！这是什么意思？
1: 对方不是普通的国民党部队，很可能是国军中的高级步兵，专门进行非常规战斗。
0: 哦，就像新六军和新一军的特勤处。
2: 是的，长官。
0: 目前的结果也并非不可接受。这些人没有了武器，又被关进了小货舱，封死了舱门，对我们已经失去了威胁。传到日本后，再想办法对付他们。高级步兵，高级步兵，立刻命令川崎前野、大雄率部搜查渔勇，看看船上还有没有漏网之鱼。
3: 是。

0: 刚才咱们已经搜过这里了，咱们又回来干什么呀？我觉得我们遗漏了什么。刚刚那家伙明明跑进了一层的客舱走廊，而客舱走廊直通这里，怎么会瞬间就不见了呢？
1: 我们把厨房的每个角落都搜遍了，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0: 我们一定忽略了什么。

0: 上面是通风管道。滚开！
1: 盖在管道口的铁篦子呢？
2: 我说找不到他，原来他躲进了通风管道。
0: 啊？什么？
2: 你还不明白？一层穿尾甲板的舱门口处有通风管道入口，他一定是爬进了通风管道，我们才找不到他。
0: 你的意思是，这里通风管道的铁篦子是他打开的？嗯，
2: 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刚才船上大乱，到处是我们的人，他藏在管道中躲避风头，现在安静下来，这才从管道中跳了出来。
0: 啊？也就是说，他很可能就藏在这里。
2: 仔细走。

啊！哎，搞！

0: 我以为自己已经很轻了，你一定是听到砸玻璃的声音，对吗？
1: 是吗？狙击手来。
2: 你弟什么得干活？
0: 你是日本人？
1: 是的。你是什么人？
0: 我当然是中国人。
1: 我知道你是中国人。你是哪部分的？
0: 新六军特勤处。
1: 哦，新六军？新六军已经在辽西被共产党消灭了。
0: 我逃出来了。
1: 走。
0: 能问你个问题吗？
1: 什么问题？
0: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 我们是52军
3: 184师
1: 营口大队。
0: 营口大队？
1: 是的。
0: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个营口大队全都是日本籍士兵。
1: 当然。
0: 我很奇怪，国军的队伍当中怎么会有日本人？
1: 是你们的国民政府留下我们去打共产党。
0: 留下日本人打中国人，也就是说劫持这艘船的都是日本军人。
1: 你的问题太多了。
0: 我只是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我知道逃出来的不止你一个，只要你带我去找到其他的人，皇军奖励他搭的。
0: 皇军？这个词儿听着真别扭。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做汉奸？
1: 不带我去，我立刻枪毙你。你笑什么？
0: 对于我来说，为了生存，为了活命，再卑鄙的事儿我也会去做，但是不能做汉奸，这是我的底线。你们已经不是抗战时期的皇军了，当然觉得在天堂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地狱，就像你一样。

0: 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
1: 中段。
2: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2: 啊，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1: 对，
2: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2: 没错，
1: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2: 是，
1: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1: 是
2: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是当然的，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是
1: 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2: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擦
2: 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1: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2: 哎，
1: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2: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说的对，我的心声。
2: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在。

0: 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珍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5: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1: 对，
0: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1: 没错。
0: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1: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1: 没错，
0: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1: Omega-3，
0: 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1: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0: 是，
1: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太对了，
1: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0: 没错、
1: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
0: 啊。
1: 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0: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
1: 是
0: 为什么？

0: 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0: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0: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0: 好，
1: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0: 来，我来倒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0: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0: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0: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0: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0: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的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

0: 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
1: 回家，
0: 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1: 是，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 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

0: 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益生菌该如何挑选？
7: 补充益生菌的话，也要看它到底是能不能有一种那种耐酸的益生菌啊，成活率到底是够不够。一般我们要补充益生菌的话，它的活菌数量要大于10^9次方个单位，它才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6: 建议做胃肠镜的年龄标准
8: 是我们国家其实建议40岁左右开始监测胃镜、肠镜。如果即使没有任何的症状，其实也应该去监测，就是你做胃镜、肠镜去筛查有没有一些早期的一些病变。
6: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

0: 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3: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6: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3: 绿水精神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为什么我今天总是被别人用枪顶住脑袋？
1: 因为你是个不知道合作自找苦吃的笨蛋。
0: 你也是日本人？
1: 是的。
0: 你的中国话说得比你的同伴好。
1: 你见过我的同伴？
0: 当然，刚刚在一层的客舱干掉一个。
1: 本来我不想杀你，现在看起来你必须死。
0: 这也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1: 谁也不许动，他是我的。你这个畜生，我要把你的脑袋打成蜂窝。
0: 当年我随同新二十二师杀出缅甸，身经百战，
2: 宰了无数个小鬼子，
0: 却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想不到小鬼子投降三年后，老子竟然会死在小鬼子手里，而且还是为国军打仗的小鬼子手里。这也真算是天大的笑话了。
1: 呸！这是上天有眼，让我

杀了你这个畜生，为同胞报仇。

0: 看我干什么？谢谢你。你以为我想救你啊？你巴不得我死，我死了，你的身份才不会暴露。只有冯文朗会相信你的话。可冯文朗才是最重要的，他父亲是天津警备区副司令，老头子的亲信，他自己是55军的少将参议，不难看出他的分量有多重。
1: 他也不敢公然站出来支持你。那是因为你太狡猾，发动了叶琳娜和老太太。而且，冯文朗怕你会杀人灭口。
0: 力强者胜，这句话到什么时候也不会过时。你为什么要潜伏在叶琳娜身边？是想刺探平津地区的军事秘密吗？像你这么多嘴的人。
1: 竟然能活这么久，也真算是奇事一件了。哼，通常情况下，我并不是个多嘴的人，我只是想知道你的目的。知道的
0: 越多越危险。我不是已经很危险了吗？你的忘性很大，我好像刚刚救了你的命。我很想知道，为什么。
1: 我需要个帮手。帮手？嗯，你想去日本吗？
0: 什么意思？
1: 截传的是五十二军幺八四师的英口大队，都是训练有素的高级步兵，战术素养高，行动坚决果断，执行命令完整彻底。日本投降后，这支营编制的大队被留在你们国民党军队里，又在中国多待了三年。政府留下他们打共产党。
0: 看起来，你知道的比我想象的要多。刚才在一楼船舱，听一个日本士兵说的。
1: 这就好，替我省了些废话。这些人劫船就是为了返回日本。

0: 我知道。
1: 你既然知道，就不该觉得我问的话很奇怪。
2: 我20岁参加英国人组建的狮龙兽部队，从缅甸打到印度，后来在兰姆加加入了新22师，又从印度打回缅甸，再从缅甸打回祖国，直到抗战胜利。在我的记忆里，大部分时间都在跟日本人作战，我的朋友，我的战友，全都死在他们手里。
1: 恨日本人，也就是说，你不想去日本？
2: 当然，我宁可死在你手里。
1: 那就帮助我把船夺回来。
2: 夺船？就我们两个？
1: 怎么，不够吗？
2: 刚刚你说过，劫船的鹰口大队训练有素，都是高级步兵，你也看到了。这艘船上有1000多名国军士兵，却没发一枪一弹，全部被这些日本人俘虏。难道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1: 说明什么问题？
2: 他们占有绝对优势。据我所知，这个鹰口大队有10几人，可我们只有2个。2个，怎么可能把船夺回来？
1: 你的意思呢？
2: 刚刚我到船舷旁勘察过了，左右两侧都有救生艇，只要我们带够了食物、淡水，抢夺一艘救生艇，
1: 逃跑。
2: 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先逃出去，再去找救兵。
1: 划着救生艇逃出去，等你找到救兵，这艘船已经开到日本了。你认为以日本人的凶残，能放过这船上的人吗？
2: 日本本土已经被美军控制，难道美国人会轻易放过他们吗？
1: 你说的对，这些人公然劫持客轮，即使回到日本也会被美国人制裁，因此他们绝不会将这艘轮船开到日本的港口。
2: 什么意思？
1: 他们会在距离港口较远的海面上炸毁客轮，然后乘坐救生艇返回本土。
3: 你以为我真的会驾驶这艘船到横须贺港吗？
4: 你的意思是？
3: 目前日本本土完全被美国人控制，而中国的国民政府与美国人是友好联盟。我们劫持客轮，杀死乘客和国民党士兵，美国人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4: 什么意思？
3: 到距离横须贺港20海里的地方炸毁客轮，我们乘坐救生艇登陆。
4: 那船上的乘客怎么办？
3: 只管达到目的，不需要管乘客的死活。
4: 是。
3: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带20箱炸药上船的原因。
4: 鹰口君，你早就想好了？
3: 当然，用中国的话说，谋定而后动，这才是成功之本。
4: 客轮炸毁后，轮船上乘客的尸体势必会漂浮在海水中，也同样会被美国人发现的。
3: 哎，那时我们早已登陆回家了，即便美国人能查到我们，也拿不出什么证据。你知道，美国佬是最重视证据的，没有证据，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你立刻命令岩佐小队，将藏在我们仓房中的炸药运往船底的管道舱，接好引线。只要我们登上救生艇，立刻引爆。
4: 是。

0: 就算你的判断正确，可这里已经被日本人控制，就凭我们两个怎么可能夺回轮船？
1: 我们并不是两个人，还有小分队和郭团长的弟兄们，船舱底下还关押着1000多名国军士兵，只要救出他们，夺回轮船不成问题。
0: 可是我们怎么才能把他们救出来？轮船的上上下下到处戒备森严，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小鬼子，我们怎么才能攻到船底救出所有的人？简直是异想天开。最现实的办法就是抢夺救生艇，立刻离开这里。
1: 我们走了，其他人怎么办啊？把他们留在日本人手里，任

我们一起载歌。问题是我们根本没有能力照顾其他人，自己能够逃出升天已经是上帝的恩典了。想知道我为什么救你吗？其实对于我来说，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是非常令人愉快的，既除去我的眼中钉，使我和小分队的身份不至于暴露，又使整个事件变得自然天成、顺理成章。可我并没有这么做。 知道为什么吗？为了找个帮手，因为你是中国人，不想看着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所以我希望在关键时刻，你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同胞，转身逃走，和我一起把船夺回来。可你这是蛮干，是送死，一点胜算都没有。

0: 像我们这样的人做过什么有胜算的事儿？所有的任务都是千难万险。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勇往直前才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徘徊退缩只能将自己陷入绝境。就像你一样，如果你真有大勇，敢于和我面对面的站在一起对峙，我想胜利一定属于你，因为假的毕竟是假的。可你偏偏相信诡计，与姓冯的定下计策，引诱我上钩。可是你们没有想到，我没有上当。结果呢？你反将自己陷入绝境，险些丧命，连姓冯的也帮不了你。你想想吧，你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日本人攻进了船舱。我知道你怕死，从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你最大的弱点。
1: 你不怕吗？
0: 我不怕，只要死得值得。
1: 共产党不怕死，我早就听说过。据说当年八路军和小鬼子拼刺刀，明知自己会被刺中，可是还要冲上前去，一刀刺穿鬼子的胸膛。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两败俱伤。
0: 不，你说错了，不是两败俱伤，这是气势，压倒对方的气势。
1: 你说的有道理，国军失败就败在这上面。
0: 好了，言归正传吧。你爱惜生命，任何人都会爱惜生命。如果生命对你真的很重要，你就更不应该放弃船上这些人。
1: 不是我想放弃他们，是我们无能左右局势，我们救不了他们。
0: 你想夺取救生艇，你自己办得到吗？
1: 当然不行。
0: 也就是说你需要我的帮助。我可以告诉你，我不会把自己的同胞交给日本人，更不会下船逃跑。所以你只能帮我，就算是救自己吧。
1: 帮了你能怎么样？你会放过我吗？
0: 你呢？
1: 不会。
0: 我会亲手杀了你，但要等到消灭鬼子夺回轮船之后。
1: 也许是我杀了你。
0: 可现在我们必须得联合，否则大家都得死。
1: 虽然我们是敌人，可是我很佩服你。成交。说吧，你有什么计划？
0: 现在全船所有的人都被关在轮船底部的货舱里。
1: 刚才我在一层船尾甲板看到货舱区门前戒备森严，好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在那儿站岗。
0: 所以只有我们两个人靠硬攻是不可能的，一定要出其不意。要想救出船上的人，首先就要

0: 搞清楚轮船的内部构造。
1: 轮船内部蓝图？
0: 哼，与高手打交道能省不少的力气。
1: 可小鬼子劫船后首先要拿到的就是内部蓝图。
0: 这我也想到了，可据我所知，轮船上的蓝图至少有两套。
1: 一般情况下，内部蓝图存放在船长室。
0: 我已经搞明白了，穿过一层厨房，再拐两条走廊就是船长室，只是门前有日本兵守卫。
1: 你想怎么办？
0: 先去取武器。
1: 武器？

0: 我已经命令岩佐小队在我们所住的舱门前集结，准备开始搬运炸药。鹰口君的意思，炸药就安放在管道舱中。
1: 是的，啊，船上的各种管道四通八达，只要管道舱爆炸，这艘船很快就会沉没的。
2: 长官，
3: 长官，
1: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
3: 我率人搜查了一层客舱、二层餐厅和厨房，但是没有发现鱼友。目前还有三名部下尚未归队。
1: 哦，
3: 是的，他们应该还在搜索。
4: 我率部下搜查了三层客舱，没有找到鱼友。
1: 那传奇呢？
4: 传奇小队搜查二层，没有看到他们。
0: 传奇这家伙总是磨磨蹭蹭的。
1: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行动还算顺利。还有几个小时，我们就要到家了。
4: 长官，
1: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4: 我们在搜查餐厅的时候，发现了大雄小队三名士兵的尸体。
3: 什么？是村下俊吉和杨次吗？
4: 是的，他们被人杀死后，藏在吧台下面。
3: 我说在一层搜查的时候没有看到他们三个。
1: 是谁？这是谁干的？
3: 我们搜遍了厨房和餐厅，没有任何动静，也没有发现鱼友。
1: 既然如此，人是怎么死的？
3: 这我
1: 去看看。
5: 是。
6: 武器在哪儿？

0: 是被匕首杀死的。啊，伤口围绕着脖梗的大动脉附近，可以肯定下手的人经过严格的刺杀训练。我们遭遇的很可能是特种步兵。啊，
1: 哥，我搜遍了上上下下，没有发现任何人啊。
0: 那样的人是不会被你们找到的。

0: 小熊，
1: 长官，
0: 当时你和你的小队在哪里搜查？
2: 当时我和我的小队在二层走廊上搜查。
0: 那么村下、俊吉和杨次呢？
3: 他们三个负责搜查餐厅和厨房。
0: 也就是说，村下、俊吉和杨次是从这扇门走进来的。
1: 应该是的。
0: 从村下三人遇害的情形来看。 这个神秘的杀手早已埋伏在餐厅中，等着他们。
1: 嗯，是的，从这里的情况看，的确如此。柜台碎裂，吧台内的地面染满鲜血。

0: 这就说明那个神秘的杀手是埋伏在吧台内将村下三人诱杀的。
1: 当时大雄正率小队的其他队员搜查二层走廊，所以杀手是不可能通过二层走廊进入餐厅的。由此可以断定他是从一层潜入厨房再从厨房走上来的。
0: 一层厨房四通八达，向船头可通往驾驶舱、船长室和警卫室，向船尾通往一层走廊客舱和地下货舱区。此人一旦潜伏在驾驶舱附近或者地下货舱区，事情可就不妙了。长官，现在怎么办？
1: 立刻搜查厨房、餐厅，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2: 佐藤大雄，搜查餐厅。田野和我，
3: 他们下来，
2: 搜查厨房。
4: 是。
5: 快快快！快，
3: 时间正好。
6: 你说什么？
7: 我说他们终于发现了。
6: 什么意思？
7: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1: 所有人听着，每扇门、每个柜、每个抽屉都要仔细搜查，一定要把

0: 这就是船长室，守得像铁桶一样，怎么进去？
1: 我们要等爆炸，爆炸会掩盖枪声。
0: 什么爆炸？
1: 耐心点，俗话说，等待的人会得到好东西。
0: 你真是个怪人。

0: 龟田宫本，
1: 是你们小队的？
0: 是，是的。刚刚突击三层的时候，我们在船尾甲板遭遇了一个高手。
1: 高手？
0: 是的，是个国民党军官，身手矫健，枪法精准。他打死了我手下的两名士兵，逃到了一层。我命令龟田宫本去追击，没想到，没想到。
1: 那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个子很高，身材瘦削。
1: 杀死孙夏三人的手法完全一样，看起来此人就是我们要找的神秘杀手。
0: 是他？
1: 除了他不会再有旁人。
0: 长官的意思是只有他一个人？
1: 怎么，你不相信？
0: 如果说此人用枪干掉了孙夏等人，我还勉强能够接受。可如果说他用匕首杀死五个训练有素的高级步兵，却没有发出任何声响，这有些太离奇了，我不相信。
1: 哼，很不幸，这样的人我见过。他是那种一分钟前还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一分钟后就能用枪顶着你脑袋的人。啊？
0: 什么？
1: 什么？什么声音？
0: 长官，声音是从那里发出来的。

0: 怎么回事？爆炸声很大，好像是船头方向。
1: 肯定是出事了。
0: 我带人上去看看。
1: 我们的任务是守卫货仓区，仓管被关押的人质。归众，你立刻命令各小队加强巡逻，也不能让任何人潜入货仓区。
2: 是。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好厉害，好厉害！
2: 你怎么知道厨房要爆炸？
3: 哦，我能掐会算。
2: 吹牛吧，厨房里的炸弹是你放的。
3: 其实那算不上真正的炸弹。
2: 什么意思？
3: 我把酒精、铁刷、铁球混合后密封起来，放进烤箱。
1: 长官，烤箱为什么突然会爆炸？
4: 不，这不是烤箱，是炸弹。
5: 炸弹！
6: 炸弹！

0: 利用烤箱做信管，只要加热到一定温度，密封在烤箱中的酒、铁球、铁刷就会爆炸。
1: 这种方法对于你来说也不陌生吧？你可真不是好惹的。哼，彼此彼此。
2: 他用酒和密闭容器为爆炸源，利用烤箱作为信管，制造的定时炸弹。
1: 他会制造炸弹？
3: 真的？
1: 林口君，你所说的他指的是谁？
2: 这还用问吗？难道是杀死村下俊吉和杨次的那个神秘高手？
1: 站在我们对面的是一个真正的高手，我们遇到麻烦了。现在怎么办？
2: 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他找出来，否则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
1: 子昂，除了警戒地下货仓区的岩佐、鬼冢小队外，所有人立刻上甲板，三人一组搜查全船，从船头到船尾，每个仓房、每个角落都要搜到，就是挖地3尺。 你要把他给我找出来！
2: 是是，
1: 长官，三人一组，一旦遇到进攻，恐怕很难抵挡。
2: 告诉所有小组，如果看到他，千万不要硬拼，立刻鸣枪示警，召集人手。
4: 是是，
2: 我立刻召集其他小队上甲板，
1: 马上行动。
2: 是是。

0: 对方，你听什么呢？嘘，
1: 小给小给
2: 前夜，上面出了什么事？
1: 船上隐藏了一个可怕的人，就是他制造了刚才的爆炸。
2: 可怕的人是什么人？
1: 是个国民党军官，个子很高，身材瘦削。我在三层的船尾甲板遇到他，被他逃走了。长官命令，除了严佐、归州小队，继续留守货仓区。山本渡边小队，立刻调往上层搜查。
3: 好。

0: 集合队伍，走。
1: 哎，高队副，究竟怎么了？你在听什么呢？
2: 有动静了。
1: 有动静了，什么意思啊？
2: 刚刚你们感觉到没有？这舱房好像晃了一晃。
1: 感觉到了，可是轮船晃动不是很正常的吗？
2: 不，那不是轮船晃动，那是爆炸。
1: 啊，爆炸？
3: 船上怎么会爆炸？
2: 我刚才把耳朵紧贴在舱壁上，隐约听到了上面的爆炸声。哎，刚才走廊上的脚步声听到了吧？我还听到了日本军官的叫喊声，虽然听不清喊什么，但是从他们的语气当中不难听出他们非常急促，我想一定是上去增援的。
1: 增援？
4: 小姐啊，看你长了一张聪明的脸，怎么关键时刻脑子不开窍呢？
1: 你是说是云队长？
5: 云队长怎么了？
1: 爆炸是云队长干的。
4: 除了他，没有人能够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我敢肯定他一定是动手了。
1: 谢天谢地，但愿他能赶快救我们出去。
3: 别想得那么天真，云队长就是浑身是铁，也不过就是一个人，怎么可能救得了我们？我要是他，肯定会抢一条救生艇逃走了。
1: 哼，所以你不是他，我相信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0: 怎么还没找到啊？
1: 要不你来试试。
0: 高手做事各有分工，互不帮忙，否则和普通士兵有什么区别？开枪之前也不通知一声，这么小的空间弹头乱飞会伤到人的。
1: 没想到你活得还挺仔细啊，整天在枪林弹雨里钻，还怕被子弹伤了？
0: 废话，那叫无谓的损伤。你们共产党打仗就会傻玩命，不懂保护自己。嗨，说了也是白说。
1: 你们倒是懂得怎么保护自己，遇上敌人就投降，个个当俘虏。
0: 我们新六军接受的是美国人的训练，你没看到吗？美国人打仗个个兜里都揣着字条，上面写着我要回家，只要一当俘虏就立刻把字条给对方看。
1: 这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啊，也值得把美国朋友拿出来吹牛。难怪你们国民党交枪投降的动作做得那么顺手，原来是专门练过。
0: 嘿，我说你也够损的，这军事科目里哪有训练缴枪投降的？算了，废话少说，怎么还没找到啊？

0: 小队长怎么了？
1: 探长是门前，不是应该有守卫吗？这里的警卫谁负责？
2: 来得好快！
0: 负责守卫的人呢？这是我的工作，不需要你帮忙，请你尽快找到蓝图，不要把我们都害死在这里。
1: 守卫的人呢？
2: 真是个怕死鬼。
1: 我又不是共产党，
3: 有没有人守卫？
1: 有没有人？
3: 会不会到前面去了？
1: 绝不可能！这里有四名守卫，即使前面有事，也绝不可能同时离开。

0: 就在外面。
1: 你刚刚说过负责警戒是你的事情，我们互不帮忙。
0: 我并没让你帮忙，只是问你找到没有。
2: 将军，
3: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4: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0: 闻着还挺香啊。
1: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得很。
0: 来一口。
2: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0: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1: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3: 是真的。
4: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5: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6: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4: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4: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一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一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

0: 将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呀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10打10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10打10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个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3: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4: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张军，
2: 来，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6: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0: 闻着还挺香啊！
1: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2: 咬一口，嗯，
0: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1: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还很细腻，好吃。
0: 那当然了，
3: 这个呀。
0: 这里面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伙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1: 现在呢，还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用乳清酿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远若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就是9块钱。

0: 将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啊，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呀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3: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4: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

0: 我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往里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书籍滋养心灵，阅读点亮人生。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
6: 喂喂喂！
4: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您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8: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 服贸会上，权威报告数据显示，我国数字服务进出口5年扩大近3倍。驻京央企海油工程参与建设的乌干达首个商业油田核心地面工程全面竣工。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7: 记者从国新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在中央金融委统一部署下，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
8: 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规划明确的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金融调控政策协同有效，金融体系结构合理优化，金融监管严密有力，金融风险防范精准高效，金融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质效不断提升，金融法。

0: 治体系完备齐全，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金融业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持续提高，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为实施好相关部署，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制定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15五发展改革规划》，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
1: 2026年服贸会正在进行中，在服贸会的论坛上，3份权威报告集中发布，全面展现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发展的新趋势与数字贸易合作的最新进展。
0: 在昨天举行的服务贸易发展论坛上，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2026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集中发布。这3份报告中，来自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其中服务出口增长17.1%，这说明国外用户购买我国的服务越来越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通信院的数据显示，2021年到2025年，中国数字服务进出口从269亿美元增加至792亿美元，5年间规模扩大近3倍，这说明我国服务贸易的结构也在不断优化。中国服务贸易协会统计，2025年我国加工服务指数高达285.3，此类进口大幅增长，有力地保障了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筑牢制造业发展根基。而电信、计算机信息、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口指数在100左右，这显示出国内相关领域自主供给能力提升，实现了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的初步跨越。
1: 都说企业出海掘金难，真的有这么难吗？下面我们跟着记者到服贸会去寻找破局密码。
2: 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一起来找一找这出海赚钱的门道。往年企业出海要自己到处找机构、跑手续、找资源，今年服贸会呢，直接把一整套的出海服务打包摆到了展馆里。在首次开设的海外服务专区，几十家专业机构、41场推介路演轮番上演，从海外公司注册、当地法务合规、知识产权保护，到跨境物流、融资对接，一站式全部给你配齐。
3: 这方便是方便了，但出海成本能不能给打下来？
2: 那我举个例子啊，还是咱强哥。强哥在天津呢开一家自行车零配件公司，今年呢想要把产品卖到海外市场，走服贸会这类出海服务链呢，他一共能省3笔钱。第一笔资信省，中信宝先做海外买家资信调查，批新颖限额，强哥不用自己花几万块去查客户底细，撞上黑名单客户的坑直接就避开了。那第二笔呢是合规省，通过天津走出去合作平台对接当地律所、会计师事务所，注册、税务、认证一站搞定，比自己忙找能省下10几万的试错费。第三笔参展省，商务部门组织境外专业展，像迪拜、俄罗斯这些市场呢，符合条件的企业还能拿到展会信息和补贴的支持。3笔加起来，成本预计能压下来15%到20%。
3: 这出海可有风险，这老外一句不要了，那几百万直接打水漂了。
2: 有出口信用保险来托底呀，投向 RCEP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项目，非小微企业最高可以拿到70%的保费补贴，小微企业甚至可以做到100%的保费扶持，单个项目扶持上限最高300万。我们天津的一家本土企业叫万达轮胎，就不幸遭遇了海外客户的违约，货款加上运费啊，损失差不多有1亿。万幸的是，企业提前投了保，按照常规赔付比例，最高可以赔付订单的90%，挽回了大部分的损失。这就是出海2.0，不只是卖货，还把渠道、售后、海外展销和信保风控一起都建立起来了。
1: 当科技遇上文化，他们是如何把好玩和好吃变成国际贸易新机遇的呢？
4: 我现在呢是在2026服贸会首钢园的户外展区，哇，大家看我的身后，简直是把科幻电影的驾驶舱搬到了现场。这就是今天啊在户外展区名副其实的排队王，来自浙江展馆的 XR 极限挑战了。每次的体验呢是3分钟，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前面排的人啊真的是非常的多，所以说。

0: 我还没有排到能够体验我们的这个 XR 战机，但是呢我们今天请到了现场的负责人，让他为我们讲一讲这背后的门道。
1: 我们这次是代表浙江来参展的。这个 XR 战车呢，它是现在全世界唯一一款 8K 画质的一个大世界自由探索的一个游戏。像别的地方的，包括迪士尼环球影城，大部分其实是它是播一个片子，播一个视频。我们这个它是一个大型的 3D 世界，你在里面可以自由探索。我们现在主要是应用于我们线下的这种文旅综合体，另外是景区、酒店，还有这个商场里面都是有在应用。然后我们这次服贸会是首发、首展、首秀。
0: 听到了吗？这个就是服务贸易的魅力。我们在现场感受到的每一次心跳啊，背后都是影视文化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这也是中国技术走向世界的一张新名片。如果说刚刚在浙江馆啊，大家体会到的是速度与激情，那么现在啊，我带大家来到了这个地方呢，体会的就是诗与远方了。那么在本届的服贸会上啊，也记得文旅展台呢，给大家每一个三点呢都带来非遗下午茶。大家看我手中呢，展示的就是延庆的特色状元糕，还有流苏茶。
2: 这个归川八景呢，主要是以我们延庆的三张居民片，还有延庆的自然风光作为这个归川八景的形。然后呢，馅料主要是以我们延庆的这些特色物产为主，比如说我们延庆张山营的苹果、大庄科的板栗，还有我们珍珠泉的鸭蛋，包括还有我们香营乡的海棠果，这些都是我们延庆的物产特色，作为馅料。今天下午的下午茶呢，我们也是为大家提供了我们这个归川八景的状元糕，也是想让大家品尝一下我们延庆家乡的特色口味。
0: 可能很多人会问啊，吃吃喝喝怎么也算服务贸易呢？其实啊，这正是延庆区做的文商旅体展大融合的一个文章了。他们把原本分散的农产品和文艺经营呢，打包成了一种高品质的生活方式服务。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呢，可以发10000张产品宣传单了，都管用，让国际友人直接通过味觉记住了北京延庆。
3: 昨天，由驻京央企海油工程参与建设的乌干达翠鸟油田 EP3 项目机械完工，这标志着乌干达首个商业油田核心地面工程全面竣工，进入到投产准备阶段。
4: 该项目地处东非大裂谷谷底，地表覆盖大面积飞塑性、高压缩性腐殖土层，承载力极低，给工程建设带来了极大挑战。对此，项目团队进行了大规模土方换田，最大开挖深度9米，累计换田土方超120万立方米，保障了130余台套大型设备的安装使用。项目核心工程包括建设年处理能力200万吨的中央处理厂、4座从事井厂、取水站、站间管线以及千人营地等配套设施。
5: 铺设管线83公里，电缆超过700公里，可绕北京五环近3圈，跨境运输设备材料超4.3万吨，运输里程达362万公里。
4: 项目团队还自主研发了海外智能可视化项目管理平台，实现了跨公司、跨时区、跨地域数据实时共享与业务协同，形成了可复制的海外工程数字化管理模式。全面投产后，油田原油高峰日产量将达4万桶，有力带动当地就业。
3: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4: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水库平塘江口，南至钦州港海域，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当前，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格的船舶已达570艘，取得平陆运河航线迁驻的船员达到681名。通航前夕，广西海事局正对计划参加首航的船舶逐一开展安全检查，同时对船舶航行动态实施全过程监管，确保平陆运河通航环境。

0: 的安全畅通有序。
1: 服务国家大项目建设，驻京央企中交一航局自主研发的工程机器人应用在平陆运河建设中。
0: 在平陆运河建设现场，由驻京央企中交一航局机器人研发中心自主研发的磁吸爬壁式清理机器人正吸附在桥墩钢模板上，替代人工完成高空打磨、清理等危险工作。这款机器人的作业效率是传统人工的3到4倍，人工替代率超过80%，在高空高危作业场景中有明显优势。
2: 采用了立面激光雷达的这种导航定位的这种算法，它能知道我自己在哪里，我想要去哪里。基于视觉识别的质量判别的算法，它能够自动的去判别我的作业质量。
0: 目前，驻京央企中交一航局机器人研发中心已经自主研发了4款工程机器人，陆续在国家大项目推广应用。
1: 近日，天津经开区管委会与天津瑞奇外科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瑞奇外科全链条智能制造协同发展产业项目正式落地泰达。
0: 当前，国内高端外科手术器械正在加速发展。瑞奇外科作为国内最早研发、生产腔镜手术吻合器、能量器械类外科产品的企业，目前在国内国产吻合器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此次落地的新项目建设面积超7000平方米，将聚焦腔镜手术吻合器、能量器械产品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迭代升级，建设智能制造研发生产基地，形成高端医疗器械零部件加工、自主研发、生产、灭菌、市场销售等全链条运营能力。
1: 媒体关注，我们一起来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了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了0.3点。供给端相关分项指数均保持回升的态势，需求端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的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传统手机、电脑等数码产品则受开学季消费提振和产品价格上行双向的对冲，整体市场的需求有所放缓。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5号，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中秋短途客流与国庆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总体客流预计高位运行，部分热门方向和时段旅客出行高度集中。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按照成品油调价时间表，今天的24时，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将会迎来新一轮的调整时间点。据测，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大概率上调。今年以来，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已经经历了17轮调整窗口，分别为11涨、5跌、1搁浅。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较2025年年底分别上涨1720元和1655元。9月1号，天津市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登记及排放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昨天，市生态环境局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解释了部分重要内容。
3: 与天津市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登记管理办法试行版相比，新施行的天津市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登记及排放监督管理办法主要拓展了管理范围，针对我市域内使用的所有非道路移动机械采取环保编码登记管理方式。一部机械在新购置或转入本市时，需在30日内申报编码登记，再由市生态环境部门赋予环保登记号码和二维码，通过扫描二维码实现机械信息的查询和实时定位。机械设备在未来的使用中，进出施工场所信息变更、改装升级、检验检测转出等，均需填写上报正确信息后二维码才能生效，从而实现了生态环境部门对机械生产、销售、编码登记、使用、淘汰的全链条监管。同时，市区两级生态环境部门与第三方检测机构实现系统联网，生态环境部门通过接收第三方

0: 当检测机构上传的检测数据，加强了对机械尾气排放数据的监管，对于尾气排放不合格的机械，督促其及时维修保养，经复检排放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有效防范机械信息和数据造假等行为。
1: 下一步呢，我们将加大管理办法的宣传力度，积极会同相关部门加强机械编码登记、进出厂管理和污染排放监管，强化高排放禁用区管控，严查冒黑烟、排放不达标等环境违法行为，推动老旧机械淘汰和新能源替代，确保各项要求落实到位。
2: 高铁滨海站地下网约车候车区改造工程全面完工，正式投用。
0: 随着高铁滨海站客流持续增长，为进一步提升综合交通枢纽服务水平和旅客接驳体验，深入落实天津市站产城融合发展部署，天津经开区会同滨海新区交运局、高铁滨海站及各网约车平台，启动了高铁滨海站地下网约车候车区改造工作。目前，引导标志、电子围栏及定位点等配套均已调试完毕，候车区正式投用。改造后的候车区将旅客接驳距离大幅缩短，旅客出站后经由室内通道仅需步行200余米，5分钟内即可抵达地下乘车点，全程不受风雨影响，真正实现出站即乘车。旅客在出行 APP 选择滨海站地下2层网约车上车点后，司乘双方能在室内快速完成接驳，通行效率与出行舒适度均实现显著提升。在配套设施方面，候车区内设置4个上车泊位、10余处休息座椅，让旅客在候车过程中能够安心等待从容上车。沿途还布设了连续引导标志，清晰醒目。此外，依托电子围栏与泊位管理机制，车辆做到即停即走，站区周边交通秩序持续向好。下一步，天津经开区将紧扣站产城融合发展总体要求，持续聚焦旅客出行体验优化，进一步完善站区交通组织与服务配套，打造滨城高品质城市窗口，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昨天，国家组织的第7批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工作在京启动，涉及到23个品种，全部都是消化介入类耗材。
0: 这次集采的消化介入类耗材主要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覆盖胆胰结石、消化道息肉和肿瘤、消化道出血等临床治疗场景。为了让集采的耗材更符合临床使用，市医药采购中心作为国家高值医用耗材联采办，提前组织部分省市和医保研究院政策专家共同确定产品特征，还对全国的企业和医院临床专家进行调研论证。比如说肝胆特色医院，像天津市第3中心医院等，请肝胆方面的专家从临床使用角度对产品使用情况、一台手术到底能覆盖多少种耗材等进行深入了解，最终选择了23种临床用量最大、使用频率最高的耗材，种类数量占全部消化介入类耗材的不到1/2。
3: 邀请所有主流的厂家对产品进行详细的介绍，那么包括产品的功能特性，包括一些市场的情况，保证产品在临床上能够得到充分的使用。
4: 一般胆管结石的病人的话，首选的治疗恐怕以内镜治疗、微创治疗为主。通过医保集采以后，我们觉得如果这个整体费用能够降到原来的30%，我们觉得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0: 包括胆胰球囊扩张导管、食道支架、消化道导丝等23种2902个产品，全国150多家企业参与开标，预计明年初实行新价格。
2: 昨天，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天津主场活动“京津冀残疾人体育嘉年华”在市残疾人文艺体育训练指导中心启动。
0: 全国残疾人健身周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办，今年首次走进天津，活动邀请京津冀3地残疾人代表参加，现场开展了残健融合群众体育展示活动，带来5个节目，包括舞蹈《龙跃中华》、轮椅柔力球表演、光荣与梦想等。相较往年，今年的天津主场活动不设竞技名次，突出趣味体育健身的主题，篮球、冰壶、羽毛球、跳绳等7个体育项目依次开展，选手每完成一个项目，就能盖上一枚带有天津城市元素的印章，将运动的快乐与天津的城市印记一起带回家。
5: 这次的活

0: 动，这次的第一次河北的朋友们活动这么多，而是被第一次去给我的印象特别好。我过了第一次的疫情，我去了解放桥，十四中特别美。
1: 健身周天津主场活动为期四天，接下来三地代表队还将走进天津图书馆，参观京津冀残疾人艺术作品展，京津冀残疾人匹克球交流赛也将在团泊健康城挥拍开赛。
2: 通过残疾人健身周啊这个平台，鼓励更多的残疾人朋友通过体育运动康复身心，增强体质，同时呢也向社会展示残疾人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
3: 昨天，2026年全国侵权假冒伪劣商品统一销毁天津分会场活动在滨海新区举行。
4: 这次活动由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小组办公室、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统筹部署，本市集中对执法查处的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开展无害化统一销毁。从去年到现在，市场监管部门查获的侵权商品涵盖食品、日用品、服装箱包、玩具、电动自行车、电子设备等超过23万件。今年处置工作首次由中资环绿色供应链承担，现场按照物品类别进行环保无害化作业，杜绝二次污染。
5: 今年以来，我们重点聚焦金门老字号、地理标志、白酒、农资等重点领域，开展假冒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的打击。下一步呢，将结合中秋、国庆两节，我们重点对月饼啊、茶叶、酒水，的这个商标侵权、过度包装、食品安全，开展节日检查，维护市场环境。
3: 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关注京城最新天气情况，再来连线气象主播。
1: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天空状况在晴天和多云之间切换，风力是在1到2级。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0到17度之间，北部地区夜间气温会偏低一些，紫外线等级强，午后长时间外出仍需要适当防晒。夜间降温明显，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而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2到14号，我市天气形势变化不大，但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风力会有所增大，未来三天最高气温是在27到29度附近，最低气温在18到19度。白天大部分时段体感温度适中，适宜大家安排一些户外活动，但需注意昼夜温差，清晨和夜间提示您适当添衣保暖。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2: 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天津市区多云，30到17度。天津滨海新区多云，29到17度。天津济州多云，30到15度。天津宝坻多云，30到15度。天津武清多云，30到16度。天津静海多云，30到14度。天津宁河多云，29到16度。天津北辰多云，31到16度。天津西青多云，30到15度。天津津南多云，29到15度。天津东丽多云，30到16度。新疆库尔勒晴，30到17度。
4: 见不见不见。
5: 冷烟四起，
6: 你竟敢穿。

0: 过人的鱼竿，你也可以。
1: 寸土不让，
2: 我死则国生。
3: 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4: 如果没有天。

0: 外面。
1: 你刚刚说过，负责警戒是你的事情，我们互不帮忙。
0: 我并没让你帮忙，只是问你找到没有。
1: 你看呢？

0: 能提醒你一下吗？报价声肯定惊动了其他人，我们很快就会被包围了。
1: 作为高手，最重要的就是冷静。越是危急关头，行动越要稳定。不管多么危急的时刻，给你留出的时间足够，只是看你能不能保持镇定。镇定从容，其实时间富富有余。然而可悲的是，大部分的人在这个时候会慌了手脚，再富裕的时间也会一瞬即过，酿成悲剧。因此，在最危急的时刻保持冷静，这样才能够不出错误，命也才能长一些。
0: 我真是太佩服你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心思长篇大论。
1: 其实我一直在关注你的神情，不能不说你也是能够保持镇定的人，只是不如我。
0: 你可真谦虚。

0: 小组怎么了？他在传教室，有两个人。
1: ，传，我吸引对方的火力，你穿插到舱门的另一侧，准备进攻。
2: 是。

0: 我们到了敌营，敌人的援兵来了，我们出不去了。
1: 谁说我们要出去？啊！
2: 动手！
3: 是。
1: 投弹，给我投弹！
3: 距离过近会伤到自己人的。
1: 我不管，炸死他们！炸死他们！投弹！

0: 疯了，正拆的管道没有掩护，炸死敌人自己也好不了。
1: 奶奶的，他们敢用咱们不敢用，他们有尸体做掩护。
0: 你再大点声，直接告诉他们算了。

0: 老实，谢谢啊。哎，我在跟你道谢呢。那我应该怎么回答？不客气，或者这是我应该做的。
1: 凭什么是我应该做的啊？你刚才还说过，高手之间只需要完成自己的任务，不需要帮助对方。
0: 哼，没礼貌。
1: 你们这些假洋鬼子就会弄这套酸文假醋，有什么用啊？你知道欠我人情，这就足够了。
0: 这是修养，也是教养。
1: 行了，打住啊，办正事要紧。
2: 前面有个管道口，他们肯定是掉下去了。快，必须找到尸体。

0: 好厉害啊！什么东西？硝酸钾。硝酸钾是制造高爆型炸药的原料，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1: 它同样也是配置清洁用品的常用原料，这船上就有。
0: 亏你是怎么找到的？

0: 啊，这是怎么回事？快，快把火扑灭！快，快点！快，快，混蛋，混蛋！
1: 好了，日本人马上就会找到我们，立刻离开，走。

0: 修家具，能闭上嘴好好做你的事情吗？这不就俩人，还用跟在修家具？靠我一个人顶得住吗？灰鬼子，干什么？让你退就退，哪来这么多废话？我，你说话就不能客气点吗？
1: 他们没子弹了，冲锋！

0: 枪声和爆炸声肯定惊动了船头的鬼子，一旦他们从船头方向过来，那可就是前后夹击，咱们有十个脑袋也完了。
1: 你想怎么办？
2: 你可真够损的！
3: 快快，
2: 奶奶的，你真是个演讲者，好的不灵坏的灵，真把鬼子给说来了。
0: 废话连篇，
1: 早说好

아!

0: 也太浓了，什么也看不见。敌人在哪儿？
1: 应该就在对面。

我去。

0: 你这招可真够损的，小鬼子自己打自己，打得还挺热闹。
1: 要不他们怎么叫日本人？
0: 是本人，真有你的。
1: 我看你也没见过什么，就知道跟旁边捡乐。
0: 捡什么不行，还有捡乐，这乐怎么捡啊？
1: 行了，别耍贫嘴了，快走。
0: 哎，我还真想看看这两帮鬼子谁赢谁输呢。
1: 有什么可看的？肯定是人多那波赢了。
0: 哎，打赌吗？100块大洋，我赌人少那波赢。
1: 100块。

0: 你可真敢开呀！
1: 我可没这么多，而且我看你啊，还不如我呢，穷的就剩身上这几件衣服了，拿什么赌啊？
2: 嗨，没钱过过嘴瘾还不行吗？再说了，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下船呢，得了100块大洋，上哪去花呀？
1: 行了行了，别扯了，快走吧。

0: 员，可能是没有听到，或者正在赶来。
1: 放屁！打了一刻钟了，这只笼子也听到了。
0: 他奶奶的，老子跟你们拼了！
2: 不对呀，我们刚冲进厨房的时候，对方只有两个人，
3: 现在，
2: 不好，
3: 是自己人！
0: 停止射击！停止射击！停止射击！
2: 他在喊什么？
4: 管他喊什么，干掉他！

0: 长官，怎么了？你
1: 啊，山本，
0: 山本。

0: 长官，长官，
1: 我们在自相残杀，这两个人让我们自相残杀，他们却逃之夭夭，
2: 他们在哪里？

全船搜查，每一条管道、每一个角落都要查到，把他们给我找出来，立刻搜索。是。 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条船上？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0: 温朗啊，林娜，你们听到什么了？
1: 枪声，爆炸声。
2: 可这会儿都没有了。哎，怎么样，都听到了吧？枪声和爆炸声都很密集，就在上层的船舱里。他肯定和小鬼子干上了。
0: 他是云队长。
2: 嗯，我早就说过，只要他在外面，咱们就有希望。
1: 如果真是那样，那就太好了。只可惜我们关在这里，帮不上什么忙啊。
3: 他奶奶的，真想出去跟小鬼子干一场。
4: 哎，诸位，先别太激动。刚才的确是响了一阵枪，可现在为什么没有声音了？
0: 文朗啊，你说为什么？
4: 这个，
5: 哎，冯参议欲言又

0: 纸，这看起来是又要发表什么高见吧？
1: 哎，我劝你啊，还是别问他了。别看他关键时刻帮不上什么忙啊，还净拖大家的后腿。哎，可要说起泼冷水来，那可没人比得上他，三言两语就把别人的希望之火给熄灭了。
2: 我看我还是不说了吧。
0: 哎，别，有话千万别憋在肚子里啊，这万一憋出病来，那可就麻烦了。哎，俗话说啊，宁可人前献丑，也不要恶气攻心呐。
3: 我说对付啊，哪儿跟哪儿啊，人家冯参议啊就是要说句话
0: 啊，
3: 可您这人前献丑恶气攻心指的是放屁呀、
0: 啊、你哎，就你聪明啊，什么说话放屁，对人家冯参议来说还这不是一样吗？啊，
3: 你是说冯参议说话像放屁呀、啊哎、
4: 我说高老弟啊，没想到你还挺幽默啊。
0: 哎呦，你瞧我这嘴，哎呦，我这到处得罪人呢，我这还把这话当成好话说呢。哎，冯参议啊，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啊！
2: 放屁不放屁，看结果就知道了。刚才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响了一阵又停止，那只能说明云队长遭遇了毒手。
1: 哎，冯文朗，我就知道从你嘴里说不出好话来。哎，你难道就不能给大家留点希望吗？
2: 哎，林娜，云队长再厉害也不过是一个人，而劫船的日本兵有好几十，都是全副武装有备而来，现在日本人将我们劫为人质，没人去惹他们，船到了日本自然会放我们回国。可像云队长这样主动攻击，不要说打不过人家，自己枉送性命，一旦惹怒日本人，连我们这些人质的生命都岌岌可危了。
1: 哼，还是怕死，对于你来说就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了。有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看你啊，也只能停留在第一层面，至于爱情、自由这两样东西，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2: 林娜，我们在说目前的形势，这跟爱情和自由有什么关系？
1: 当然有关系，这是一个人的深层次意识，遇到危险之后就会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
0: 哎，而且冯参议好像很愿意去日本，对小鬼子的感情也很好啊，竟然相信他们能够安然无恙地放我们回去。
2: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说道理。
1: 你的道理就是逆来顺受，任由强盗摆布。我叶琳娜虽然是个女人，但我也能明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个道理。我宁可死了也不会落在日本人手里。
5: 哎呀，琳娜，文朗也不过是在猜测，你不要动不动就用大话压人嘛。
2: 是啊是啊，我也是在猜测，如果不是云队长遭遇了不测，那枪声怎么会停止呢？
0: 枪声停止有什么奇怪的？敌众我寡，也许就是他藏到了别的地方。云建明这个人我了解，他一定不意气用事，一切是谋定而后动。
2: 哼，但愿吧。
5: 但愿上帝保佑云队长，但愿上帝保佑云队长。
6: 王苏，
7: 十五节，
6: 锁定航道。
8: 是。
9: 告诉我，那两个人是谁？告诉我。
10: 什么两个人？
9: 就是你船上的人，你肯定知道他们是谁。
10: 你究竟在说什么？
9: 说，不说我就打死你。
10: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谁。
9: 一高一矮两个军官，他们是特种步兵，他们很厉害，很厉害。你告诉我，他们是谁？
10: 我不知道。
9: 不说实话，
10: 哼，开枪吧，你打死我，永远别想回到日本。你，
11: 長官、こいつはただの船長です。本当に知らないのでは、殺しても我々が海に放り出されるだけでは。

0: 这里是二层的客舱上方吧？
1: 是的，我们已经爬过了六间客房，这下边应该是二层七号房了。
0: 反正也看不见，随便你怎么说吧。
1: 怎么，你不相信？
0: 你相信有人在秘密的管道里爬行，还知道自己走过多少个

0: 见吗？
1: 当然，我就会。如果没法见证的话，我也会。
0: 你知道吗？前面有个转弯，过去之后有个铁篦子，下面应该就是七号仓房。
1: 越说越玄乎了。
2: 对于这两个人，真是没有丝毫头绪，没人看到过他们，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长官，怎么了？
3: 突袭开始的时候，你曾经派人前来求救，说在三层碰到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小分队，而且你们没有能消灭他们，让对方劫走了两个人质。
2: 是的，那支小分队是保护国民党军官太太的，非常厉害。而且
3: 这两个人中高个的那个，只有钱也见过，当时他率人前去增援你们，在三层船尾甲板遇到了这个人。
2: 是的，
3: 也就在三层。
2: 长官的意思是那个人也是小分队的一员？
3: 否则的话，他为什么会在三层甲板上出现？而且无独有偶，那只厉害的小分队也在三层甲板。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0: 我们真是一间仓房，你是怎么知道的？日本人发现我们了？
1: 不可能，一定是日本人搜查管道的小队。
0: 下去。

0: 下来吧，
1: 好，接着办。把那张床拉过来，再拿一把椅子。
2: 要床和椅子干什么？怕下高啊？

0: 我听川崎说，他的手下先从玄昌进入七号仓房，发动进攻。这个房间中住着十几名国民党士兵，战斗力并不是很强。
1: 哦，
0: 可袭击八号仓房的川崎部下对我说，那个房间中也有十几名国民党士兵，个个都是好手，他们损失很大，冲进去四个人，被打死了三个。我来增援的时候也遇到了他们，果然很难对付。
2: 嗯，你说的这些人，就是目前关押在小货仓中的那些国民党官太太的卫士。
0: 是的，就是他们。
2: 哎，川崎呢？怎么一直没见到他？
0: 厨房战斗爆发前，我们三个分别率领各自的小队搜查一层到三层的客房，后来就再没见到川崎。
2: 川崎很可能已经阵亡了。
0: 啊？什么？
2: 你接着说吧。
0: 听川崎的部下说，这间仓房中还绑着一个人。
2: 什么人？
0: 好像是个军官。
2: 绑在什么地方？
0: 好像是绑在仓房中的一根柱子上，可这房间没有柱子。
2: 后来你又看到这个人了吗？
0: 我曾经询问过川崎的部下，战斗结束之后他们曾经来搜查过房间，发现这个人已经不见了。

0: 说的没错吧？嗯，
1: 没错，这真的是七号房间。我实在想不明白，在封闭的管道里，怎么可能知道自己爬过几间房间？
0: 其实很简单，当我们住进3层8号仓房后，就将房间的长宽高目测了一遍。每间房子长约6米，宽4.5米，高2米左右。我们所住的是套房，也就是2间2等仓房中间打通合成的，而我们在管道中每爬进一步是60公分左右，这样一换算，就不难知道自己的位置了。你说呢？
1: 与你为敌，实在是一件不幸的事情，而我恰恰正在做这件事情。
0: 至少我们现在不是敌人。外面什么情况？
1: 小鬼子正在搜查走廊左侧的仓房，所有的房门都是开的。
0: 这就说明他们已经搜过了右侧的房间，因此将房门锁了起来。
1: 刚才又来了一小队，进到了右侧的11号房间。
0: 哦，右侧的11号房间。
1: 是的。
2: 鹰头大队隶属52军184师，这次同52军主力一同登船。
0: 你知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间仓房？
2: 2层的11号和12号。
0: 那些日本人就住在11号和12号仓房内，他们为什么要到自己住的仓房中？
1: 你说什么？

0: 这个人就绑在这根柱子上。哦，这个柱子原本立在这里，但激战中子弹打断柱子上方与天花板的连接处，柱子倒了下来。捆绑在柱子上的人吞了出来，割断了绳索，逃离了仓房。
1: 长官，你说的这个人是我们在厨房中遇到的那个人吗？
0: 我们在厨房遇到的两个，此人肯定是其中之一。哎，你们前来增援的时候。
1: 从六号仓门的舷窗进来的吧？
0: 是的，我们从舷窗突袭了仓门，很快控制住了仓房中的老太太和小姐。后来我们在走廊上才发现，对方的卫兵已经穿旗和另外两名手下全部包围。我们互相要挟，最终达成协议，对方放下武器，跟随我们下到船底的货仓区域。但是必须留下我们两名人质做为抵押。
1: 哦，你能够肯定，在达成协议之后，对方所有的人都跟你们离开了，没有任何人逃走？
0: 绝对没有，这个我可以担保。
1: 你刚刚说七号仓房中的士兵战斗力很差，而八号仓房中的士兵却很厉害。

0: 去的。走，去八号仓房看看。
1: 刚上船时，我在船头甲板听到了两个日本军官谈话，当时我就觉得这两个人的语气不善。后来我询问了船上的宪兵，他告诉我这支日本部队名叫鹰口大队，隶属52军184师，一共有52人。
2: 怎么，你早就看出他们要劫船？
1: 我能听懂一些日语，这两个人说话的口气不像是在开玩笑，于是我就多留了一个心眼，向宪兵询问了他们的情况。
2: 原来是这样。
1: 宪兵告诉我，这些日本人就住在2层的11号和12号仓房中，
2: 也就是他们刚刚进入的房间。

0: 就是领头的，我听到那位小姐叫他高队副。队副，队副，
1: 长官怎么了？如果这个人是队副，那么队长又是谁呢？
0: 还有一个当官的，是七号仓房领头的，是个团长，会不会是他？这个人现在关押在船底的货仓里。是的。
2: 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团长通常被称为团座，是不会成为队长的。这倒是，
3: 这个队长一定是另有其人。
2: 也许，他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高个子。
3: 奇怪，他们为什么要到自己的仓房中？而且是一个小队的人。
2: 嗨，这有什么奇怪的？进入他们自己住的房间，这不是很正常吗？

0: 么了？
1: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不知道。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6: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7: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真棒！
8: 干杯！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

0: 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7: 我们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对对，
4: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0: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1: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 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

0: 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2: 哇，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1: 哦，太好了。
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对呀，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呀。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量？3折。
7: 对，
2: 三折。
6: 范老师，
2: 3折。
6: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

0: 好不好？
1: 好，
0: 他们支持了，加油！
2: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4: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
3: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4: 拼手速！
5: 拼手速！
3: 大家一起。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7: 对，来一箱。
8: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8: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
9: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时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0: 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9: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1: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9: 贝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0: 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9: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2: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1: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3: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9: 贝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4: 贝里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5: 真棒！干杯！
9: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2: 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16: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2: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9: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11: 这是我的生日，我喝这个贝里优啊，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益生菌该如何挑选？
11: 补充益生菌的话，也要看它到底是能不能有一种那种耐酸的益生菌啊，成活率到底是够不够。一般我们要补充益生菌的话，它的活菌数量要大于10的9次方个单位，它才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10: 建议做胃肠镜的年龄标准，
12: 是我们国家其实建议40岁左右开始监测胃镜肠镜，其实如果即使没有任何的症状，其实也应该去监测，就是你做胃镜肠镜去筛查有没有一些早期的一些病变。
10: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0: 美军使用的高爆炸药？
1: 木箱上是这样写的。
0: 快了，他们用 TNT 干什么？难道想炸船？不对呀，可炸了船，自己也活不了，这说不通啊。
1: 这些炸药藏在他们的仓房里，这就说明炸药是他们带上船的。
0: 不错，他们为什么要带炸药上船？
1: 怪就怪在这儿了，他们要干什么呢？

0: 大雄，大官，这个人你见过没有？没有，当时他不在三藏的仓房中，也没有被关押在川地的货仓。你能肯定？
1: 绝对肯定。被俘的人中没有这个人。
0: 也就是说，战斗时他并不在场。
1: 应该是的。
0: 现在看起来，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也就是前野所说的那个高个子。
1: 行了，先别想这些了，看看蓝图怎么救人要紧。刚刚我仔细看过了，整个轮船分为四个区域，驾驶舱区位于船头部分，其中包括驾驶舱、船长室、船员休息室及警卫室等。
2: 嗯，从船长室再往前就是驾驶舱了。
1: 不错，中央部分是轮船的厨房和餐厅，厨房有四个门。 四通八达，可以通往船舱的各个区域。
2: 刚才我们就是从这儿出来的。
1: 嗯。后半部分就是轮船的客舱区，总共有三层，每层走廊的东西两端有两座铁舱门，分别是进口和出口。进口通往餐厅和船头，出口通往船尾甲板。你看这儿，这里是通风管道。
2: 从蓝图显示，通风管道把三楼所有的房间都串联在一起，最后通往一层船尾的管道间。
0: 没错，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从厨房爬到二层客舱的原因。
2: 哎，再看看，如果通风管道能够通到船底货舱的话，我们就可以利用通风管道先把国军兄弟救出来，自下向上进行反击。
0: 嗯，长官，长官。 长官，我们在二层仓房中找到了川崎及三名手下的尸体，我已经想到了。我们在搜查一层仓房时，还找到了另外一名士兵的尸体，好像是岩佐小队的。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的对手。即使你睁圆眼睛，全神戒备，他的匕首都会从你绝对想不到的地方刺出来，洞穿你的喉咙，就更不用说。 你会走神儿，会心不在焉。诸位，我要提醒你们，对付这样的敌人，要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一个微小的疏忽，就会要了你们的命。就像川崎，是，我一定会砍下他们的脑袋，剖开他们的腹部，用他们的内脏去喂鲨鱼。我要让他们后悔自己所做的。
3: 可是长官，我们根本找不到这两个人，各小队搜遍了轮船的各个角落，也没有发现丝毫踪迹啊！
0: 看看这个人，是你在三层船尾甲板见过的那个高手吗？

0: 就是这个人，你能肯定？绝对肯定！我虽然没有看清他的脸，但整个人的轮廓是不会错的。
1: 通风管道直通到船底货舱的走廊，而且你看，这里有一座大风扇横在中央，根本过不去。这旁边有注解，风扇尺寸2160毫米。 用途是为船底货舱区排风换气，24小时转动，每6小时停40秒。风扇高2米16，是给船底换气用的，24小时运转，每6小时只停40秒。我看这里很难做文章，还是要从上3层的通风管道下手。
2: 问题在于，小鬼子已经知道我们利用通风管道，并且派遣了搜索队巡逻。
1: 但是你想过没有？
2: 营口大队一共只有52个人，包围3层袭击叶琳娜高进的时候，损失一定很大。否则，不会派2个小队上来增援。
0: 是的，当时我也在场，地上躺着的尸体至少有10几个。
1: 就算是10人，52减去10人，还有42人。
2: 死在我们俩手里的也有10几个。
1: 也就是说，他们只剩下30多人。
2: 嗯，
1: 你看看这蓝图。
2: 地下货舱区面积非常大，是上层船舱的5、6倍，而且那里关押着数以千计的国军士兵和旅客，他们最少要用2个小队，也就是20个人负责看守。
0: 嗯，20几个肯定是要的，否则一旦我们闯入地下，救出1000多国军兄弟，这些小鬼子可就彻底完蛋了。
1: 那么，守卫轮船上3层的还有多少日本兵呢？
2: 最多15个。
1: 他们又会派多少人在通风管道中巡逻呢？很有可能只有刚刚从我们头顶上爬过那2个。和我的想法完全一致。哼，与高手打交道，能省不少的力气。
2: 我突然发现，与你相比，我还算不上高手。你怎么
1: 忽然谦虚起来了？
2: 我从不谦虚，更不会奉承别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做了10年少校，都无法晋升的原因。
1: 行了，就别自怨自艾了。
3: 我说这些，只想告诉你，我说的是真的。
1: 行动吧。
2: 那么我们现在该
3: 做什么？
2: 干掉巡查管道的小鬼子，然后利用四通八达的管道，消灭守卫3层的日本兵，夺回驾驶舱。
3: 他虽然很厉害。
4: 但是他要保护的人却在我们手上。长官，您的意思是那个老太太和小姐？
5: 当然，这两个人是我们手中的王牌。
4: 哎，怎么有声音了？我想他一定在跟小鬼子周旋。先不要急。哎，怎么样？
6: 真是流年不利呀！一路上颠沛流离，虎口逃生，本以为上了船就算是到家了，可谁能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群鬼子又来作乱。哎，什么程咬金啊？那就是一群丧心烂肺的歹徒。我真不明白，蒋总统是怎么想的？他竟然会留下一群日本人来打内战？
7: 哎呀，琳娜，说话注意些。
6: 这蒋总统也是能随便批评的，为什么不能批评？总统也是人，又不是神。这是民主国家，人民有发表言论的权利。小鬼子是狼子野心，从来就不讲道理，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不宣而战。9.18如此，8.13如此，卢沟桥如此，珍州港也是如此。这一点，蒋总统比谁的心里都清楚。抗战结束以后。 蒋总统强调，我们中华民族应该以德报怨。他放走了100多万日本侵略军，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放走当兵的也就罢了，可他呢，竟然将那个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也给保护了起来。
7: 冈村大将在华多年，对国内很多大城市的进攻守御都非常熟悉。
6: 总统将他留下，是以备咨询。中国人的事情，去问日本人，这不奇怪吗？我听爸爸说。 本来美国军事顾问团已经劝阻总统放弃东三省，关闭锦州大门，可总统派何应钦去南京问了那个冈村大将，他的一番话
0: 才令总统下定决心要打东北战役。最后怎么样？一败涂地。美国人训练的五大主力之一，新一军、新六军，全军覆没。
2: 哎，时也命也。
0: 什么时也命也？那就是无能。
2: 哎，李娜，你怎么能这么说话？那云队长、高队副可都是新六军的。
3: 哎，别客气，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啊。
0: 我这么说话是好听的。中国人打内战要去问侵略者，什么样的政府才能做出这种事儿？如此也就罢了，哎，竟然还要留下几十万的日军去打共产党。不管怎么说，共产党是中国人，用小鬼子去打中国人，情何以堪呢？那些家园被毁、家人死在小鬼子手中的老百姓，如果知道，会作何感想？
2: 林娜，你的这种说法有失偏颇。政府留下的日本人大都是些特种部队、技术兵种，比如说汽车机修、坦克装甲部队的装配维护、炮兵部队。
0: 那现在截船的这些日本人怎么说？也是技术兵种？
2: 这
0: 明明知道小鬼子不讲信义、狼子野心，还要用这些去打仗，害人害己。
4: 你说这蒋总统吃错什么药了？怎么就敢用日本鬼子打仗呢？
2: 奶奶，咱还是少说这些吧，让外人听见会被说成是共党分子的。
5: 哼，命都快保不住了，谁还在意这些？
2: 这
5: 我看小姐说的没错。
4: 文朗啊，为人在世谨慎些是应该的，但也用不着这么小心。郭团长说的没错，眼下连性命能不能保住都是问题，还管他共党不共党。
2: 是是，奶奶您说的是。
3: 老太太，倒也不用那么悲观。我了解于建明，他绝不会束手就擒的。放心吧，啊，我们能把大家带出被共军重重包围的封城，就一定能够救大家逃出这里。
0: 至少云建明从没有让我失望过。从封城到抚宁，再到这里，他保护我们穿越了几百公里的共军占领区，最终将我们送上轮船。所以我相信，这一次他仍然会保护我们的安全。
5: 高队副和小姐说得好，以云老弟的为人胆识，绝对不会把我们丢在这里不管的。
2: 好了，诸位，别再自欺欺人了。我还是那句话，云建明再厉害，也不过就是一个人，能怎么样呢？我看大家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3: 什么办法？愿听冯参议高见。
2: 目前我们手中有对方的人质，可以和他们谈一谈，以人质的性命为要挟，来保证我们的安全。
3: 冯参议来了，有什么话请谈吧。
2: 诸位，我有话要和你们说。
6: 巧了，我也有话要对你们说。
7: 都冲！
2: 你们干什么？
7: 都别动，都别过来，否则我宰了他。
3: 老太太，退后！
6: 动手！
0: 放开他们，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
6: 啊！杀了我们的人，你们也活不了。
2: 冷静，大家冷静，大家都冷静。请问，你是长官吗？
6: 是的。
2: 我想跟你谈谈。
6: 可我对你并不感兴趣。
2: 什么意思？
6: 看年纪，这位老太太是你的祖母吧？
0: 是的，她是我奶奶。
6: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叶琳娜。
6: 你父亲是军队的长官吧？
0: 我父亲是驻守天津的301师师长叶洪开。
6: 我说呢。
0: 怎么，我父亲对于你们日本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6: 我只想跟你们谈一谈。
0: 谈什么？
6: 到地方就知道了。
0: 我们要去哪儿？
6: 船头的驾驶舱。
0: 你们放开我奶奶，我就跟你们去。
6: 不不不，我知道这些人都是保护你们祖孙二人的，我说的没错吧？
0: 是的。
6: 所以我不需要别人，只要你们两个。
0: 你究竟想要做什么？
6: 你的问题太多了。你奶奶在我的手上，你不随我去，就杀了她。
0: 你的部下也在我们手里。
6: 那我们可以试一试。

0: 杀一个，你杀一个，看看最后会怎么样。
1: 云建明一定给你们惹了很大的麻烦吧？看起来我说对了。
0: 可以这样说，他是一个很难缠的人。
2: 刚才上面传来的枪声和爆炸声，
0: 你说得很对，他在袭击我们，可我们却找不到他。
2: 你们怕他？
0: 有点吧。你是谁？
1: 我和云建明同是新六军特勤处，特勤科派出的小分队，他是队长，我是队副。
0: 你叫什么名字？
1: 高进。你们想找云建明，我可能比老太太有用一些。这样吧，我和小姐与你们同去，怎么样？
0: 我并不想流血，更不希望部下死在这里。其实我只是有些话想问问你们。好吧，你与叶小姐和我同去。
3: 不，林娜，你不能去。我一个老太太，我怕什么？我去。
2: 奶奶，奶奶您不能去，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很快就会回来的。奶奶，奶奶。
1: 老太太，你就放心吧。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
0: 请吧。
2: 林娜，小心。奶奶放心，我会回来的。
1: 小姐，走吧。

0: 奶奶，老太太，您听见了吗？云队长果然跟鬼子干起来了。
1: 可他们带走了林娜呀！
0: 云队长逞的是匹夫之勇，现在日本人就是要用林娜做诱饵，找到云建明，万一连累林娜被害，
2: 方才倒是没有逞匹夫之勇。刚刚如果你说出自己的身份，55军少将参议，父亲是天津警备区副司令，我想，日本鬼子带走的肯定是你。哎，那样小姐岂不就安全了？
0: 我。
3: 别说你跟小姐还有这层恋爱关系，就是坏了我这个不相干的人都会这么做。哼，
0: 可惜呀，方参也不愿意逞匹夫之勇。
3: 哎，
0: 奶奶，您别听郭团长的，我的确没有想到。
1: 好了，文朗，不用解释。哼，
3: 我都几十岁的人了，还能不明白这些？
0: 老太太，您放心啊，找不到云队长。
4: 日本人绝对不会对小姐下毒手。我说山崎，我们从一层爬到三层，又从三层爬回二层，连个人影也没有发现。我可以肯定，那两个人已经跑出去了，绝不会在通风管道中。我看咱们也出去吧，待在管道里透不过气来呀。
5: 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儿？ 如果指挥官是你平野，我马上就出去。问题是，樱口长官是个非常严厉的人，他命令我们巡查通风管道，违抗命令是要被惩罚的。
4: 可要巡查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总不能一直待在这儿吧？
5: 再转一圈，我们就出去，向樱口长官报告。
4: 好吧，好吧。

小心！哎呀！啊！啊！啊！

吧。我要是死了，这吊着的是谁啊？从我这儿根本看不清挂的是谁。

0: 干掉两个巡查的，现在管道归咱们了。顺着管道摸回三层仓房，干掉巡查的日本兵，再下二层。你们共产党这套游击战太厉害了，总是从对方意想不到之处出击，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好人也让你们给弄神经了。
1: 你没听日本兵说过，皇军大大的来，八路小小的用；皇军小小的来，八路大大的用。
2: 抗战结束那阵子，谁把你们这些土八路放眼里了？可这仗打了不到两年，就做到了夯实。先是二十五军在东北被全歼，紧接着就是整编三十六师、十三军、第七军、孟良崮。厄运临到了七十四军头上，张灵甫死了，七十四军全军覆没。现在又轮到了新一军和我们新六军，国军的五大主力被你们打掉了三个。
3: 你可能还不知道，十八军和第五军也被围困在淮海战场，你们国民党的五大主力全部完蛋了。
4: 什么？
3: 怎么？不相信啊？那你很快就会知道了。
4: 进去。
5: 你要谈什么？我想知道，这个云建明究竟是什么人，还有他的同伴是谁？
4: 你手里不是拿着他的证件吗？那上面写的很清楚。
5: 新六军特训科科长，我想知道他是在哪里接受的训练。知道这些对你有意义吗？
6: 我只是想了解对手是个什么样的人。
5: 你听说过施龙寿部队吗？当然，英国人组建的非正规战部队。
6: 云建明是施龙寿部队的成员，接受美英教官的特种战训练。
5: 和云建明在一起的又是什么人？
6: 哼，这就不好意思了，我不认识。
5: 我只知道他是个骗子，骗子，是的，这个你可以问问叶小姐。
4: 没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
5: 你们在撒谎，骗子不可能有这样的身手。
6: 你觉得为了一个不认识的人撒谎，有这个必要吗？
5: 虽然我并不太相信你说的话，但又实在想不出说这样的谎话有什么意义。 而且那个人是谁，对我来说也没那么重要，所以，我决定姑且相信你。哼，
6: 算你是个聪明人。其实我感兴趣的是，
5: 你们与云建明之间的关系。你曾经对我说过，你们是一支小分队，云建明是队长，你是队副。是的。
4: 那么你呢？他们与你是什么关系？这一点你不是很清楚吗？那不过是猜测，我想听你亲口说出来。他们是九兵团廖司令官派来保护我和奶奶的。也就是说，你们二位，一个是他的宗主，另一个是同袍，死了哪个他都不好交代。
3: 接着包。
2: 云建明，不管你在这条船的哪个角落，一定能够听到我的声音。
7: 云建明，
2: 真不明白这名字有什么好，大家都在叫。
7: 云建明，军口级招少校。 不管你在这条船的哪个角落，都不应该能听到我的声音。云建明，你给我好好的听着。
5: 说实话，我真的很佩服你。当然，还有你的那位同伴，像你们这样的人。

0: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为了表示尊敬，我请来了两位朋友，让他们转达我的敬意。
1: 过去，
2: 跟你的朋友说两句吧。
1: 袁队长，我是伊琳娜，你千万别出来，他们想要杀你。
2: 闭嘴！不许动！绑起来！是。
3: 我进去住手！不要往我再碰的！
2: 放开我！高队副，轮到你了，和你的同袍说两句吧。
4: 我和袁建明有杀妻夺子之恨，
2: 哼，他是不会为我送命的。算了，不用说了。
4: 你不跟我配合！
3: 打死你！哎，别冲动，别冲动！我说，老虎剑，这小鬼子让我说两句，那我就说两句了。我跟你说啊，我们被关押在船底的六号小货舱。说什么？
2: 哎，都别开！
3: 哎呀！
5: 云建明，听到了吗？你的宗主，你的同袍都在我手里。如果你不想让他们死，就到一层的厨房来，我可以当面看。我的时间有限，因此20分钟，20分钟之内如果不到，就会听到一声枪响。看到你同袍高队副的尸体，之后再有10分钟，如果你仍不出现，又会听到一声枪响，就会看到你的宗主叶小姐的尸体。
2: 好了，广播结束。也许你没有手表，但不意味着时间停止。记住，20分钟，现在算起。大雄，长官，立刻召集搜查轮船的各小队，全部到厨房集合。
6: 是。

0: 这回可是进退两难了。哎，现在的厨房必定是天罗地网，只要你敢冲进去，肯定被打成筛子。可是如果不去呢，高进和叶小姐就会死，接下来送命的很有可能就是叶老太。
1: 同袍的性命可以不顾，可叶小姐和叶老太就不一样。如果他们死了，你的卧底计划就会随之流产。<笑>看起来你的任务进行的不顺利，你的上级恐怕要失望了。你最好还是盼着我能够救出他们，否则。
0: 你的下场并不比他们好多少。哼，至少，这种残酷的选择不会落在我头上。
1: 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死了，你的选择会怎么样？<笑>

0: 系三个人在进口的铁舱门后隐蔽，只要他从舱门进，立可开枪射击。
1: 是。
0: 然而，他们是绝不会从舱门进来的。对于这两个人来说，进来的路只有两条。
2: 二层的餐厅或通风管道。
0: 一点不错。小岛大中景天桥本，你们埋伏在舷梯两侧，只要他从上面下来，立刻发动攻击，击毙他。
3: 是。
0: 现在就看你们的了。
4: 什么意思？

0: 他们最有可能发动进攻的地方就是这里，而且他们很有可能使用火攻，就是将手雷急速投放，冲击波和弹片在狭窄的管道中无法释放，因而沿管道前冲，直至遇到出口，便会以石破天惊之势喷射出来。
1: 附近的人只要被爆炸的弹片和烈火碰到，转眼就会变成碎片和焦炭。在船长室中，我们就遭遇了这样的袭击，
0: 因此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所以我决定将你们二位放在通风管道下面，只要他们使用这种办法进攻，你们二位便是牺牲者。
2: 你卑鄙无耻！
0: 谈不上，对付他们这种人，我总得要找个护身符。动手！
3: 是是是，
0: 开吧！
4: 放开我们！
0: 没事，走！
4: 放开！
0: 你们两个躲在他们身后，只要他们在管道内出现，立刻开枪击毙。是。
5: 其余的人在橱柜和蒸箱后隐蔽，只要云建明踏入伏击圈，立刻乱枪击毙。
6: 是。
7: 小鬼子，你别做梦，他不会伤他的。
0: 是吗？那就走着瞧吧。

0: 你好像一点都不着急啊。我很好奇你究竟在看什么。你在看一层后半部分的结构图。
1: 你好像很吃惊啊。
0: 我还以为你在筹划怎么攻进厨房呢。
1: 你刚才不是说过现在的厨房肯定是天罗地网，我贸然进去还能活命吗？
0: 可是如果你不去，他们就会杀了叶琳娜和高进。
1: 如果真是这样，就只能怨他们自己命苦了。
0: 你真的不在乎？如果他们杀了叶琳娜，你的
2: 任务……
1: 我死了，不但任务失败，叶琳娜、高进以及全船的乘客都得死。
0: 你是说，日本人会把船上所有的人都杀了？
1: 基于我对日本人的了解，他们一定会这么做。
0: 可他们的目的是劫船回家，为什么要把全船的人都杀了？
1: 他们公然劫持客轮，杀害羁押乘客，就是到了日本能够逃脱制裁吗？
0: 你的意思是说小鬼子要杀人灭口？
1: 亏你跟鬼子打了那么多年仗。
0: 我想应该不至于吧。
1: 南京大屠杀怎么样？你能想象得到吗？可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日本人真的做出来了。
0: 我虽然不相信日本人会杀了全船乘客，但也无法反驳你的推测。
1: 你最好相信我，否则一定会后悔。
0: 那你看一层后半部分的结构图又有什么用呢？能救得了叶琳娜和你的部下吗？
1: 看图当然不能。
0: 那你看什么？解闷吗？
1: 你觉得我像是在解闷吗？我在找一层的配电房。
0: 配电房？
1: 嗯。
0: 断电进攻？
1: 你不会指望我在灯火通明之下冲进厨房救人吧？
0: 说实话，你现在做什么，我都不觉得奇怪。

0: 建明不是傻瓜，绝不会轻易上当，他一定会在周围侦查过后才敢进来。啊，
1: 长官，怎么了？
0: 如果你是云建明，想要进攻厨房救出同伴，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
1: 断电灭灯，
0: 一点不错。我断定云建明一定会到配电房拉闸断电。田野，
2: 长官，你立刻带5个人赶到配电房，埋伏在那里等着他。
3: 是，山野小组，跟我来。

0: 演员田浩做客群英会。
1: 相声里面有大量的表演技法，只要套上我们的生活，应该不会太差。
0: 初心未改，功底扎实。
1: 长坂坡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
0: 重拾记忆，欢笑不断。
1: 抓你了，怎么着？
2: 你还来劲了是吧？
1: 哦，你要干什么呀？
2: 我给你撞美了是吧？
0: 群英会与您相约。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

0: 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我们已经把他们全部都抓住了，
1: 他们去了配电坊，钱野他们能对付得了吗？如果钱野敢在他们之前赶到，提前埋伏，就有可能得手了。
2: 嗯，再见。
0: 解决了，向应口长官报告吧。
3: 太简单了，事情有些不对。

0: 你好。
1: 啊！没想到你还挺有礼貌的。
0: 这就叫教养。
1: 说你怕你还喘上了。
0: 这家伙怎么处理？
1: 自有妙用。
2: 千爷肯定是凶多吉少，啊！是我低估了他们。
3: 我带人去把配电房夺回来。哎，
2: 目前我们的兵力薄弱，没有能力再分散了。你给我记住，第一个冲进厨房的绝不是我们的敌人。
3: 为什么？
2: 他们很清楚，厨房内步步杀机，贸然闯进来肯定会被打成筛子，因此他们一定会用我们的人进行试探。
3: 啊！用我们的人进行试探。
2: 是的，不管死的活的，他们都会有办法。弟兄们，大家只要记住，第一个进来的不要开枪，集中火力打后面的。
4: 是。
2: 还有两个小时，船就要到日本海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请大家全力以赴，用生命和鲜血捍卫回家之路。拜托了！
4: 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0: 长官，他们会不会不来啊？
1: 他们是猎人，猎人会放过猎物吗？
0: 他们把我们当成猎物？
1: 我原以为他们是猎物，不幸的是，我错了。从前野小组覆灭的那一刻起，我突然明白了这个道理。哎，可是长官，他们只有两个人，我们的人数多他们好几倍啊！ 他们怎么可能猎杀得了我们？
0: 我也希望自己的判断是错的。

0: 是天野。 是被他们推下来，是他火力的。他们早就想到我们会放过第一个，集中火力打后面的人。那第一个摔下来的人呢？我们上当了。长官，什么意思？
1: 第一个摔下来的肯定是那两个人当中的一个。
0: 啊？
1: 那
0: 可他到哪里去了？
1: 刚才我们向前野射击时，他一定是趁乱躲了起来。给我搜，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2: 是。

0: 我们要夺驾驶舱，快追！绝不能让他夺取驾驶舱，快！
1: 知道你会来的，好了，少说废话，把武器捡起来。哎，好，哎，怎么会是废话呢？抒发一下获救的喜悦嘛。啊，你还好吗，
2: 袁队长？
1: 啊，好了好了，没事了啊，没事了。哟。 艳福不浅啊，我怎么就没有这个待遇啊？<笑>

0: 就你嘴皮！啊，别哭了，日本人马上就会回来，我们要立刻离开。
1: 我奶奶、文郎还有弟兄们还在船底货舱关着呢。
0: 我知道，要想夺回轮船，必须要救出弟兄们。高进，好了没有？
2: 好了，走。

0: 手雷爆炸！奶奶的，给我追！
1: 是。
0: 混蛋！混蛋！给我追！快！

0: 什么？他们跑了！
1: 云建明，云建明！
2: 不，他们不会放过我们，
3: 不会放过我们！
2: 我们变成了猎物，成了被人猎杀的标靶。
0: 长官，还有不到两个小时就进入日本海了，
2: 我们看不到故乡了，
3: 看不到了！
2: 我要炸船，
3: 我要炸船，就是死也要让中国人陪葬。
0: 长官，你想想，如果我们不去追杀他们，只是守住驾驶舱，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守卫船底货舱的有岩佐、渡边两个小队，至少20人，而且船底货舱只有一个进口，周围全部封闭，易守难攻。想守住进口，对方就无法靠近。
2: 你的意思是说，只要守住驾驶舱和船底货舱，他们就奈何不了我们？
0: 是的，只要我们不主动出击，就不会有损失。
4: 眼下我们剩下的人
0: 想要守住驾驶舱，应该还是够的。
2: 大雄，谢谢你，你说的对，防守才是我们该做的。立刻返回驾驶舱，在左右两侧夹道构筑临时工事，在船头加派人手，防备他们从3层船顶下来。
0: 是，
2: 立刻行动。

0: 有动静，
1: 自己人。啊，
0: 自己人，这自己人都关在底舱里啊？
1: 应该说至少现在是自己人。
2: 看你们的表情像是见到鬼了。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怎么了？
1: 看起来大家需要重新认识一下。
0: 认识什么？
1: 刚才在厨房中吸引日本人火力的就是他。
0: 是他？
1: 日本人劫船后只有我们两个逃了出来，也就是说在救出你们的前几个小时里都是我和他在并肩作战。
0: 这怎么可能呢？
2: 一切皆有可能。
1: 因此你们现在不需要关心我是谁或者他是谁，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劫船的日本人。消灭他们，夺回轮船，拯救全船乘客的生命，才是我们现在的任务。大家都懂了吗？
3: 现在奶奶、文朗、郭团长部下还有小分队的弟兄都关在船底的六号小货舱中。
1: 我知道，刚刚高进已经在扬声器中告诉我了。
4: 刚才我们被押到船底货舱的时候，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被俘的五十二军弟兄被关押在船底右侧的三个大货舱内，其他旅客关在后面的货舱里。
5: 这条船上有1000多名国军兄弟，只要救出他们就能够夺回轮船。可问题在于船底货舱区有2小队鬼子把守，出口只有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靠强攻我们的人手和弹药都不够。
4: 能不能从通风管道进去啊？你怎么知道呢？
5: 这有一个大风扇，1人多高，24小时转动，根本过不去。即使过去了，通风管道也只通到走廊，进不了货舱中。
1: 他说的对。
3: 那怎么办啊？
5: 恐怕没有别的办法。
3: 什么？没有办法？难道我们就在这里一直等着轮船开到日本吗？
4: 我不想听胆小鬼说话。老于，你说怎么办？
1: 想听听我的计划吗？
4: 你说吧，我们都听着呢。
1: 从通风管道进入货舱区，内外夹击，发动进攻，救出所有的人。
5: 我没听错吧？刚刚说过这是不可能的。
3: 是啊，你刚才不是说他是对的吗？
1: 我只是说他的陈述是对的，但并没有说不能够进攻船底货舱。
6: 先等等，
5: 让我弄清状况。我们4个人去进攻货舱区，
1: 你和高进佯攻货舱区正门，将对方吸引过去。我通过大风扇进入货舱区的通风管道，进入走廊，消灭走廊的守卫，攻击六号货舱，救出我的手下，里应外合，消灭把守船底的日本兵，救出人质。
3: 那我呢？
1: 我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3: 我从小就跟着父亲学射击，我不怕。
5: 你是他的宝贝，你死了，他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所以他是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3: 什么意思？
5: 没什么，随便说说。
1: 你的话说完了没有？
5: 当然。
1: 一会儿开打之后，你就躲在这里，日本兵兵力不够，不会分兵到这里。
3: 不，我就要跟着你。给我一支枪，我也能打鬼子。
4: 还是让他跟着咱们吧，他一个人待在这儿，万一出了什么事就得不偿失了。
1: 那也好，就让他跟着你们，你们那边相对安全一些。
4: 好吧。来，小姐，试试会用吗？哎呦，像那么回事啊。
5: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要从大风扇钻进船底的通风管道。
1: 只能试一试。
5: 我想提醒你一下，风扇每6个小时只停40秒，你怎么可能过得去？一不小心就会被大扇叶切成2段。
1: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办法？
5: 你不怕死，我凭什么陪你玩命啊？只有我跟他从正面佯攻，一旦被鬼子包围，跑都跑不了。
1: 如果我们死了，船上的兄弟就都完了，你一样跑不了。日本人会放过你吗？
5: 你们会放过我吗？
3: 你们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
1: 你以后会明白的。这样吧，我帮你卸下左船舷的救生艇，如果我们死了，你可以自己乘小艇离开。
4: 啊，
1: 怎么样？

0: 样？满意了吧？只要解开上面的缆绳，你就可以乘坐救生艇消失在大海上。
1: 好了，说吧，你想怎么干？
0: 要通过大风扇，首先要准备几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南方炸弹的木村还没有回报。
3: 是啊，已经去了一个多小时，会不会他们也遭遇了毒手？
2: 应该不至于。管道间位于轮船一层的左后方，是单独区域，应该他们不会发现。
3: 什么人？
4: 别开枪，是我，木村。
2: 让他进来。
3: 是。
5: 长官，
2: 木村，怎么样？
5: 战友已经扬帆投弹，何时引爆？
2: 到日本海还需要多长时间？
6: 大约还有一个小时。
2: 嗯，你做得很好，会得到奖赏的。
3: 驶进日本海，距离横须贺港就只有20多海里了。
2: 将定时器设定为1小时，1小时后炸船。
3: 是。
2: 定时器设好后，你们协助岩佐守卫船底货舱。

0: 衣服还挺合适的。
1: 你这是在做什么？
0: 我要做一个加强炸弹。
1: 加强炸弹？
0: 是的。来，帮我把手雷战斗部中的火药都倒进空瓶子里面。
1: 什么叫战斗部？
0: 手雷内部的火药在信管的引爆下发生爆炸，外部的椭圆铁壳被火药的爆炸力炸碎，变成一块块小铁片，四散崩飞，杀伤敌人。因此我们管这个装藏火药的椭圆铁壳叫做战斗部。
1: 哦，原来是这样，我第一次听说。
0: 哎，小心点，你是长官的女儿，不需要知道这些。
1: 我就不爱听这种话。长官的女儿怎么了？好像我们这些人生来就特殊，不谙世事，好逸恶劳。其实我们还不都是和大家一样，都是普通人。
0: 那只是你自己这么认为。非常好，就这样。
1: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白痴，什么都不会啊？要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那我就白在美国读那么多年书了。
0: 哦，你是大学生？
1: 是啊，确切的说是新闻学博士。
0: 这博士比大学生还有学问。
1: 哼，也不能这么说。怎么向你解释呢？博士就是博士就是要比大学生多读几年书。
0: 哦，明白了。
1: 你这个人很各色。
0: 哼，和你一样吗？
1: 好像也有人这样说过我。
0: 的确，我这个人不太好相处。
1: 有人说过你这个人说话很不好听吗？
0: 其实我们俩人说话都不好听，只是性质上有些不同。
1: 哦，说说看。
0: 我是因为简单，你是因为性格。
1: 说具体点。
0: 我说话不好听是因为用词简单，不希望多说废话耽误时间，这是在战争中养

0: 成的毛病。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随时都在生死之间选择，因此没有人在乎说话的语气，也不会在乎是否对别人造成伤害。简单明了是最重要的，否则很可能会因此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而你说话不好听，是因为你从小生长在优越的环境中，说话不需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1: 嗯，有点道理。不过我很好奇，你这样的人是天生做战士的材料，还是后天练成的？
0: 我这样的人，在你的眼里，我是什么样的人？
1: 值得信赖、依靠，从来不出错的那种。
0: 你怎么知道我从来没有出过错？
1: 从我认识你到现在，你的表情从来就没有慌张过，也不会害怕。无论什么时候，你总是给人一种稳定、安全的感觉，尤其是在危险的环境中，是最令人踏实的。
0: 哈，我有吗？
1: 当然有，我只是不想告诉你，免得你更加骄傲。
0: 骄傲这个词用在我身上不太合适，它比较适合你。
1: 适合我？
0: 哈，你不会连这一点都不承认吧？
1: 好吧，我承认，有时候是有点。
0: 尤其是用在那个冯灿一身上，更是淋漓尽致。
1: 这你也看出来了。哎，我问你个问题。
0: 什么？
1: 像你这样的人也会喜欢女孩子吗？
0: 什么意思啊？你不会觉得我喜欢男人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有喜欢过的或者心仪的女孩子吗？
0: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怪物？
1: 啊，也就是说，你有。
0: 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1: 我很好奇，你喜欢的女孩子是什么样的？
2: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1: 随便问问嘛。
0: 马上就要打仗了，想点别的吧。
1: 啊，扫兴。
3: 哎呀，哎呀，好家伙，我都快成木匠了。
0: 面板的高度够吗？
4: 没问题，一人多高。
0: 啊，那得看多高的一个人，你们俩和我的高度就不一样。
3: 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哎，比我高十多公分的，放心吧啊。
0: 哦，那就没问题了。绳子呢？
3: 在这儿呢。嗯，
0: 放这儿。
4: 说实话，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你究竟想做什么。这是什么？
0: 硝酸钾。
4: 你哪来那么多硝酸钾？刚才在厨房炸了一瓶，现在又冒出一瓶。
0: 一共找到两瓶，我留了一瓶，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1: 那好了。
4: 到现在我还是一头雾水，你究竟要干什么？
3: 说实话，我也看不明白。
0: 用炸弹把自己送过大风扇。
4: 这是什么意思？用炸弹？
0: 是啊，用炸弹。
4: 你做的事都是出人意表，换句话说，基本上就是玩命。
0: 我倒是不想玩命，问题是不玩命，日本人能答应吗？
4: 为什么要把火药倒进瓶子里？
0: 因为硝酸钾的爆力不够。
4: 什么？硝酸钾的爆力不够？这么大一瓶硝酸钾足够把整个房间都炸上天了。
0: 如果要靠着它把人送出去，还要撞断大风扇的扇叶，那就差一些了。
1: 你说什么？用炸弹把人送出去，撞断大风扇的扇叶？
0: 是的，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4: 没听错吧？你的意思是引爆炸弹，利用爆炸的冲击波把自己送出去，撞断大风扇的扇叶，就像炮弹。
1: 啊！
0: 聪明。
1: 疯了！你简直是疯了！你想到过没有？炸弹的冲击波能够把你像发射炮弹一样弹射出去，也能够把你炸成碎片。
0: 所以我才需要两块厚木板和绳索。

0: 你是要将自己夹在两块木板之间，利用后木板挡住冲击波。没错，否则用叶小姐的话说，还没发射出去就被炸成碎片了。
1: 为什么不直接用炸弹去炸毁山焰？硝酸钾的爆炸当量虽强，却没有配备战斗部，无法摧毁那么大的物体。所以，你把自己当作战斗部？
0: 我想把你当作战斗部，你愿意吗？你是个疯子，拿自己的生命当做儿戏。
2: 不，我是为了全船将近2000多条生命在冒险。那也犯不上把自己当弹头啊！
3: 老伙计，你去组织进攻，我来做弹头。
0: 行了，我来还有一半活命的机会，你来必死无疑。
3: 你不能死，你要是死了。
0: 大家也都活不成了，哪有这么夸张？我死了还有他们，
3: 他们不行，没有你就没有主心骨，我不相信他们。
0: 你什么时候这么相信我了？只有你才能救出奶奶，我求你了。小姐说的没错，老云，还是我来吧。不要再说了，记住，如果我死了还是按照原计划兵分两路，内外夹击，救出老太太、弟兄们和人质，夺回轮船。
3: 大家伙儿都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我不明白，为什么非得你亲自去？
0: 因为只有我才能够成功。可你记得我曾经说过吗？一条船上只有一个船长。高进，你和叶小姐到一层船尾甲板准备佯攻。
1: 你帮助我将所有东西运到通风管道的竖井中，协助我行动。只要我成功了，你立刻通知佯攻的高进，并协助他们展开行动。明白了。
0: 记住，打的一定要狠，必须要将日本人的火力吸引到大门前，我才有机会。放心吧，让他去组织佯攻，
1: 我来帮你。如果我死了。
0: 我希望你能够救出老夫人和小姐，救出全船的人，圆满完成任务，懂了吗？
1: 懂了。
0: 现在，请你们二位先把两块木板、绳索、枪支运进通风管道，我还有些准备工作要做。
1: 好。

0: 我真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亲自去冒险？你知道吗？你的生命对大家有多重要？
1: 我当然知道，但我也知道，如果不是我亲自操作，根本无法成功。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如果失败，不要说救不出你奶奶，就连我们自己都会失去生存的机会。
0: 这点我能想象，可是我……
1: 我能相信你吗？
0: 什么意思？
1: 我能相信你吗？
0: 当然。

0: 真的想好了。
1: 想好不想好有什么分别吗？反正凡事总要有人去做。
0: 自己心甘情愿去做弹头的，你是唯一一个，我想也是最后一个。
1: 你认为我会死啊？
0: 当然，虽然你死了，我会很高兴。但说句实话，
1: 不想看着我这样死，是吧？一个人如果只为了自己活着，有意思吗？
0: 认识你以后，我开始有些佩服共产党了。
1: 时间不多，开始行动吧。

0: 现在你想杀我，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1: 你真是善解人意啊！
0: 你真的想杀我？
1: 有句俗话说，一山不能容二虎。与你比起来，我真的算不上是一株虎。你这个人太可怕了，可怕到只要多活一天，都会令人胆战心惊。
0: 好，我倒觉着自己和蔼可亲，
1: 在这个时候还能如此轻松，我真的很佩服你。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太相信自己的判断，也太相信我。我帮你，不过是为了自己活命。现在，我已经得到了救生艇，而你却被五花大绑。这样的天赐良机，我怎么可能放过呢？
0: 其实我们俩合作的还不错，你可以不杀我，放我去救船上被困的人，反正你有救生艇，离开便是了。
1: 杀了你，我再坐救生艇离开也不迟啊。
0: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杀我。
1: 如果换做你，你会放过我吗？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

0: 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

0: 盼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

0: 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

0: 还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益生菌该如何挑选？
7: 补充益生菌的话，也要看它到底是能不能有一定的那种耐酸的益生菌啊，成活率到底是够不够？一般我们要补充益生菌的话，它的活菌数量要大于10^9次方个单位，它才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6: 建议做胃肠镜的年龄标准，
8: 是我们国家其实建议40岁左右开始监测胃镜、肠镜。其实如果即使没有任何的症状，其实也应该去监测，就是你做胃镜、肠镜去筛查有没有一些早期的一些病变。
6: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

0: 舒服，好舒服，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其实我们俩合作的还不错，你可以不杀我，放我去救船上被困的人，反正你有救生艇，离开便是了。
1: 杀了你，我再坐救生艇离开也不迟啊。
0: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杀我。
1: 如果换做你，你会放过我吗？
0: 至少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我还不至于卑鄙到背后下手杀害同袍。
1: 这句话还真让人感动，可我就不同了，只要你活着，我就不得安生。其实我一直在发愁怎么才能杀了你，你好像从来都不犯错误。
0: 没有人从来不犯错误。
1: 是的，也许是我高估了你，你这个从不犯错误的人，一犯起错来就是致命的，就像现在这样。
0: 以你的判断，我会给你这样的机会。
1: 什么意思？
0: 从你对我的了解来看，我会不会给你留下这样的机会来杀死我？
1: 怎么，死到临头心里不平衡，觉得不应该死在我手里？
0: 看起来我的话你没有听懂。
1: 哦，那就请你再重复一遍。
0: 你认为我会蠢到给你这样的机会让你对我下手吗？
1: 我实在看不出你的智慧体现在哪里，更看不出你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我杀你。再见了。
0: 其实我有100次机会可以杀掉你，但就像我刚刚说过，不会在同仇敌忾的时候杀掉自己的同袍，哪怕他是我的敌人。然而我能担保自己，却不能担保别人，尤其是你这样的人。所以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正有一支枪对准你的心脏，随时等候我发令。
1: 我本来很佩服你，可你在临死之前使用的这些小伎俩令我开始鄙视你。看起来没有人不怕死，也没有什么大英雄，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都是那么的丑陋。
0: 让一个人明白点道理可真难啊。开枪吧。

还有件事应该让你知道，我早就想干掉你这个共党谍报，只是大敌当前，不愿意对你下手。然而我救出了高进，一切都改变了。你难道真的想不到，刚刚在六号仓房时，我就可以除掉你？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不想过河拆桥，因为我是好人，有良心的人。让你来帮我是在试探你，试探你会不会在关键时刻对我下毒手。如果是这样，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干掉你，就像现在这样。

0: 我想知道这家伙竟然真的要下毒手，你刚才跟我说我还不相信呢，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这种坏蛋死有余辜。
1: 记住，爆炸结束后一分钟，你带着装武器的黑色手提袋到这里来看杰克。如果我还活着，就把手提袋交给我，回到一层传位甲板，找到高进，准备行动。如果我死了，
2: 不，你不会死的。
1: 如果我死了，立刻通知高进。
2: 你一定要活下来。
1: 我尽力吧。
2: 你不会死的。
1: 时间不多，开始吧。

0: 怎么回事？难道是云剑明向传递火舱发动进攻了？
1: 不像啊，没有枪声。
2: 是啊，
0: 长官，还有四十分钟就进入日本海了，我们只需要再守四十分钟。
1: 传递火舱易守难攻，又有两个小队防守，想要攻进去没那么简单。
0: 是，
1: 我们只要守住驾驶舱，他们就无计可施。只要进入日本海域，我们就立刻炸船登艇，到时候他们想做什么都来不及了。

0: 醒了，你醒了，店长。云队长，你没事吧？
1: 没事，被齐狼合伙逼住了，喘不上气儿来。这是什么地方？
0: 货仓区的通风管道。
1: 啊，我过来了。
0: 你这个主意还真行，你看，大风扇的扇叶被你。

0: 你这人体炸弹给撞断了，
1: 太好了！端武器的受体袋呢？在这儿呢。
0: 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姑娘。
1: 我早就说过，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小姐，
1: 别叫小姐，叫我林娜。
0: 林娜，立刻通知高进，开始行动。
1: 你不要紧吧？
0: 我没事，快去。

0: 这枪声很近，好像就在前面。
1: 啊，难道是敌人向我们发动了进攻？
0: 怎么回事？
2: 货仓区进口遭到攻击，敌人火力很猛，走道间已经失守。
0: 啊，你这个三人孙远，我向营口长官报告。
3: 是。
4: 好像是货仓区。
5: 他们果然向货仓区发动了进攻。
4: 是的，他们的意图很明显，先向货仓区发动进攻，救出关押的国民党士兵，企图夺回轮船。
6: 反刀插刀，我是货仓，请回答。
0: 反刀插刀，我是货仓，我是货仓，请回答，请回答。
7: 我是船头，我是船头。
8: 严头长官，我是严佐，我是严佐。货仓区遭到敌人猛烈攻击，请求增援，请求增援。
9: 不错，到，你率手下在走廊警戒，其他人随我增援大门。走。
10: 是。
7: 严佐，船头兵力薄弱，无法增援，无法增援。
9: 长官，敌人火力很强，目前走道间已经失守，
7: 你们一定要守住，守住！再有20分钟就要进入日本海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一定要守住，守住！
2: 肖队长，怎么办？
0: 我们马上就要看到步枪的陆地了，就是死也要守住。
7: 跟我来。
2: 是。
4: 距离轮船爆炸还有30分钟，

对方火力充足，攻击力却不强，一直躲在掩体后面与我们对射。

0: 他顶不住了，于建明怎么还没动静啊？
1: 再坚持一会儿，一定要把小鬼子的火力都吸引过来。
2: 听这枪声离这很近，应该就在货仓大门前。
3: 难道是队长他们打进来了？
4: 别想好事了，这货仓区最少有几十名日本兵把守，就是打进来也是凶多吉

0: 事了，
1: 出事了，
0: 千万不要出事，
1: 千万不要出事了，
0: 上帝保佑。
2: 队长，队长，
3: 云队长，
2: 队长，队长，
3: 是云队长。
0: 哎呀，
2: 来来，
4: 哎，队长，
0: 云老弟，
4: 队长，
0: 真的是你啊！
5: 没时间寒暄了，高景和叶琳娜快顶不住了，跟我走。
2: 是是是。
5: 王四江、吴通、王文学、李三盖保护老夫人，其他人抄家伙。
0: 奶奶，我们坐那儿吧。
6: 郭团长，
5: 你带领手下的兄弟从里往外滚。
6: 好，
5: 没问题吧？
6: 答应了，老子早就憋着这口恶气，你放心，一定让这帮王八蛋好看。
5: 好，其他人随我增援高进，走。
2: 好。
3: 于建明到底去哪儿了？他不会是逃跑了吧？
6: 他可能会死，但绝不会逃跑的。
3: 可这么长时间一点动静都没有，他不会出事吧？
6: 不要胡思乱想，打鬼子！
3: 对方人多枪多，

要如何和他？让大队国民党士兵跑出来，咱们就完了。

0: 肯定是云，不是云剑兵率援兵上来了。真的？于队长，
1: 你们怎么从后面过来？下面的援兵是谁啊？
0: 我们是从管道绕过来的，
1: 下面是郭大陆。
0: 你可算来了，我们都快顶不住了。
1: 放心，我一定会在最后关头出现的。
0: 我奶奶救出来了吗？
1: 她很安全。
0: 太好了！
1: 你还坚持得住吗？
0: 我当然行。
1: 弟兄们，冲下玄梯，消灭小鬼子！

0: 云老弟，云老弟，这才娘的痛快！是啊，云老弟，现在怎么办？
1: 郭大哥，你和叶小姐率领弟兄们打开所有仓房，放出被俘的五十二军弟兄和旅客。我率人上去攻打驾驶舱。
2: 我要和你一起去。
0: 上面太危险，你要留在这儿。
1: 我不怕危险，你带我去吧。
0: 小姐，老太太还在货舱呢，她老人家一直担心呢。
3: 是了。
1: 那好吧。
0: 交给你个任务，
1: 是什么？
0: 第一，要看看有没有活口，审问俘虏；第二，搜查日本兵随身携带的物品，看看有什么可疑的。
1: 好，交给我了。
4: 小分队，跟我来。
5: 是。

0: 救生艇放下了吗？
1: 是的，右侧救生艇已经放下。奇怪的是，左侧的不见了。
2: 是啊。
0: 什么？不见了？
1: 是的，拴救生艇的绳索被割断，栏杆上全是血迹。
0: 另外一艘救生艇已经不重要了。
1: 啊？战官，这是什么意思？
0: 你听。
1: 啊！枪声停止了。
0: 渡边和岩佐恐怕是凶多吉少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有一艘救生艇就足够了。
3: 岩佐，是你吗？岩佐，岩佐，
4: 是樱口长官吧？
3: 啊，这
5: 樱口长官，你听到了吗？
0: 是的，我听到了。
4: 你所说的岩佐是你的部下吧？我刚才好像看到他被子弹击中了头部。我忘了告诉你，船底货舱被我们夺回，你的部下已经被我们全歼。现在云建明上去找你了，看起来你回故乡的梦想难以实现了。
1: 长官，真没想到他们的动作竟然这么快。
4: 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刚刚还不可一世、踌躇满志的日本指挥官，转眼之间就到了地狱的边缘。对于你们这些无耻的歹徒来说，还有什么比看着你们覆灭更令人兴奋的事情呢？樱口机长，你的末日到！
0: 已经都过去半个小时了，为什么还没进入日本海域？你在耍我吗？
6: 你现在已经在日本海了，
0: 嗯？距离横须贺港还有多少海里？
6: 30海里。
0: 我要看航海图。
6: 当然可以。目前我们的位置在这里，横须贺港在这儿。
0: 非常好，
6: 希望你能够遵守自己的诺言。
0: 当然，我是不会伤害你们的。
1: 爆炸还有20分钟，我们该离开了。
0: 立即撤退。

0: 几分钟就爆炸了，我们注定要葬身鱼腹。
1: 啊，你答应过我会保证全船乘客安全返回。
0: 哎，
2: 蠢货，
0: 你这个蠢货，知道吗？我在骗你，可你却相信了。实话告诉你，我从来没想过让你们活着回中国。现在要陪着我死，全船的人都要陪着我死。
1: 你是个畜生，禽兽不如的畜生。
0: 好吧，那就让我这个畜生送你上西天。

0: 刀。
1: 你是谁？
0: 怎么，不认识？你不是一直在找我？
1: 你就是云建明？
0: 是的，我就是云建明。你的末日到了。
1: 哎呀，滚啊！

0: 不是武士道了，不是最讲究单打独斗了。怎么，就这点本事，打不过就劫持人质？
1: 你别过来！
0: 有胆量制造死亡，却没有胆量面对死亡。
1: 嘿嘿，不，你们炸掉救生艇，我已经决定面对死亡。只是，我要亲眼看着你们和我一起死，一同沉入海底，葬身鱼腹。
0: 哦，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和你一起沉入海底？
2: 他们的船里装着炸药，马上就要爆炸了。
1: 文化，你现在明白了吧？这艘船马上就要沉没了。看来我并不孤单，至少有几千人陪我一起死。大家一起上天堂。

0: 你只会下地狱。
1: 老于，
0: 日本人要炸船。
1: 啊，什么？炸药在哪？
0: 不知道，立刻命令弟兄们全船搜索。
1: 好，弟兄们跟我来。
2: 是。
3: 袁队长，袁队长，日本人在船上安放了炸药。
0: 我已经知道了，可是不知道炸药在哪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3: 我审问了一个叫木村的日本人，他说炸药在管道间，还有几分钟就要爆炸了。
0: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

0: 胜利了！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你看，我们一家人安然无恙，这可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1: 奶奶，哎，多亏了云队长还有弟兄们。
0: 是啊，是啊，他们是英雄，是大英雄。
2: 老太太，冯参议恐怕不这么看吧？啊，冯参议，
3: 哪里哪里，云队长果然是本领过人，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4: 太了不起了，云队长，
5: 你挽救了将近2000条生命。刚才奶奶说你是英雄，大英雄，可我觉得你是天使。
6: 在此之前，我在你心目中恐怕是撒旦的化身吧？这么快就变成天使了？
5: 撒旦和天使只是一念之差，你知道吗？撒旦也曾经是天使。
6: 哦，有这样的事情？
5: 当然了。
6: 你才是天使。在管道井中，你救了我的命，最后关头救了全船乘客的生命。如果不是你审问木村，得到了放置炸药的确切地点，我们做的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5: 我做的都是些小事情，如果没有你，不可能消灭鹰口大队，更不可能救出全船的人，知道吗？就是被关押在货舱里，我也没有对你失去信心。
6: 哦，
5: 我相信你，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6: 谢谢。
5: 你已经是第二次谢我了。
6: 哦，是吗？
5: 第一次是在管道井中。
6: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我很佩服你。
5: 好了，咱们俩就别再互相吹捧了。云队长，我去陪奶奶。
6: 好。
7: 老爷。
5: 奶奶。
6: 怎么了？
5: 哎。
7: 老爷，云建兵不见了。
8: 什么？刚刚我派人到通风管道中，想把他尸体抬出来，却发现他的尸体不见了，地上都是爬行留下的血迹。
7: 你在船上搜过吗？
8: 我和弟兄们把全船都搜遍，到处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啊。
7: 走，跟我来。
8: 好。
0: 新入军的高级步兵英勇善战。
8: 救生艇不见了。

0: 这血迹一定是云建明的。
1: 是的，他没有死，血已经凝固，好像是有一会儿时间了。哎，怪我，叶灵娜击中他之后，我应该检查一下尸体。
0: 嗨，当时你被绑在木板里，怎么检查呀？云建明这小子真够命大的，又让他给逃跑了。

0: 老太太和女儿终于到了，洪开兄，你的心里也该踏实了。
1: 眼下华北局势吃紧，大战在即，天津的很多人都已将家属送到南方，可我却让他们来到这座危城，真不知道这个选择是不是正确的。
0: 哎，我不是也把文朗调到前线来了吗？
1: 文朗不同啊，他是西点军校毕业，又是55军的少将参议，本身就是军人，可老太太和林娜都是女人。哎，魏楚兄，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0: 哎，洪开兄，校长对你我寄予厚望。

0: 陈长杰虽然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可主力都在我们手上。天津能不能守住，就看我们的了。不是我态度悲观，天津区区10万守军，恐怕难敌林彪的100万雄师呀。
1: 东北战役刚刚结束，林彪最少要休整3个月才能再战，到那时，我们至少可以编练30万新军，胜负如何，殊难逆料啊！
0: 但愿如韦仇兄所言，局势还没有到不可逆转的地部。洪开兄可千万不要误听谣传，被一官丧气。
2: 韦仇兄，请放心，作为黄埔军人，洪开定会战至最后一人，与天津共存亡。
0: 洪开兄勇冠三军，忠孝节义，堪称黄埔军人典范。
2: 韦仇兄过奖了。
3: 师长，你看，老太太和小姐。奶奶，慢点。
4: 爸爸，娘，
3: 到了，终于到了。
4: 娘，您别难过。爸爸，您不知道，我们这一路上可真是九死一生啊。
3: 冯伯伯，
0: 林娜呀，难道一路上不顺利吗？
3: 还顺利呢，差点就回不来了。
4: 怎么回事？一言难尽。总之，把世上的倒霉事儿都给遇上了。哎，
5: 叶叔叔，爸爸，文郎啊，怎么脸色不太好啊？
4: 刚刚林娜说了，这世界上的倒霉事啊，都让我们遇上了。
5: 啊？究竟是怎么回事？
4: 从沈阳出来就被困在了丰城，险些落在共军手里，好不容易脱险了，又在府明遇到败兵袭击，差点连命都丢了。
5: 终于到了营口，登上轮船，心里想着总该安全了吧。可谁想到船上有一批小鬼子把船给劫了，还在船上装了炸弹。啊，日本人？是啊，政府留下打共产党的小鬼子。
4: 抗战结束后，我就联络三战区的几名军长上书老头子，坚决反对将日本人留在国内打内战。
5: 现在怎么样？自食恶果。
0: 啊，好了，洪开兄，这些话就不要当着孩子们讲了。
4: 不过这一路上多亏了云队长把我们从共军手中救出来，逃出丰城，又在府营消灭败兵，带我们脱险，最了不起的事，他孤身一人歼灭了几十个小鬼子，拆除炸弹，夺回轮船，否则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6: 云队长是谁？
7: 这位就是云队长。
6: 长官，
4: 他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长，是廖伯伯派来保护我们的。
6: 哦，是你们？是长官。
8: 廖司令接报后，立刻派卑职率小分队前往丰城救援。然而没想到的是，廖司令自己却身陷辽西，落入共军手中。
9: 一代名将啊！
8: 哼，什么一代名将？还不是做了阶下囚？不过他总算是派来了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否则我和廖司令。
10: 他是要在共军的监牢里见面了。
11: 卑职不过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现在老夫人和小姐已安全到达天津，卑职也就此告辞。
10: 什么？你要走？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 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 便宜，今天我们90九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笑>营养还是黑的好。
1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植基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

0: 仅需99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元。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2: 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元，120袋仅需99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元到手足足120袋，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元，120袋仅需99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5: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原

0: 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2: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5: 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

0: 三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的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3: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5: 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

0: 谁。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平方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3: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

0: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读书

0: 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2: 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2: 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2: 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什么一代名将，还不是做了阶下囚？不过他总算是派来了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否则我和廖司令怕是要在共军的监牢里见面了。
1: 卑职不过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现在老夫人和小姐已安全到达天津，卑职也就此告辞。
2: 什么？你要走？
1: 是啊，我早就说过了，护送你们到达后就离开军队。 到外面去谋个出路。
2: 不行，先跟我回家，走的事情以后再说。
1: 这，
2: 云队长，林娜说的对，你们千里护送家母和林娜，总要让我表达一下感激之情吧。
1: 哦，长官言重了，这都是。

0: 卑职应该做的。
1: 新六军的高级步兵就是与众不同。林队长，目前大战在即，军中正在扩招，这可是你们大显身手的好时机啊，要不要留在叶师长手下呀？最少也能给你个上校编练官。
2: 是啊，
3: 这
4: 好了，我看这件事情啊可以从长计议，先回家洗个澡吃顿饱饭再说吧。
1: 好，今天晚上我在登营楼摆酒给老太太接风。
2: 哎，回仇兄，我已经定好了，今晚6点在公馆举行家宴，大家都来一起热闹热闹。
1: 哦，这样也好，我们一定准时的。
2: 嗯。

0: 你跟他不开眼一样，别忘了自己来干什么啊！
1: 对父，什么时候带我们出去玩玩呗？犒劳一下我们呗！
2: 对呀，对呀，好，
1: 去！好，以后再说啊！回去，回去，
3: 回去，回去！
0: 怎么样，老伙计？到家了，亲切吗？
1: 你别十年，终于打回来了。
0: 嗨，解放家乡，你还不得立个头功啊？
3: 看到了，城里的守军并不多，只有东西两个多，月相纵深一省。一路上我算过了，从塘沽开到这里，大约100多里，总共只有4个地方驻军，看规模，也就是一个团的建制。
0: 好，赶快给老家发报，汇报上去。
3: 只要咱们的住处一定，立刻给司令部发电，确定收发到时间。好，叶鸿开是守卫天津外围的主将。
0: 他那里肯定有天津市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看看有没有机会下手。
4: 你的意思是说，来个蒋干盗书？
3: 你就不能跳高，人说。
0: 嗨，行了，你就别挑人了。说起盗书啊，我就知道蒋干一个。
3: 弟兄们，说正经的，我们现在已经深入敌营，大家说话做事要加上万分小心。一个微小的疏忽，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5: 大伙多听清楚啊，都别点了，等等。出了事儿啊，不但丢了小命，组织交给的任务也完不成，那可是大事儿。
4: 放心吧，教导员，不会出错的。
0: 教导员，教导员，你不已经出错了吗？
3: 副队长说的没错，敌后斗争是残酷的，大家万万不要掉以轻心。
5: 是。

0: 停车！
1: 怎么回事？
0: 长官，发现一艘救生艇。
1: 哦，

0: 还活着，抬上车送到陆军医院。
1: 是。
2: 几经周折，我们才被救了出来。
3: 太惊险了，听得我手心直冒汗呢。如果没有这个云队长，你们恐怕很难逃出处处杀敌的辽西走廊，更不可能从装满炸药的轮船上安然。

是啊，哎，有老有小的，一路上既要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还得拿枪打仗。哎，像我这样的

0: 跟人家吵了一路，还说佩服他。
1: 奶奶，吵是吵，可我心里还是很佩服他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冷静，判断这么准确的人。很多时候，生死只在一线之间，要是换了别人啊，根本无法判断，不敢判断。可他越在这种时候，就越发稳定。嗯，
2: 你对他的评价很高啊。
1: 不瞒爸爸说，我认识的国军军官也不算少了吧，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的人。
2: 哼，越说越夸张了。
0: 洪开呀，要说林娜有可能夸张，我是不会的。这个云队长实在是太了不起了，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呢。
2: 看起来这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如果能够留在身边专门负责保护你们，那我心里会踏实很多。
1: 那太好了。
0: 哎，洪开，听你这话好像对时局有些担忧。
2: 是啊，东北沦陷，荆州失守，通往天津的大门已向共军敞开，林彪的主力部队很快就要进关，再加上活跃在华北的聂荣臻部，总兵力达130万人，而平津守军却只有53万，共军占有绝对优势，志在必得。天津虽然城池坚固，但守城兵力却只有11万，要守卫偌大的城市几乎是不可能的。
0: 从民国到抗战，再到戡乱剿匪，打了几十年了，老百姓从骨子里厌烦打仗。中国人对中国人有什么可打的？
1: 就是
0: 抗战结束后，人家共产党想和，可老蒋就是不干。现在怎么样了？赔了夫人又折兵，你看看东北，再看看廖耀湘，还有什么可打的呀？
1: 就是，我看共产党也没什么不好，纪律严明，秋毫不犯，至少比咱们国军祸害老百姓要好得多。
2: 林娜，这种话也是随便说的吗？
1: 有什么不能说的？人家老百姓管国民党叫瓜民党，管蒋总统叫蒋该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光我不说管什么用啊？
2: 民生凋敝，怨声载道，国之将衰啊，天津何尝不是如此？为修建外围工事，十几万老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啊。
1: 那还打什么？都撤到江南去，能保住半壁江山就不错了。
2: 说的简单，我说不打就不打了吗？老头子天天催促平津两地整顿军务，地要占至寸土寸焦，兵要占至最后一人。
1: 岂有此理，占至寸土寸焦，那天津市不就毁了吗？老百姓怎么办啊？难道也都战死？哎呦，亏着蒋总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看呢，他就是个最虚伪的人，张口闭口要学习先总理孙中山先生，可当年孙先生为了避免战争，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将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这他怎么不学啊？哼，我看啊，他还不是怕失去权力，口口声声说要和平民主，可做出的事儿呢，件件都是暗昧欺心，迫害暗杀，清除异己，毫无信义，出尔反尔。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地位，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我看啊，就是毒夫民贼。
2: 林娜，这些话都是从谁的嘴里听到的？哼，又是美琪吧？我可警告你，美琪的父亲因散布反战言论已经被军统抓进去3次，军统怀疑他是共产党，如果没有我，恐怕早就被枪毙了。你和他接触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引火烧身。
1: 爸爸，这还用人说吗？只要是有点良知的，有谁看不出来啊？美琪是大公报的记者，本来就该说真话，你仔细想一想，他说的话难道没有道理吗？
2: 真是混账，有道理的话就能说出口吗？你的年纪也不小了，怎么还这么糊涂？
1: 我
0: 好了，林娜，这些难道你爸爸心里不比你清楚吗？这种话在家里说说就罢了，出去万万不可对任何人说起呀、啊、事情险恶，万一被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听去，不光是你，就是你爸爸也要遭殃的。
2: 目前天津市内遍布军统特务，听到有反战言论立刻抓捕，就地处决，军中也是如此。侦缉处处长黄云龙像幽灵一般，天天率领手下在各军中游荡，

0: 听到各级军官士兵有厌战反战言论，立刻抓捕。前几天我的301师中就让他带走了两位团长。
1: 这些人做独裁者的爪牙鹰犬，不会有好下场的。
2: 洪开阳，你还好吧？
0: 哎，我总算还是老头子的嫡系，他们对我不敢为之过甚，可老头子也并不完全信任我。冯卫仇经常有意无意地用话敲打，这就证明他们对我还是有防范的。
1: 老奸巨猾，我看啊，冯伯伯打仗不行，做特务倒是很在行。
0: 你以为他从前是做什么的？
1: 啊，他真的是特务？
0: 冯卫仇曾是军统局的党务总干事，后来才被调到国防部任次长。这次老头子调他来天津，主要是为了监视天津警备区司令陈长杰，其次就是监视我们。
1: 原来是这样，我说这个冯文朗也有些鬼头鬼脑，他在船上还怀疑云队长是共产党的侦察员呢。
0: 哦，有这样的事情？
1: 是啊，看起来这是家传。
2: 文朗也就是有些胆小窝囊。
1: 是啊，唯唯诺诺，没有一点男子汉的气概。你看人家云队长。
0: 看起来你很欣赏云队长。
1: 我没有啊，我只是……
2: 云队长虽然有恩于我们，但毕竟是个当兵的，门不当户不对呀。
1: 奶奶，你说什么呢？谁说要跟云队长？哎呀，我不跟你们说了，真是的。
0: 这孩子是怎么了？往常他大大咧咧的，没这么害羞过。
2: 我看呀，他是喜欢上云队长了。
0: 哦，
2: 我虽然年纪大了，但年轻孩子的心思我还能看懂些。像云队长那样的英雄，谁不喜欢呀？林娜崇拜他也很正常。
0: 娘，冯卫仇已经向我提过亲了，这件事情恐怕由不得林娜了。
2: 是啊，我明白。林娜不过也就是女孩子的心性，不会长久的。哎，到时候把道理跟她说清楚，她会明白的。俗话说，世间的事情不如意事常八九，尤其是婚姻这种事情，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

0: 还有这儿，还有这儿。总前委给我们的任务是，在完成对京津两地敌人的分割任务后，将防地移交给兄弟部队，与四十五军、四十六军一道迅速完成对天津外围的包围。我们很有可能担任主攻任务啊！
1: 啊，太好了，同志们早就盼着这一天呢。司令员、政委，你们快说说吧。
2: 参谋长，传达一次首长指示，进攻天津，要采取东西对攻、拦腰斩断的战法。
0: 天津市东西狭长，海河从中间流过，城市的南北靠金刚桥和金汤桥两座大桥连接。主攻部队从天津市的东西两端攻入城区后，要迅速占领金刚桥和金汤桥，斩断南北两岸敌人的联系，而后分割歼灭。
1: 我们的任务就是从汪顶堤。
0: 也就是天津的东段攻入城区，而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金刚桥，切断南北敌人的联系。这种战法需要我们提前侦知敌人的兵力部署，城防工事，并在进攻开始后派遣熟悉天津市地形的尖刀部队迅速插入市区，占领金刚桥的门户，白马路路口，大部队才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攻占大桥。
1: 进攻开始后就晚了。
0: 要在进攻开始前就有步骤地派遣小分队潜伏到金刚桥旁隐伏起来，总攻一开始，立刻向守卫北马路的敌军发起突袭，力求在大部队到达时夺取路口，接应大部队顺利上桥。哎呀，这可不容易啊！侦察科的同志对我说，目前天津市进出盘查都非常严格，如果没有身份证件以及天津市购粮证的人，一律按照奸细论处，运输武器就更加困难了，不要说枪支。
2: 就是日用物资都难以运进，
0: 要派小分队提前进去，恐怕非常困难呀。
1: 哼，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们的侦察英雄燕双鹰和他的小分队，马上就要到达天津了。
0: 真的？
2: 当然是真的。
1: 昨天接到小分队电报，他们即将到达天津，到达以后呢，再与我们确定收发报时间。燕双鹰是咱们东野的战斗英雄，也是侦察英雄，真可算得上是。
2: 耀武能武，耀文能文呐！由他潜伏进去，关键时刻能派上大用场。
1: 本来我们派遣他以新六军高级步兵的身份潜伏到三旅师师长叶洪开的身边，伺机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现在进攻北马路路口这副重担，又落到他的肩上了。
2: 我已经命令侦察科的同志与天津地下党接洽，尽快派人协助燕双鹰和小分队。
1: 哦，结果怎么样？
2: 他们联系到了马场区委的蔡书记，啊，这是他的联系方式。嗯，
1: 非常好，有自己同志协助，工作就更便利了。啊，
2: 是啊，
3: 首长，
4: 收报时间到了。好，走，好。
5: 这就是传说中的公馆啊！啊！

0: 真漂亮啊，这么讲究的房子咱可是头一回住啊。哎，哎呦，哎，这墙上贴的都是花纸啊，真漂亮啊。哎呦喂，这墙围子用的都是红木的，红木的呀。哎呦，哎呦，这是酒吧，这是。哎，这是什么东西？哎呦，哎呦，哎呦，多亏了你，差点给摔坏了。
1: 我说你还有点别的事干吗？啊，在卡车上，你说战士们说的挺好。现在你看看你自己这副不开眼的德行，东摸西看的，你说你寒碜不寒碜？
0: 我这有什么寒碜的吗？没见过吗？

0: 住进叶红开家就万事大吉了。这里是虎穴狼窝，大家行动要加倍小心，尤其是守法保密，必须要找安全的时间做好隐蔽工作。
1: 嗯，明白。
0: 取得兵力部署和城防图后，要尽快离开叶家，夜长梦多。
1: 没错，这虽然看起来安全，但毕竟是敌人眼皮子底下，做事放不开手脚。
0: 怎么样，二勇，抄完了吗？
2: 嗯。队长，电报怎么说？
0: 你能等我看完吗？
1: 哎呦，往常你动作挺快的，怎么这一会儿磨磨唧唧的呀？
0: 是你自己心急。记住，有句俗话，不慌不忙才是内行。
1: 好，你内行，你内行，你快看吧。
0: 电报中说，咱们的纵队接到了主攻任务。
1: 真的，咱们接到了主攻任务。
0: 你看，你看，不说吧，你比谁都着急；说吧，你要瞎打岔。
1: 好，行行行行，那你接着说，接着说。
0: 司令员要我们尽一切力量，从叶红开手中搞到天津守军的兵力部署和城防攻势图。还有要我们在总攻当天提前攻克通往金刚桥的大门北马路路口，接应大部队攻桥。
1: 太好了，又有仗打了。
0: 你高兴什么？哦，你以为大北马路路口是闹着玩的？
1: 怎么了？
0: 金刚桥是联系天津南北两岸的重要交通枢纽，北马路路口是它的大门，敌人一定会派重兵把守，就凭咱们几个想要攻下北马路口还不够给敌人塞牙缝的。
1: 有这么玄乎吗？
0: 那当然，攻下金刚桥和金汤桥就意味着天津守军南北之间的联络被切断。你认为敌人会轻易放弃吗？
2: 哎呀，高兴早了。
0: 这个任务很艰巨啊，攻克北马路口不单单是兵力不足，火力配备也差得很远，因此不能仅仅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还要想想别的办法。

0: 司令部已经和河西区地下党蔡书记取得了联系，请他协助我们开展工作。
1: 好，太好了。
0: 最重要的是要在北马路附近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只要总攻一开始，我们能够以最短的时间抵达北马路口发动进攻。
1: 哦，哎，你不就是天津人吗？对那一带应该熟悉啊。
0: 据我所知，北马路附近都是些舞场戏园子，曲社书场唱戏的，耍杂技戏法，说相声唱大鼓的，没有驻站。
1: 这不白说了吗？咱也不能开个戏园子呀。
0: 开戏园子？
1: 这你还真打算开个戏园子呀？
2: 接着就是北马路。
0: 好，不用找了。
2: 谢谢大哥。
0: 哎，我说兄弟，啊，这路怎么给封上了？
2: 嗨，您不是天津人吗？
0: 天津人是天津人，就是在外多年，这不刚回来。
2: 我说大哥，你可真够根儿的，眼下的天津卫都那样了，谁还敢？逃都来不及，你还回来？
0: 啊，没辙，这不是有事要办吗？
2: 哎，我跟你说，这马上就要打仗，看见金刚桥了吗？这军事要地，给来了个两头堵，你要打算过桥，这可费了牛劲了，绕一大圈不说，哎，你还得过俩岗楼。
0: 这路口的老百姓都给轰走了。
2: 嗨，这年头谁还管老百姓啊？您看看。这路两边做买卖的还有私家住户全都给赶走了，这你妈哪儿说的？
0: 好，多谢兄弟。
2: 得了，您慢慢逛啊，我先走了。
0: 哦，老总，我这刚回天津，本来有个亲戚住在这儿，怎么是
3: 这儿搞得北征了？你去问问民政局，看看你亲戚搬哪儿去了。
0: 哦，是是。
4: 其实你找谁？
0: 啊，是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朱宗盛。
4: 哦，朱宗的价钱可贵了。
0: 啊，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吗？
4: 快进来。你就是大军的叶营长吧？
0: 是我。
4: 太好了，终于把你们给派来了。
0: 啊，蔡书记在吗？
4: 在，在正房等你呢。
0: 啊，
4: 来这边。

0: 燕营长，你们什么时候到天津的？今天上午刚到。啊，快快请坐。啊，燕营长是哪里人呢？啊，
1: 我就是天津人。哎呀，
0: 你也是天津人呐？咱们可是老乡啊！啊，
1: 10多年没有回来，都快不认识了。
0: 燕营长，天津人民盼望大军把眼睛都盼穿了，真希望你们能赶快打过来，解放天津，把国民党反动派彻底消灭。
1: 哦，就快了，东野大军马上进关，天津解放指日可待。
0: 太好了，哎，燕营长，你们进城的任务是什么？
1: 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配合主攻部队攻克金刚桥。燕营长，
0: 不是我给你泼冷水啊，难呐。
1: 哦，
0: 据我们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得到消息，上个月，天津警备区司令陈章杰。 刚刚召开完了军事会议，具体制定了天津防守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方案共有4份，一份上报剿总，在北平的傅作义手里；一份在陈长杰本人手里；另外2份，一份在副司令冯伟筹手里；另一份在作战厅厅长段志宏手中。
2: 叶红开没有吗？
0: 301师驻守在天津外围，你们需要的城防工事图应该在他手里，但天津城内的兵力部署是不会给他的。在此之前，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几次想要盗取段志宏手中的兵力部署，可都没有成功。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冯伟筹的亲信，此人曾做过军统特务，老奸巨猾，阴险狡诈，兵力部署又是绝密文件，他看得比命根子还要紧。
3: 想要得到，恐怕是难上加难呐。蔡书记，你知道，如果得到了这份兵力部署，就可以确定敌人的守城部队主力放在哪里，就可以选择敌人的薄弱环节进行攻击。我们的炮弹将会准确地落在敌人头上，我们可以以最小的牺牲换来最大的胜利。可如果没有，我们就变成瞎子聋子。
0: 战士们的牺牲就会成倍、成10倍，甚至成百倍的增加。
1: 是啊，叶营长，我理解你的感受。可是，
3: 不管花费多么大的力气，不管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哪怕是牺牲性命，也要将敌人的兵力部署拿到手。可问题是，
0: 怎么样才能拿到？
3: 目前想要拿到兵力部署，就必须打入段志宏身边。我们初来乍到，无根无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0: 除非什么？蔡书记，你给我详细讲一讲这个段志宏。好，我们坐下说吧。这个段志宏啊，是天津本地人，曾混迹于青帮之中，与杂不地的青帮大哥袁文才是拜把兄弟。抗战期间，他秘密进入军统，做了特务，光复后回到天津，任天津特别市军调处处长。剿总进入后。 因为他与冯伟筹关系特别密切，被冯一手提拔为作战厅厅长。这个人在天津的能量很大，上到与市长杜建石、各军将领、警察厅长，下与地痞流氓、狗浪混混，都称兄道弟，是个不折不扣的老油子。
3: 不瞒蔡书记说，离开天津前，我也曾在青帮中混过。哦。 因此，帮会里的规矩我还懂一些。这个袁文才我听说过，青帮通字辈流氓，当时是杂不地的狗烂，什么上刀山下油锅、剁手指头、煤糊烫腿，样样都干过。而且这个人脑筋好使，不像杂不地的烂流氓，只知道耍狠耍横。他结交了一批青帮大哥，很早就成了独霸一方的霸头。
0: 看起来燕营长对袁文才的情况很了解。的确如此，光复后。 他靠着段志宏的势力，收留了大批地痞流氓和混混，组成了三合会。几年之间，三合会靠着偷抢拐骗、巧取豪夺，将五马路、罗斯福大道、金刚桥等地的很多商业、舞场、戏园子、曲社、书场，都收到了旗下，在天津可以说是权势熏天。
3: 哦。 袁文才和段志宏是把兄弟，
0: 是的，这两个人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可以说是天津一霸。
3: 如果能够进入袁文才的帮会，有没有可能接触到段志宏？
0: 如果真的能进入三合会的核心，是完全有可能的。

0: 可怎么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打入到三合会核心呢？这与卧底到段志宏身边同样困难。
1: 啊，这方面我训练有素。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哦，目前形势紧迫，按照常规的办法很难成功，因此要出点奇招。
0: 什么奇招？
1: 蔡书记，请你利用关系帮我打听一下，谁和袁文才有矛盾。

0: 美琪，
1: 是你啊！听说你回来了，我特地过来看你啊。
0: 太好了，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
1: 我看不像，刚才你在这儿木呆呆坐着的样子，明显就是在犯花痴。
0: 看你一见面就没正经的，
1: 是不是在想冯文朗？
0: 他有什么可想的？我想他干嘛呀？
1: 看来有新情况啊，你快点告诉我。
0: 没有，哪有什么新情况啊。
1: 得了吧，看你这副德行，明显就是单相思花痴病和爱情综合症的集中体现。
0: 你真不愧是干记者的，这小嘴跟小喷壶一样，一套一套的。爱情综合症是什么？又是你发明的新词吧？
1: 爱情综合症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哭，也不知道为什么笑，突然心情会变得很抑郁，转眼便雨过天晴，被彩虹感动的流泪，被雪花飘落而心碎，时常痴傻的望着窗外，脸上还挂着似笑非笑的表情陶醉，就像你刚才那样。怎么样，描述的是不是很准确？
0: 你呀，真是个鬼精灵，什么也瞒不过你。
1: 看来还真有情况啊，赶紧跟我说说。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花边新闻。快点。
0: 这么说吧，有一个男人，他不听你的话，一意孤行，对你的意见嗤之以鼻，还经常和你拌嘴吵架，你为他好，他却从来不领情，你会怎么样？
1: 让他去死。
0: 可如果你偏偏喜欢他这一点呢？
1: 那你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贱骨头。
0: 也许吧，那不知道你遇到这样一个人，会不会也变成一个贱骨头啊？
1: 行啊，听你的意思，这家伙还是个大情人呢。赶紧跟我说说，我来给你判断判断。
0: 你真想知道？
1: 当然了，就冲我长得这么好看，你也得告诉我，否则怎么对得起我的长相啊？
0: 这些日子不见，脸皮见长啊！算了，反正你也不想听，我还是不说了。
1: 哎呀，你说嘛，脸都被你掐了，你还不说？我不贫了，听你说。
0: 这可是你说的啊，不许插嘴，安静的听我说。事情啊，要从我们困在丰城说起。
2: 哇，你一定要准。哎，
3: 队长，回来了。
4: 二勇，到门口守着点。
3: 是，去吧。哎，怎么样？快说说，快说呀！
4: 我见到了蔡书记，他告诉我叶红开的301师负责守卫天津城那儿，因此我们需要的城防工事图应该在他手中。
3: 哦，哎，那兵力部署图和作战方案呢？
4: 据蔡书记说，这两个文件事关绝密，除了司令陈长杰外，另外两份在冯文朗的父亲冯伟筹和天津警备司令部作战厅参谋长段志宏手中。地下党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曾经试图从段志宏手中将文件盗出，却没有成功。
3: 啊，地下党的同志都失败了？哎呀，人家地下党在天津根基深关系硬，能调动的资源也多，他们都失败了，那咱们……
4: 你看看，这说的挺热闹啊，一遇到困难就要打退堂鼓。

0: 谁打退堂鼓了？
1: 你呀、啊，
0: 我就是想说这个任务很难，跟打退堂鼓有什么关系？哼，
1: 要不是我说的早，这退堂鼓的话早就说出来了。
0: 我有那么落后吗？哎，不过说真格的，这任务还真是有点困难啊。
2: 得不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大部队的损失会成倍的增加。还记得打锦州时候的配水池吗？
0: 气的呀，奶奶的，一个小小的配水池竟然打光了一个营啊。
2: 那就是因为咱们不了解配水池的兵力部署。没想到配水池下面的通道与锦州城里相连，敌人可以源源不断地向城外增兵。本以为一个连可以解决问题的，最后打掉一个营也没拿下来。所以啊，告到敌人的兵力部署至关重要。
0: 理儿是这个理儿，可原以为叶鸿开手里能有这些文件，没想到最重要的东西却不在他的手上。哎呀，咱们初来乍到，两眼一摸黑，这可怎么个搞法啊？
2: 别着急，咱们先分析分析。要想得到这两份文件，要从谁下手？
3: 啊！我的天哪，你们的故事简直能写一本惊险小说了，真后悔没有跟你们一起去。
4: 虽然受了很多苦，但我不知为什么，这心里头竟然有点怀念那些危险时刻。在那个时候，感觉离他很近很近，可是回到了这里，我却觉得离他好远好远。

0: 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2: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1: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3: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0: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

0: 到。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0: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1: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0: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1: 再拿四罐干嘛？
0: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刘大哥，您的五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五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1: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

0: 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如果您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五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变得营养美味。
2: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我心里真的很激动。咱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别的咱不说，带鱼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渔民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块钱八罐，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真的不行了，再送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您对您的五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打开就能吃，而且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块钱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1: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五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五香带鱼罐头。今天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还不到9块钱，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五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块钱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还不到6.2块，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0: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 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0: 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2: 你好。
1: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2: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1: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2: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3: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1: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2: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2: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1: 好。
0: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2: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1: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2: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1: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1: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2: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1: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2: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2: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1: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2: 再拿4罐干嘛？
1: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

0: 3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0: 我的天哪，你们的故事简直能写一本惊险小说了，真后悔没有跟你们一起去。
1: 虽然受了很多苦，但我不知为什么这心里头竟然有点怀念那些危险时刻。在那个时候感觉离他很近很近，可是回到了这里，我就觉得离他好远好远。
0: 我现在倒有一些迫不及待的想见到这个云建明了。
1: 怎么样，是不是面对这样的男人你也会马上变成贱骨头啊？
0: 等见到他再说吧。
1: 哎，今天晚上爸爸要在家里请客，你也一起来就会见到他了。
2: 陈长杰是中将，又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而且跟咱们没有任何关系。哎呀，就不用从他身上下手了吧。
3: 是啊，剩下的只有冯卫仇和段志宏了。
2: 这段志宏跟咱们也没有什么瓜葛，想从他身上做文章也很难。哎呀，只剩下一个冯卫仇了。
3: 我和你的看法正好相反。
2: 啊，
3: 你想一想，冯卫仇同样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将军衔，身边的守卫肯定非常严密，再加上他是冯文朗的父亲，俗话说由父看子，咱们反过来来个由子看父，想想冯文朗的阴险多疑，就不难想象冯卫仇的为人。
2: 有道理有道理，这个冯文朗就是个阴胎子，表面上看着胆小怕事恭谨谦和，其实啊一肚子坏水。
3: 因此要想从冯卫仇和冯文朗父子手中盗出绝密文件的可能性同样是非常小的。
2: 哎呀，那就只剩下一个段志宏了，可问题在于咱们根本就不认识他呀，那就只能是硬抢了，否则怎么可能从他手中得到文件呢？
3: 我们虽然不认识段志宏，但从地下党蔡书记口中得知，姓段的与天津最大的青帮头子三合会会长袁文才是把兄弟，而且此人从前也曾混过帮会，走过江湖，我们可以利用袁文才接近段志宏。
2: 哎，怎么你认识袁文才啊？
3: 不认识。
2: 哎呀，我说老兄啊，你说话能不能别大喘气儿啊？那这刚提起气儿来你又给拍回去了。
3: 我们虽然不认识袁文才，但有句话叫不打不相识。
2: 你的意思是
3: 他袁文才能够仗着段志宏的事在天津卫横行，咱们怎么不能仗着叶鸿开的事？
2: 这你是说打袁文才？
3: 哼，你终于明白了。
2: 我不明白，你打袁文才只能和段志宏结仇啊，那就更接近不了他了呀，那还怎么搞到文件呢？
3: 那要看怎么打了。
2: 嗨，怎么打？那总不能一边亲嘴儿一边打吧？那就不行，
3: 打是为了和，因此必须打疼他，打得他无计可施，打得他颜面扫地，打得他不跟咱们讲和，在天津就混不下去，到那个时候机会就来了。
2: 这能成吗？会不会弄巧成拙呀？
3: 加入咱们队伍前，我在天津曾经混过帮会，帮会中的人最讲究面子，就拿打架来说吧，哪怕是你打胜了，但丢了面子，赢得不好看不光棍，那还不如输了让人看得起
2: 啊。这可真邪了哈、啊！打赢了还不如输的，那谁还打赢啊？
3: 哈，这个你就不能理解了。所以啊，天津的流氓讲究抽签儿。
2: 什么叫抽签儿？
3: 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啊，你要去解决一件事儿，但是呢，对方人多势众，而你呢，却只有一个人，你该怎么办？

呀，拿着一把菜刀，把自己的手指头剁下来，扔在对方脚前。如果对方手下也有这样的人，就会出来一个跟你抽签，也砍下一根手指。于是

0: 谁都无法立足。
1: 哎呦，这叫什么玩意儿？这不叫自残吗？这
0: 对，自残。什么滚钉板下油锅砍手剁脚烧红的煤球往大腿上放，不一而足，为的就是在气势上压倒对手，体体面面地解决问题。可如果你不是这样，而是靠着人多势众或者低三下四的求人帮忙达到目的，即使赢了也让人看不起。
1: 哦，明白了，就是为了赌口气儿，争个面子。
0: 说对了，袁文才是砸不地混出来的，也是这样的人，因此最要面子。只要你打得他颜面扫地，那比杀了他还要难受。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不杀了我们，还能跟我们讲和？
0: 首先，如果他能杀得了我们，就不会颜面扫地。第二，即使他能杀了我们，失去的面子也找不回来，因此他一定会选择
1: 找回面子的办法。嗯，如果真是袁文才像你说的那样，你这条计策也许能够奏效。
0: 相信我，我了解他们。
1: 叶鸿开手中的城防工事图同样重要，而且它是近水楼台，我看必须先解决这个，才能跟袁文才开战。
0: 说的一点不错，目前我们的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从叶鸿开手中盗取城防工事图，与此同时在北马路路口盘下一个曲社、书场或者戏园子，依靠地下党的同志找到与袁文才有矛盾的人或者事，以此为引，引发与袁文才的矛盾。
1: 哎呀，幸亏啊，城防工事图就在叶鸿开的手中。
0: 我们刚到的时候，叶琳娜带我参观了公馆，整个二层都是叶鸿开的办公区，守卫极其森严，办公室就在二层东头的套房中。
1: 怎么，你想潜入办公室盗取城防工事图？
0: 嗯。
1: 可是你怎么就能确定图在家里的办公室中？也许叶鸿开把他存放在军部了呢。
0: 参观的时候我看到，不光办公区戒备森严，叶鸿开的办公室门前还另设两名荷枪实弹的警卫。你想一想，如果不是存放着重要文件或者金条现钞等物，怎么可能守卫得如此严密？
1: 嗯，有道理。
0: 这不过是我的推测，可不管城防图在不在，总要进去探个究竟。如果不在这儿，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1: 嗯，是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0: 嗯，今天晚上叶鸿开大摆宴席，所有人都在楼下，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 今夜就动手？
0: 嗯，迟则生变。
1: 嗯，
0: 进来。
2: 队长，孙副官来了。
0: 请他进来。
2: 孙副官，请进吧。
3: 云队长，高队长，
0: 啊，
3: 师长吩咐领了两套新军服，请二位晚宴时穿，不知二位是不是合身？
0: 哦，谢谢。
3: 嗯。

0: 对对对，都过去了。爸爸，奶奶，
1: 你先聊，我先过去。
2: 好好。
0: 叶伯伯，奶奶。
1: 哦，美琪来了。
0: 叶伯伯，
1: 我这个小麻雀又来惹您讨厌了，
0: 你不会把我赶走吧？
1: 哎，你父亲与我是莫逆之交，你就再有什么不对，伯伯也不会在吃饭的时候把你赶走，那不成了砸人家饭碗吗？

0: 这就是叶市长千金林娜，果然长得漂亮，还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啊！听说冯副司令的公子与她恋爱，两家马上就要结成亲家了。
1: 真的，我觉得这才叫做门当户对呀！
2: 是啊，高市长到。
3: 林青，你们聊，我去照应一下。
4: 易伯伯，您忙。
3: 哎，娘，我去了。
4: 去吧。奶奶。
3: 我带美琪去那边跟几个朋友打个招呼，
4: 去吧。
3: 走。
4: 哎，
3: 来。之前办点事真不错，跟你说这事儿啊。
4: 哟，
3: 叶小姐，好久不见了。
4: 好久不见，我好朋友美琪。
3: 你好，
4: 你好，你们聊吧，多吃点啊。
3: 哎，好，您
4: 好。哎，你那个什么云建明什么时候来啊？ 怎么到现在还没出现？
3: 又不是你男人，你这么着急干什么？还说我是贱骨头，看来啊，你当起贱骨头来一点也不比我落后。哎，来了，
4: 云队长，高队副，小姐，
3: 不是在传人都已经说好了吗？叫我林娜。
5: 哦，是。
4: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美琪。
5: 哦，一下午听你的名字，耳朵都快磨破了。啊，
4: 是林娜一直在说你的故事。行啊，还以为你是个五大三粗的兵杆子呢，没想到长得这么帅气，实在和林娜说的故事联系不起来。
5: 哦，不知道林娜小姐是怎么描述我的。
4: 他呀，把你说的像天神下凡，感觉吹口气儿就可以把几十个鬼子都杀死。哎，
5: 切，你最讨厌了。云队长，你可千万别听他的，他这个人呢，最没正形了。看起来美琪小姐一定是位记者。
4: 你跟他谈起过我？没有啊，我真没有。那他怎么知道我是个记者呢？
5: 谈吐、气质，还有。
4: 就是自来熟，这点你说的太对了。他这个人啊，就是自来熟。说什么呢？美琪是《大公报》的首席记者，天津的第一名嘴，出了名的能说会道。云队长很少有什么事情能令我感到吃惊，你是一个例外。行啊，第一次见面就给我一个下马威，看来林娜说的并没有那么夸张。怎么样？
5: 现在你服气了吧？
6: 服气什么呀？说不定以后还要跟你争情人。
7: 说什么呢？谁是谁的情人呢？
8: 你啊！哎，你打我！
9: 再敢说，我打你了！
5: 你打我！再敢说，
8: 我撕了你的嘴！
5: 我怎么闻到了一点花香啊？什么花香？
6: 桃花的香啊！
5: 瞧你这表情，鬼鬼祟祟的，你究竟想说什么？我看你是交了桃花运了。
6: 啊，你说你这么大个人啊，怎么一点正形都没有？人家是大小姐，能看上我，说话也不显牙碜。
5: 你可别这么说，皮肉粗糙，骨骼坚强，各有一得可取呀、啊。这都哪跟哪儿啊？用我们天津人的话说，溜肩膀大裤衩，哪儿也不碍哪儿。
6: 我说你怎么不解风情呢？啊，大小姐怎么了？哎，你听过有出戏吗？叫《卖油郎独占花魁》。
5: 哦。
4: 我是那卖油郎是吧？我不就以比方吗？你比方点好的不行？韦成兄，冯开兄，冯恩朗来了，行啊你，就好新欢齐聚一堂，今天晚上你够忙的了。闭嘴！
10: 啊，林娜。
11: 冯伯伯好，你好，文朗来了，你们年轻人在一起谈谈说说，不要和我们这些老头子在一起了。好，文朗过来吧。好。二位长官慢聊，我先过去了。
10: 好。
11: 啊，冯开兄，我看儿女的婚事该提到日程上来了，一早不宜迟啊。
10: 是啊，选个黄道吉日。 把婚事办了吧！
11: 啊，对了，本来陈长官也要来，临时被副长官叫到北平。

0: 听说副长官暗地里与共军媾和，陈长杰是副长官的亲信，此时被叫到北平，不会没有应力吧？不知老头子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
1: 当然知道。
2: 你好，
1: 国防部次长郑建民已经到北平去了两次，就是敲打傅作义，让他老实点。郑建民是毛人凤的前任，军统大鳄，由他亲自前来，傅作义应该是有所收敛吧。
0: 傅作义重兵在握，根本不会把区区一个郑建民放在眼里。一旦他与共产党握手言和，我们这里还有什么可打的？
1: 哎，话不能这么说，老头子三令五申，平津是要死守的。傅作义胆敢抗命，不会有好下场。而且说他与共产党媾和，也只是疯传，并没有真凭实据。因此，冯开兄不要听信谣言，更不可为此动摇军心。
0: 问题在于军心不动一摇，共军将以百万之众直击平津，这是早晚的事情。我敢断言，进攻天津的部队绝对不会少于30万众，而天津守军勉勉强强只有10万人，强弱对比不言而喻。我们拼死抵抗不要紧，怕只怕关键时刻有人背后捅刀子，保全自己出卖朋友，那我们可就真变成炮灰了。请吧。
3: 坐，
4: 哎，姐姐，哎呀，上
5: 次这项链真漂亮啊！干杯，干杯！
3: 借一步说话。
4: 好，
3: 那笔买卖怎么样了？
4: 你提供的军用物资，对方开出了200根金条，
3: 都安排好了。
4: 放心吧，一个星期以后交货。
3: 交货地点定在哪里？
4: 塘沽港口北端的海防堤坝上，那里是我的辖区，最保险。
3: 侦缉处的黄大处长果然是名不虚传，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
6: 我黄某人安排得再妥帖，没有公子提供的军用物资，我黄云龙又怎么可能捞到这许多黄鱼呀？啊！
3: 倒卖军用物资是要掉脑袋的，这件事千万要保密，否则你我都得完蛋，就连我爹也脱不了干系。
6: 哎呀，你就放心吧，保证万无一失啊。哎，对了，那天我到海防堤坝确定交货地点，发现了一艘救生艇，那艇上有个重伤的人。
3: 哦，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6: 哼，你还别说，跟你还真有点关系。
3: 什么意思？
6: 此人是从崇明轮上逃出来的，叫云建明。
4: 什么？是他？
6: 他对我说认识冯公子。
4: 他没死？
3: 他现在在哪儿？
6: 陆军医院。他还说救你们的那个云建明云队长是冒名顶替的共党谍报，
3: 一点没错。我一直怀疑，只是没有证据。而且我看林娜好像对这个人很有好感，甚至
6: 什么？
3: 甚至已经喜欢上他了。
6: 这个姓云的长了几个脑袋，敢在老虎口里夺食？我看他是不想要命了吧？
3: 不要小看他，他可不是一个凡人，冷静镇定，从不慌乱，具有钢铁一般的神经。在船上，我暗中安排云建明与他对峙，想不到云建明竟被他说得哑口无言，理屈词穷。这也真算是天大的笑话，真的居然被假的说得哑口无言。我这一辈子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4: 公子，要我说，你就是心肠太软了。
6: 就冲他敢对公子的女人起意，就该直接干掉他。
3: 无凭无据，很难下手啊。
4: 哎呀，要什么证据？只要给他安个共军匪谍的罪名，直接拖出去毙了，不会有人过问的。
3: 这个假的云建明是叶家祖孙二人的救命恩人，没有真凭实据随便抓人，叶鸿开那关就过不了。
6: 怎么，叶市长再大还大得过冯副司令？他老人家可是老头子的活。

0: 他说句话不就行了吗？
1: 我何尝不想尽快除掉他？那是叶红开的301室，是守天津外围的主力，关键时刻还要他卖命，因此不能轻举妄动。你以为天津能守得住？哼，别说了，老头子已经下了命令，只要共军有包围天津的态势，我爹便立刻率京津主力撤到南方。
0: 那叶红开呢？他也是黄埔系的。
1: 黄埔系也有亲有故，有远有近。叶红开的番号是被共军消灭过的，他的301师是新招募的部队，战斗力很差，所以老头子命令留下他的301师跟共军拼命，掩护主力撤回南方。
2: 原来是这样。方公子，离开的时候不会忘记黄某人吧？
1: 你是我的搭档，忘了谁也不能忘了你啊。
2: 那一切就仰仗公子了，啊，
1: 包在我身上。
2: 请公子放心，我一定为公子除掉这个贾云建明。
1: 哎，千万不可鲁莽，否则弄巧成拙。
2: 我们有真的云建明，还怕假的不露馅吗？
3: 真巧了，来坐坐坐坐。
4: 谢谢。
5: 看到了吗？叶家所有的人都在客厅里，这里的地形非常有利，仅靠走廊和楼梯不惹人注意。开席后我偷偷溜走，你和弟兄们在这儿应付，我得手后会尽快返回。
6: 嗯，没问题。哎，平常没钱喝酒，逮着不要钱的还不得玩命喝啊？
5: 悠着点，就是敌人的路是自己。
6: 哎，瞧你，我不就那么一说吗？平常啊，咱们东北的小烧随便都能喝成一斤，在这儿还能撂给他们？啊！
5: 回去后立刻动手，如果今夜行动成功，我们就尽快离开叶家。
6: 哎，我跟你说，咱们初来乍到，这儿的情况还不摸门，你可千万小心啊。
5: 嗯。别说了，冯老板。
7: 云队长，高大夫。
8: 王参议，
6: 方参议，
7: 我给二位介绍一位我的好朋友。这位是天津警备司令部侦缉处黄云龙，黄处长。
5: 久仰久仰。
9: 刚才听冯公子说云队长和小分队弟兄们的义勇之举，我黄某是万分钦佩的。
5: 哦，不敢，黄处长过奖了。
9: 我和冯公子是至交好友，二位也是冯公子的朋友。公子，我看这样吧，明天我做东，在登英楼摆宴，请上林娜小姐为云队长和弟兄们接风洗尘。
5: 啊，这
7: 好，我看就这么定了。啊，云队长。
5: 啊，这不太好意思。
9: 哎，云队长初到天津，我黄某应尽地主之谊，这是应该的。云队长务必要赏光呀！啊，
5: 那就多谢了。
9: 云队长，在天津地面上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只要我黄某力所能及的，一定竭尽所能啊！
7: 黄处长可是天津的地头蛇啊，侦缉大队防共防匪，整个天津卫没有他们管不着的地方。那是，
5: 今后还少不了麻烦黄处长。
9: 好说好说啊！
10: 好啊，没问题。哦，先失陪一会儿。魏琪，陪我过来一下。你这身军装好看呀。
7: 那就这么定了。
6: 好。
10: 文朗，
7: 哦，林娜，
10: 你们在说什么？
7: 啊，黄处长说明天要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在登英楼吃饭，还要我请下你。
10: 黄处长怎么这么客气啊？
9: 哎，云队长初到天津，卑职理当一尽地主之谊嘛。啊，
11: 云队长可能有所不知，黄处长在天津那可是赫赫有名，只要是平民百姓、小商小贩、工人农民，还有教授讲师，只要你无权无势，听到黄处长的名字，保证你吓得神飞胆丧、魂消骨裂。
10: 为什么一定是无权无势的人才怕黄处长？
11: 有权有势的人黄处长巴结还来不及，哪敢让人家害怕呀。就好像在冯公子面前黄处长乖得像只小绵羊一样，可到了无权无势的老百姓面前，黄处长立马就变成了张牙舞爪的大狮子。
10: 行了，你嘴上

0: 积点德吧，人家黄处长都让你说的不好意思了。
1: 内勤小姐严重了。
2: 话也不能这么说，黄处长身为侦缉处的处长，职责就是防共防匪，维护天津市的社会治安，没有他们，老百姓怎么能过上平静悠闲的生活，又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家庭聚会。
0: 是你过着平静悠闲的生活，老百姓可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你知道现在市面上的粮价多少？300法币买不到一斤粮食，更别提肉弹副食了。从东北跑回来的败兵聚集在一起当街要饭，不给就砸就抢，那些百姓心惊胆战，这样的日子能叫平静悠闲吗？
2: 这当然也是实情。
0: 说到侦缉处防共防匪维护治安，我倒想问问黄处长，你们侦缉处的特务见人就抓，敢发几句牢骚就拉去枪毙，这些人里面到底有多少是共，多少是匪？
3: 哎，美琪小姐，我们侦缉处抓人可都是证据确凿，从来没有烂抓烂捕过呀。
0: 是吗？3天前一个卖煎饼果子的小贩，就因为发了几句牢骚就被你们侦缉处的人抓去枪毙了，我没有记错。
3: 那个小贩是共产党的地下谍报。
0: 我得到的情况好像跟你说的不太一样。据我所知，那个小贩是普普通通的买卖人，一直在小白楼卖煎饼果子，是因为你们国军布防把人家的煎饼炉子和锅给砸了。那个小贩只说了一句连煎饼果子都不让卖，这日子还怎么过，就被你们侦缉处的特务给抓去枪毙。
3: 我们也是公务在身呢，迫不得已，这种人散布厌战言论，剿总命令必须严惩不贷。
4: 你们砸了老百姓的饭碗，凭什么呀？人家发句牢骚就成了散布厌战言论，这还有没有天理啊？黄处长，你这是草菅人命。
3: 我们也是。哎，
2: 战争时期这事你没有办法，都是共产党给害的。
4: 什么都拿人家共产党说事儿，人家共产党可没让你们枪毙那些摊煎饼果子的小贩。哎呀，
3: 这我们
0: 还有头几日，几百败兵把登云楼团团围住，问老板要钱，老板不给他们就要砸店，后来还省党部的人出面，一人给了2馒头才把他们打发走。按道理说这应该是你们侦缉处该管的，用冯公子的话说维护社会治安嘛，那个时候你们又去哪儿了呢？
2: 好了，美琪，你少说两句吧。有时底下人做事难免过激，偷懒耍滑的事也很常见，这些事不能都怪在黄处长身上。
4: 你这个人呢，一点原则都没有，任人唯亲，就会打马虎眼，抹稀泥。
2: 我这怎么是抹稀泥啊？我说的也都是实话。眼下天津的局面异常混乱，这也不是黄处长一个人能控制的。
3: 是啊是啊，我们也就是竭尽全力而已。
0: 还有一件事情，不知道黄处长知道不知道。
3: 哦，什么事啊？
0: 有人倒卖军需物资换取黄金。
3: 这黄某实在不知道，不知美琪小姐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0: 您就不用问我是从哪里知道，问题在于倒卖军需物资这么大的案子，黄处长放不管，却把心思花在枪毙一个发牢骚的小贩身上，也真算是奇事已装了。
3: 美琪小姐责备的是，我一定尽快查明。
2: 黄处长，戡乱时期倒卖军需物资是重罪，你要马上调查清楚。
5: 是。
2: 云队长，你们聊，我们过去招呼一下。
6: 公参议请便。
2: 黄处长，你看吴师长来了，我们过去打个招呼。
3: 哎，好。
2: 您呢？我们先过去一下。
0: 随你。
6: 美琪小姐一张利口，说的这两位无地自容，惶然离去。
0: 什么防共防匪维护治安，明明就是打着防共旗号搜刮民脂草菅人命巧取豪夺，背地里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4: 你刚才说倒卖军需物资是谁啊？
0: 除了你未来的夫君还能有谁？
4: 文朗。嗯，
0: 我是听我码头上的朋友悄悄跟我提起，说在码头上搬运军需物资的都是军官，拿的是冯副司令的手谕和冯文朗的批件。
7: 下去吧。
8: 是。
7: 下去。

0: 云老弟啊，云老弟啊，郭的，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吧？
1: 好了，暂时住在夜市张家。
2: 不是暂时，就住在这儿。
0: 是啊，云队长，
1: 您呐怎么舍得你们走呢？
0: 不说，
1: 把你当养了卖了。
0: 说话至少能够体现我的存在。哎。
3: 美琪小姐说话既恰到好处，又诙谐幽默，真不愧是个著名记者啊！
1: 还有捧臭脚的，怎么了？人家夸我就变成捧臭脚了？
3: 哎，那个美琪小姐这么漂亮，就是捧也该是捧香脚嘛！
1: 你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儿。高队副，谢谢您的支持。
3: 哎，这是我的荣幸。
4: 对于高进来说，若说有一样比打仗强，那就是耍贫嘴。
3: 哎。要是耍贫嘴耍好了也不容易啊，你看人家说相声的不就是靠耍贫嘴逗乐吃饭吗？啊，
4: 别说，你要是说相声没准还真能成。
1: 哎，让他跟美琪搭档，美琪逗哏，他捧哏。
5: 我看高队副一定能成。
1: 你们还别笑话我们，说不定哪天我们就火了呢，那好啊。
3: 真没准儿。
4: 郭大哥，你那边都安顿好了吗？
5: 我去的警备司令部编练处，叶师长已经跟他们打好了招呼，我就留在三零一师扩编一个团。
1: 啊，太好了，这下郭团长也成了爸爸的部下。
5: 幸亏有师座，否则郭某的番号在东北就打没了，到了天津岂不成了孤魂野鬼，和那帮外兵一起要饭去了。
4: 哎呀，恭喜郭大哥，这回你可是又有兵又有将。
5: 还不是仗着兄弟们把我从东北救出来，否则我早就成了共军的俘虏了。
6: 美琪怎么会知道物资换金条的事情？
7: 此事如此绝密，除你我二人之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8: 香，真香，
9: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8: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10: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强筋骨，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

0: 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斑、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2: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你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所以说不管说你是有这高还是那高，包括小糖人儿，那都是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有任何的负担，让你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 爱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

0: 一天还不到一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因为它对于屏幕前的男同志来说是特别的友好。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血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

0: 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读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强筋骨，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 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

0: 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1: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吞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天津味道，天津卫视。益生菌该如何挑选？
4: 补充益生菌的话，也要看它到底是能不能有一种那种耐酸的益生菌啊，成活率到底是够不够。一般我们要补充益生菌的话，它的活菌数量要大于10^9次方个单位，它才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3: 建议做胃肠镜的年龄标准，
5: 是我们国家其实建议40岁左右开始监测胃镜、肠镜。其实如果即使没有任何的症状，其实也应该去监测，就是你做胃镜、肠镜去筛查有没有一些早期的一些病变。
3: 医探究竟，亲情奉献。

0: 老街，满身故事，将岁月凝成气度，将历史化为风韵。达人堂博物馆历经一年多的改造升级，迎来了焕新时刻。如何提升展陈，令翁越费尽思量。在他看来，太公越达人的故事要从这套配本讲起。
1: 越氏世代祖传丸散高丹饮配方呢，是整个越氏家族现存最早的工艺手抄本，不仅有我们所说的秘方，关键它还有对于不同病症的不同用法以及药引子的使用。
0: 牛黄清心丸、安宫牛黄丸、六味地黄丸，配本中522种经典名方，是传承千载的岐黄真髓与中国智慧。1912年，越达人正是带着这套配本毅然走出大宅门。当时辛亥革命的炮火摧垮了清王朝的统治，也使具有五百

0: 驶的岳家老铺陷入危机，官要停办，家族纷争。35岁的岳达人，怀揣着重振家业、繁荣国药的梦想，离开北京，远赴上海，踌躇满志，开启创业之路。孰料，上海达人堂开业以后，生意冷清，岳达人心中焦虑。几经考量，他把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了天津。1914年，天津布衣街上，达人堂一鸣惊人，开业第一天就收入80块现大洋，
1: 让他心里非常的高兴。那个年代的一块大洋差不多我们现在的1000元。其实当时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南北方人的服药习惯不一样，南方人更喜欢喝高滋，那么我们北方人呢则喜欢蜜丸，所以从此呢他就把天津视为他事业发展的一块福地。为了保证这个药品的质量，岳达人先生就自己开办了养蜂场，当时还有养鹿场，凿了深井，为了保证药品的用水的质量。
0: 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恪守祖训的达人堂，生意日隆，声名鹊起。一个新的计划在岳达人心中萌芽。1897年，20岁的岳达人曾赴欧洲游历，参观过德国拜耳公司，建立现代化药厂的梦想，如同一粒种子，在他心中破土而出。
1: 之前呢，咱们中药生产都是前店后厂作坊式的生产，利用他在德国拜耳学到的这些生产经验，买了很多制药的机器，就开始批量生产了。
0: 1915年诞生的达人堂制药厂，是中国第一家中药工厂。古老的中医药开启了工业化的变革之路。此后，达人堂以天津为根基，在长春、青岛、大连、西安、香港等地开设了18家分号。1942年，达人堂的资本额高达414万银元，执全国中药行业之牛耳。几经岁月涤荡，达人堂依旧蓬勃前行。上世纪80年代，一场关于清朝宫廷秘方的复原行动震动中医药界。清宫寿桃丸，原名蟠桃丸，曾是乾隆皇帝延年益寿的御用珍品，一度失传。1982年，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济翻阅卷纸浩繁的清宫医案，253字的宫廷秘方终于重见天日。如何才能遵循古法复原出清宫寿桃丸呢？陈可济院士遍访全国知名中药厂，最终他落子达人堂。
2: 这个药方子它跟咱一般的药方子它不一样，炮制的药材挺多，而且呢它那个工艺流程也复杂。我认为啊，它的核心点就是它的炮制。比如我这个啊，我需要水质，需要火质，需要酒质，或是我得啊发酵，你得根据你的厨房的药材性质去来定去。
0: 郭玉凤，当年试制清宫寿桃丸的团队成员之一，最初拿到的药方如同一个巨大的谜团，方中所有药材的配比和剂量历来都是御医口传心授，不少药材的炮制方法语焉不详。比如分心木仅有一句瓦罐存汁，炒炭存性，火候不同，药效天差地别。为此，郭玉凤与同事们反复炒制，试验了1000000次，重重谜团逐一破解。历时5年，清宫寿桃丸终于复原成功，成为达人堂岐黄之属炉火纯青的见证。

作为中药现代化的开拓者，达仁堂在坚守与变革中不断镌刻下发展坐标。在这里，古老的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科技和和共生，济世达人。清肺消炎丸、安宫牛黄丸、牛黄清心丸、参附强心丸等核心产品，多元拓展，熠熠生辉，初心永续，守望国粹。百年达人堂正以少年之姿领跑创新国药，阔步世界舞台。

0: 站在这个跳水池边的时候，我非常害怕。它非常高，从一开始不会练跳水到我拿到了冠军，我想和大家是一样的，学中文也没有那么容易，对不对？都是冠军。
1: 真的非常震撼，北京双奥之城的一个举的来临，而且最震撼的就是刚刚他所上的那一句话，每个人都有着奥林匹克精神，
2: 对我来说很有帮助，做你最好的就行。
3: 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吧，我遇到最困难的就是发音，每一次我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起中国的体育人员跌倒下来，他们的意志还是非常坚持的，所以我也要变得更好。我来到这里，我看见口号就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就突然想到我们汉语小丑比赛的精神吧。我们也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们，有着不同皮色的，说的不同语言，但是共同伴怀着一个追梦中文的梦想。
4: 天津卫视，天津卫视。

0: 吧，我学了8年，我就发现了汉字之美，或者写书法这个字可以认识更多的汉字。
1: 看过了一些电影叫功夫熊猫，我知道了功夫，我很喜欢功夫，觉得很有意思。

0: 直接就连成来在一起。
1: 我爱安全香。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4: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5: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清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056。
2: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何立峰出席矿业国际合作部长论坛暨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开幕式，并在天津调研；
2: 陈明尔、张工与中国物流、中国铁塔负责同志座谈，并见证合作协议签署；
1: 市政协召开15届72次主席会议，王长松主持。

0: 区通过党建引领，把渔家传统习俗非遗技艺融入基层治理，让老渔民在新社区里更好生活。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昨天在天津出席矿业国际合作部长论坛暨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何立峰指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科学指引下，中国政府深入推进全球矿业合作，以实际行动践行四大全球倡议，探索出一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与各国建立了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良好合作关系，共同取得了丰硕成果。何立峰指出，矿业国际合作是实现各国资源优势互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的现实需要。中国始终充分尊重各国矿产资源主权，支持各国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资源开发、产业发展道路，愿同各国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共享矿业发展机遇，共同开创互利共赢、绿色繁荣的全球矿业美好未来。开幕式前，何立峰到矿山机械装备博览会展馆巡馆。在今期间，何立峰还调研了中心天津生态城、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国家级经开区、综合保税区建设运营情况。他指出，要深入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发挥政策和区位优势，加快推进城市更新，积极推动各类开放载体转型升级，支持发展跨境电商、融资租赁、物流仓储等业态，在推动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效。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出席有关活动。
1: 今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与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静珍、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志勇举行座谈，并见证签约。
0: 陈敏尔、张工代表市委市政府欢迎大家来津，感谢中国物流、中国铁塔对天津发展的大力支持。陈敏尔、张工说，当前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真抓实干，攻坚克难，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围绕楼宇去化、产业导入、效益产出，扎实做好117项目工程建设、招商入驻、产业发展、区域配套等工作，统筹推动项目盘活及周边区域功能提升，加快建设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中国物流、中国铁塔与天津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希望以此次签约为新的契机，向117项目及周边区域导入更多新质生产力项目，加大在京投资布局力度，加强全方位深层次合作，共同落实好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好入职、入住、入户、入学等服务，为企业及员工在京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刘静珍感谢市委市政府对中国物流在京发展的支持。他表示，中国物流将把天津作为重要基地，进一步发挥在网络、资源及供应链解决方案等方面优势，全力支持117项目盘活利用，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在京布局更多业务，更好助力天津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建设。张志勇介绍了企业生产经营和在京发展情况。他表示，中国铁塔将抓好合作协议落实，积极对接天津发展需求，拓展科技创新、数字基础设施、通信网络、算力等方面合作空间，高效安全服务保障117项目盘活利用，为天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座谈后，天津市与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服务、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等领域深化合作。滨海新区与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此前，两家企业已购买入驻117项目主塔楼及配套商办楼宇有关楼层。 中国物流、中国铁塔相关负责同志、市领导连茂军、王立军、谢元、

0: 翟立新、王秀峰、胡学明、市有关区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日前，市政协召开15届72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政协天津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的决定和议程草案，审议委员人事事项，市政协主席王长松主持。
0: 会议决定，政协天津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于2026年9月下旬召开。建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围绕优化消费环境、助力天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协商议政。市政协副主席纪国强、尚斌毅、李建平、高秀梅、张凤宝、刘慧、金红阳和秘书长戴永康出席会议，党组成员杨兵列席会议。
2: 在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多项矿业国家标准、矿业绿色成果发布。
0: 昨天，矿业绿色发展天津宣言在矿业国际合作部长论坛暨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开幕式上发布。今天上午，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系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确立了尊重自然、节约集约、因地制宜等原则，将绿色矿山建设嵌入矿山规划建设生产全生命周期。今天还同步开展了金融助力找矿突破高层论坛、生态修复论坛、地热产业论坛等多个主题论坛。
2: 15五期间，中国铁塔将持续重仓天津，加大 5G 基站、智慧城市服务平台等建设，助力数字天津发展。
0: 眼前正在安装的 5G 通信基站位于新建成的柳林公园里，这片区域周边有多个居住社区，同时还在打造海河设计之都，群众生活和产业发展都对通信网络提出了更高需求。从上个月开始，中国铁塔天津市分公司就在这里新建设3座通信基站，预计年底前投用。根据中国铁塔与天津达成的合作协议，15五期间围绕着城市更新、117项目、科技园区等重点区域，铁塔公司平均每年要在天津新建400-500座这样的 5G 通信基站。除了新建基站，结合 5G 应用扩网需求，铁塔公司每年还会对2000多座基站进行扩容提升改造，同时还会增加地铁、隧道、地库等地下空间的通讯设施覆盖，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企业还依托现有1.7万座铁塔，在上面安装了3000多个摄像头等设施，对周边的环境进行视频数据采集。上个月，中国铁塔天津市分公司就建成了智寻金门智慧平台，所有铁塔采集的数据都汇到上面，可以根据环保、城管、规划资源等部门以及园区、景区、社区等不同场景的需求，将视频数据进行开放共享，服务社会治理。
3: 我们还打造了我们的这个中国铁塔的 AI 算法仓，目前呢已经这个形成了超过1000多种的这种 AI 算法，比如说森林防火、河湖的监管、乡村的治理、智慧园区啊、智慧景区啊等等，还会去给他提供这种数据分析的服务。
0: 15五期间，围绕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智慧城市建设、数字经济产业赋能等，中国铁塔将在京投资近50亿元，推动一批项目落地实施。
4: 聚焦于天津高质量发展的四项行动中，下一步即将在这个双力、光伏新能源包括储能这一块，这三个板块在天津做好探索落地，进一步拓展我们的合作领域。
1: 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塘沽一中坚持5育并举，呵护学生身心健康。
0: 在塘沽一中响螺湾学校，这个学期新引进了花式篮球教学，激发低年级学生的学习兴趣，坚持德智体美劳5育并举。塘沽一中一直在体育方面探索教学创新，开展选修课，选拔出高水平运动员，组建足球篮球队，每年举办班级之间的联赛，也和滨海新区其他学校组织比赛。学校男子、女子篮球队连续获得天津市冠军。
5: 充分的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重点是落在5育并举，让学生在品行发展、在智育发展、综合素养的提升上有着更好的全面的成长。
0: 塘沽一中建校至今已有80年办学历史，坚持以人为本、育人为本的办学理念。

0: 培养出作家冯骥才等知名校友，不仅是体育，在美育上成立文学社、合唱团，在劳动教育方面和盐场等企业合作组建教学实践基地。今年暑期，滨海新区还专门组织了新教师培训，教会各个学科的老师们如何做好心理问题识别与干预，用心用情呵护学生身心健康。以老带新，老师们将心理疏导融入到各科的日常教学中，同时在家校沟通中，如果发现孩子们的情绪变化、特殊情况，不会只交给班主任，总校也选派心理教师在七个成员校间轮岗。
1: 塘沽一中呢有非常知名的心理教师、心理专家，那么我们资源共享，专家去帮着我们去研判、分析、解决孩子的一些心理问题。
2: 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市商务局联合文旅局举办天津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推介会。
0: 推介会上聚焦文化创意出海，中心天津生态城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围绕影视动漫、图书发行、视觉特效、游戏开发等进行了推介。东江重点分享了传统经典车保税展示案例，市住建委风貌建筑部门则介绍了天津小洋楼活化的文旅新场景。在现场共达成4项签约合作，涉及文旅线路共建、商事服务保障、数字文创开发等领域。
2: 天津港服务内蒙古客户推介会在呼和浩特市举办。
0: 天津港集团与天津海关、海事、边检等口岸单位在呼和浩特举办天津港行联席会，与北奔重汽、蒙牛乳业、内蒙古国贸集团、军政能源等多家当地重点企业签署合作协议，覆盖重卡、乳业、绿碱化工等货类，将铁路运输、港口作业、通关查验、海上运输各环节业务打包，形成一体化物流方案，服务内蒙古企业通过海铁联运在天津港出海。目前，天津港在内蒙古共设有呼和浩特、包头、赤峰、锡林郭勒4个污水港枢纽，开行12条铁水联运班列。
3: 今天，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启动仪式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
0: 启动仪式上，来自全球的120名中学生选手相聚天津，汉语桥专属人工智能虚拟形象小乔率先登场，向来自5大洲的青少年问好。本次赛事设置了10多条天津研学体验线路，推介人依次发出邀约。未来的10天里，这些选手将登上金缕时光号列车，沉浸式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走进精武镇霍元甲武术学校，感受中华武术精神，到访百年历史的广东会馆，品味京剧国粹。现场5大洲选手共同点亮追梦中文不负韶华的主题字样，并与天津师范大学留学生合唱团唱响汉语桥主题曲。
4: 每一天都非常期待，一醒来我就觉得非常开心，今天要做什么就非常期待呀。特别是京剧，因为京剧的戏腔它是独一无二的，我想尝试一下。
0: 启动仪式后，中学生们在毗邻三岔河口的天石坊码头举行首场过桥赛，以运河长歌自理中华为主题，围绕运河历史、城市文化，通过答题展开比拼。现场选手们还观看了快板《金韵筑梦》、舞蹈《嬉戏》、群鼓《龙腾虎跃》等节目。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天津，我看到了天津之眼，觉得非常有意思，非常漂亮。
0: 今天参加第6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夏令营的选手们也陆续抵达北京。
3: 本周，来自埃及鲁班工坊的47名师生来到天津培训学习。
0: 这批来京学习的鲁班工坊师生一共47名，在2周时间里将到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和天津交通职业学院学习工业机器人设计、储能电池性能检测以及新能源汽车故障修复等相关知识。2019年，天津这2所学院携手埃及爱因夏姆斯大学开罗高级维修技术学校，在埃及共建了2个鲁班工坊。从去年开始，埃及鲁班工坊的师生到天津开展理论学习和实训。随着埃及国内的产业升级和数字化转型，对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及新能源领域的人才需求日趋迫切。为此，今年的赛金培训就新增了具身智能机器人和电力储能方向。
6: Panels and how they work, how it contributes in the new energy, and how efficient, how we can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of them.
0: 未来几天，

0: 学生们还将前往天津汽车模具公司、联想创新产业园等企业实地观摩。
1: 我们和埃及当地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那么这些学生呢，将来可以去这些公司去实习甚至就业。
2: 天津国家薪火双创平台联合天津商业大学成立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学院。
0: 今年六月，本市对12条重点产业链进行优化调整，将信创和集成电路整合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链。紧跟产业需求，天津国家薪火双创平台与天津商业大学共同成立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学院，本周正式开课，主要面向通信工程和自动化两个专业的大四学生进行培训，设置了芯片设计、嵌入式系统、模拟版图等12门实践课程。薪火平台选派10多位产业工程师到天津商业大学授课，同时他们还将作为企业导师，带领学生参与薪火平台承接的真实项目，学生在实践中完成毕业设计。目前薪火平台在京津冀有650多家会员单位，依托这一资源优势，能够为学院与企业对接用人需求。
3: 我们有非常强大的企业资源库，帮助他们匹配到相应的岗位，然后能够顺利地衔接他们的实习实训以及上岗。
2: 今天下午，2026年天津市网络思政10大精品案例揭晓。
0: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主办，综合考量互联网传播特征、创新示范价值、可复制推广价值等方面，最终选出10个精品案例，展示了基层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实践成果，其中包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老兵口述历史项目、天津财经大学的天才思想家栏目以青年视角制作轻量化短视频、开展理论宣讲等，
4: 让更多的青年人通过网络思政了解互联网、了解国家、了解整体发展的状态，从而更好地投身到建设的大潮之中。
2: 今天，2026年天津最美职工年度人物发布。
0: 经过各区单位工会推荐，层层选拔，共有10人获选2026年天津最美职工年度人物。他们当中既有深耕海洋与航道测绘一线、勇攀技术高峰的技能大师，也有肯吃苦、爱钻研、练就过硬技能的全国机械冶金建材行业巾帼英雄，还有用细致服务赢得客户信任的快递员。最美职工评选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到今年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今年的评选在突出基层导向和行业覆盖面的同时，向生产一线和南闲岗位倾斜，放大榜样示范效应。接下来，市总工会还将组织最美职工走进企业、车间、工地进行分享交流。
5: 今天，2026年书香天津读书月示范活动暨第6届百花文艺周启幕。
0: 作为2026年书香天津读书月重点活动，第6届百花文艺周以“共促全民阅读，共建书香天津”为主题，从今天起将持续到9月17号，涵盖新书首发、艺术展览等10多场活动，包括生活、科幻、青少年科普等不同类别的阅读推广，同时还会上线百花书画院小程序，集中展现当代文学名家创作的书画作品。今天的启幕仪式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萧克凡、彭城及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田青获聘第6届百花文艺周学术顾问。
6: 百花文艺周已经成为全国有影响的文化名片了。我是个天津作家，在某种意义上说，毫不夸张地说，就是读百花的书长大的。我已经写了大约得有100万字的天津题材的小说，关注我们市民的日常生活，让我们天津读者乃至外地读者了解我们这座城市。
5: 今天第11届天津市科普讲解大赛举行。
0: 作为我市全国科普月的重点活动之一，天津市科普讲解大赛由市科技局联合多个市级部门主办，来自全市高校、科研院所、重点企业的33名选手同台竞技。选手们围绕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健康卫生、低碳环保等主题展开科普讲解。获奖选手将代表天津参加第11届全国科普讲解大赛。
2: 今天中秋当天火车票开售。
0: 今年中秋紧邻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请年假，拼出13天超长假期。长途线中，西安、长沙、厦门、洛阳、武汉等城市购票率较高。

0: 午十点之前，列车上座率超七成。铁路部门在这个假期还推出了低至7.3折的优惠。短途线仍以探亲为主，京津城际、金星城际早高峰时段一票难求。国铁北京局也联动上海局，充分利用车辆资源，让一些动车组和普速列车利用白天停留的时间，加开北京往返天津间的短途车次。
1: 可以售卖800人左右，以二等座的形式和二等卧带座的形式来售卖。
2: 滨海新区寨上街朝阳花园社区通过党建引领共治共享，让老渔民在新社区里更好生活。
0: 滨海新区寨上街朝阳花园二期是称头沽、海心庄等10多个渔村的还迁房，住着3000多渔民。虽然住上了楼房，但其中一部分人还是以打鱼为生，有的人仍习惯把渔网带回家晾晒，直接就铺在小区广场上。为此，朝阳花园社区党委动员村里的老党员，建立起了文明新风志愿队，上门劝一劝。
3: 小区啊，大概其75%都是我们村的，生活在一块那都几十年了，最起码也得给个面啊。
0: 但晒网的需求怎么解决？社区党委牵头组织居民在小区新建的百姓议事亭中一起商量，大家建议利用小区的闲置边角地块改成晾晒区。
4: 我们在边缘化的位置打制了这个专门的渔具存放处和晾晒区。
0: 社区深挖本地盐渔文化资源，依托汉沽飞茶、舞龙舞狮等非遗代表性项目，成立朝阳花卉队，吸引了30多名队员。现在小区里立起这样一块牌子：向海风许愿，在朝阳相见。居民把渔村乡情带进楼房，也把社区当成了新家园。
5: 我们这个鼓点一响之后啊，居民都出来，大家平常没有机会见面呢，为了这个热爱，为了观看飞船呢，都在一起。这广场对我们非常有意义。
2: 今天，水务部门启动团泊湖秋季生态补水。
0: 随着上游白洋淀持续来水，独流井河水量充足，今天是水务部门启动团泊湖秋季补水，预计在未来10天的时间里，饮水总量1100万立方米。团泊湖是天津鸟类迁徙的栖息地之一，每年秋冬季吸引白鹭、鸬鹚、灰鹤等水鸟数量超20万只。常态化补水也为即将迁徙的鸟类提供浅滩湿地环境和丰富的食物。
6: 来看一组简讯。
0: 作为今年的20项民心工程，天津地铁增设100组宽通道闸机，全部投入使用。滨海新区开展交通安全知识进校园活动，结合学生特点，邀请公交集团工作人员给大家讲解道路盲区风险、过马路通行规则等内容。东江风车大道临近亲海公园，这两天正式对外开放，采取预约制，游客可通过天津旅游巴士公众号预约，现场也做好防护，确保游客安全。
2: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6: 您也可以登录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站在这个跳水池边的时候，我非常害怕。它非常高，从一开始不会练跳水到我拿到了冠军，我想和大家是一样的，学中文也没有那么容易，对不对？都是冠军。
1: 真的非常震撼，北京双奥之城的一个举办来临，而且最震撼的就是刚刚他所上的那一句话，每个人都有着奥林匹克精神，
2: 对我来说很有帮助，做你最好的就行。
3: 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吧，我遇到最困难的就是发音，每一次我

0: 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起中国的体育人员跌倒下来，他们的意志还是非常坚持的，所以我也要变得更好。我来到这里，我看见口号就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就突然想到我们汉语小者比赛的精神吧。我们也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们，有着不同皮色的，说的不同语言，但是共同伴怀着一个追梦中文的梦想。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近期我市逐渐向秋季气候特点过渡，冷热交替频繁，昼夜温差增大。预计今天夜间天空状况以晴为主，后半夜转为多云，市区最低气温在18度左右，近海的最低气温只有14度。明天白天到前半夜受高空槽影响，我市天空云量较多，午间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8度上下，白天紫外线等级依旧较强，大家长时间外出要注意防晒。后半夜天空转晴，风力会增大到3到4级，提示您外出要注意防风。市区最低气温为18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3到15号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其中13号白天有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夜间风力逐渐减弱。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在28到29度，最低气温在18到20度。午间温度适中，清晨和夜间需要注意昼夜温差。另外还要提示您，目前我市花粉浓度为3级，易过敏人群尽量避免外出。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多云，18到28度。滨海新区晴转多云，17到28度。渤海海面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

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收油，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出席第十六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将与各方共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五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2: 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六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五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
3: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2: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多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专家将菌草技术带到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让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老铁路通车5年来，累计。

0: 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连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创造10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孙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疏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汇集各国人民，为许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
1: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同28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让创新发展真正惠及全世界。
2: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展现出全新的愿景。
0: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中国始终胸怀天下，把自身发展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3: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4: 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

0: 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

0: 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作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
0: 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100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0: 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8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8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
3: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0: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今天启动试运行。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

0: 登记机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十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实施。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110多家企业参展。期间将围绕物联网与算力、跨境电商等举办主题论坛，以及数字贸易场景展示活动。
1: 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2: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3: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4: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3: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4: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5: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4: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 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

0: 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1: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2: 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10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离。穆哈距离重要国际航道曼德海峡约80公里。同一天，也门政府军撤出另一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胡塞武装随后在岛上部署兵力并建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胡塞武装今天发表声明说，红海沿岸的交火已经停止，沙特阿拉伯调集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胡塞武装此前一天称，该武装的军事行动是防御性的，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仍然是安全的。据也门政府官员透露，沙特近期对胡塞武装目标的空袭主要集中在也门交夫省、马里卜省等偏北部的战线。另据美国媒体报道，100多名美国军事顾问正为沙特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持等协助。沙特和美国官方暂未对上述说法作出回应。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并警告称，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军在约旦基地的战机因伊朗袭击受损，他还称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打击。中东紧张形势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收盘时上涨超6%，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以色列方面10号称，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方称，该地下设施是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的神经中枢。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爆炸发生后，当地记录到里氏4.1级地震。据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地居民报告听到巨大爆炸声，并感受到震动。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圣火抵达塞内加尔后，将开启全国传递。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表示，此次赛事将开启奥林匹克运动新篇章。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二倍四，柔情更坚。

0: 这是一部呗，是下的，对他库房里边的。你瞅瞅。
1: 喂，
2: 质检员怎么没来啊？这当时怎么验收的呀？
1: 老秦，
2: 啊，这你得负责啊。你不是保证过全部合格吗？
1: 合格了，人家能退货吗？就这点活干的呲牙咧嘴，奶奶样的。他不下岗，谁下岗？
0: 老秦，
1: 嗯，
0: 这哪个机床出的活啊？
1: 歪嘴他们做的，
0: 这不嘴歪活也歪呢。
1: 黄啊。
2: 这事儿啊，也不能都赖歪嘴。你看他这磨损程度啊，跟对方使用不当也有关系。按庄爷有问题。那
3: 师傅，有什么解决办法吗？这
2: 批钢套啊，都得换。我再研究研究。
4: 要是时间不能交付设备，我们就得面临赔偿了。
2: 那可不行，这批货啊，干了整整一个月零时天，你这十天哪够啊？
3: 秦厂长，您别着急，行不行？庄师傅。
2: 咱先想办法，行不？
3: 嗯。
2: 行，那你们几个厂长就先走吧。啊，我们研究研究。
3: 你是，嗯，咱别搁这耽误时间了。那啥，老黄，
2: 嗯，你准备点吃的喝的，给庄师傅他们留着。
3: 得了，没事，我再叫呢。
2: 你在这这么大岁数，别跟着熬，你回家吧，回家睡觉去。
3: 没事，我叫嫂。
2: 哎，
3: 行了行了，老秦，别搁这耽误时间了，都撤吧，让庄师傅好好研究。啊，走了，师傅辛苦啊。
2: 辛苦啊！
3: 不赖不赖。
2: 这样，跟他们说，我们争取十天之内把这批活保质保量的赶出来啊！
3: 这话敢说吗？那怎么办呀？干不完再想办法。
2: 哎，厂长，老秦，你说你这点活干的，竟让厂长给擦屁股了，到时候都让你们下岗了，你看，道歉。
3: 厂长，对不起啊，我失职了。
2: 行行行行，
3: 现在不是互相埋怨的时候啊。 追究责任的事儿，咱们也先停一停，现在重中之重就是打起精神来把这批活给赶出来，跟大伙儿说，该加班加班，加班费翻番。
2: 厂长，没问题。
3: 还有老黄，后勤这边你也得跟上啊，现在正是要劲儿的时候，让大伙儿吃好喝好啊，算是鼓励了。赶紧走吧。

0: 行了，啊，来进吧。
1: 好嘞。
0: 庄师傅呢，一直在研究铜套提升为错钢套，这样的话呢，就能降低成本，提高精度。
2: 那时间成本也压缩了。哎，
0: 它改善了这个主轴的这个制作工艺，变为空钢套，这样的话能够起码节约2/3的制作周期。嗯，
2: 明白了。师傅，师傅来，
3: 这
2: 来来来来来。
3: 可以啊，干一宿啊，宝刀无老啊，这家伙
4: 咋的？你那不行了？
2: 是
4: 不
2: 是？喝口水，歇会儿，回去补补觉吧。哎呀，
4: 别管我，我没事啊，我再拔拔他家。
2: 哎，得，那这样，
5: 老庄，
2: 老黄，嗯，那个你待会儿安排个车给我师傅送回去，让他休息休息。
3: 这没问题，我给他背回去都行。
6: 师傅们，辛苦了啊！
7: 刘厂长，您就放心吧。老秦呢都跟我们说了，加班没问题，保证按时交活。
8: 刘厂长，这批活要是干漂亮了，我们是不是就不用下岗了？
6: 杨师傅，那个下不下岗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还是得靠工人们自己。啊，咱们要是打个漂亮的翻。

0: 身障，那你说工厂舍得你们谁下岗啊？对不对？师傅们，你们也是从小看着我当学徒，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1: 哎呀，日成，
2: 哎，
0: 师傅，
1: 说这些干啥？这大家伙心里都有数啊。你去你忙你的去吧。啊，
2: 刘厂长，哎，谢谢你啊，给我们吃了个定心丸啊。
3: 这行了，我师弟话都撂这儿了，咱们就赶紧干活吧。到时候他要是对不起你们，我第一个下这岗。
1: 要我跟你一块儿去啊，
0: 哎，
1: 走，
0: 嗨，
1: 干活啊，走。
0: 那个师傅们，
1: 拜拜。
0: 还是那句话，你们辛苦了。
1: 啊，这咋还煽上情了呢？你快快，这
0: 啊，
1: 忙你的吧，啊，
0: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4: 哎，那一会儿你打车回去啊，我给你报销。
1: 你不站住，你不背我回去吗？
4: 滚犊子吧你！
5: 进来。

0: 睡觉去。哎，我就怕在澡堂里面睡着了。
1: 嘿，你的小子，知道你辛苦啊。
0: 干哥，这活干得挺漂亮的，咱车间的人不能下岗。
1: 一分厂还能找出第二个三车间来吗？啊，咱这叫拉得出啊，冲得上，打得赢，谁下岗咱也不能下岗。
0: 对吧？你这话说完我都不困了，
1: 是吧？那回去接着干活去吧。
0: 这天儿说困就困。走。

0: 那，那是早上还是晚上啊？
1: 老爸，老爸醒了。
2: 你可算醒了，你这睡了一天一宿，你给我妈吓坏了。
0: 那这睡的，感觉这一辈子觉都给睡没了。哎，
2: 你这十天不回来，这拿厂当家啊？
0: 哎呀，还家好呀，饿醒了，吃啥呀？
2: 好好，包了海肠馅饺子，冻上了，说等你醒了下锅就能吃。哎呀，
0: 还是我大姑娘啊！
2: 行了，你赶紧洗手去吧啊！哎呀。

0: 没见过真爱，
1: 挺喜欢的。咱俩中很好，
2: 别人啊，
1: 真的，
2: 我俩同学。
1: 怎么回事？贾总，你要感兴趣的话，等他下班，我把他约出来，咱一块喝两杯。
2: 行啊，
0: 必须的。
2: 咱今儿就叫过去，
1: 你去打俩花。
2: 啊，
1: 我行行，那你等会儿啊，等会儿。
3: 刚你唱歌的时候坐我边上那男的，他是我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叫他贾总，在南方做生意的，挺有钱，带你认识一下。
4: 不认识他干啥呀？
3: 这不多个朋友多条路嘛，是不？而且再说了，人家送你这一大捧花啊，又来给你捧场的，你给个面子呗。
4: 心意我收下了啊，你帮我谢谢人家捧我这场，但是这要真是你朋友，以后跟人家说来玩就玩，别搞这曲里冒套的，这么大一束花，这多

0: 这么浪费钱啊！他有钱，愿意买买呗。
1: 真烧的！
0: 你管他干啥？他乐意花花。
1: 我意思，反正你也下班了，咱换个地儿喝点。
2: 我不去啊，你们玩吧，我回家了。
0: 不是，别啊！好好。

0: 哎，对，贾总，别生气，他是怎么回事呢？这好好他顾家呀，他唱完歌他得着急往家赶，但是庄好说了，他说谢谢贾总今天来给他捧场，哎，然后以后贾总只要有时间随时来，他都欢迎。王楠还说了，说你以后人来就行了，就不用给他送花了。
1: 啥意思？烦我呗？
0: 没有啊。不是，他咋可能烦您呢？他是因为什么？怕您多花钱嘛。庄好正经是过日子的人。哦，
1: 你要这么说，这好好确实是个好女人。是，我眼光还行啊。
0: 可不吗？
1: 这以后得多花点心思。
0: 那是，来，贾总。

0: 这不长一点血色书，我今儿非得把它给薅秃噜！你干啥呀？你闪着！
1: 你干啥呀？
0: 你快
1: 下来！
0: 谁呀？快点，快点！

0: 好好搭理你就对了，收你自己办的事儿。你现在有脸回来了，
1: 我现在看到你，我就想抽你。
0: 我怕病了，瘫床上了，我姐一个人照顾不了，我就回来了。
1: 感情你回来是为了照顾你爸？
0: 那你把人好好当什么了？你回来了，人家就乖乖原谅你，你知不知道人家啊？

0: 人家为了你都……
1: 他怎么了？
2: 都跟爹妈翻脸了。这事我得跟乐队商量，还得问好好的意思。你先回去吧。
1: 老舅，谢谢啊。

0: 作业要收，总是不收，说话算不听。今天学到停板，他刚睡着没一会儿，你也早点休息啊。
1: 哎呦，一时半会儿睡不着，等他收回来我再睡。

0: 现场，现在不通用了，兄弟，兄弟。
1: 行了，小孙，蛇岛山前必有路。
0: 这前面哪有正路？你少在这说风凉话。他刘成要是靠谱，
2: 怎么不让你下岗？
0: 不让庄先进下岗？
3: 看，还有烟花呢。
4: 哟，还有他小舅子王毅呢。
5: 这刘成也太狠了，连他师姐都一刀砍了。
6: 像当初我们那么支持他，公平吗？
7: 上。
4: 抓我们呢是吗？啊！
8: 老丁，你放心啊，今天这岗我跟你一块下了，行吗？
4: 不干吗你？你还在心里话吗？
6: 什么东西？
4: 我们弟兄，我把活干完，还心里饶你吗？
9: 鸡毛杀驴吧，
4: 说得好听，前两天让咱加班加点的，
10: 就是啊，
6: 就是嘛，这家里还一屁股烂账，那这不还呀？这是
10: 我们家也是，就靠我一个人的工资呢。
9: 不行，马上我就找他去，跟他说道说道。
6: 这王爷你还欠我钱来着。
11: 刘大人啊，我得谢谢你高抬贵手啊啊！你没把我写在你们的什么下岗名单里啊？
12: 您是咱们厂的技术大拿，谁下岗您也不能下岗啊！爸，您先坐下说。
11: 不坐。你甭叫我爸，
12: 但我叫您师傅。
11: 您别叫我师傅啊，我没你这样的徒弟。啊，半个月前，你还骗人家三车间的人啊，让人家加班，让人家熬夜，人家见广还拍着自己的胸脯替你打保票。你干的啥事儿啊？你今天就把这下岗名单就给公布出来了，你那是说话吗？啊，放屁呢吧你！建国把话撂着了，这岗啊他不要了。
12: 多大人了，还他妈那么冲动？
11: 这叫冲动吗？这叫一个唾沫一个钉，这叫说话算话，
12: 这叫跟我较劲。爸，您说说大姐。
11: 我说他什么？他这么做就对了啊！你让我也下岗啊？
12: 这谁下不下岗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算的。现在机械厂的产品需要重新定位，那三车间的方向跟不上发展，那就要重新调整，这也是全厂的大局考虑，绝不是针对某个人。
11: 还是让三车间这些工人回家，你早就想好了。那你那天你干啥跑那申请去啊？你鞠啥躬？你拜托啥？你糊弄谁呢？你
12: 谁也不想当个恶人呀，到最后
11: 你现在你就是个恶人啊！你让人家这些工人在厂子里干了十几年、几十年的人让人下岗，你把这么一帮把厂子当成家的人，你把人家从这家给撵出去了。

0: 今天不是因为我刘成。爸，这点您应该很清楚，姬谢长已经病入膏肓了。我这个当场掌门，我能怎么办呀？我只能刮骨疗毒，壮士断腕。
1: 我这么做唯一的目的，就是让咱们姬谢长能起死回生，再创辉煌。
2: 不是，你壮士断腕啊，你刮骨疗毒，这我没意见。但你想过三车间的这些人吗？这都是你师父。
0: 是，
2: 你就像甩个大鼻涕似的，你就把这些人给甩了。
1: 可是我是这个大厂的厂长，爸，我不是什么三车间的车间主任。
3: 出去！
1: 您甭说请了，我听见了，让我滚出去呢！
0: 我滚出去！滚
4: 出去！下来！快来！出来！出来！来！
0: 师傅，你们现在心情我特别理解。你们要是想骂我，想咒我，想埋汰我，那就来，没事儿，我都接着，我绝不怨大伙儿，我就是想求求大伙儿容我说两句。当初我毛还没长齐呢，我就跟着我师父在这机械厂当学徒。我师父不仅教我手艺，而且还教我做人。
5: 刘成，你没有资格提师父，你要真是师父的徒弟，你就不会让三车间这么多人下岗。
6: 你现在是一点人味儿都没有啊！
7: 没人味儿，
8: 我们不要东西。
1: 让我说完好吗？
5: 让他说，看他能说出啥花来。
0: 后来恢复高考了，为了让我有时间复习功课，三车间的师傅们挨个替我值班，让我安心备考。这里边就有我师姐叶爱花，有我师哥陆建光。
5: 你别在这假惺惺的，你饮水思源上了。你要真记得我们的好，你就别在这你吃人饭不干人事儿。
1: 花姐现在是特殊时期，这个岗还非得下不成了。
0: 现在咱们厂冗员充斥，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现在市场上竞争这么激烈，机械厂一定要谋生存，求发展。我们必须把存积的那些富裕人员分离出去。
6: 我们下岗了，机械厂就生存了？我们滚蛋了，机械厂发展了吗？啊，
9: 对呀，
0: 丁师傅，
9: 是我们让机械厂不生产了，还是咱机械厂发展了？
10: 啊，把厂子弄成这个奶奶样，就不应该我们工人下岗，而是这个领导下台。
1: 不是我下台就能干什么？你是为了机械厂？
10: 干嘛呀？
1: 我也是为了机械厂。
2: 大家都知道，这刘成啊，是我徒弟，也是我女婿。今天呢，他让大家伙下岗了，所以于情于理呢，我庄先进应该给大家道个歉，对不起了。
0: 师傅，
5: 师傅，
11: 师傅，
5: 这跟你有啥关系啊？
12: 师傅，咱走，我别跟他说了。
2: 别，听我说，听我说，行吧？咱现在呢，面对的是改革，这改革呢，它全国那是一盘大棋，谁也逆转不了。再说，咱这每个人身边的啊，亲戚啊，朋友啊，也都听说了，这市里边的好多厂子。那好多人都下岗了，现在是他在这当这个厂长，你换别人那该下岗，咱也都得下岗。但是刘成，你记着啊，这些工友呢，他们少的在咱机械厂那工作了几年了，那岁数大的在机械厂干了20年30年。

0: 是不是？他们早就把咱机械厂当成家了，他们为了这个家费过心，流过汗，有的甚至流过血，对吧？但是你今天，你让他们今天流泪了。 这些工友们就都不来工厂了，可能各自为了自己的生计，散落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了。但是他们的眼睛都会看着你，会盯着你，你得把咱机械厂保住了，让它活下去，你得让它越活越好，听见了吗？
1: 听见了，师傅。
0: 庄千金呢，从一个学徒到了今天的八级工，我感谢咱机械厂，我感恩咱机械厂。明天我跟大家一样，我也不来厂子里了。啊，
2: 师傅，
0: 不，我老了啊，我干不动了，咱机械厂得改革，将来得上数控机床。 那玩意儿我也整不明白啊！把我这个名额，你留给那年轻人。
1: 师傅，
0: 行了，咱们回家
1: 啊。

0: 元英，元英，元英，元英，没站住！哎，
1: 杨叔啊，
0: 干嘛去？什么意思啊？啊，你昨晚的是吧？
1: 没有啊，
0: 你没有，你去这儿干嘛？
1: 我，这不是我姐夫让你下岗了吗？我这当小舅子不好意思见你。
0: 你姐夫长得挺热呀，啊？他姐夫咋了？姐夫把小舅子也给整下岗了？
1: 那可不嘛，一点人味都没有。
0: 你们家那点破事我不想知道。我跟你说，我现在下岗了，家里每天都有出的钱，没有进的钱。你欠我的那点钱是不是该给了啊？
1: 给，我尽快了
0: 啊！别站住！啥时候是尽快啊？啊，家里还等着下米呢。
1: 杨叔啊，我这最近也有点紧张，过几天我就还，好吧？
0: 你什么时候不紧张呀？啊？过几天？你是不是想耍赖呢？
1: 这哪能呢？这欠条我都打了，我想赖我也赖不了呀、啊。杨叔，不瞒你说啊。你借我的钱，我刚投进去，现在还没有产出呢。这一有产出，我第一个还。
0: 就你这样，啥时候能产出呀、
1: 啊？快了，快了。
0: 哎呀，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想赖账啊？你如果不愿意给，你就吭声，我找庄千金要去啊。
1: 没问题啊，这反正我的事他得兜着嘛，要不我白叫他爸。
0: 哎呀，我发现你的嘴比我的嘴歪呀啊！
1: 不是歪，说实情嘛。你看杨叔，你找他要，也得等他有钱的时候，对吧？他现在确实有点紧张，那家里的钱都帮你们买了，你们不要了原始股嘛。那你说你们困难的时候他伸手了，那现在他家里有点困难，你们就落井下石，这不地道吗？
0: 哎呀，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啊？他真成要钱的孙子，借钱的成爷了。我真金白银把钱借给你，你说我不地道，你啥意思你？
1: 杨叔，这钱是我借的，你要是找庄先进要，那就等于混了债主，以后你别找我讨债。
0: 那意思，我以后还找你要？
1: 哎，冤有头债有主嘛，找我就对了。还是那句话啊，只要赚钱了，我第一个还你。我还得见个朋友，我先走。
0: 你快点！
1: 啊，我尽快了。

0: 我要是在这个以前，我就是孙子。你快点！啊，
1: 好。
0: 什么人呀，这是？
2: 我们是海中热衣，
3: 下去呢？
2: 一定要把海中上。
3: 哎，小苏，
4: 哎，我刚才上家找你来了呢。啊？
3: 什么事儿啊？哎，
4: 我手上有个小姑娘，工商局的科员，人长得好看，工作还好。我呀就把学习的情况跟他妈说了，他妈说挺好的，你要不回头问问学习这个星期天有没有时间，让他俩见见。
3: 也操不了这个心，我回去问问。哎，
4: 可得抓紧啊，你家姑娘条件好，可抢手了。
5: 哎呦，哎，又做媒呢？
6: 哎，我们家醒风的事你可上点心
4: 了。我可上心了，问了几个人了，有消息我就告诉你啊，季主任。
5: 哎，小曼你买了啥菜啊？我也要去买菜。哎，
3: 包饺子，买了点韭菜芹菜。哎
6: 呦，有点干巴呀这是。哎，你说现在这些年轻人一个个都不着急结婚，不着急谈恋爱的，这不打鸣不下蛋，这叫怎么回事啊？哎
3: 呀，结婚的事儿我们大人操心不管用，得看孩子们自己的想法啊。
6: 也是，想当年你一个人带俩孩子，不说结就结了吗？还整得这双鞋进五迷三道的。
3: 我跟仙静走到一块可不容易，差点被你棒打鸳鸯了。哎呦，
6: 这棒打鸳鸯这话说的，
4: 那时候你结婚的时候还说我是你的催化剂呢，是不是崔月？行了，以前事儿就别提了，现在眼下是解决孩子的事儿。
6: 哎，我就替你着急的慌。你说好好如果不嫁，这后面这一大嘟噜的可怎么办呀？因为
3: 我不着急，孩子们自己的事儿嘛，他们自己考虑。
4: 是，那我走了啊。哎，
3: 好，急啊，这乐啥呢？又操我们家心了？
6: 那当然了，我是你妈原来的领导，你叔原来又是你爸的领导，邻里邻居的看着你长大的，这我不操心谁操心？哎呦，
3: 那真谢谢你跟我叔了呀。呀。
6: 你这都不好意思啊，这
3: 不好意思，那就好算了。
6: 我们当领导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说你惹他干嘛呀？这
3: 没啥心眼，操人家心，你这半辈子改不了。
7: 你买这么些鳖精，你爸可不喝。
3: 不是，这得向上买的，补脑子。这电视里不是天天播呢吗？嗯，来，你把这也喝了。
8: 我不喝鳖精，
3: 听话，人都说了这个好。
8: 我跟你说，喝完了以后脑子好，身体也好。
3: 快点，快点，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我这专门给你买的呢，你快点忍一忍，忍一忍就喝下去了，闭上眼睛喝。
9: 真没想到，这世界上能有这么混蛋的姐夫。那当个小破官，小舅子光没跟他沾上，净跟着沾包了。
3: 别这么说你姐夫，
9: 我这么说他算轻的了。
3: 刘成啊，再不好轮不上你这样说的。
9: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他确实姓王，又不是姓庄的。
3: 吃炸药了？他见谁怼谁啊？好好姓庄也是你亲姐。
9: 亲姐有什么用啊？这亲姐夫都让我下岗了，更别说是后姐了。
3: 怎么说话呢？你要这么说话的话，我真觉得刘成啊还算长了眼，那分得清好赖。
9: 你什么意思啊？
3: 我什么意思听不出来啊？就你在厂里那个懒样，那你不下岗谁下岗啊？
9: 行，我懒，我该下岗啊。那陆建广呢？他那么勤快，怎么也下岗了？
3: 你别胡说八道。
9: 不光他，还有叶爱花，还有你亲爹庄先进。
10: 你这吵吵把火啥呢？这楼道里都听见了。
3: 爸，刘成让你下岗了。
10: 啊。我自己要下的。
3: 为什么？
10: 我这不没两年我也该退休了吗？是吧？我在家我多陪陪你。
3: 不找他去我？
10: 你找他去干啥？我说了我自己要退的嘛。
3: 你还没老呢就糊涂了，退休跟下岗能一样吗？就是。
10: 刘成也有他难处。
9: 他一当官的他有什么难呢？他净给别人难处了。
3: 哎呀，建广哥。你说大包小包的去哪儿啊？
9: 什么上哪儿？肯定是送礼是吧？哎，
11: 还是我建广大哥懂礼数呀。不过你这礼送太晚了，你应该下岗前送呀。
3: 你少说两句。
10: 建广，来来来，坐。
12: 哟，我妈回来了。
13: 不能吧？这灯都没开，
12: 没看到我妈鞋都在这儿吗？

0: 法，为你还教我们观察生活，自己却不把生活放在眼里。
1: 是啊，
2: 你俩就没把我放眼里。
0: 哟，这怎么了？
1: 哟，哟，怎么了呀？不舒服啊？嗯，
2: 我下岗了。
3: 师傅，咱三车间下了一大半人，这不存心寒碜人吗？
4: 那倒也不是，因为三车间和一车间合并了，厂子里边呢是要调整这个产品的方向。你呀、啊，你这太义气了，但是也别想不开。
3: 我没想不开，我就是觉得委屈。
4: 委屈那正常。但是咱得理解啊，也得理解刘成。
3: 我理解他，我从小我就理解他。师傅，谁理解理解我呀？
4: 是，你是好孩子啊。
3: 师傅，我从到了机械厂，我就想着我在厂里好好干一辈子。那我现在我也没有别的想法啊，我。
5: 行了，那这事现在已经是这样了，你说这些有啥用啊？是下岗就下岗了，那离开机械厂，咱也能找别的方式活下去，对吧？再说那不也是你自己说为了大家出头啊，自己说不干的，咋的这回自己后悔了？
3: 我那不是后悔，我这失望。哎，这些年啊，我攒了一堆厂里发的奖状证书，我以我是厂里的人我自豪。现在呢，现在不就一堆废纸吗？回去我全烧了它。我哎
5: 呦，你跟他们置气有啥用啊？他们说明什么呀？
4: 说明他过去干得好，他是先进，他是劳模，他是标兵，说明他是好样的。
5: 是，过去是干得好，你就只念着过去干得好，过去干得好怎么的，那就能给以后过好了？你把他们烧了，那从此这篇就翻过去了，咱们以后就是只能往前看了，不能再念着过去的好了，往前走，把以后过好。
6: 哎，建广走了，
4: 走了。家政好好啊，吴欧一通劝。哎呀，然后又见广隔长，见广隔短的，你劝的心情好多了。
6: 刘成这事儿啊，办的确实不地道。
4: 对呀，他就负责这经典工作，也得体谅他。
6: 你嘴上说体谅，心里肯定也装着憋屈。
4: 说不憋屈那是假的，我更憋屈的是这厂子咋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6: 哎呀，今天晚上下岗的非把刘成的祖宗十八代都骂到不可。
4: 谁让他当领导了，是吧？你说哪个领导不得罪人，哪个领导不在背后挨人骂呀？但是这改制的事啊，也是大势所趋。你等将来换了这个数控机床，我们这波人能干啥呀？在厂子里这么拖着耗着，还不如早点出来啊，争个先机，没准还能干点啥别的呢。
6: 没那么容易，你就说建广，笨嘴笨舌的，脑瓜子又不拐弯，我真不知道离开了机械厂他还能干点什么。
4: 有手艺就行啊，回头我跟学习说说，让他上学习那儿干去。他们的乡镇企业啊，也需要像他这样的技术工人。
3: 小珍，哎，你出去一下，我跟浩儿说点事儿。哦，新疆来的哈密瓜，特别甜，我拿来给你尝尝。
5: 来，又要拖欠工资了。呀，
3: 上个月就拖了一个星期，你这，你小心眼儿了你。
5: 大爷准备好事儿，你有事说事儿啊，别搞这套。
3: 这样啊，有个事儿啊，乐队的人让我跟你商量商量。
5: 乐队的人让你跟我商量。

0: 商量？
1: 你
0: 乐队有啥事儿不能直接跟我商量，让你跟我商量啊？
1: 宝坤不是回来了吗？听说你俩见了，不搭理他也对。你要我见着他，我不把他人脑子打成狗脑子，我都算便宜他。你像这种没心没肺的人渣，就应该万人唾弃，永远把他就钉在那个圆明阁的耻辱柱上。
0: 行了啊，有事说事儿。
1: 现在吧，宝贵也算遭到报应，回来路都回来了，穷了个叮当响。他爸又瘫在炕上，他吧，除了会弹吉他这点活，没有别的挣钱的道。那这不低三下四想求着回来吗？乐队的人也为难，想帮他吧，觉得对不起你；不答应吧，他确实挺可怜的。你这皮球你就踢到我这儿来了。好，老舅。想帮他，
0: 想帮你帮呗。
1: 不是，咱们这么多年了，我就是帮他，我也得征求你的意见，是不是？你不同意，我肯定不能答应啊。
0: 我就是这儿的一个小歌手，你是这儿的经理，他来或不来，你说了算。我准备上台了啊。
2: 那么回事吧，
3: 快急了，快点！
4: 哥几个，好久不见。我从国外给你们带回一些巧克力。
2: 我不喜欢吃这个，我爱吃大白兔、大虾酥。
5: 我就不爱吃苦的，
6: 我从小不爱吃巧克力。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2: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的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一座城市的温柔，藏在朝夕往复的日常里；天津的动人之处，从不是刻意的繁华。美食之都的底气，落在市井烟火之间；曲艺之乡的自在与松弛，让城市的节奏温柔有度。用淳朴的匠心，传承着这份手艺。行走在现代与传统之间，静下心，慢慢感受。

0: 心，一座值得细细品味的城市。演员田浩做客群英会。
1: 相声里面有大量的表演技法，只要套上我们的生活，应该不会太差。
0: 初心未改，功底扎实。
1: 长坂坡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
0: 重拾记忆，欢笑不断。
1: 抓你了，怎么着啊？
2: 你还来劲了是吧？
1: 哦，你要干什么呀？
2: 我给你撞美了是吗？
0: 群英会与您相约。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0: 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说有，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0: 益生菌该如何挑选？
5: 补充益生菌的话，也要看它到底是能不能有一种那种耐酸的益生菌啊，成活率到底是够不够？一般我们要补充益生菌的话，它的活菌数量要大于10^9次方个单位，它才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0: 建议做胃肠镜的年龄标准，
6: 是我们国家其实建议40岁左右开始监测胃镜、肠镜。其实如果即使没有任何的症状，其实也应该去监测，就是你做胃镜、肠镜去筛查有没有一些早期的一些病变。
0: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0: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0: 你不是一直喜欢理查德·克莱德曼的曲子吗？我给你打印吧。
1: 我现在不喜欢了。
0: 这个琴弦是
2: 要不我刚换的。

0: 啥呢？哪来这么一大袋巧克力呀、啊？军哥，你不是说你们家姑娘最喜欢吃这个吗？挺好吃的，多拿点回去啊。
1: 挺好吃。

0: 老邱跟我说让我明天来上班，他还说是你帮我给郑军他们说了好话，谢谢你。
1: 以后咱俩就是同事了，除了工作以外的事儿都别说。
0: 啊，对不起，

0: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晚了！
1: 什么晚了？一惊一乍！
0: 你这也不叫我一声，上班呢吗？你
1: 还上什么班啊？正常，我刚买早点碰到崔月，他说丁大个也这样，一大早就爬起来说要上班。走吧，吃早饭。
0: 这玩意儿一挂大车，一开几十年，一脚刹车下去，哪能说站着就站着？
1: 吃完饭我陪你出去转转。
2: 你们还不信呢？我媳妇跟我说的还有假吗？
3: 没，不至于吧？啊，不至于，我觉得。
4: 张师傅，
5: 张师傅，
6: 都在这儿呢。
5: 您这真不上班了？
3: 老张，你这事儿办得漂亮，不稀罕他那臭工作。
7: 漂亮啥呀？那工作的事儿不能意气用事。我觉得人庄师傅应该去上班。
3: 就是，
5: 张哥，听说你把建广安排到学习的厂子里去了？
3: 真的假的？
7: 这还没定的事儿呢。
5: 啊，嫂子，你跟我们家崔月不是这么说的？
7: 不是想让崔月给建广介绍个对象吗？建广没工作，谁愿意跟他？哎，
0: 就是。
3: 老庄，这事儿可不能瞒着我们呀！哎
0: 呀，没想瞒着大伙儿。你再说那个学习那个厂子吧，它也是个乡镇企业，也是有上对没下对的。你再说那个学习上广州出差去了，
3: 那行呀，那等学习从广州回来呗。
5: 对呀，
4: 对对对，就是。
7: 学习那儿也发不出工资，白干你们愿意去干啊？
5: 不能，
4: 怎么可能？
3: 老庄，你也不能光照顾陆建广呀，你也得照顾照顾哥几个呀，是吧？
7: 那建广能挑个大梁，我们几个搭把手没问题啊，
5: 去打个茬就行，咱手艺都在这儿。
8: 对呀，你们学习都是大伙看着长大的，又是看着上的大学，你说学习出息了，我们大伙都高兴，是吧？
3: 对呀，
5: 你就让他帮大伙一把呗。
3: 哎呀，老庄，那陆建广都小屁孩，我们还不如他呢，还。哎呦，
5: 比他手艺好多了，是
0: 吧？哎，行，那这么的，等那个学习从广州回来，我跟他说说，那个。到时候看行吧，
5: 那就这么定了哈。
3: 你麻烦你了，老张，你看看老赵这格局。
0: 你就别忽悠我。
3: 我明天呢？哎，
5: 老庄，没问题。
9: 说好了，
3: 老庄，我请你吃饭啊。
7: 谢谢，师傅。
10: 姐，你说有我。

0: 要不这样的人吗？啊，光我是没跟他沾上，亏我倒是没少吃。哎，这下好了，直接给我赶下岗撵回家了。那我之前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工作要是好好干，干好了他挑不出你刺儿。他说你下岗，
1: 我没好好工作吗？啊，那陆建广呢？燕燕花呢？庄先进呢？
0: 庄叔也下岗了。
1: 啊，所以我说嘛，谁跟他谁倒霉我。
0: 不是姐，我没说你，你肯定不会。不是姐不帮你，主要是你们厂子那些事儿，我根本就插不上话，你知道吧？
1: 姐，你把我看小了啊！我不是让你去跟我说情，用不着。我王延义这点骨气还是有的。
2: 那破机械厂，那半死不活的，我早就不想干了。
0: 死出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你啥意思啊？你有安排？
1: 我肯定有安排啊。
0: 但现在就是手头上有点紧，
3: 给我滚！
0: 姐，不瞒你说啊，我现在有很多想法，这些想法只要有钱来启动，以后肯定是钱生钱，到时候挣钱了我分你一半。
3: 哎呦，不需要你给我放空炮，
0: 你以后少给我做那些不切实际的大梦，抓紧时间赶紧给我找个正经工作，你听见没有？
1: 啊，听见了。

0: 谢谢。哎，
1: 我留一张。啊。
2: 我跟你说，你这个就是自己在家玩玩啊，你给我带去学校玩啊。
0: 买都买了，干嘛不让带？没多少钱东西。
2: 这是钱的问题吗？我跟你说，都给你宠坏了，哪有这年纪的小孩就带这个表玩的？
3: 那个，我跟学习说点正事儿。
2: 来，学习啊，我可跟你说，就你出差这几天，咱家都成劳务市场了。这机械厂这帮人啊，那排着队的说要来进。
3: 你说这干啥你姐姐？学习，我是觉得哈，不管干啥事儿，咱手底下的得有人儿，一个好汉三个帮嘛。机械厂下来这批人呐，将来有点能耐、有点手艺的，那最后还都得是你们这些乡镇企业给消化了。你不早晚得招兵买马吗？你不如先把这批人给收了。
4: 这事儿得慎重，老话不是说吗？宁给好汉牵马坠镫，不给懒汉当祖宗。
3: 你看，
2: 我觉得妈说的有道理。你别一会儿这一股脑全招进去，然后都在那儿啊，坐枕不号脉，倒脚不射门，出工不出力，
3: 这还一套一套的。这歌
4: 好好说的有道理。嗯，
3: 学姐，机械厂这帮人呢，你要说毛病，那肯定都有毛病，但是你要说手艺，要说经验，那也都有，是吧？你只要能把他们用好了，那兴许那就是好事儿。
4: 都是机械厂的老人，看着学习长大的，不好管理呀。学习啊，别被你妈忽悠了。
5: 没事，没事，他忽悠不着我。我们厂现在这规模呢，确实还是太小。我现在就算有这心，也没这个力。
2: 哎呦，又不来了！你进去躲躲吧，你。
0: 我呢？
3: 你躲啥呀？躲呀！你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不，这样咱就跟聊聊，行就行，不行拉倒，行不行？
5: 行。
6: 啊！来了。
3: 啊！来来来来来来，
7: 学习出差回来了啊！
3: 对，都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自己小心坐，小心坐，
8: 坐坐了吧啊！
3: 呀，坐坐坐坐，快
5: 坐坐坐。哎，
3: 那这那个学习刚从广州带回来的，来来来来，
8: 来里边坐里边坐，
3: 尝尝。来，有味儿，来来来。尝尝，来老李，来尝尝。
9: 其实我觉得也没啥事儿，就过来看看学习。
7: 对，看看学习。
2: 学习有啥好看的呀？我爸跟学习也都知道你们为啥来，刚刚就在商量你们的事儿呢。学习有话直说，哎。
3: 你坐下，
10: 坐下啊。
11: 得来
10: 全
11: 部得功，老太啊，我这算不算一言兴吗？
12: 你可真沉得住气，你就不想知道他们谈得怎么样了吗？
13: 我师父肯定逼着学习接收他们。
12: 庄师父也不容易，你说建广是他的大徒弟，接收一下完全能够理解，可那么一大帮人涌过来，那不把庄西西的企业给拖垮了呀？
13: 一会儿我看看去。别让师傅破裤子馋腿了。
14: 学习，我们这儿有个活干就行，这工资多少无所谓。

0: 喂，
1: 干啥都行啊，学习。
2: 学习啊，你看我们哥几个都拉家带口的，那没活干，全家人就得喝西北风。你就看在我们跟你爸的份上，你可怜可怜我们吧。
3: 哎，外座，你说这干啥呀？你们
4: 要是回头真的去了学习那厂子，那你们也是给他去帮忙去了，知道吧？
1: 能去啊。
5: 哎，主要是现在学习啊，自己呀、啊、也是刚下海，他自己都还摸着石头过河

0: 你们自己唠呗，是吧？
1: 庄师傅，你也不能只管见广呀。
2: 哎，庄师傅管见广很正常，好歹也自己徒弟，是吧，老叔？
0: 嗨，
3: 这样，各位长辈们，容我再考虑考虑。
4: 学习，见广你都要了。那我们还不如他呀。
5: 对，学习你放心，我们肯定好好干，不能磨洋工，是吧？
4: 对
5: 对，你放心，我们真的
4: 你什么都干，真的什么都能做。哎呀，
6: 是这样，我相信学习肯定是很想帮助大家的，但现实问题在摆着字呢，这他现在这厂子规模就这么小，这设备都还不行呢，他自己还整天跑着去银行找贷款。这等到以后啊，等到他这厂子啊，你说规模做好了，设备也都好了，那时候肯定需要招兵买马，那时候再请大家伙来不是更好吗？对吧？现在就别为难他了
0: 啊。我也不瞒各位啊，这次我去广交会呢，确实也开了眼界，也深刻地意识到了我们厂子不管是生产力啊，包括规模呀，都还有所不足。
3: 我最近呢也是一直在跑这贷款的事儿，我呢主要是怕我们厂现在这情况吧，大家来了以后我辜负了大家。哎呀，
4: 辜负不了，我们几个就是能力差了一点，被淘汰下了岗。
3: 这叫什么话呀，叔？我都听我爸说了，这各位的手艺都没毛病。
5: 学习，你不用安慰我们，我们大家伙啥样的自己都清楚。这么说吧，我们机械人呢，自打参加工作以来呢，就在机械厂，就没动过窝。这机械厂吧，就好比是一口井，我们就是这井里的青蛙。现在井里待不了了，我们就两眼一摸黑了，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了，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闯出一片天地来了。
2: 是这个，
5: 真的
2: 是这个事儿。
4: 学习啊，要不这样，只要你让哥几个在你那儿干活，以后咱有钱再领工资，没钱。咱就白干了。
5: 对呀呀呀呀呀！
4: 不要我，
5: 你们哪哪去了？
4: 不要我，
5: 不要我，
0: 这各位的心意呢，我都明白了。其他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4: 我打小看好他，
5: 还用你看？人本来就好。哎，
6: 咱们这次得好好干，不能辜负学习对我们的信任。
7: 那你们咋还没散呢？又在这闹啥幺蛾子呢？哎呀，
4: 这个就不容您操心了，我们找着工作了。
8: 爷爷，学习太够意思了，把我们都收了。啊，
6: 二姐，庄师傅说了，让你也去，这样咱们又能在一起干活了。
7: 去啥呀？人家学习那么小个厂，能一下接受这么多人吗？你们这不难为人家呢吗？
8: 不是，小叶，你这话就不对了。学习的厂子要扩大规模，我们呢是自愿掏钱帮他度过这个难关。啊、哦，
6: 哎呀，行了，花姐，你一起来吧。那这突然间下岗在家了，不憋得慌呀、啊？
7: 我什么也干不了，我可不想上学习那当闲人。哎，
4: 咋这么闲怪呢？
9: 早晚有他后悔的。
10: 怎么样，李总？
11: 手太轻。
12: 小峰，干什么干什么？疯疯癫癫的一天啊！说了多少回了，敲门敲门，进门得敲门，怎么那么没规矩呢？到你自己家呀、啊？
13: 我这忘了吗？我下次肯定敲。我这不着急吗？要不我也不着急，是吧？
12: 胡言乱语的，要不你着急，要不你也不着急的，是不是？去忙吧。说吧。
0: 啥事儿？
13: 简啊，出大事了！你这前脚刚让机械厂的人下了岗，后脚装学习就把这些人全都要。
12: 真假的？
13: 当然是真的，这还能有假吗？

0: 这还挺好呢，这不明显是给你上眼药呢吗？哎，你知道现在那些工人都怎么说吗？啊，说庄学习是人，你不是；说庄学习仁义，你歹毒，都成这样了。
1: 你正常，毕竟是我砸了工人们的铁饭碗。
0: 那你砸了他们的铁饭碗，这庄学习后脚就给他们一饭碗，这不明显跟你对着干吗？
1: 没关系，只要下岗工人们有口饭吃，怎么骂我都认。

0: 姐夫，要么说，你真是宰相都能撑船。嘿，行了，没什么事儿，你回吧，待会儿我还有个会呢。啊，是，
1: 姐夫，我今天来呢，其实还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啊。
0: 我想开个公司。
1: 你要干嘛？
0: 我想开个公司，你要开个公司啊！哎，人家庄学习半场，人家是学过机械，你学过什么呀？你有什么能耐？你开公司啊你？
1: 我开个点子公司。
0: 什么公司？
1: 点子公司，就靠脑袋挣钱的。
0: 靠脑袋挣钱啊？
1: 那玩意儿你靠得住吗？啊，你有那玩意儿吗？那么但凡有点脑子，你不会混到今天这样？
0: 我可笑你！
1: 让你是我小舅子，能帮你什么？
0: 我。

0: 我觉得开头可以加两小段 funk 的东西在里边，要不前面太空了。
1: 啊，行，加呗，试一下。
2: 来。

1: 贾总，这还没开业呢，您怎么就来了？我这
2: 不是特意顺道过来看看啊？<笑>
1: 又来了，这咋的？买月票了？
2: 啥叫买月票？你是怎么说话的？
1: 贾总不是捧场吗？对，而且咱们贾总啊，看好这地方了，以后就随便来了，是不是？
2: 啥叫随便来了呀？到时候你就知道。我跟你说啊，
3: 你别说那没用的。我看气氛都挺好，对不对？我跟好好小姐啊，俺俩跳支舞。
2: 这
1: 别，酒还没喝呢，你跳啥舞啊？你这等会儿。
2: 不好意思啊，贾总，我不会跳舞，我就是个唱歌的。
3: 忘了，唱歌的。
4: 行，你唱啥？完了，我都会，行吗？我陪你唱。不，我不跟弹琴唱啊。
5: 对对对，你这排练你的，过去，不是，贾总马上到点了啊。好好要准备准备啊。这会儿咱准备准备。这，开化妆了。
4: 对对。
5: 晚上你想唱多少唱多少，想跳多少跳多少，行不行？
4: 对，
5: 这会儿来早就喝点了，好不好？
4: 对，
5: 还
4: 挺热情，他跟我唱。
5: 我跟啥唱什么玩意儿？先生，好好。
6: 你给我打俩黄环，挺热情的小伙儿。
7: 师傅，啥时候能到呀？
4: 快了。
7: 我这订的块电饭煲了。
8: 哎呀，谁的腚不是两半的？
9: 杨师傅，你觉不觉着咱一直给国营干，现在突然变成给农民打工了，心里怪不舒服的。
8: 咱不是给装学习干吗？怎么成农民了呀？
7: 乡镇企业那不就是农民吗？
8: 你管他是不是农民干啥呀？那给你钱，你干活就完了呗。
7: 就是，谁不爱干就不干，没人强求。
9: 哎呀，不是那个意思，陆主任，我就叨叨叨叨。
8: 没事儿，有啥意思也正常啊。我这心里边也觉得挺失落的，但这不都是个过程吗？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咱今天到厂子啊，就先看看啊，想干就干，不想干也无所谓的啊。
10: 张哥，我们没那意思。
11: 对对对，
10: 没那意思。
11: 张哥，他们就是。

0: 哎，周总，
1: 咱们这儿为什么叫三合场？
2: 对呀、啊，我也纳闷儿。我刚开始听到三合场这仨字，还以为知道三合板呢。
1: 其实三合的意思特别简单，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咱干什么事想成功，不都离不开这三样吗？我们厂呢，现在天时地利都有了，就是工人的技术还有点粗糙，
3: 只能接点那种简单的活。正好现在各位一来，帮我们培训培训、指导指导，这样别的活我们也就都能接了。
4: 那这光有技术也不行，也得有设备啊。陈曦啊，你这设备这有点太老旧了。
1: 是，这不想着贷款进新设备呢吗？这两天光忙这事儿了。
3: 曹厂长，
1: 来您来一下，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些就是我跟您提过的机械厂的师傅们，来咱们这儿呢，给工人们培训培训技术，这样咱们工作效率也就都能上去了。我先挨个给您介绍一下啊。好，这位是杨师傅。杨
5: 师傅您好。
1: 丛师傅。
5: 你好。
1: 丛师傅
5: 你好。
1: 这是陆师傅。
6: 你好，陆师傅。
1: 穆师傅。
6: 穆师傅。
3: 还有丁师傅。
6: 丁师傅。
1: 和
7: 庄新进庄师傅。
3: 庄师傅。
1: 对，庄师傅。庄师傅。欢迎大家啊。
6: 要不我在外面先把工程服领了。
1: 行。
7: 曹厂长，
4: 那啥，要不今天带大家伙再看看？
7: 今天先看看，是吧？
1: 对对，这样，曹厂长您先去忙，我领大伙再转转。
7: 好也好，好，
1: 那我先忙去了。对，那咱再转转。
7: 那会儿啥呀？
8: 王老师，我先上课去了。哎。
9: 喂，
10: 林源，你知道吗？
11: 学习把三车间下岗的工人全给收了，这不存心给我上眼药，让我难堪的吗？
9: 干嘛呀？
12: 你想多了，那人家下岗了，是不是总要找个地方上岗挣钱养家？
11: 我没有不让他们上岗，但是学习给他们岗上，那不是诚心跟我作对呢吗？跟我对着干干嘛呀？
12: 这事儿还真怨不上人家学习。
9: 我听咱妈说了，是庄叔去找的学习。
12: 本来是想给陆建广介绍个工作的，结果车间的工友都找到庄叔了。
9: 那你说学习怎么办？那没办法，他才能把这些人收留了呀。
12: 这庄叔和学习都出于好心。哎，
11: 对，庄叔叔、庄学习都是出于好心，好人都让他们父子俩当了，现在工人们都骂我。
12: 学习的企业规模小，其实收留不了那么多人。
9: 他把大家安置好了，对你也有好处。
12: 这样大家不就安生了吗？不就不找你麻烦了吗？
11: 王媛媛，你到现在了还在帮他们说话，这打的是我的脸呀！
12: 刘成，你能不能别上纲上线呢？你说大家都跟到他们眼前了，他们能怎么做？
11: 那我呢？没有任何一个人考虑过我。
12: 刘

0: 局里办公室来电话了，询问咱们有没有对下岗职工的安置有成功的经验。哎，那我就给他们回电话，说没有。
1: 主动联系了乡镇企业，为他们提供了一大批一线技术工人，这样既分流了下岗工人，也扶持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就这么回。
0: 好，
1: 等会儿把方圆设备厂老严的电话找出来。

0: 个老赖。
1: 跟他说我有业务跟他谈。
2: 刘厂长，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啊？
1: 我有个朋友新接手了一个厂子，厂子不错，人也靠谱，就是他妈脾气太犟，非要跟严厂长合作。啊，
3: 你刘厂长推荐的准没跑。
1: 你看看啊，这个是他的联系方式，到时候你找他吧。他这个厂子呢刚起步，但是各方面性价比都挺高的，报价也挺低。我觉得是个合作的好对象，好好合作。
3: 事儿是个好事儿啊，不过我们厂最近遇到点困难，这个资金缺口。
1: 明白，都是搞厂子的，谁还没有点暂时的困难？理解。
3: 那行，你就先谢谢刘厂长。
1: 好好合作，那就祝严厂长生意兴隆，八方来财。
4: 哎呀，不是悲观呢。
5: 回来了。啊。哟，那我给你热点吧。
4: 哎，不用，我在学习那儿吃的。
5: 哦。哎呀。怎么样啊？
4: 还行，小厂子。哎。我这是难为学习了。
5: 你看我说什么了？
4: 哎呀，他们用不了这些人，我就跟学习说呀，就让建广大个他们那几个啊，他家里边都是顶梁柱的，那个需要挣钱的，让他们在那儿干，我就时不时过去看看就行。然后那个小木说呢，说那地儿太远了，家里还得有老人照顾，他就不去了。
6: 哎呀，这不喝。
7: 什么不喝？这花多少钱给你买的又不喝？
4: 又吵吵啥呢？
5: 向上，不喝别敬。
4: 可这喝了了吗？又买了。
5: 好好知道向上不喝，偷摸给倒了，这不又买了吗？逼着喝呢。
4: 孩子不喝就不喝呗。那你说，那个学习跟圆圆俩人都没喝，不都考上大学了吗？我看看去。哎，
5: 你别去，去了更添乱。
4: 乱啥？这都快把房顶给挑了。
7: 来，我喂你喝。来，张嘴。
6: 喝，哎，
7: 我说想上你
4: 干啥？干啥呢？这就是。
7: 哎呦，现在让他喝个东西真难呢。
4: 还动上手了呢又。
8: 老爸，我不用他管我。
4: 咋说你姐呢？你姐不为你好啊？
8: 才不是呢。
7: 什么不是呀？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啊？哎，你知道这东西小小一瓶多少钱吗？啊，这一盒多少钱呀？啊，那我要不是为了你的脑子，为了你的身体，我花这些钱买这个呀？
4: 哎呀，很好啊。这向上这脑子身体是不是都挺好的吗？孩子不爱喝就别喝了。
7: 啥不喝？那不喝能行吗？啊，那现在小孩都在喝这些。啊，你现在这个岁数啊，我跟你说，正是用脑子补脑子的时候。你这回考试考多少分呢？
8: 96。
7: 是不是有考得比你高的？
8: 就两个。
7: 那人家也考得比你好，对吧？哎呀，你还不自己加把劲儿，让你再补一补，努努力冲上去。
4: 96行了啊，你这有个姐姐样行不行？这逼着孩子逼着干啥呢？这是。向上啊，那这玩意儿就那么一小瓶，对吧？那没那么难喝，它又不是中药，一扬脖就进肚了嘛。你别长得跟小姑娘似的扭扭捏捏的啊。
8: 老爸，他不光让我喝到肚子里，还让我喝到脑子里。啊？他还说喝大一瓶冰晶就要多搞一份。
4: 你这有点不讲理了。
7: 我这是不是为了你好啊？我是不是为了你立的目标啊？那你这好歹是补品，喝进去是不是得有点效果？你不能白喝吧，对不对？行了，别废话了，起来喝掉。朱向上，你怎么现在？我现在让你喝个东西，怎么跟要你命似的？
8: 我不喝。
7: 哎呀，行了，你快点。
5: 老爸，
7: 快点。
4: 行了，你喝吧，你姐的药疯，我看。
7: 一闭眼一仰头就喝掉了，怎么那么磨叽呢？快点啊！
4: 喝了，
7: 快点，快点，快点。
4: 一仰脖的事儿啊。哎，哎。啊，行了，好了，孩子喝了，行了。
7: 哎，喝掉啊，喝进去。你让他假喝。
4: 行，你让他写作业吧啊，赶紧，哎。行了，喝了喝了，走吧啊！行了，你也别较这个劲了，啊？啊？
5: 哎，要是那玩意儿那么神，那熬个老鳖汤味儿更管用啊！
4: 对，你也别花那冤枉钱了啊！明天我上河里抓个鳖啊，回来咱炖锅汤，这一家人喝都够了。
7: 那能一样吗？啊，人家卖这个价格，那肯定卖的是里面的秘方呀。
4: 你孩子不是不愿意喝吗？你要不你就别一天一只了，你两天一只行不行？
7: 爸，你不能总这样，你每次他一叫唤你就没有原则了。那我买这个，我给他喝这个，我不是为了他好呀？你说你这哪头的呀？
4: 你是我姑娘，那向上。你说我站哪头？
0: 您好，哪位？
9: 哎，徐奇，我刘成。
0: 刘成哥，有事儿啊？啊，
9: 也没什么事儿，我就问一下，方圆设备厂汽车配件的单子，老严给你了吧？
0: 给了。不是哥，你是怎么知道我们拿出那订单的？啊，
9: 行了，你拿着就行了，那我就放心了。哎呀，我们供销科啊跟老严谈的差不多了，但是前两天呢老严跟我说你们也正追这个单子呢，我就暗示了一下老严，我就说得了，你把这单子给学习吧，就这么着你才拿到的。这件事呢你也别跟外人问了，你也别再问老严了啊，要不然大家该说我这胳膊手往外拐了。
0: 行行哥，我肯定不问他，谢谢你啊哥，你这帮了我们三合厂大忙了，这是正好爸也在这儿，要不你们聊两句。
10: 爸，刘成哥。
4: 哎，刘成，
9: 哟，爸，您也在呢，啊，没有我就
11: 打电话跟学习确定一下，他拿到这个单子我就放心了。
9: 那没什么事，我挂了啊，爸。哎哎，
0: 合着老严那单子是刘成哥帮咱们聊的，
10: 哥，这刘成啊还算留点人味儿。哎，
4: 别这么说啊，人家帮咱得感谢人家。哎，你也知道，咱抢了机械厂的订单，整得我这心里边还挺不得劲儿。
10: 师傅，咱都是三合厂的人了，您还惦记着机械厂呢？再说了，咱报价本来就比他们低，人家严厂长选咱们也应该的。
4: 嗯。哎，回头啥时候你有空了，约着刘成回家吃饭去。
0: 啊。行。
4: 咱干活啊。
12: 这庄学习啊也够可怜的，拿了您的空人情还得给您说谢谢。
9: 他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
12: 这老严就是个老赖，干活的时候甜言蜜语，活干完了连个人影也找不着，也就是跟咱们厂他不敢，因为有您在。
9: 不过话说回来，这老严确实是有点烂，庄学习要是能把他这块骨头啃下来，那以后的创业之路一定一帆风顺。行，庄学习胃口好，牙口也不赖。
12: 牙口再好也不如您。
9: 小嘴怎么那么甜啊？
12: 还不是你调教的好。
13: 坐，
14: 等等。哎呦，我说看着你我就开心。
15: 梁经理，哎，你厂子我必捧啊，
14: 必须的。
15: 哎，那个老梁啊，好好什么时候上台啊？说家族可喜欢听好好唱歌了。
14: 一会儿，好戏不怕晚嘛，是吧？重头戏要压轴。
15: 你就别压轴了，你说说让好好提前上呗。你
16: 我啥意思呢？我这心脏啊不好，哦，听不了这个叮铃咣啷的乱马七糟的玩意儿啊，我就适合听好好那种绵柔柔的声音，听完了酥酥的，心里舒服。哎呦，
14: 这有你的，我哪能不知道？但是我这节目单啊都排好了，我的零食我都调不了。
16: 真的，你也别为难。今儿全场的酒水呢我包一半，花环有多少包多少都送好好，你看行吗？
14: 不行。
16: 啥意思啊？
14: 这人开玩笑的，你贾总，这是你老捧我场，马上下个节目好好上，等我啊。
15: 抓紧啊。
14: 好，那个赶紧把这个贾总这儿的水和花篮子上好啊。
16: 过去啊。
15: 对对，那个花环花篮还有酒都快点的啊。

0: 谢谢您。
1: 应该的，都是应该的，你唱得太好了。然后之前吧，一直没找着机会。我觉得今天氛围特别好，
2: 就是
1: 咱俩喝一杯。
2: 不，酒就不喝了。你到时候还唱歌呢，你这喝酒没法唱。
1: 不是演出唱歌，喝点酒上点劲儿，不更沾状态吗？
2: 去好好的，去好好的。
0: 没事，来，
1: 敞亮，我喜欢。来，
0: 这位算我敬您的，
3: 谢谢您啊。
1: 我干了。
2: 哎呀，贾总，你这海量，海量，这好好喝完了，
1: 好好一看有量啊。
0: 那我回去准备了。
1: 你别，难得的机会，谁不在道上？
2: 来，得嘞，
1: 咱俩一个好事成双。
2: 来，不喝了，
1: 不喝，你再给买一个，再倒一个，倒一个。
2: 贾总，你听我说，
1: 你拿来，这花还是给你的呢。
0: 你以后来啊，就别买这花了，多浪费。
1: 全是给你买的，今儿我全点都包了。
0: 不，
1: 必须的，
0: 来就来，你别买这些
1: 花。全都是你跑
4: 快！你干啥呀？
1: 你啥意思啊？
2: 你干啥呀？
1: 哎，
2: 棍儿，
1: 哎，不是你一个人喝上啥酒啊？
2: 棍儿，
1: 不是我跟好好喝的，你一个人你干啥去？我是给你脸了吗？
2: 不，
1: 哎，谁呀？你知道我是？哎，你知道我是谁不？
2: 你
1: 给我滚！老梁，是管你管你人，你是不是以为我？你是不是以为我伤了你呢？你搁这儿？
2: 哎，危险！
1: 宝贵，
2: 这人疯

0: 单宝坤，这次老舅是真的生气了。
1: 我知道，我也没想闹成这样，是我不好。
0: 拿着吧。
1: 不能收。
0: 你之后离开这儿，不管去到哪儿，能不能不再像今天这么冲动了？遇上点什么事儿，就只有这样的方式吗？你以为你自己还是年轻的时候？来这到底是为了啥呀？不是为了挣钱吗？为了来炫技、来耍酷、来发泄来了？
1: 你也离开这里吧，别在这儿工作了。你看这底下都坐的什么人？
0: 不管底下坐的什么人，台上的人都得赚钱养家，在哪儿都一样，都是为了把日子过下去，把日子过好。
1: 希望你能过得好。
0: 我现在过得挺好的，我希望你也好好过。保重。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Party.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益生菌该如何挑选？
3: 补充益生菌的话，也要看它到底是能不能有一定的那种耐酸的益生菌啊，成活率到底是够不够。一般我们要补充益生菌的话，它的活菌数量要大于10^9次方个单位，它才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0: 建议做胃肠镜的年龄标准，
4: 是我们国家其实建议40岁左右开始监测胃镜肠镜。其实如果即使没有任何的症状，其实也应该去监测，就是你做胃镜肠镜去筛查有没有一些早期的一些病变。
0: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狼烟四起，
5: 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你也可以。
0: 寸土不让，
6: 我死则国生，
7: 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8: 如果没有天，那就翻了出来一片天。
0: 初心灼灼，
9: 和平时期啊，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0: 辛苦不息。
10: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争。
12: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0: 天津卫视八千里路云和月。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一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探长苏林。
3: 大家好，我是探长王九龙。
0: 这个生活当中确实有这样的一些个健康话题，有的时候呢乍一听觉得很有道理，一细想呢总觉得是摸不着头脑。我们今天专门邀请到了各位一探团的成员为我们详细解答，欢迎各位，欢迎。我们老说的这个胃反酸，我烧心，我腹痛，反正我各种不舒服，你们会遇到这种情况吗？
4: 我平时遇到挺多的，说实话。嗯，因为我
0: 你看着跟牙口胃口都挺好的呀，
2: 就牙口好。
4: 对，我就纯牙口好。我是平时，爱吃一些啊生腌海鲜呀，什么夜市啊，他吃完之后闹肚子呀，肠胃炎什么，这我是经常犯的。
2: 他就是吃东西不太注意。然后发现问题了，然后再注意。嗯，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就是，这些肠胃的求救信号，你真的了解吗？我这里呢有一些个我们日常肠胃出现的一些个症状，然后呢你们可以对应一下，看自己都有哪些症状啊。来，你们俩挑一挑，
4: 我们选择一下。
2: 排气多给你。
4: 排气？
0: 你怎么
4: 这一上来我怎么就排气多了呢？我
2: 食欲不振，上腹痛。
4: 哎，咱一人挑点吧。
2: 腹胀、
4: 腹泻，这个我就先认了吧。完了又便秘，我到底是什么？怎么都给我了？
2: 我拿这几个。
0: 行，来，我们先看看朱琳选择的。
2: 我这个
0: 烧心、
2: 腹胀、反酸、恶心、呕吐，
4: 全有。
0: 你在家里面都遭受了什么？
4: 哎，不能这么说啊，
0: 是吧？
4: 啊，今天让唐大夫好好给看，
0: 是吧？来，我们看看你的。
4: 不是，有的我有，有的我没有。
0: 行，那你就把有的给我们展示一下就能看。
4: 腹泻这有，腹泻有，这我
2: 这肯定有啊。
4: 这个也有，这也有，就有的时候腹泻，有的时候有便秘，这确实我全
2: 这两个极端。
0: 因为年轻人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跟饮食结构也是有关系的，是不是在门诊也是比较常见的？
5: 对，是的，就刚才您觉得这个反酸、烧心、腹胀、呕吐，其实这是我们门诊最常见的一些上消化道不适的一些表现。当然，如果我们碰到一个这样的患者来说，我们首先呢要看遍他的一个年龄。那么如果是个年轻的，或者是偶尔发生的这种，那么就饮食注意、饮食调节，然后可能间断临时用点药，可能很快就过去了。但如果是一个年龄岁数比较大的，出现这种长期的这种症状，那可能就胃部有症状了。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警惕，同时呢，我们要结合一些查体，它是不是有局部的一些疼痛啊，查体这种症状有没有贫血啊，去明确。
0: 但是你看，我觉得胃的不适哈，这个现代人都有，比如夏天喝一点这个凉的
4: 饮料什么，
0: 然后呢饿过劲儿了，这种胃可能都会痉挛不舒服。但是我听说有的胃也不是胃的问题，是吧？
5: 其实腹部的症状就是比较定位不是说特别准确，所以要结合查体，腹部的压痛包括反跳痛，某一些疾病会对内有不同的部位。
0: 我自测呢，
5: 自己没法测，就是尤其一些不同的一些疾病可能表现为相同的一个症状，就您说的这个烧心、腹胀、反酸，那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包括一些胃肠功能紊乱的都可能会出现。哦，
0: 大概呢，比如说我胃的中间的位置疼，
5: 大概率就是符合，就是尤其是箭突下，我们的猫到一个，我们有个箭突，这如果是箭突下，大概率就是胃的问题。
0: 那我右侧这儿，
5: 右上腹痛，常见的就是胆囊还有肝脏的问题，同时呢，就是有十二指肠溃疡，它也有可能会出现右上腹的一个牵扯痛。哦，
0: 那我肚脐眼下头呢？
4: 您不行，挂个号，不行。
5: 其实肚脐周围的一般就是小肠，常见的就是那种剧烈的这种绞痛，

0: 那吃坏东西了，它一阵阵特别疼的那种的。一般那种小肠的疾病其实是比较少见的。
1: 嗯，你知道我们既然说到了肠胃啊，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下，就是我们排出来的、
2: 排泄。
1: 对，你们会观察自己的便便吗？
2: 会啊。
1: 啊？
2: 那拉完了，他就在那儿，肯定就看到了。你冲的时候，
1: 那不是你，那只看一下，跟观察，我分析，我就看他是，
3: 还没那么细致。
2: 会啊，有一次我吃了一个黑色的瑞士卷，然后之后第二天我那个排泄就是黑的，然后我就以为我拉血。我以为是那种就是陈年老血都变黑了，我就以为我肠子里边长东西。
3: 回你试试那个抹茶味儿的就下回就行了。
1: 是吧、那九龙的有没有观察过自己？
2: 他有一次
3: 我有
2: 拉血，真拉血，
3: 真的就是鲜红色的，它不是在
2: 它不是
3: 便便里边的，
0: 是正常的黄色的大便，
3: 对，
0: 便后有鲜血，
3: 对
0: 啊、这个一般常见就是痔疮的问题，也比较多见。
2: 不知道、
3: 当时去医院
2: 了，当时我已经给他确诊了，我说直肠癌，
3: 他就给我确诊了，他说你要再不去医院，你这就是直肠癌。
0: 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是痔疮的问题，但是也不能除外结肠癌。因为在临床中碰到好多那种的，包括我们身边的人也是，就是岁数不大的30多岁的，那么大便带血，大家都以为是痔疮的问题，最后之后血色素掉到6克，就已经贫血非常厉害，面色苍白了，最后去做了一个肠镜，一看就是直肠的一个肿瘤，离肛门非常近。
1: 嗯，所以我们今天也不要讳疾忌医，我们就是认真探讨一下我们身体排泄出来的便便，我们看看它的形态和我们的身体健康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性。我这里有一个纸板，我们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这布里斯托反正一说就感觉这个便便呀不臭了，是吧？
2: 感
1: 觉没那么冲鼻子了。这里有几个不同的形态的分类，您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0: 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呢，一共分为7类啊。其实我们常见的正常的就是我们一般3型、4型的，属于正常的一个大便。其实我们大多数，其实临床中老百姓常说的就是，我就是正常的黄色的香蕉便。其实大家这个觉得是就是正常的。那么异常的呢，首先往上走就是便秘啊，或者大胃肠功能不好的便秘的患者。那么这个就出现了有这种硬块啊，像这种坚果类的这样的大便。那么往下走呢，就是腹泻，那就有这种糊状便，还有就像那种都是吸水样的便啊，所以说这种的6型、7型的呢，那就属于下面就属于腹泻的一个症状。那么如果是便秘型的呢，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胃肠道传输功能不好，有可能这个大便在肠道里这个水分被过度的吸收。那么腹泻的呢，就是我们胃肠道啊蠕动快，还有一个胃肠道如果是有炎症的时候，会提示我们这种它会有这种大便次数多啊、腹泻、稀状便这种症状。
1: 嗯，我想问一下你们平时都是第几类啊？
3: 我是全站上，我说、
1: 你是每周这7类每周一天？
3: 我跟您说说，我还不是天天都排。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不太正常啊，这个
0: 就是看你这个情况，就是如果我是偶尔这种的，这个倒没有关系。他如果说我就这种功能性的，大便2-3天解一次，这种也是正常的。突然的这种习惯和性状的改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
1: 菜菜，你的是那个里面的几型？
4: 我应该是3型，就是
1: 3型理想型大便，
4: 也不算完全理想，就是喝水会稍微少一点。
3: 理想型大便。
1: 哦，我呢自己也是那个3-4型的，就是很成型。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喝一些个老的六宝茶，然后它就会益生菌多嘛，我每天大概要2次。这个可以吗？
0: 当你大便，我觉得就是保持规律，我觉得就可以是。
1: 就反正我今天早上出门之前，昨天的所有的东西，我感觉都已经从我身体里面出去了。
3: 那您今天上了吗？
1: 上了
3: 几回啊？
1: 2次啊，
3: 已经完事儿了。
1: 对啊，
3: 哦，要上一回，我还怕您撑不住呢，这会儿。
0: 其实正常的，我们就每天1到2次，或者每2天1次，或者2到3天1次，其实都是正常的。每个人的胃肠功能它是不一样的，就是看你每个人它有一定的规律。
4: 但是如果你说你每天都3次那种稀状便，然后持续了1周，那你可能有问题，要去
3: 看病
4: 看一下。
3: 我有的时候赶上肠胃不舒服闹肚子，我就会吃那个叫蒙脱石散，吃2到3次，您别说真管用，但是管用就是劲儿大发了。 就对，就四五天就不上一回厕所，您说这是怎么回
4: 事？所以摩托车想要吃，就我只建议吃两到三天就不要继续吃了
3: 啊，
4: 就要及时停药，因为它本身就是个止泻药，它帮助你大便成型，但是成型久了之后它就干住了，就滑不动了。

0: 你就便秘了。对，
1: 有些人便秘的时候他会选择吃香蕉，其实香蕉它里面就是鞣酸相对多一点，尤其是那种还没有熟的香蕉，其实它反而会造成便秘，所以有一些腹泻的人其实我们反而可以建议他们吃一点青香蕉。
0: 我那会儿小时候就爱吃青香蕉，所以我老便秘，我妈就说你肯定是吃香蕉吃多了。
2: 我听过一个说法是芭蕉会便秘，香蕉会让我们拉得更顺畅。
0: 其实还是看香蕉的成熟程度，它越轻它的乳酸越多越容易便秘。
1: 其实香蕉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其实不是特别的多，即使是熟香蕉它的膳食纤维含量也不是很多。我们还是建议吃一些蔬菜水果全谷物，这种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会更高一点。
3: 孕妇在怀孕期间很容易出现便秘，但是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就是建议用这个饮食来缓解。如果用药的话，咱们可以用乳果糖，还有一种叫小麦纤维素，促进肠的蠕动。
2: 那宝宝呢，很多小朋友好像喜欢吃油炸的也容易出现便秘的情况。
0: 贵陪的时候我在普外科，然后有一个老师，那小孩子刚拉完那一泡就拿到嘴边闻，就
2: 不臭。你们好这口啊。
0: 哎嘿，但其实是不臭的，就是刚出生的孩子他的粑粑是没有臭味的，只是有点酸，就像是那个牛奶发酵之后的味道。然后他的粑粑可能一直都是这种就是软便不成型的。
2: 那我怎么来看他健不健康呢？
0: 到六月之后开始加辅食，然后慢慢便便会成型。然后像奶瓣没有酸质就是没有臭味都很正常，但如果说孩子忽然拉那种是蛋花汤样的便便，或者说他的粑粑颜色变成那种桃土色、桃白色，就可能是有问题，要去医院看了。
2: 其实新手的宝爸宝妈一定要听好了，我们要好好的去研究、去观察孩子的便便，因为和孩子的身体健康状态直接相关。你还有什么就养胃啊各方面的？
4: 养胃，因为我有听说过胃酸的话吃苏打饼干，
2: 好像我感觉是有用的，因为我自己试过。
4: 然后再就是益生菌，不知道有没有用。
1: 其实苏打饼干它里面是有碳酸氢钠，它可能能中和胃酸，但是这种作用其实是非常微小的，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有胃酸的情况的话，还是建议去医院去找大夫看看是什么原因，然后不要想着是用饼干把它压下去。
2: 你们会买那些益生菌那些吗？我从来不买。
4: 给狗买过。
2: 就是那你们自己会吃点吗？
5: 因为我们家小狗也经常的拉稀。
4: 因为小狗拉肚子就是说吃点益生菌嘛。
2: 对，你们家这是传染吗？
5: 传染。
2: 这么怎么小狗也拉稀？
5: 咱我这也琢磨着呢，我们家狗真的就是也跟我一样也容易闹肚子。
2: 我自己不吃益生菌，原因是在于我看过很多的文献说益生菌接受不了高温，吃完益生菌了我又吃一个热的东西，它会就被烫死了。所以我就觉得，而且益生菌分那么多家族什么，太复杂了。就是您建议吗，李医生？
1: 就益生菌它是一种活菌，它是确实是不耐高温，一个是不耐高温，还有一个是不耐我们的胃酸消化液。就是我们要口服益生菌的话，它是需要经过我们的胃，然后经过我们肠道这消化液，然后到达我们的肠道才能起作用。所以我们就是要买，真的要补充益生菌的话，也要看它到底是能不能有一种那种耐酸的益生菌啊，可能到达肠道的这个活菌数量会多一点。我们要关注一下它的这个成活率到底是够不够。一般我们要补充益生菌的话，它的活菌数量要大于10^9次方个单位，它才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2: 那你像我自己有一个个人的习惯，就是我喜欢喝一些个老的六宝茶，然后它里面是有那种金花嘛，就是官图散囊菌啊这些东西，好像我每次喝完它之后，我就觉得我第一个解油腻，另外一个我就觉得我喝完它我去如厕会比较方便。
1: 其实我们正常的话，肠道菌群其实是一个稳态，然后我们其实更倾向于我们通过饮食来把我们体内的这个菌群给调整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然后通过我们吃一些益生元。其实益生元不是这种我们从药店里买的益生元啊，就是指的我们天然食物当中的，包括全谷物、蔬菜、水果里面好多的成分，其实就是我们天然的益生元。我们只要把它们给吃到肚子里去，其实就能帮我们把我们肠道菌群的这个好细菌培养好了。然后我们还有好多坏细菌喜欢吃的东西，就像我们这种加工食品啊，什么汉堡、薯条、高糖高脂的，我们要是把这些食物吃多的话，是容易把我们肠道中的坏细菌给培养出来的。
2: 就会出现肠道特别紊乱，一会儿特别的稀，一会儿又特别的干，就这种情况。

0: 医生，那说到这儿，我就特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您说平时现在夏天也来了，天儿也比较热，平时爱吃点什么烤串啊，喝点啤酒，来点大火锅什么的，怎么样？就是吃完这些东西之后，再避免去闹肚子，怎么样？咱得吃点什么东西去保护它呢？哦，
1: 先把自己迫害了，
0: 对，
1: 然后问医生怎么样，
0: 嘴又馋，
1: 把伤害降到最低，
0: 别太难受。
2: 如果我们实在是想吃点这个的话，我们在吃这些东西的同时，我们还是要把我刚才说到的全谷物、蔬菜、水果这些要吃够，然后尤其是这种蔬菜，新鲜的绿叶菜，这种菜我们一定要跟这些不太好的食物一起吃进去，这样可能能够稍微好一点。
1: 日常生活当中的酸奶呀，包括我们吃一些个发酵类的食物，能不能帮助我们肠道的菌群更健康？
2: 常见的酸奶里面其实它的糖分是很多的，然后里面的益生菌的含量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多，其实如果我们想通过喝酸奶来补充这个益生菌，其实这个效果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如果我们说想通过酸奶补充一些蛋白质啊、钙呀，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要注意，选酸奶的时候要选一些纯酸奶，也就是看一下配料表，配料表里要只有这个生牛乳和益生菌的这个成分，不要有其他的成分，这样的话就会更好一点。
1: 好的。其实胃好，肠子才好，肠子好了以后，我们的身体才会好。那么接下来有请唐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3: 肠胃的求救信号分为三类。那么第一呢，我们要警惕进行性的吞咽困难、反复的疼痛、黑便和不明原因的这个消瘦，我们要及时就医。第二，在生活中我们要关注大便的颜色和形状的改变，如果出现大便习惯性状的改变，我们要及时去就医。第三呢，对于均衡饮食、规律三餐，胃肠的需要的是善待，不是乱补。
1: 你们敢做肠胃镜吗？
4: 没做过，不太敢。
0: 不敢？
1: 为啥？
0: 害怕。
1: 怕啥？
4: 一是结果，二是就是那个做的那个过程。
1: 我们今天探讨的议题就是一次说清胃肠镜，别因害怕耽误了。你看我们三个人都是害怕做肠胃镜的，那我想问一下各位医生，你们害怕做肠胃镜吗？如果害怕的请举手。你看人家都不害怕，
5: 这有什么可怕的？
0: 您该举举，没事儿。
3: 所以我想问在座的各位，有做过胃肠镜吗？
1: 没有，不敢。
0: 我
1: 没有，
5: 我没事儿，我做它干嘛呀？
4: 你看他们也没做过，
5: 主要是因为没有症状啊，我觉得。
4: 对呀、啊，
6: 我做过，因为就是消化道溃疡，我就是上肠溃疡，所以我做了胃肠镜。
1: 酸爽吗？做的时候？
6: 全麻呀。
4: 全麻不会脑子坏掉吗？
6: 因为我很讨厌就是那个咽腭逆的感觉，就是它管子插进去那种感觉，所以还是全麻比较好。
3: 我们临床中其实胃肠镜分为叫普通和无痛。其实我们大多数有人门诊去了一个患者说，哎呀，我不想做有痛的，其实叫普通和无痛，不叫有痛和无痛，这种区分。
1: 那既然有了无痛了，那么普通肯定就是痛的嘛。
6: 它不是痛，它是难受，它会有点腭逆反出来的，因为有管子往你胃里去插的。
1: 那会吐在医生身上？
3: 其实在临床中大多数做的还都是普通的。那么我们做普通的胃镜也不是说直接给你硬捅，我们会提前有一个麻药在嗓子这喷一下，嗓子麻木了之后然后再做这个胃镜。其实做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这种腭逆的一个症状，都是正常的一个反应。
1: 会不会有人真吐出来？
3: 因为它是空腹的，所以没有什么东西。这是
1: 干呕了。
0: 问问这根管大概有多长吗？
3: 一米多，一米二。
1: 好，我为了消除大家疑虑，唐医生，您自己做过胃肠镜吗？
3: 做过。
1: 您做的是普通的还是无痛的？
3: 普通的。我身边的两个麻醉大夫，也是我给他们做的普通的。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恐怖。
1: 那有没有一个限制？就是说我到了这个年龄，我就必须得每年至少，每年查一次。
3: 是我们国家其实建议四十岁左右开始监测胃镜、肠镜。其实如果即使没有任何的症状，其实也应该去监测，就是你做胃镜、肠镜去筛查有没有一些早期的一些病变。其实有什么胃肠道来说，一些早期的一些，尤其是结肠癌，那么都是从这个息肉一点一点时间长了慢慢变过来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息肉癌变之前，我们做一个肠镜，都可以把这些问题去解决。
1: 留给你们准备的时间不多了，
0: 还十年
4: 呢。那比如说我有的时候今天就是可能吃完饭之后我就打嗝，可能稍微有点恶心，但我缓一会儿就好了，这种情况我需要去做吗？
3: 这种的是没有必要的，而且肠道里有息肉，你是任何症状都没有，一旦出现症状， 那就
4: 就是拉稀，
3: 肯定出问题了。那要不就是晚期了，要不就是出现这种梗阻的症状了。
4: 那我应该是怎么个难受法？我需要自己去说我申请做一个。
3: 如果说你是长期的，持续一段时间，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不缓解，这种情况应该去做。第三个就是我到了40岁以上，那我就应该去做，或者有这种高危家族史的，我家里有人结肠癌、胃癌的高危人群的，这种情况也应该去做。
1: 现在其实胃肠镜的这个发展的已经是非常非常前沿了，而且呢方法很多，不一定说非得就那么长的管吧。
3: 对，
1: 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都有 多少种类型，跟我们说一下。
3: 对，其实胃镜，首先我说啊，胃镜肠镜我们用的不是一条镜子，不是捅完上面捅下面，这是胃镜是胃镜，肠镜是肠镜。我们胃镜呢，通过可以从我们食管胃到十二指肠，看到十二指肠降段。我们肠镜是从肛门进镜，然后从这个直肠、乙状到降结肠、横结肠、这个深结肠，一直能看到回盲部。这是我们中间呢，就是一段小肠，小肠是我们就是看不了的，这是我们胃肠镜的这个检查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呢，那随着这种还有这种胶囊内镜，胶囊内镜呢，其实就是磁控的胶囊内镜，这个东西就是吃一个小的一个胶囊，那么它在这个胃肠道里，我们通过体外的一个磁场的一个控制去观察胃部的一个病变。但是说这即使这种胶囊内镜就是适用于这种筛查，比如我什么症状都没有，或者到岁数了我想查一下可以，但是如果一旦有问题，你这个时候可能需要取活检啊，需要去切息肉啊，这个时候还得去做我们的胃镜去
1: 反正早晚得北那肠管子得进去一次，是吧？
3: 其实胃肠镜是我们尤其是我们四十岁左右的人，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如果我们每个人做一个肠镜，那这个结肠癌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我们
1: 留给你们还有10年时间，留给我可能明年就得做了，我躲不过去了有点。
4: 那我想问一下，比如说家里要是有老人的话，做这种无痛的会有那种麻醉的风险吗？
3: 这个无痛胃镜的话，那么会有专业的麻醉师去评估，就是你要约这个无痛胃肠镜，我们会提前做个心电图，做个胸片，查个心脏彩超，去给你排除你这些有没有这些风险。而且在检查的过程中，那么有专业的麻醉师，有心电监护、血压、氧合都是密切去监测的，而且做完之后很快病人就醒了，就恢复了，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6: 因为无痛胃肠镜的它的麻醉深度是比较浅的，不像我们其实做手术需要很深的麻醉，所以不用太担心。
1: 真的就是像蔡医生说的，就我睡一觉然后我就醒了，感觉什么都没发生。
3: 对，临床都非常美，有的病人一觉醒了，哎呀我刚做了个梦啊，哎呀让我再睡会儿吧。很多
4: 他睡醒不会觉得嗓子拉的吗？
3: 不会的，
4: 屁股疼。
1: 那不是那个是一种比较柔软的管子，
3: 对，
1: 那不是刀片进去啊。
3: 对，
6: 之前有医生就是自己给自己直播做胃镜和做肠镜。
1: 真的假的？
6: 真的，
3: 有，
6: 你可以在网上看一看，
3: 网上有
6: 医生直接给自己做。
1: 那他肯定不是全麻。我刚忘了问李医生，您作为营养科，因为其实跟我们的肠胃是直接相关的嘛，您自己做过吗？什么体验呀？
2: 我没有做过。
1: 您是不敢吗？
2: 我感觉我一个是我还没到年龄，还有一个是我们家也没有家族史。因为好多就是其实没到年龄的人，他如果家里有家族史，比如说有结肠癌的患者呀，或者有这个肠息肉的这个亲人有肠息肉的情况，也是建议他可能需要去做一下。但是我是这两个我都没有，然后也没有症状，所以我就没有做过。
1: 哇，大家就是逃避胃肠镜都有各自的非常坚定的理由啊。
3: 其实我举个例子，就是上礼拜的事儿，我们一个同事38岁，然后他去进修内镜，然后他护士嘛，他进修完内镜回来看到那么多，说我也做一个吧。后来我上礼拜刚给他做的，切两个息肉非常大，做完之后病理出来就是个高级别瘤变，就是我们说的早癌。
1: 就相当于早筛了。
3: 他任何症状没有，他就是做完之后，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在临床中看到的这种特别特别多，所以我们特别在意。看我给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基本上全做了，就是非常非常有必要。
1: 但是非常严肃的话题，就是您那个同事，您发现了息肉，他是一个早癌风险的，他这次如果没做，拖多久就有可能变成癌变，会有生命的。
3: 其实它已经癌变了，就是我们叫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就是早癌。可能再过半年到一年，那个时候可能就做不了内镜切除，就得手术切除了。
0: 那就是做之前他身体里边一点都没有不舒服，
3: 没有任何症状。
1: 我现在感觉
5: 坐立不安，
3: 有点症状了。
4: 所以他就是在做那个胃镜的时候，他要发现他就直接在那个麻醉的过程里就直接割掉了。
3: 对。尤其是这个胃肠镜在切息肉的时候，你是不会有任何感觉，不是说跟皮肤上我拉一刀，哦，疼啊什么的。
1: 那我比如说做胃肠镜，我提前要多长时间准备？我记得还要喝什么菜？

0: 三倍啊，那些东西。
1: 胃镜的话，就是空腹就可以，一般空腹在4个小时以上就可以。肠镜的话，需要提前的一个胃肠道准备，我们会在提前的一天给他喝泻药，得把那个肠道的大便排干净了去做。

0: 萎缩性胃炎啊，那么就会根据你这个病理的情况，我们息肉，你这个息肉是什么情况，是腺瘤性的还是增生性的，有没有这种病理的情况，然后去定筛查的时间。
1: 您像我现在就跟您那个同事一样38，我没有做过。
0: 您该做了。
1: 哎，就是袁山你怎么想的？你
2: 我觉得我自己体内功能还算不错的，其次就是我让我父母都做了，然后、哦、他们都没事儿，然后就我觉得就是反正从遗传学我也没什么事儿，
1: 自己不敢做把爸妈放过去。
3: 那段时间我刚把我妈拉过去做胃肠镜，为什么呢？因为她说她胃不舒服，然后爸爸就是有点便血，有点黑便的样子，然后我说那你别消化出血，带你去做一个胃肠镜，对吧？然后那做胃肠镜的时候，肠镜要做胃肠准备，要喝泻药，然后喝泻药又不能吃东西，我给她买了椰子水和地支饮料，她补充地野之糖分，她死活不愿意喝，她就只喝白水，结果到晚上她低血糖了。哎，就是要注意做胃肠镜的时候要补充电解质和糖水，不然的话你会很容易低血糖的。嗯，
4: 这个是一起做的吗？
1: 可以一起做吗？
0: 其实一般麻醉一次，其实我们建议就一块胃，两胃肠一块做。
5: 准备了什么意见？
1: 我
4: 有点接受不了肠镜。
1: 我有点心动了，
3: 因为像我们做胃镜可能还是普通的多一点，但肠镜大部分人是愿意接受全麻做，因为他就不知道自己做了肠镜这个事情。
4: 他是真的就睡醒也不会觉得哪儿
3: 不舒服，就是你进去然后打个针，然后你睡着了，然后醒了就回病房，就这个事就结束了，你就只是做了个梦，而且这个梦很舒服，睡得很香。你做这一次比你平时睡任何一个觉都想，
1: 也就拿失眠这个情况，我得去一趟。
4: 那他整个过程有多长时间？
0: 10到15分钟，
5: 那还行，
1: 那么快，
0: 没睡够，
4: 就是10到15分钟我就醒了。
0: 对，整个就结束了。可能醒的话，
4: 这么快
0: 醒的话，可能你再过几分钟就麻醉过去，就很快就醒
5: 了。你怎么去啊？
4: 心动了，
1: 15分钟不够睡啊！
4: 我以为要1-2个小时。
1: 我自己原来录节目时候，我见过，就是咱们那个做胃肠镜的那个，它前头有摄像头，它可以非常灵活的活动，而且呢，好像是有类似于手术刀跟钳子一样的那种。
0: 我们是这个手是控制它的方向的，那么上下左右，那么它里面有一个钳道，这个钳道可以进去我们操作的一些器械，如果需要切息肉啊，需要取活检，都是从这个钳道进去的。
1: 哦，
0: 所以说通过这个钳道，我们就解决很多的问题。
1: 哎，那您预测一下，未来如果 AI 机器人发展很快，会不会就不用那么长的管，就也可以进去把该切的切了？
0: 不会的， AI 只是用于诊断，我们现在就有，我们做镜子它有个 AI 的屏幕，它会提示你啊，这个地方有病变有问题，这个地方有问题，它你单纯用 AI 去做这个操作它是做不了的。
1: 哇，我可能躲不过去了。我时间有38岁了呀。
4: 我也心动。
5: 不是，刚才大夫说了，其实人家说可能就是40岁做一回这个筛查，那您说现在这年轻人啊，做西医啊，包括饮食啊，不是那么规律，是不是也可以40岁之前就可以有这方面的筛查？
0: 就是根据情况，如果我有症状，哎，或者我想筛查一下，其实是胃肠镜是非常安全的，其实筛查一下更放心。
1: 对，为什么我们今天特别强调说做胃肠镜的必要性呢？因为我们国家现在胃跟肠道的这种癌变越来越年轻化了，而且呢，好像逐年这比例在上升，
0: 就是在我们门诊就是筛查这些患者中，基本上一半的都有息肉。啊，当然你就是有的是增生性的，有的是腺瘤性的，有的是癌变风险比较高的，当然这样不同，因为切息肉可能还是比较贵的，马上我们天津市的医保要降价了，所以切息肉就很便宜。
1: 我40岁之前能赶上降价？
0: 您肯定能赶上，今年就降价。其实降完价之后真的是为了，也是为了普及，让大家都去做这个检查，因为如果早发现了早治疗了，那么可以真的是可以节省我们国家的这个医疗负担会很多。
1: 对，我们所谓的推行大健康，包括我们这期节目要告诉大家，我们得重视我们做胃肠镜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大健康当中的一部分。好，谢谢各位的分享，接下来有请唐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从40岁左右开始，我们要首次进行肠镜的一个筛查。那么在肠镜的检查中，如果发现息肉，那么要及时的切除，因为从息肉到癌变有5到10年的一个窗口期，我们在早期发现及时切除，可以减少发生癌变的一个风险。
1: 我们接下来聊的这个呀，它跟外伤没有关系，它甚至有的时候你都没有感觉。我们聊的是我们肝脏存在的一个风险，就是乙肝病毒。这么多年，我觉得到现在依然大家对乙肝可能还是有些恐惧心理。万一九龙，有这个乙肝，你愿意跟他牵手吗？
4: 牵手可以。
1: 你愿意跟他一起进餐吗？你愿意跟？

0: 录我走了。
1: 你看，我觉得就大家对于乙肝到现在为止这么多年，依然还存在很多很多的误解。九月十六号呢是全国乙肝宣传日，所以今天呢借此机会，我们也要破除谣言。那我们今天的议题就是，正确认识肝脏中的潜伏者。唐医生，其实乙肝呢，我们国家或者全人类已经和它斗争了很多年了。那实际上它在身体当中潜伏起来，有的时候是没有症状的，甚至有的人是体检或者因为生病住院的时候才筛查出来的。
2: 对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肝脏其实是一个沉默的一个器官，这个人如果他感染乙肝，早期可能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也不会有一定的不舒服。在临床中，其实我们碰到的大多数的患者，那么他如果出现症状了，或者是有这种肝功能黄疸啦，或者肚子疼啦，或者有肚子大了腹水了，消化道出血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出现并发症了，也就我们叫肝硬化的一个时代长期的一个阶段，其实这个是最多见的，尤其我们住院的患者。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就一发现了就肝癌了啊，其实我们国家的90%以上的肝癌患者都是乙肝相关的肝癌。
1: 但是你看，我们小的时候都打过疫苗嘛，我还看过一个数据，就是说好像我们目前全国的乙肝携带者将近一个亿，
2: 目前有7000多万，不到8000万，像就慢乙肝的一个乙肝携带者。但是呢，就是我们从我们实行这个免疫疫苗以来，那么才这人群才越来越下来了。
1: 乙肝病毒的携带者和乙肝患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吗？
2: 其实这个是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界限的。那么以前我们所说的这个乙肝携带的，就是我们有乙肝表面抗原是阳性的，同时呢血里有乙肝的病毒，但是这个人的肝功能是完全正常的，我们叫乙肝携带者。
3: 但是他没有传染性，对吧？
2: 传染性是通过，主要还通过血液传染。大多数的乙肝感染者都是我们从小3岁以内。为什么叫垂直传播呢？可能在生产的过程中或者生产之后3岁以内，他那会儿我们没有注射乙肝疫苗，免疫力比较差，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清除这个乙肝。但是一旦我们成年人之后，包括我们见了那么多我们乙肝的患者，夫妻之间基本上没有传播的。
0: 放心了。
1: 你替谁放心了？
0: 我们俩互相放心。
3: 没有，我前段时间刚去测了一个。
2: 叫乙肝其实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发现了，定期去监测是完全可以把它可防可控的。
3: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本来你有，然后你会变好吗？就
1: 它会
3: 病毒会清退吗？
2: 就是对于乙肝治疗呢，其实目前临床中我们追求就是功能性的治愈，就是我们叫乙肝的表面抗原的一个阴转。现在目前的药物来说，首先病毒转移这是很简单的事儿，只要吃上药，按时吃药，病毒很容易转移。目前呢，我们追求的不是说光单纯把病毒转移，我们要把乙肝给它消除了。所以目前临床中，很多的药，包括尤其是接下来这2到3年会有很多的乙肝新的药物上市，都是为了去实现这种功能性的治愈。因为实现功能性治愈之后，对于这个它发生肝硬化、肝癌甚至肝脏时代长的事件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
1: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有除了一些个特殊的工作的岗位，是不是普通的正常的工作也不应该戴着有色眼镜去？
2: 对，没错，就是其实我们正常的在一起同事，包括工作，包括学习啊，包括握手，包括一块吃饭，其实是不会传播乙肝的。所以说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要拒绝这个乙肝歧视。可能好多人他不懂，觉得哦，这个人有乙肝，我可能一接触就感染了，可能还是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其实你真正去了解了这个疾病之后，其实并没有这些问题。
1: 那有的人比如说他生活习惯不太好，熬夜、暴饮暴食、抽烟喝酒，他同时又是乙肝病毒的携带者，会不会加速他的肝功能的一些恶化呢？
2: 这个是会的，就是我们尤其有乙肝的患者，我们是跟患者一个是饮酒啊，不让患者饮酒的，同时一定要劳逸结合，要注意休息。因为这个时候他很有可能你这个劳累了或者饮酒了，可能你的免疫力下降之后，你这个病毒会突然的一个爆发，那么这个时候很破坏你的肝细胞，有可能会出现急性的一个肝衰竭啊，这个时候是非常危险的。
3: 我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要是有乙肝的妈妈要生宝宝的话，宝宝是健康的吗？
2: 目前来说啊，其实我们实行这个疫苗免疫之后，那么包括我们阻断现在是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其实母婴传播的概率已经现在非常非常低了，
3: 就直接打针。
2: 不是打，就是我们在24、28周，我们就会把抗病毒要加上。包括乙肝的母亲正常的，包括生产之后正常的喂奶呀，正常带孩子是没有问题的。

0: 双医生呢，因为肯定有很多的这个孕妈会问您吧，孩子出生之后如何打一些阻断，然后包括这个流程是什么样？
1: 孩子出生之后尽早打，6到12个小时之内就要打，然后也同时注射这个免疫球蛋白，然后在1月龄的时候、6月龄的时候再分别补第二针、第三针，在7月龄的时候我们做这个检测，应该一般就阻断成功了。
0: 你看，我是打完乙肝的疫苗之后啊，身体的抗体特别强，过了十几年了还是非常强。但是呢，我身边也有人就打了没用，打了没用。那就是说，我们就打一针就万事大吉，没有抗体我再补一针，再补一针。
2: 部分人可能免疫缺陷或者怎样，他的抗体的低度就上不去。我们可以再补种，去让他的那个免疫功能就是形成新的抗体，让他有一定的抗体强度。这个抗体它在一般是能坚持10年到15年，少部分人可能5年之后它的抗体的低度就下降了。那我们根据抗体的低度的值来判断说应该怎样给。
0: 那我们有自测的方法吗？比如说我的抗体强不强？
2: 这个要去医院检测的。
0: 就抽个血就可以。
2: 对对对，抽血。
0: 我记得我当天就抽完血，1个多小时、2个小时，我手机就发了一个报告。然后呢，他就把各项的反正就发给你，然后呢，我就看那个结果，是有抗体的。
2: 抗体的低度的值小于10，我们就重新接种；10和100之间，我们补一次加强剂；然后大于100就不用操这个心。
0: 好。那么比如说有的小宝宝，就像您说的，0到3岁的时候呢，因为各种原因，然后呢感染了，那他要去每年查肝功吗？
3: 也需要去监测，就是不光监测肝功能。其实我们乙肝的患者来说，我们需要查肝功能正常，不代表你这个肝脏没有炎症，也不代表你没有危险。所以说呢，我们需要去查肝功能、乙肝病毒，包括乙肝的2对半的检查，包括影像学的检查，需要定期去监测的，不是单纯去监测肝功能。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也要聊一聊，就是我们如何通过吃来保护好我们的肝，尤其是一些乙肝患者，他们应该如何来注意饮食。网上呢也有很多的传言，我呢接下来用这些问题也考考你们俩啊，看看你们能答对啊。传言一，传言乙肝患者绝对不能吃肉，只能吃素，这个说法对还是不对呢？
4: 我觉得也是不对。
0: 为啥呀？
1: 很绝对啊，
0: 是吧？
1: 这么问的话就是不对，
0: 只要很绝对就肯定不对啊。
1: 对，乙肝患者对于蛋白质的需求是比正常人更多一点的。比如方说，我们正常人每天摄入0.8克每公斤体重蛋白质就可以，而对于乙肝患者，我们是需要1.0到1.2克每公斤体重的蛋白质。而且这个优质蛋白主要是从这个肉、蛋、奶还有豆制品中来的，所以我们还是鼓励乙肝患者要尽量能够吃够这些优质蛋白。然后我们就是注意不要吃太油腻的这个优质蛋白就可以，比如说别吃肥肉，别吃油炸的啊，要保证一个高蛋白低脂的一个饮食。
0: 下一个问题啊，平安。网传养肝第一名是枸杞、菊花，天天喝护肝茶，就有可能清除乙肝病毒吗？
4: 肯定不可能，
5: 那不能，
4: 肯定不可能，
5: 顶多护肝得了。
4: 对
0: 呀，是吧？我觉得这个
4: 又很绝对
1: ，这个显而易见，就是我们清除病毒肯定还是要通过这个正规的医学途径的。这种护肝茶其实里面就是主要是一些中药嘛。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喝中药肯定要经过我们中医的这个辩证的，我们是不能随便自己私自乱喝的。
6: 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您讲的这个枸杞和菊花是在我们中医层面，比如说肝火旺的人啊，但是跟这个乙肝西医的一个学词它是两码事儿。
0: 好，我们再加一题。得了乙肝，肝火容易旺，脾气特别大，你们觉得对吗？
5: 我觉得应该有吧，肝不好就会脾气大吧。
4: 是，我同意他的说法。
0: 尽量先别惹自己媳妇儿啊。
4: 对对，答案尽量
0: 是不是就有可能，比如说因为肝不好嘛，就容易脾气大。
7: 中医的肝和西医的肝完全是两个概念范畴。西医的肝它就指的是肝那个实质的脏器，中医的肝它是一个系统吧，它主这个疏泄你的情绪的疏泄，然后还有对于尤其女性来说，肝藏血，就咱们的月经好与不好跟肝也有关系。然后肝开窍于目，就是它肝实际上是它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范畴。
0: 轻度脂肪肝合并乙肝，是不是少吃主食就能逆转呢？
5: 不是，它都脂肪肝了，为什么要少吃主食？应该少吃脂肪。
0: 哎，学会变题了，
4: 有点道理。
1: 如果合并脂肪肝的话，我们还是除了吃以外，我们还是建议动起来，因为脂肪肝的话，它单靠饮食来控制其实是比较慢的，比较难的，一定要动起来，就是每周要保证15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这样的话效果会好一点。
0: 刚才唐医生说了，就是目前临床上90%以上的肝癌都和乙肝是相关的，
3: 叫乙肝相关性的肝癌。其实我们，大多数的乙肝癌的患者都是乙肝造成的。嗯，
0: 那还有其他的，比如说病症和乙肝病毒有关吗？
3: 有，这我们有丙肝，那么有酒精肝，还有一些
7: 丙肝。
4: 什么叫丙肝呀？
3: 我们病毒不有乙肝病毒、丙肝病毒，这两个属于两个、就是
4: 甲乙丙的那个病毒，丙肝
3: 哦，就是这两个属于慢性的会造成肝硬化的。但是丙肝现在来说呢，就是只要你发现了，目前来说很好治，吃药3个月到半年就可以完全把这个病治疗，彻底治愈了。
0: 它是可以治愈的。
3: 丙肝目前最主要的就筛查，只要我发现一个，我治疗就能根治一个。
0: 那我怎么筛查呢？比如说我去医院挂号，还是说我普通体检就有这一项？
3: 其实就是查血，查一个丙肝抗体，10几20块钱就很简单。哦，
0: 就是说我能不能这样？我去医院刚好去化验肝功的时候，我给医生说我加一项，
3: 对，
0: 我筛查一下，
3: 对，
0: 也不是很贵。
3: 哦，如果你要是没查过，其实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这种丙肝的宣传来说，就是希望去发现，只要发现一个，我就能治疗一个，就不会造成他后期的一些肝脏的一些问题。
0: 你看9月16号是全国乙肝宣传日，其实呢，我觉得咱把范围扩大一下，我们整个跟肝脏有关的一切，在今天我们都可以呼吁呼吁。哇，今天学习到了很多。那我最后再问你一次，假如
7: 别拿他假如，
0: 对，假如说他对有乙肝，那你还能愿意跟他一起吃饭吗？
4: 你怎么那么八卦啊？刚才不问过一回吗？
0: 不是，我就是改变了嘛，不是刚开始不愿意吗？啊，
7: 可以。
0: 好，我们今天确实学习到很多。那么接下来有请唐医生为我们做一题总结。
3: 乙肝无症状不代表无损伤，携带者不代表无需管理。同时我们要请大家放下偏见，拒绝乙肝歧视，科学复查，规范治疗，肝病可防可控，不用恐慌，更不要轻视。
8: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9: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了？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我们身体的很多健康状态呢，不光是我们的外表，我觉得还跟我们的内脏有关系。今天呢，其实我们好好的把我们的内脏隐藏的一些个问题好好的梳理了一遍。当然了，我们要正确的认识疾病，身体才能够更加的健康。也非常感谢我们医探团的各位成员今天的耐心分享，谢谢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演员田浩做客群英会。
1: 相声里面有大量的表演技法，只要套上我们的生活，应该不会太差。
0: 初心未改，功底扎实。
1: 长坂坡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
0: 重拾记忆，欢笑不断。
1: 抓你了，怎么着啊？
2: 你还来劲了是吧？
1: 哦，你要干什么呀？
2: 我给你撞美了是吗？
0: 群英会与您相约。狼烟四起，
3: 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
4: 你也可以。
0: 寸土不让，
5: 我死则国生，
6: 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7: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0: 初心灼灼，
8: 和平时期啊，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0: 心火不息。
9: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0: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争。
11: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

0: 回来了。哎，然然，你回来了。娘娘他们呢？
1: 啊，他们说累了，
2: 你去休息吧。
0: 再累也得吃饭呢。我煮了很多菜啊，要不我把他们追回来吧。
2: 不勉强他。
3: 妈，
4: 哎，回来了。
3: 哎。
2: 怎么样？

0: 说我姐她怎么这么倒霉啊，这一番一番的跟坐过山车似的，她怎么能受得了呢？你们这好容易找这人吧，白跑一趟还让她给跑了。我跟你说，早知这样我那天就应该早点去，就凭我这身手，我绝对我撂倒了他，我肯定能捉到他。不是你这大老爷们儿，你平时白练你这块儿啊？啊，你这怎么回事啊？有没有劲儿啊？你到底是你怎么能让他跑呢？怎么就抓不住他呢？行不行啊？你行不行啊？行不行？行不行啊？啊？哦，你可能是那天没发挥好吧。对不起，结果就是这样。哎呀，孩子，你说什么对不起呀？啊，这根本就不是你的错。现在至少证明了林奇是被陷害，这跟咱们推测的是一样。
1: 是。
0: 咱们心里这疙瘩就算解开了，啊！哎呀，亲家，赶紧去做饭，做饭！哎呀，做饭给然然吃口好的。
2: 对对对，
0: 孩子快累死了。
2: 然然，你姐回来就好，我给你做饭去。
0: 好。

0: 这个月谁落石出来，真相大白。咱今天应该高兴，是不是？啊，亲家母，有酒吗？弄点酒啊！
1: 放心吧，我早备好了。
0: 苏然，洗洗吧，吃饭。
2: 好，
0: 吃吧。

0: 谁呀？强子，你来干什么？你现在是什么身份？别来连累我们家。
1: 阿姨，我找蓉蓉。
2: 找我老婆干什么？
3: 吴老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吴老二，
4: 你
5: 强子，这么多年了，你一点都没变，还是这么的粗鲁。但是我变了，我现在的身份呢，是吴太太，我现在已经怀了吴老二的孩子了。
1: 你说什么？
5: 哎，你别动！哎，来，
3: 吴老二，你太不要脸了！我跟你同归于尽，吴老二！
0: 要砍你砍我，要砍你砍我！
1: 蓉蓉，你为什么要骗我？
5: 我骗你？我从来没有骗过你。你愿意从我这儿得到希望、爱、陪伴，可是这些都是你一厢情愿的呀。你知道为什么你每次深夜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都会接吗？因为我可怜你。我知道你一个人在外吗？工作很不容易。你爱我，但是我不爱你。我现在呢，很爱我这个家庭，我爱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先生，而且我现在还有了他的孩子。我呢，希望能得到你的祝福，同时我也祝福你能够找到你的未来。我们根本就不是一路的人，你死了这条心吧。

0: 这十几年，你没有对我动过心是吗？
1: 没有。
2: 强子，阿姨是从小看着你长大，念你在我们家生活了这么多年，今天就不报警了。阿姨求求你，放过我们一家行吗？强子，你还是走吧。
0: 行，阿姨。吴老二，你赢了，好好照顾蓉蓉。

这个哈莎一直跟我丈夫赵明奇之间的情感纠葛很清楚，他们之间有一些东西。

0: 你说，明天咱们去法院，穿什么衣服好啊？哦，对了，我记得我出国的时候租了一套非常漂亮的西装。哎呀，现在在老房子里头，也没有时间去拿。
1: 我觉得吧，穿什么都一样。你们文化人啊，就是穷讲究。
0: 不是，穿是一定要穿好的，要穿的有面子，对不对？说不定明天我们去了，还可能会碰见那个女的呢。
1: 哎呦，亲家母，你这提醒的太对了啊！那女人不是要跟我们过不去吗？行，明天我们俩穿得整整齐齐的，还要精神饱满的，让她看见气死她，是吧？你说对吗？
0: 是。你穿哪个呀？穿这个吗？
1: 你觉得这好吗？
0: 不是，我觉得这个素雅，
1: 素雅一点是吧？
0: 对，
1: 听你的，
0: 你穿，
1: 听你的，听你的，
0: 让我看看，
1: 这就是我自己的衣服。
0: 怎么样？啊，可以可以，我觉得穿的脸色也很好，
1: 好吧？这样，哎，你穿这个也不错。
0: 我知道，我知道。
1: 秦小曼，你又怎么了？
0: 紧张啊！
1: 秦家母，你干嘛呀？紧张什么呀？又不是去打仗。
0: 不是，
1: 哎呀，你们读书人呢，就是想的太多了。
0: 是是是，
1: 哎，你看我还行吧？你看，你看，要精神饱满是吧？这样，
0: 其实再擦点口红。
1: 还擦口红啊？
0: 要擦一点口红，
1: 精神点，
0: 容光焕发。
1: 好好好好，听你的，听你的。

0: 谁啊？
1: 哎，你怎么来了？进来吧。请坐。怎么了？

0: 怎么了？
1: 我特别紧张，那胡子根本就背不下来，我不知道明天该怎么办。
0: 其实我觉得你明天说什么都不要紧，因为我没有请律师啊。你明天只要准时出庭，你想想看，你以辩护人的身份出席你丈夫强奸罪的控诉，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如果不是夫妻间有深厚的感情，坚定的信任，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法官也是人，他一定会有判断的，所以你明天不管说什么，你只要能够出现，跟明琪站在一块儿，华莎就已经输了，你觉得呢？

0: 对了，那你来帮我想想看，我的帆船要涂什么颜色吧。来吧，来啊。
1: 不会，
0: 没关系的，来吧。很简单的，你坐。
1: 你让我干什么？
0: 你帮我想想这个船身要涂什么颜色。
1: 我？
0: 对啊，任何颜色都可以。
1: 啊，我不会啊。
0: 不要想别的，专心的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就好。
1: 你涂了？
0: 嗯。啊，没关系的。嗯，
1: 讨厌，吓唬我。我这样行吗？
0: 特别可以。嗯，
1: 然后呢？
0: 然后你觉得要不要涂一点别的颜色呢？我换一支笔，换个颜色。

0: 你的作品
1: 送给我了。
0: 对啊，祝你明天一帆风顺。
1: 谢谢。
0: 晚上回去好好睡一觉。

0: 看我的包没？
1: 啊，你包在旅游机上，没人碰你的。你小兔崽子跑哪去了？像个孤魂野鬼似的。
2: 上回警察没有抓到你，把我审问了半天，说你要再回来就给他们打电话，要不然我就是包庇罪。好巧，我是看你可怜才收留你，可你现在这样，你不是坑我吗？
3: 我没干什么坏事情。姐，你有钱吗？给我点钱。
2: 我没钱，我哪有钱？
3: 你给我点路费吧，姐。我这次我不回来了，我不连累你。
2: 这是你说的。哦，
4: 我早晨卖小鱼干，卖了7000。
1: 你可别说这钱是我给你的，你别说你回来过。

0: 你好，请出示一下证件。
1: 我跟你一块进去的。
0: 本案未不公开审理，主办人员请到休息区等候。
1: 那我进去了。

0: 全体起立，请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入庭。
1: 全体请坐，请执行法警带被告人上庭。

0: 现在核实被告人身份信息，被告人姓名。被告人姓名，
1: 我是赵明奇。
0: 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
1: 1970年10月3号，汉族，籍贯是明州市。
0: 职业，
1: 肃然物流公司董事长。
0: 请问你何时，因何事被羁押？被告人，请回答。
1: 因涉嫌强奸罪，于2015年3月12日被明州市公安局滨江分局刑事拘留，于2015年3月19日被明州市公安局滨江分局刑事逮捕。
0: 现在开庭，请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2: 哎，注意法庭纪律，请退回到休息区。
3: 苗苗啊，别冲上去了。
2: 哎，退后，退后。
3: 好好好。

0: 阿姨，您先喝口水。
1: 哦，谢谢。
0: 先坐会儿吧。
1: 哦，好的，好的。
0: 阿姨，
1: 哦，
0: 喝水。
2: 该开始了。
1: 哦，谢谢，谢谢。
2: 应该刚开始。
1: 谢谢。开始了。
2: 紧张，这不刚开始吗？
1: 哎呀，控制不住我自己，控制不住。
2: 你这读书人啊，就是把事想得太复杂了。别紧张啊，我给你揉揉。
1: 没有，谢谢。
2: 啊啊啊！
1: 谢谢谢谢。哎呀，你没事吧？
2: 他没事。
1: 妈，你也坐会儿。
2: 哦，好好的，哎，别紧张啊。苗苗，你也坐一会儿吧。
1: 是是。
2: 哎，好，坐吧。
3: 本案认为，被告人赵明奇
4: 在违背妇女意志的情况下，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其行为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之规定，犯罪情节清楚，证据充分确实，应以强奸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赵明奇到案之后拒不认罪，无从轻减轻处罚之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72条之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决。
5: 被告人赵明奇，公诉人宣读的起诉书与你收到的那一份是否一致？
0: 一致。
5: 你对起诉书中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没有异议？
0: 我没有强奸他，
2: 到现在还不承认。
5: 请被害人和被告人遵守法庭纪律，下面进行法庭质证，请公诉人首先举证。

0: 声音吗？刚才
1: 我也听见了，怎么回事儿啊？
0: 我刚才听见嘣的一声，是不是就是慢了？
1: 不会不会不会，这刚开始没一会儿，您别担心啊。哇，
0: 没这么快呀、啊！亲家母，您别着急，你这样子吧，把我们都弄得心脏病要发作了。
1: 哦，那咱们就再等着吧。
2: 阿姨，您稍微有点耐心。这个一般庭审的时间都挺长的，而且呢，说不定不会当庭宣判。
1: 啊，不会当庭宣判啊？那我们还得熬一段时间。
0: 熬着吧，熬着吧。
1: 阿姨，您先坐会儿吧。
2: 阿姨，您坐会儿。
1: 干嘛干嘛？你也坐会儿啊。
3: 经依法审查查明，被告人赵明奇与被害人华莎曾系婚外亲人关系，后因赵明奇虽一再承诺离婚，但却迟迟未能兑现。被害人决定分手。事发当日，二人曾见面，一同去某楼盘处理共有房产更名事宜。双方约定以此为条件，彻底结束亲人关系。然而事发当晚，被害人收到被告人发来的短信，约请被害人到天籁大酒店8573号房间见最后一面。被害人念及双方之前的关系，未产生戒备之心，前往被告人所说的地点，想说服被告人好合好散。没想到见面之后，被告人仍对其苦苦纠缠和挽留，遭到被害人的拒绝。被告人认为被害人骗取了自己的金钱和感情，他恼羞成怒，借着酒意对被害人强行实施性侵犯。次日清晨，被害人回到借住朋友的家里面，在朋友的劝说之下决定报警。
4: 被告人，你对被害人的陈述有没有意见？
5: 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的酒，离开餐厅以后我就已经神志不清了，所以说我是怎么去的酒店，包括怎么进的那个房间，包括之后发生了些什么，我完全没有印象。
4: 辩护人有何意见？
6: 我可以发言吗？
4: 可以。

审判长，作为被告人赵明奇的妻子，也是他的辩护人，我想通过以下证据来证明我的丈夫赵明奇不是强奸犯，他是被冤枉的。 2014年3月到9月，我因为工作关系在北京出差，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我的丈夫赵明奇和被害人华莎之间有了情人关系。9月8号，我从北京回来的当天晚上，被害人华莎给我的丈夫赵明奇打了无数的电话。 次日是我跟赵明奇的结婚纪念日，被害人华莎谎称自己被打劫，把赵明奇骗出去，并且一夜未归。这里是从2014年9月到2015年3月，也就是强奸案发生前，赵明奇所有的电话记录单，在这些记录单里。 尾号是4901的被害人华莎的电话，主动拨打给赵明奇的占他们通话总数的 95% 以上。这说明什么？2014年9月16日，也就是我从北京回来的第9天，我在赵明奇的手机里看到被害人华莎和我的丈夫赵明奇之间的亲密合影。 导致正在开车的我撞车，并且造成脑震荡。这里是我的住院报告，而这部手机，正是被害人华莎送给我的丈夫赵明奇的。2015年2月25日，也就是案发前的半个月，被害人华莎到我孩子的学校。 在被经过家长的许可的前提下，将我的儿子带走，致使我认为我的儿子被绑架，并且报了警。这是当日的报警记录和学校的监控录像，还有很多的事情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请法警呈上证据。 通过这些证据，可以看到，从去年的9月到今年的3月，被害人华莎为了得到我的丈夫赵明奇，拆散我的家庭，不择手段，而且一步步升级，给我和我的家庭造成了难以想象的摧残。在达不到目的的情况下，他又伪造赵明奇的身份证，制造了所谓的共同房产，并以归还这些证据为由，伙同高志鹏。 把赵明奇骗到酒店，并诬告他强奸。审判长，我今天之所以能坐在这儿。

0: 明启不仅是我的结发丈夫，他也是我孩子的父亲。希望法庭能秉持公道，伸张正义，还给我和我的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我的陈述完毕。
1: 他在撒谎，他只是颠倒黑白。
2: 被害人，请你坐下。如果你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请你立即离开法庭。
1: 对不起。
2: 辩护人苏然，也请你注意，你只能针对证据所涉及的事实提出意见，不能下结论。
0: 对不起。
3: 没关系，非常好。
1: 怎么又敲了一下？这啥意思啊？
4: 金堂木啊，是维持法庭秩序的。
5: 法锤，那个叫法锤。
1: 这一会儿敲一下，一会儿敲一下，这好人都要吓出毛病来了。我说亲家母，要咱俩别来了，太遭罪了。哎呦，你这手怎么那么凉啊？
4: 啊，摸摸，
1: 是不是？是，要不要起来活动活动？
4: 对对对，啊，
1: 不用，还是活动活动吧。哎呦，是。你也别紧张啊！
6: 法医鉴定显示，被害人在报案之前有过性行为，体内残余体液经 DNA 鉴定与被告人赵明奇一致，被害人的脸上、脖子以及身体的多处有瘀伤和防卫伤，经鉴定是遭到了暴力约束所致，法医鉴定书已作为书证提交法庭。
2: 请提供证据。

0: 被告人，你对法医的鉴定报告有何意见？
1: 我还是那句话，当时呢，我是因为酒喝多了，所以呢，很多事情我是记不住的。不过，过后我自己呢，认真的想了一下，我模模糊糊好像有一种印象。我觉得在我面前出现的就是我的妻子苏然。如果真的是我妻子苏然的话，我怎么会对她施以暴力呢？这是不可能的。
0: 辩护人有何意见？
2: 鉴定书只能证明这些伤痕确实存在，但成因被说成是防卫伤，这仅仅是一种推测，因为这些伤痕同样可以在其他时间、地点以及事件中造成，所以不能确定。这就是我当事人所知。
3: 沈班长，刚才辩护

0: 说，受害人的身上伤痕的成因是一种推断，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不过，除了法医鉴定，我们还调取了受害人和被告人的通讯记录，证实在案发当晚是被告人用短信的方式约请了受害人去他住的酒店的房间。酒店监控录像显示，被告人是在晚上22:35与一同饮酒的朋友高某某一同走进酒店房间，之后高某某离开。被害人是在当晚的23:25到达酒店，然后敲开了被告人的房门。此后相邻两个房间的住客白某和林某某都反映，他们入睡以后是被隔壁房间里的激烈的男女争吵声所惊醒。次日凌晨4点多，酒店大堂的值班服务员王某看见被害人衣衫不整，哭着跑出了大门。6:40，被害人的朋友拨打了报警电话。一刻钟之后，莲花
1: 公安局
0: 的警察赶到了事发酒店，当场抓到了犯罪嫌疑人赵明奇，并进行了现场勘验。双方的通讯记录、酒店的视频录像，还有相关的证人证词，以及
1: 公安局
0: 出具的原始笔录和现场勘验报告，还有受害人的陈述，以及法医鉴定，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可以充分的证明被告人赵明奇使用了暴力手段对受害人实施了性侵犯。
2: 被告人有何意见？
3: 我承认我是跟华沙发生过争吵，但是那是在我清醒以后。当时我发现他跟我在一个房间里边，我感觉到很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而且他跟我说我跟他发生了关系，然后让我给他一个说法。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自己感觉到很气愤，因为这个跟他发生了剧烈的争吵。在争吵的过程当中，他哭着跑了，但是在这之前的事情我确实记不清楚。
2: 辩护人有何意见？
4: 有，我注意到他们的通讯记录，赵明奇发短信给华沙的准确时间是当晚的22:39:42，这一点公诉人没有异议吧？
0: 没有。
4: 好，那么公诉人有没有注意到酒店的监控录像里，送赵明奇回酒店房间的高某，也就是证人高志鹏，走出房间的准确时间是当晚的22:41:06，这里面就有一个简短的时间差，也就是说发短信的时候证人高志鹏就在现场，可他的证言里没有提到，是他忘记了这个细节呢，还是另有隐情？
2: 辩护人可以说的具体一点。
5: 被告人赵明奇
4: 一直强调他在这段时间里无意识，也就是说这个短信究竟是不是他发的还是一个问号。我们是不是可以做这样一个猜想，短信是由高志鹏拿赵明奇的手机发的呢？
0: 这个细节不是本案的关键。
4: 不，这个细节恰恰非常关键。这个短信是华沙当天晚上出现在案发现场的原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了被告有作案的主观故意。如果没有这个短信，接下来的一切都不会发生。所以我一再提出申请，要求证人高志鹏出庭接受质证，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况，排除疑点。
2: 你提交的申请本庭已经收到，但鉴于证人高志鹏一直失联，无法到庭作证。

这个人我已经找到了，也把他请来了，目前人就在休息室，请合议庭批准传证人高志鹏到庭。

0: 我叫高志鹏，身份证号431-310-1983-1008-1212，汉族，东海市祁市县。
1: 你的职业？
0: 我一直在广东电子厂打工。
1: 你不是在明州的发廊里做发型师吗？
0: 没有，我第一次来明州。
1: 公诉人，证人的身份信息与侦查笔录中是否一致？
2: 姓和身份证号是一致的，职业有出入。
3: 审判长，我可以向证人提问吗？相信我，提问之后您一定会明白证人的职业为什么和笔录中的不符。
1: 证人高志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98条规定，你要如实的提供证据证言，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这一点你清楚吗？
0: 听清楚了。
1: 辩护人，你可以提问了。

0: 高志鹏，谢谢你今天能出庭作证。我这有几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希望你能如实的回答。你看一看被告席上这位，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0: 公诉人边上这位女士，你认识吗？也不认识。那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女士，你认识吗？
1: 不认识，但是我们见过。前几天他跟一个男的去我们镇上找过我，但是他想要找的人不是我。那你能不能说得更明白一些呢？就是前几天他们找到我家，说是想要找高志鹏，见了我还非说我不是他们想要找的高志鹏，还问我说我们镇上有几个叫高志鹏的。我说我知道就我一个呀。
0: 他们究竟要找谁？你知道吗？
1: 后来他们把照片给我一看，那哪是什么高志鹏啊？他叫刘浩强，是我家以前的邻居。

你觉得国防是什么？长征号角穿透岁月，红军以血肉之躯在雪山草地踏出信仰之路。从平津战役的硝烟，到新时代强军新军的号角，国防是每一位中华儿女的责任。在天津，国防教育从不是一句口号，是刻进海河儿女血脉里的责任与信仰。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0: 他们究竟要找谁，你知道吗？
1: 后来他们把照片给我一看，那哪是什么康志鹏啊，他叫刘浩强，是我家以前邻居。
0: 也就是说，他们管刘浩强叫高志鹏，对吗？
1: 对，我都有点奇了怪。
0: 你丢失过身份证吗？
1: 以前确实丢过一个，上派出所补办了。
0: 沈班长，

0: 问完了。我相信你也一定清楚，此高志鹏非本案中的彼高志鹏，那个以高志鹏身份提供证言的证人，他实际叫刘浩强。这个事情太诡异了，一下让原本看起来简单确凿的证据变得扑朔迷离。所以我认为必须要找到本案中的高志鹏，也就是刘浩强。我在这里提出申请，对本案延期审理。
1: 我反对。即使刘浩强冒用高志鹏的身份在本市生活，也不代表他在本案中出具的证言就一定是伪证。恳请法庭依照现有的证据继续庭审，并依法作出判决。
0: 查实刘浩强的身份对查明本案的真相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1: 不，沈班长，
2: 现在不是法庭辩论环节，请证人退庭，休庭30分钟。退庭。

0: 亲家，你是不是也跟我有一样的感觉，觉得这次是凶多吉少？
1: 哎，我可没这样想啊，亲家母，我没有。
0: 哎呀，都这么长时间了，要是能说清楚，早说清楚。
2: 阿姨，审判时间长，表示这个案子疑点很多，疑点多，反而对我们有利，到最后案子可能就不成立了，您说是吗？
1: 这倒也是啊。
0: 哎，但愿如此吧。

0: 见。
1: 喂喂喂，不是，你们没让我打电话干嘛？你谁啊？你到底？
0: 等会儿，你再说一遍你是谁？哦，哦，好，好，好，你等我，等我，等我啊！
2: 等等我，哎，苗苗啊，
0: 怎么跑了？苗苗呀，
3: 怎么回事啊？这是？
4: 我去看一下，你们先坐啊。
0: 快去看看他。
5: 你们怎么闹这种乌龙呢？啊，证人身份，在做笔录的时候不经意核查过吗？
6: 是核实过。
7: 我们在做笔录之前呀，查验身份的时候，证人说他身份证丢了。一直在外地，没回户籍所在地补办，
6: 所以让他留了身份证号码和户籍信息。查验出去后的时候，他的信息是吻合的，
7: 而且他没有任何犯罪记录。
5: 赵天呢？两个人长得根本就不一样。
7: 我们是做完笔录才让内勤查的数据库，内勤也没见过他。
6: 今后我们一定要注意，在工作中吸取教训，杜绝此类再发生。
5: 现在就去查这个刘豪强是怎么回事，马上。
6: 是。

喂，科长，今天庭审刘浩强，不，今天庭审的这个赵明奇强奸案有点突发事件。好，我回来再给你解释吧，先这样挂了。

哎呀，金家母，心脏不舒服了，快快快，慢点慢点，你要吗？啊，要。哦，我来。

0: 本来以为你其实冤枉的，不管是什么结果我都能承受得了，没想到我还是扛不过去。
1: 亲家母，你可别着急啊，这不还没判下来吗？

做妈的吧，心情都一样。别讲，别讲，挤出毛病来，然他们又要着急。

0: 全体起立，请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入庭。
1: 全体请坐。经合议庭合议，鉴于本案中证人高志鹏身份存疑，影响证据的效力，同意辩护人的申请。
2: 这是刘浩强的资料。
1: 待证人上庭。

0: 刘浩强，身份证。这就是本案中，冒用高志鹏的身份提供证言的证人刘浩强，我收回刚才的申请，恳请法庭继续刚才的法庭调查环节。
1: 同意辩护人的申请。现在核实证人的身份信息。请问证人姓名、身份证号码？刘浩强，身份证号。4103310968601970。证人是否使用过其他姓名？是，我在明州的时候用过高志鹏这个名字，身份证也是我当时管那个真高志鹏借的。
0: 我那天去他们家串门，我发现那身份证就搁在桌子上，我顺手就拿走了。证人刘浩强，你有如实向法庭陈述你所知事实的义务。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这一点你清楚吗？
1: 我听清楚了。
0: 你可以开始陈述了。

赵明奇，他没有强奸华莎，这一切都是华莎自己一手策划的。

0: 可是朕判成了强奸犯，要是可怎么办呢？亲家母，我们都知道明琴那是被冤枉的，你这个做母亲的怎么也把自己的儿子当成是强奸犯呢？不过真要判下来吧，也得有三四年。初莲依然是条好汉。
1: 不知道你这个心是什么长的，怎么这么宽？亲家母，我跟你说，我呀，我常常是这么安慰然然的。我跟他说啊，这人只要活着，什么坎都能过得去。哎呀，
2: 是，就是这样。我后来想。
1: 警察要是再找我的话，我肯定扛不住。而且这个女人就跟疯了一样，我都怕她会杀我灭口，所以那2万块钱我后来没要，我就回老家了。
2: 你既然已经跑了，为什么现在又回到明州，并且出庭作证呢？
1: 哼，我这人长这么大。 没几个人正眼瞧过我，就连我认为会一辈子生活在一起的女人，从头到尾都在骗我、利用我。在她眼里，她说我连条狗都不如。但是，只有苏然姐，她把我当人。 在我一开始骗他钱的时候，他还傻乎乎的相信我，帮过我。我那个时候鬼迷心窍，我就想着能多赚点钱，回去跟那个骗我的女人结婚。然后我就联合华沙，我们陷害明琪哥，给他下了药。等到我。 明白过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我觉得自己真是王八蛋。但我这个王八蛋的心，其实也是肉长的。我为了那个骗我的女人，我成了逃犯。现在满世界警察都在找我，我每天心惊肉跳，东躲西藏。我觉得这日子真的的确过得连狗都不如。 但是，我觉得就算是这样，我还是想着能来自首。我想着，说不定能宽大处理，能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只是我自首之前，我欠苏然姐的债，我一定要还给她。苏然姐，对不起。
3: 明琪哥，我也对不起你。证人刘浩强，你有证据证明你刚才所说的属实吗？
1: 有，
3: 请法警呈上证供。

0: 这就是你所说的证据。是，这就是华莎当时想销毁的衣物。她那个时候在明七哥的手机里见过明七哥跟苏然姐结婚时的照片。那个时候苏然姐就穿了类似这样一件红色旗袍。我那个时候虽然跟华莎联合起来给明七哥下了药，但是华莎为了双重保险，她决定穿上这个红色旗袍。
1: 为了就是让明七哥在稀里糊涂的时候，把他误认为是苏然姐。
2: 你随便在地摊上买一件衣服就说是我的。
3: 被害人，现在没有人向你提问，请你遵守法庭秩序。刘浩翔。

0: 你还有没有其他证据？
1: 我知道华沙报警之后，他担心万一事情败露，他一定会把所有罪名全推到我的头上。所以，从一开始，他策划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包括他让我做委任，他从头到尾说的每一句话，我全都录下来了。
2: 我全都承认，他说的是真的。
3: 刚才苏然所说的也是真的，全是真的。就是因为我恨你，赵明奇，我们俩在一起我没有强迫你，那是我们两个两情相悦的。可你为什么会对我这么狠？你为什么对我这么绝情？你恨不得把我当垃圾一样扔了。
2: 我比他差吗？啊！我爱你比他爱的深，你知道吗？你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就不肯跟我在一起了？明奇，你知道吗？其实我这样做，我不全是为了报复你，毁了你。其实我。 我有一点点私心。如果你成了强奸犯，那你一定会妻离子散的。也许只有到那个时候，你才会知道，你才会相信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抛弃你，但是我不会，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知道吗，明奇？
4: 华沙小姐，我非常佩服你，能在这个时候说得头头是道，但恐怕你很多地方歪曲了事实。我的当事人是有错，这不能否认。他一时意乱情迷，和你有一段不道德的恋爱关系，但他很快就深感悔恨，并且坚持要和你分手，因为无论从情感。 道德还是法律层面，他都倾向于维护自己的家庭，是你一再抱有幻想，苦苦纠缠。他出于内疚，关怀你，照顾你，帮你母亲联系医院，让他入院治疗。你母亲去世以后，他帮你安葬老人，还有许多类似的事情，这给他的婚姻。 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可是他宁愿自己受委屈，还是要帮你，还主动提出给你经济补偿。可惜你要的不是这些，你要的是他这个人。恰恰这一点他不能满足你，所以你就从爱变成了恨，策划了这一切，破坏他的家庭，让他身败名裂。 你的计划算是完美，但你算错了一步。你没有想到，我当事人的婚姻，他们的感情基础比你想象的更要坚不可摧，因为他身后有一个深深爱着他的妻子，正是他的妻子相信他的本性，忍辱负重，为他四处奔走。 追问真相，而我的当事人宁愿含冤入狱，也不会因为你的要挟离婚娶你。今天我站在这里，感到非常的庆幸，因为我一直坚信，真相永远不会淹没，正义终将得到伸张。你刚才问了那么多为什么，我可以回答你。 爱情是排他的，婚姻更是如此。他爱的是他的妻子，他的家庭。

0: 然然，然然，怎么样啊？明琪没事了，这孩子，你这表情吓死我了。大人呢？
1: 明琪怎么会跟你们一块儿出来？
2: 这是一个法律程序问题，明琪的情况是属于证据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所以法院宣布休庭。啊，你放心，真相已经大白，很快明琪就会清清白白的出来。如果查证属实，法院一定会追究华沙陷害明琪的刑事责任。
0: 必须得追究啊！
3: 干妈说的对，必须的。
0: 然然，
3: 姐。
0: 受苦了。

0: 对不起，我给你们二位老人丢脸了，我给你们丢人了。
1: 畜生！咱们家的家规，你还记得吗？
0: 记得。
1: 那你就自罚吧。
2: 明琪，明琪，
3: 明琪，明琪，明琪，别动手！明琪，
2: 放开！
3: 明琪，明琪，家母，你。
1: 这种事啊，秦家母，我给你赔个不是。
3: 秦家母，别这样，别这样，林琪那也是被冤枉的啊，回来就好了。

0: 30多岁的人了，你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的？你说你干出这么丢人现眼的事，你最对不起的就是苏然，你知道吗？你不好好的守着这个家，守着你的老婆，守着儿子，守着你这个妈，你说你在外头干那些招花惹草的事儿，我都没脸了、
1: 啊！陈小母，你不要这样。
0: 哎呀，生在福中不知福，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就算苏然原谅了你，我希望今后在我们家里不要再出现这样的事。如果有下一次，那跪在地下的那个人就是我。
1: 亲家母，事情过去了，就不要再生气了。
0: 你知道吗明启，你不在家的这段日子里，咱们家里里外外就靠苏然一个人撑着，要是没有他，这个家早就散了。家要是没有了，你回来还能上哪儿去啊？啊！还有，你那个公司现在是靠苏然一个人，他连工作都辞了。还有我这个瘫痪的老太婆，我还拖累着你丈母娘一起来伺候我。你说，对了，还有，苏然为了救你，为了找那个证据，为了找那个高志鹏，他那一路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你
2: 别说。
3: 妈，我知错了，对不起，苏然，所有的一切起因都在我，是我自己自作自受，我活该。对不起，苏然，对不起。
1: 你记起来，别难过啊！我不希望以后你再说对不起，真的，咱们都是一家人。你回来，咱们赶快把多多接回来，咱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好吗？
3: 哪儿啊？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娶到了你。

0: 睡啊？
1: 你快来睡吧。
0: 啊，那个，我去把公司的事儿稍微捋一下。啊，你先睡吧。
1: 你不睡啊？
0: 嗯，你别等我，别等我啊。

0: 子。
1: 啊，怎么了？
0: 什么怎么了？他回来了，昨晚上还不住在一起呢。我们然然一个人啊，住在卧室，他睡在书房。我跟你讲，他这是什么意思吗？这。
2: 嗯，来。
1: 喝点水吧。
2: 哎，谢谢妈。
1: 还忙着呢。哎呀，这是忙公司的事儿啊。
2: 嗯。我呀，得赶紧把它捋顺
1: 了。昨天晚上就在这儿忙一宿。
2: 嗯。
1: 头一天，你们俩就……
2: 那个妈，您看，要不这样，中午的时候咱们一块儿到那个叫东福园，咱们去吃饭。您不是最喜欢吃那儿的东西吗？好不好？
1: 啊，行。
2: 然后下午呢，我想回咱们那个老房子过去看一眼，因为好长时间没过去了。妈，
1: 我还没跟你说呢，老房子。卖了。
2: 不是妈，你怎么能把那老房子给卖了呢？您跟我爸在那儿住了那么长时间，对不对？留着是个念想，咱们说好了，那个房子是给多多留着的呀。
1: 你不在的这段时间，公司入不敷出。借了高利贷，苏然东跑西颠，东凑西凑，都堵不上这个窟窿。你说我能看着不管吗？
2: 什么高利贷？

0: 怎么今天第一天去公司上班，穿得漂漂亮亮的啊？
1: 哎，那苏总也得跟我一块儿去啊。
0: 代理苏总今天正式下岗，总经理赵明奇正式上岗。我不去，你自己去啊。
1: 嗯，那个苏然，有个事儿我问你啊。
0: 嗯。
1: 你是不是替公司还了一个50万的高利贷？
0: 啊。
1: 问题是我没借高利贷啊。
0: 有你亲笔写的欠条，还盖了公司的章。
1: 我亲笔写的借条。
0: 对呀。
1: 不过呢，如果有公司章的话呢，公司的财务上面应该有显示，这笔钱做什么用了？
0: 没走账，我问了老马，他说那是你们公司收购的时候打点人情用的，不能走明账。
1: 那个借条现在在什么地方呢？
0: 就在你办公桌上。
1: 哦。
0: 怎么了？
1: 啊，没什么，没什么。
2: 开庭前我们会通知你们，在这之前必须保证随传随到。
3: 我明白，谢谢您。
2: 嗯，这份你带走。
3: 好。

0: 取保候审的手续帮你办好了，出了院你就可以直接回家了。
1: 谢谢。
0: 身体怎么样？医生怎么说的？
1: 胎儿不稳，卧床养胎。
0: 打算自己养吗？
1: 什么？
0: 孩子。事情发展到现在，我也没什么好劝你的。你说你没办法当朋友，可是我看你现在这样，我还是会难受。
1: 你何苦呢？嗯，何苦对我这么好啊？你忘了我都对你做过什么吗？
0: 华莎，你真觉得一次失败的感情就能把你身边所有的美好都毁掉吗？包括我们俩那么多年的友谊。为了一个男人，你把自己做到一个一无所有的地步，你以为你在报复他吗？受伤害的就是你自己。
1: 不甘心啊，不甘心。
0: 不管最后你要不要这个孩子，如果你不改变你在这件事情里的心态，你会永远停留在噩梦中，包括这个孩子也会是你噩梦的一部分。
1: 我的孩子怎么可能会是噩梦啊？我的孩子好着呢，别人有的他都有，也都会有，我会让他健康快乐的成长。
0: 你觉得有可能？
1: 怎么没有？我了解明启，他心软，即使他恨我，也不会恨孩子的。
0: 你好好休息了。

0: 孕妇，哎，你好，不好意思打扰了。我想问问华莎的状况现在怎么样了？哦，你是说八床那个是吧？对对对。哦，你是华莎她什么人？我是她家里人。她这次住院检查，孕妇血液监测下孕酮和
1: HCG 都不太好，而且她还有出血的现象，情况不太乐观。您的意思是这孩子有可能保不住是吗？这还是要再做进一步观察的。 如果在保胎治疗之后，孕妇的情况一直都没有好转的话，我担心胎儿会有问题，进而影响到孕妇的健康。
0: 会有什么问题啊？孕酮太低，很有可能会胎停育。好，明白了，谢谢你啊，大夫。
1: 不客气。

0: 谁？
1: 哟，张武啊！哟，赵总，你出来了。那个，大伙儿都下班了，你怎么没走啊？
2: 我习惯了，我不放心。我就说你没事儿。嗯。
1: 行，那你下班回家吧，我就是过来看看。
2: 我没事，我陪陪你吧，我没事。
1: 不用，啊，你下班吧。
2: 好，那我走了。
1: 啊，对了，那个常武，这么长时间

0: 多亏了你啊，谢谢，我心里都知道。
1: 赵总，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其实都是苏总在撑着。你看公司这么难，苏总没欠我们任何人一分钱，真的，这个公司多亏了苏总了。
0: 啊，对了，那个这几天呢，我想把公司里的事情稍微的捋一下，等我捋清楚了以后，请大家吃个饭。你把那个车队的兄弟们都叫上，啊。
1: 哎，
0: 你下班吧。啊，
1: 那我走了。
0: 您别忘关灯啊。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近期我市逐渐向秋季气候特点过渡，冷热交替频繁，昼夜温差增大。预计今天夜间天空状况以晴为主，后半夜转为多云，市区最低气温在18度左右，近海的最低气温只有14度。明天白天到前半夜受高空槽影响，我市天空云量较多，午间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8度上下，白天紫外线等级依旧较强，大家长时间外出要注意防晒。后半夜天空转晴，风力会增大到3到4级，提示您外出要注意防风，市区最低气温为18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3到15号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其中13号白天有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夜间风力逐渐减弱。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在28到29度，最低气温在18到20度，午间温度适中，清晨和夜间需要注意昼夜温差。另外还要提示您，目前我市花粉浓度为3级，易过敏人群尽量避免外出。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多云，18到28度。滨海新区晴转多云，17到28度。渤海海面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

0: 这是一部位，是下的，绝对空房里边的。你瞅瞅，
1: 喂，
0: 质检员怎么没来啊？这当时怎么验收的呀？
1: 老秦，
0: 啊，这你得负责啊。你不是保证过全部合格吗？合格了，人家能退货吗？就这点活干的呲牙咧嘴，奶奶样的，他不下岗谁下岗？
1: 老秦，嗯，
0: 这哪个机床出的活啊？
1: 歪嘴他们组的，
0: 这不嘴歪活也歪呢？
1: 黄啊。
2: 这事儿啊，也不能都赖歪嘴。你看他这磨损程度啊，跟对方使用不当也有关系。安装也有问题。那师傅，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3: 这批钢套啊，都得换。我再研究研究。
4: 要是时间不能交付设备，我们就得面临赔偿了。
2: 那可不行，这批货啊，干了整整一个月零十天，你这十天哪够啊？
3: 秦厂长，您别着急行不行？庄师傅。
0: 咱先想办法，行不？
3: 嗯，
0: 我觉得那你们几个厂长就先走吧。啊，我们研究研究。也是，嗯，咱别搁这耽误时间了，别耽误了黄。
3: 嗯，
0: 你准备点吃的喝的，给庄师傅他们留着。
3: 得嘞，
2: 没事，我在这儿呢。
0: 你在这这么大岁数，别跟着熬，你回家吧，回家睡觉去。
3: 没事，我叫少。
0: 哎，行了行了，老秦，别搁这耽误时间了，都撤吧，让庄师傅好好研究。啊，走了，师傅辛苦啊。
2: 辛苦啊！
0: 不让不让。
2: 这样，跟他们说，我们争取十天之内把这批活保质保量的赶出来啊！
0: 这话敢说吗？那怎么办呀？干不完再想办法。
2: 厂长，老秦，你说你这点活干的，净让厂长给擦屁股了，到时候都让你们下岗了。你看，道歉。
0: 厂长，对不起啊，我失职了。行行行，现在不是互相埋怨的时候啊。 追究责任的事儿，咱们也先停一停。现在重中之重就是打起精神来把这批活给赶出来，跟大伙儿说，该加班加班，加班费翻番。
2: 厂长，没问题。
0: 还有老黄，后勤这边你得跟上啊。现在正是要劲儿的时候，让大伙儿吃好喝好啊，算是鼓励了。赶紧走吧。

0: 行了，啊，来进吧。
1: 好嘞。
2: 庄师傅呢，一直在研究铜套提升为错钢套，这样的话呢，就能降低成本，提高精度。
3: 那时间成本也压缩了。
2: 哎，它改善了这个主轴的这个制作工艺，变为烘钢套，这样的话能够起码节约1/3的制作周期。嗯，
3: 明白了。师傅，师傅来，
4: 这
3: 来来来来来。
4: 可以啊，干一宿啊，宝刀无脑啊，这家伙
5: 咋的？你那不行啊！
3: 是不是？喝喝喝水，歇会儿，回去补补觉吧。哎呀，
5: 别管我，我没事啊，我再拔拔他家。
3: 哎，得，那这样，
6: 老庄，
3: 老黄，那个你待会儿安排个车给我师傅送回去，让他休息休息。
4: 这没问题，我给他背回去都行。
3: 师傅们，辛苦了啊！
7: 刘厂长，您就放心吧。老秦呢都跟我们说了，加班没问题，保证按时交活。
8: 刘厂长，这批活要是干漂亮了，我们是不是就不用下岗了？
3: 杨师傅，那个下不下岗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还是得靠工人们自己啊。咱们要是打个漂亮的翻身仗，那你说工厂舍得你们谁下岗，对不对？师傅们，你们也是从小看着我当学徒，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哎
5: 呀，任成，哎，
3: 师傅，
5: 说这些干啥？这大家伙心里都有数啊。你去，你忙你的去吧。啊，
7: 刘厂长，哎，谢谢你啊，给我们吃了个定心丸啊。
4: 这喜

0: 了，我师弟话都撂这儿了，咱们就赶紧干活吧。到时候他要是对不起你们，我第一个下这个。
1: 要我跟你一块儿去啊，走，
2: 嗨，
1: 干活啊，走。
2: 那个师傅啊，
1: 改变。
2: 还是那句话，你们辛苦了。
1: 啊，这咋还山上情了呢？你快快这
2: 啊，
1: 忙你那个啊，
2: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3: 哎，那一会儿你打车回家，我给你报销。
1: 你给我站住！你不背我回去吗？
3: 滚犊子吧你！
4: 进来。

0: 睡觉去。哎，我就怕在澡堂里面睡着了。
1: 嘿，你这小子，知道你辛苦啊。
0: 干哥，嗯，这活干得挺漂亮的，咱车间的人不能瞎干。
1: 一分厂还能找出第二个三车间来吗？啊，咱这叫拉得出啊，冲得上，打得赢，谁下岗咱也不能下岗。
0: 对吧？你这话说完我都不困了，
1: 是吧？嗯，那回去接着干活去吧。
0: 这天儿说困就困。走。

0: 那是早上还是晚上啊？
1: 老爸，老爸醒了。
2: 你可算醒了，你这睡了一天一宿，你给我妈吓坏了。
0: 哎呀，这睡的感觉这一辈子觉都给睡没了。哎，
2: 你这十天不回来，这拿厂当家啊？
0: 哎呀，还家好呀，饿醒了。吃啥呀？
2: 好好，包了海肠馅饺子，冻上了，说等你醒了下锅就能吃。哎呀，
0: 还是我大姑娘啊。
2: 行了，你赶紧洗手去吧啊。
0: 哎呀。

0: 水他呀。
1: 哦，没见过的人，
0: 别喜欢了。咱俩中了啊，
2: 别人啊，
0: 认识的，我俩同学。怎么回事？
2: 佳总，你要感兴趣的话，等他下班，我把他约出来，咱一块儿喝两杯。
0: 行啊，
1: 必须的。
3: 咱今天就得到了，你去打俩花。
0: 啊，我行行，那你等会儿啊，等会儿。
2: 刚你唱歌的时候坐我边上那男的，他是我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叫他贾总，在南方做生意的，挺有钱，带你认识一下。
4: 不认识他干啥呀？
2: 这不多个朋友多条路嘛，是不？而且再说了，人家送你这一大捧花啊，又来给你捧场的，你给个面子呗。
4: 心意我收下了啊，你帮我谢谢人家捧我这场，但是这要真是你朋友，以后跟人家说来玩就玩，别搞这虚里冒套的。这么大一束花，这多浪费钱啊！
2: 他有钱，愿意买买呗。
4: 真烧的！
2: 你管他干啥？他乐意花花。我意思，反正你也下班了，咱换个地儿喝点。
4: 我不去啊，你们玩吧，回家吧。
2: 不是，别，好好。

0: 不是，他咋可能烦您呢？他是因为什么？怕您多花钱嘛。装好正经是过日子的人。
1: 哦，你要这么说，这好好确实是个好女人。是，我眼光还行啊。
0: 可不吗？
1: 这以后我得多花点心思了。
0: 那是那是，来，咱们。

0: 这不长一点血色书，我今儿非得把他给薅秃噜！
1: 你干啥呀？你
0: 嚷嚷着！
1: 你快干啥呀？
0: 谁呀？

0: 好好搭理你就对了，说你自己办的事儿，你先有脸回来了。我现在看到你，我就想抽你。我爸病了，瘫床上了，我姐一个人照顾不了，我就回来了。啊，
1: 感情你回来是为了照顾你爸。那你把人好好当什么了？你回来了，人家就乖乖原谅你，你知不知道人家啊？人家为了你都，
0: 他怎么了？
1: 都跟爹妈翻脸了。这事我得跟乐队商量，还得问好好的意思。你先回去吧，
0: 老舅，谢谢啊。

0: 我昨夜要收，总是不收，说好昨天。今天雪到停办，他刚睡着没一会儿，你也早点休息啊。
1: 哎呀，我一时半会儿睡不着，给他说完了我再睡。

1: 宝山前必有误，你既然能拿这个证物，你少在这说风凉话。唐刘成要是靠谱，怎么不让你下岗？不让庄先进下岗？
2: 看，还有烟花呢。
3: 哟，还有才小舅子王毅呢。
4: 这刘成也太狠了，
2: 连他师姐都一刀砍了。
3: 上方说我们那个执法公平啊！
5: 上。
3: 你们两个保证刘成耍我们呢是吧？啊！老丁，你放心啊，今天这岗我跟你一块下了行吗？
6: 不干吗你？
3: 你还把心情放哪儿了？
6: 什么东西？
3: 我把活计放在心上，你放了？
6: 觉得不公平呢？
3: 别走了，
6: 别走了，
3: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这不是我们家也是，就扣我一个人的工资呢。不行，马上我就找他去，给他说道说道。这王爷，你还欠我钱来着。刘大人啊，我得谢谢你高抬贵手啊！你没把我写在你们那什么下岗名单里啊？
1: 您是咱们厂的技术大拿，谁下岗您也不能下岗啊！爸，您先坐下说。
0: 不坐。 你帮叫我爸，
1: 但我叫您师傅。
0: 您别叫我师傅啊！我没你这样的徒弟，啊，半个月前，你还骗人家三车间的人啊，让人家加班，让人家熬夜，人家建广还拍着自己的胸脯替你打保票，你干了啥事儿啊？你今天就把这下岗名单就给公布出来了，你那是说话吗？啊，放屁呢吗你？建广把话撂这儿，这岗啊，他不要了。
1: 多大人了，还闷那么冲动？
2: 这叫冲动吗？这叫一个唾沫一个钉，这叫说话算话，
1: 这叫跟我较劲吧？您说说他去。
2: 我
1: 说他什么？他这么做就对了啊！你要我也下岗啊？
2: 这谁下不下岗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算的。现在机器厂的产品需要重新定位，那三车间的方向跟不上发展，那就要重新调整。这也是全厂的大局。
0: 绝不是针对某个人，还是让三车间这些工人回家，你早就想好了。那你那天你干啥碰到申请的呀？你鞠啥躬？你拜托啥？你护谁呢你？你
1: 谁也不想当个恶人呀，到最后。
0: 你现在你就是个恶人啊！你让人家这些工人在厂子里干了十几年、几十年的人，让人下岗，你把这么一帮把厂子当成家的人，你把人家从这家给撵出去了，你知道吗你？
1: 你就是咱机械厂的罪人，你砸了这些工人的饭碗，你就是他们的仇人。
2: 对，我可能是下岗工人的仇人，但我绝对不是机械厂的罪人。机械厂没落到今天，不是因为我刘成。爸，这点您应该很清楚。机械厂已经病入膏肓了，我这个当厂长的，我能怎么办呀？我只能刮骨疗毒，壮士断腕。
0: 我这么做唯一的目的，就是让咱们机械厂能起死回生，再创辉煌。 不是，你壮士断腕啊！你刮骨疗毒，这我没意见。但你想过三车间的这些人吗？这都是你师傅。
1: 是，
0: 你就像甩个大鼻涕似的，你就把这些人给甩了。
1: 可是我是这个大厂的厂长，爸，我不是什么三车间的车间主任。
3: 甭说请了，我听见了，让我滚出去呢！滚出去！下来！快点！下来！师傅。
4: 现在心情我特别理解。你们要是想骂我、想咒我、想埋汰我，那就来，没事儿，我都接着。我绝不怨大伙儿，我就是想求求大伙儿容我说两句。当初我毛还没长齐呢，我就跟着我师傅在这机械厂当学徒。我师傅不仅教我手艺，而且还教我做人。
5: 刘成，你没有资格提师傅，你要真是师傅的徒弟。
1: 你就不会让三折金这么多人下岗？
2: 你现在是一点人味都没有啊！
3: 没人味，是
4: 我们不一样。
5: 让我说完好吗？
1: 让他说，看他能说出啥花来。
6: 后来恢复高考了，为了让我有时间复习功课，三车间的师傅们挨个替我值班，让我安心备考。这里边就有我师姐叶爱花，有我师哥陆建光。
1: 你别在这假惺惺的，你饮水思源上了。你要真记得我们的好，你就别在这你吃人饭不干人事儿。
7: 花姐现在是特殊时期，这个岗还非得下不成了。
6: 现在咱们厂冗员充斥，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现在市场上竞争这么激烈，机械厂一定要谋生存，求发展。我们必须把存积的那些富裕人员分离出去。
2: 我们下岗了，机械厂就生存了？我们滚蛋了，机械厂发展了吗？啊，
8: 对呀，
6: 丁师傅，
8: 是我们让机械厂不生产了，还是所有机械厂发展了
9: 啊？把厂子弄成这个奶奶样，就不应该我们工人下岗，而是这个领导下台。
7: 不是我下台就走，干什么？你是为了机械厂？干嘛呀？
10: 我也是为了机械厂。
11: 大家都知道这刘成啊是我徒弟，也是我女婿。今天呢他让大家伙下岗了，所以于情于理呢我庄先进应该给大家道个歉，对不起了。
6: 师傅，
1: 师傅，
12: 师傅，
1: 这跟你有啥关系啊？
13: 师傅，咱走吧，别跟他说了。
11: 别，听我说，听我说，行吧？咱现在呢，面对的是改革，这改革呢，它全国呢是一盘大棋，谁也逆转不了。再说，咱这每个人身边的啊，亲戚啊，朋友啊，也都听说了，这市里边的好多厂子。那好多人都下岗了，现在是他在这当这个厂长，你换别人那该下岗咱也都得下岗。但是刘成你记着啊，这些工友呢他们少的在咱机械厂那工作了几年了，那岁数大的在机械厂干了20年、30年了，是不是？他们早就把咱机械厂当成家了，他们为了这个家费过心流过汗，有的甚至流过血，对吧？但是你今天你让他们今天流泪了，明天这些工友们就都不来工厂了，可能各自为了自己的生计散落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了，但是他们的眼睛都会看着你，会盯着你，你得把咱机械厂保住了，让他活下去，你得让他越活越好，听见了吗？
6: 听见了，师傅。
11: 我庄坚进呢从一个学徒到了今天的八级工，我感谢咱机械

0: 我感恩咱机械厂。明天我跟大家一样，我也不来厂子里了。
1: 啊，师傅。
0: 不，我老了啊，我干不动了。咱机械厂得改革，将来得上数控机床，那玩意儿我也整不明白啊。把我这个名额，你留给那年轻人。
2: 师傅，
0: 行了，咱们回家啊。

0: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快站住！哎，
1: 杨叔啊，
0: 干嘛去？什么意思啊？啊，你躲我呢是吧？
1: 没有啊，
0: 你没有，你去这干嘛？
1: 我，这不是我姐夫让你下岗了吗？我这当小舅子，不好意思见你。
0: 你姐夫叫的挺热呀，啊？哎，姐夫，咋了？姐夫把小舅子也给整下岗了？
1: 那可不嘛，一点人味都没有。
0: 你们家那点破事我不想知道。我跟你说，我现在下岗了，家里每天都有出的钱，没有进的钱。你欠我的那点钱，是不是该给了啊？
1: 给，我尽快了啊！
0: 留下。啥时候是尽快啊？啊，家里还等着下米呢。
1: 杨叔，我这最近也有点紧张，过几天我就还，好吧？
0: 你什么时候不紧张呀？啊，过几天，你是不是想耍赖呢？
1: 这哪能呢？这欠条我都打了，我想赖我也赖不了呀。杨叔，不瞒你说啊，你借我的钱我刚投进去，现在还没有产出呢，人有产出我第一个还。
0: 就你这样啥时候能产出呀？
1: 快了快了。
0: 哎呀，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想赖账啊？你如果不愿意给，你就吭声，我找庄先进要去啊。
1: 没问题啊，这反正我的事他得兜着嘛，要不我白叫他爸。
0: 哎呀，我发现你的嘴比我的嘴歪呀。啊，
1: 不是歪，不说实情吗？你看杨叔，就你找他要也得等他有钱的时候，对吧？他现在确实有点紧张，那家里的钱都帮你们买了，你们不要了原始股吗？那你说你们困难的时候他伸手，那现在他家里有点困难，你们就落井下石，这不地道吗？
0: 哎呀，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啊，还真成要钱的孙子借钱的成爷了，我真金白银把钱借给你，你说我不地道，你啥意思你？
1: 杨叔，这钱是我借的，你要是找庄先进要，那就等于换了债主，以后你别找我讨债。
0: 那意思我以后还找你要？
1: 哎，冤有头债有主嘛，找我就对了。还是那句话啊，只要赚钱了我第一个还你，我还得见个朋友，先走。
0: 你快点
1: 啊！我尽快。
0: 我要是再借给你钱，我就是孙子。你快点
1: 啊！啊，好。
0: 什么人呀，这是？
2: 我们是海虫，
3: 这一天下去呢，
2: 一定要把海虫杀一杀。
4: 哎，小苏，哎，我刚才上家找你来了呢。啊，
3: 什么事儿啊？哎，
4: 我手上有个小姑娘，工商局的科员，人长得好看，工作还好。我呀就把学习的情况跟她妈说了，她妈说挺好的。你要不回头问问学习，这个星期天有没有时间，让他俩见见。
3: 也操不了这个心，我回去问问。哎，
4: 可得抓紧啊，你家姑娘条件好，可抢手了。
3: 哎呦，哎，又做媒呢？哎，我们家显峰的事你可上点心
4: 啊。我可上心了，问了几个人了，有消息我就告诉你啊，季主任。
3: 哎，小爸你买了啥菜啊？我也要去买菜。哎，
5: 包饺子，买了点韭菜芹菜。
3: 哎呦，有点干巴呀这是。哎，你说现在这些年轻人一个个都不着急结婚，不着急谈恋爱的，这不打鸣不下蛋，这叫怎么回事啊？啊，哎
5: 呀，结婚的事儿我们大人操心不管用，得看孩子们自己的想法啊。
3: 也是，想当年你一个人带俩孩子，不说结就结了吗？还整得这庄先进五迷三道的。
5: 我跟先进走到一块可不容易，差点被你棒打鸳鸯了。
3: 哎呦，这棒打鸳鸯这话说的，那时候你结婚的时候还说我是你的催化剂呢，是不是崔月？
4: 行了，以前事就别提了，现在眼下是解决孩子的事儿。嗯，
3: 哎，我就替你着急的慌。你说好好如果不嫁，这后面这一大嘟噜的可怎么办呀？
5: 我不着急，孩子们自己的事儿嘛，他们自己考虑。
4: 是，那我走了啊。
5: 哎，好，急啊，这乐啥呢？又操我们家心了？
3: 那当然了，我是你妈原来的领导，你叔原来又是你爸的领导，邻里邻居的看着你长大的，这我不操心谁操心？哎
5: 呦，那真谢谢你跟我叔了呀。呀，
3: 你这都不好意思啊，这。
5: 不好意思，那就好算了。
3: 我们当领导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说你惹他干嘛呀？
5: 这没事，你还操别人家心呢，你这发病死了改不了。 你买这么些憋精，你爸可不喝。
4: 不是，这得向上买的，补脑子。这电视里不是天天播呢吗？嗯，来，你把这也喝了。
6: 我不喝憋精。
4: 听话，人都说了这个好。
5: 我跟你说，喝完了以后脑子好，身体也好。
4: 快点，快点，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我这专门给你买的呢。
5: 你快点忍一忍，忍一忍就喝下去了，闭着眼睛喝。
1: 真没想到，这世界上能有这么混蛋的姐夫。他当个小破官，小舅子光没跟他沾上，净跟着沾包了。
5: 别这么说你姐夫。
1: 我这么说他算轻的了。
4: 刘成啊，再不好轮不上你这样说的。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他确实姓王，又不是姓庄的。
5: 吃炸药了？他见谁怼谁啊？好好姓庄也是你亲姐。
1: 亲姐有什么用啊？这亲姐夫都让我下岗了，更别说是后姐了。
4: 怎么说话呢？你要这么说话的话，我真觉得刘成啊还算长了眼，他分得清好赖。
1: 你什么意思？
4: 我什么意思听不出来啊？就你在厂里那个懒样，那你不下岗谁下岗啊？
1: 行，我懒，我该下岗啊。那陆建广呢？他那么勤快，怎么也下岗了？
4: 你别胡说八道。
1: 不光他，还有叶爱花，还有你亲爹庄先进。
7: 你这吵吵把火啥呢？这楼道里都听见了。
4: 爸，刘成让你下岗了。
7: 啊，我自己要下的。
4: 为什么？
7: 我这不没两年我也该退休了吗？是吧？我在家我多陪陪你。
4: 我找他去。我
7: 你找他去干啥？我说了我自己要退的嘛。
5: 你还没老呢就糊涂了。退休跟下岗能一样吗？
4: 就是。
7: 刘成也有他难处。
1: 他一当官的他有什么难呢？他净给别人难处了。
4: 哎呀，建广哥，你说大包小包的去哪儿啊？
1: 什么上哪儿，肯定是送礼是吧？哎，
8: 还是我建广大哥懂礼数呀。不过你这礼送太晚了，你应该下岗前送呀。
4: 你少说两句。
7: 建广，来来来，坐。
9: 哟，我妈回来了。
10: 不能吧，这灯都没开。
9: 没看到我妈鞋都在这儿吗？爸，亏你还教我们观察生活，自己却不把生活放在眼里。
10: 是啊。
11: 你俩就没把我放眼里。
9: 哟，这怎么了？
10: 哟，哎呦，怎么了呀？不舒服啊？嗯，
11: 我下岗了。
12: 师傅，咱三车间下了一大半人，这不存心寒着人吗？
13: 哎，那倒也不是，是因为三车间和一车间合并了，厂子里边呢是要调整这个产品的方向。你呀，你这太义气了，但是也别想不开。
12: 我没想不开啊，我就是觉得委屈。
13: 委屈那正常，但是咱得理解啊，也得理解刘成。
12: 我理解他，我从小。

0: 我就理解他。师傅，谁理解理解我呀？
1: 是，你是好孩子啊。
0: 师傅，我从到了机械厂，我就想着我在厂里好好干一辈子。那我现在我也没有别的想法啊，我。
2: 行了，那这事现在已经是这样了，你说这些有啥用啊？是下岗就下岗了，那离开机械厂，咱也能找别的方式活下去，对吧？再说那不也是你自己说，为了大家出头啊，自己说不干的，咋的？这回自己后悔了？
0: 我那不是后悔，我是失望。哎，
3: 这些年啊，我攒了一堆厂里发的奖状证书，
0: 我以我是厂里的人，我自豪。现在呢？现在这不就一堆废纸吗？回去我全烧了它。我，哎
2: 呦，你跟他们置气有啥用啊？他们说明什么呀？
1: 说明他过去干得好，他是先进，他是劳模，他是标兵，说明他是好样的。
2: 是，过去是干得好，你就只念着过去干得好，过去干得好怎么的，那就能给以后过好了？你把他们烧了，那从此这篇就翻过去了，咱们以后就是只能往前看了。不能再念着过去的好了，往前走，把以后过好。
4: 哎，建广走了。
1: 走了。加上好好啊，吴欧一通劝。哎呀，然后又见广歌长见广歌短的，一劝的心情好多了。
4: 刘成这事儿啊办的确实不地道。
1: 对呀，他就负责这经典工作，也得体谅他。
4: 你嘴上说体谅，心里肯定也装着憋屈。
1: 说不憋屈那是假的，我更憋屈的是这厂子咋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4: 哎呀，今天晚上下岗的非把刘成的祖宗十八代都骂到不可。
1: 谁让他当领导呢？是吧？你说哪个领导不得罪人？哪个领导不在背后挨人骂呀？但是这改制的事儿啊，也是大势所趋。你等将来换了这个数控机床，我们这波人能干啥呀？在厂子里这么拖着耗着，还不如早点出来啊，争个先机，没准还能干点啥别的呢。
4: 没那么容易，你就说建广，笨嘴笨舌的，脑瓜子又不管玩，我真不知道离开了机械厂他还能干点什么。
1: 有手艺就行啊，回头我跟学习说说，让他上学习那儿干去。他们的乡镇企业啊，也需要像他这样的技术工人。
0: 小张，哎，你出去一下，我跟浩说点事儿。哦，新疆来的哈密瓜，特别甜，我拿来给你尝尝。
2: 来，又要拖欠工资了。
0: 呀，上个月就拖了一个星期，你小心眼儿呢你。
2: 大爷准备好事儿，你有事说事儿啊，别搞这套。
0: 这样啊，有个事儿啊，乐队的人让我跟你商量商量。
2: 乐队的人让你跟我商量商量？
0: 嗯。
2: 乐队有啥事儿不能直接跟我商量，让你跟我商量啊？
0: 宝坤不是回来了吗？听说你俩见了。不搭理他也对。你要我见着他，我不把他人脑子打成狗脑子，我都算便宜他。你像这种没心没肺的人渣，就应该万人唾弃，永远把他就钉在那个圆明阁的耻辱柱上。
2: 行了啊，有事说事儿。
0: 现在吧，宝贵也算遭到报应。灰溜溜都回来了，穷了个叮当响。他爸又瘫在炕上，他吧，除了会弹吉他这点活，没有别的挣钱的道。我这不低三下四想求着回来吗？乐队的人也为难， 想帮他吧，觉得对不起你；不答应吧，他确实挺可怜的。你这皮球你就踢到我这儿来了。好，老舅想帮他，
2: 想帮你帮呗。
0: 不是，咱们这么多年了，我就是帮他，我也得征求你的意见，是不是？你不同意，我肯定不能答应啊。
2: 我就是这儿的一个小歌手，你是这儿的经理，他来或不来，你说了算。我准备上台了啊。
5: 老马，那么回事吧？
6: 哥几个，好久不见。我从国外给你们带回一些巧克力。
5: 我不喜欢吃这个，我爱吃大白兔、大虾酥。
7: 我就不爱吃苦的，
8: 我从小不爱吃巧克力。

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收油，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0: 周哥，我给你带了古城回来。你不是一直喜欢理查德·克莱德曼的曲子吗？我给你打印了。
1: 我现在不喜欢了。
0: 涛儿，这个琴弦是
2: 要不我刚换的。

0: 袋巧克力盐。
1: 军哥，你不是说你们家姑娘最喜欢吃这个吗？挺好吃的，
0: 多拿点回去啊。
2: 挺好吃的。

0: 老薛跟我说让我明天来上班，他还说是你帮我给真君他们说了好话，谢谢你啊。
1: 以后咱俩就是同事了，除了工作以外的事儿都别说。
0: 啊，对不起，

0: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晚了！
1: 什么晚了？一惊一乍，
0: 你这也不叫我一声，上班呢吗你？
1: 你还上什么班啊？正常，我刚买早点碰到崔月，他说丁大个也这样，一大早就爬起来说要上班。走吧，吃早饭。
0: 这玩意儿一挂大车，一开几十年，一脚刹车下去，哪能说站着就站着？
1: 吃完饭我陪你出去转转。
2: 你们还不信呢？我媳妇跟我说的还有假吗？
3: 没，不至于吧？啊，不至于，我真的。
4: 张师傅，
5: 张师傅，
6: 都在这儿呢。
5: 您这真不上班了？
3: 老张，你这事儿办得漂亮，不稀罕他那臭工作。
1: 漂亮啥呀？那工作的事儿不能意气用事儿。我觉得人庄师傅应该去上班。
3: 就是，
4: 张哥，听说你把建广安排到学习的厂子里去了？
3: 真的假的？
1: 这还没定的事儿呢。
4: 啊，嫂子，你跟我们家崔月不是这么说的。
1: 不是想让崔月给建广介绍个对象吗？建广没工作，谁愿意跟他？哎，
6: 就是。
3: 老庄。这事儿可不能瞒着我们呀！哎呀，
6: 没想瞒着大伙儿。你再说那个学习那个厂子吧，它也是个乡镇企业，也是有上对没下对的。你再说那个学习上广州出差去了。
3: 啊，行呀，那等学习从广州回来呗。
4: 对呀，
5: 对对对，就是。
1: 学习那儿也发不出工资，白干你们愿意去干啊？
4: 不能，
5: 怎么可能？
3: 老庄，你也不能光照顾陆建广呀，你也得照顾照顾哥几个呀，是吧？
1: 那建广能挑个大梁，我们几个搭把手没问题。啊，
5: 去打个茬就行，咱手艺都在这儿。
4: 对呀，你们学习都是大伙看着长大的，又是看着上的大学，你说学习出息了，我们大伙都高兴，是吧？
3: 对呀，
4: 你就让他帮大伙一把呗。
3: 哎呀，老庄，那陆建广都小屁孩，我们还不如他了，还。哎呦，
4: 比他手艺好多了。
6: 哎，行，那这么的，等那个学习从广州回来，我跟他说说，那个。到时候看行吧，
4: 那就这么定了哈。
3: 行，你麻烦你了，老张，你看看老张这格局。
6: 你别忽悠我。
3: 我的天哪！
4: 对，没问题。
7: 说好了，
3: 老庄，我请你吃饭啊。
1: 谢谢师傅。
8: 姐，你说有我姐夫这样的人吗？啊，光我是没跟他沾上，亏我倒是没少吃。哎，这下好了，
9: 直接给我赶下岗，撵回家了。
10: 那我之前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工作要是好好干，干好了他挑不出你刺儿，他让你下岗。
9: 我没好好工作吗？啊，那陆建广呢？叶爱花呢？庄先进呢？
10: 庄叔也下岗了啊！
9: 所以我说嘛，谁跟他谁倒霉。我
11: 不是姐，我没说你，你肯定不会。
10: 不是姐不帮你，主要是你们厂子那些事儿，我根本就插不上话，你知道。

0: 姐，你把我看小了啊！我不是让你去跟我说情，用不着。我王延义这点骨气还是有的。那
1: 破鸡也成，半死不活的，我早就不想干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0: 你啥意思？你有安排？
1: 我肯定有安排啊！
0: 但现在就是手头上有点紧。
1: 给我滚！
0: 姐，不瞒你说啊，我现在有很多想法。 这些想法只要有钱来启动，以后肯定是钱生钱。到时候挣钱了，我分你一半。
1: 哎呦，不需要你给我放空炮。你以后少给我做那些不切实际的大梦，抓紧时间赶紧给我找个正经工作。你听见没有？
0: 啊，听见了。

0: 谢谢。哎，
1: 我留一张。啊。
2: 我跟你说，你这个就是自己在家玩玩啊，你给我带去学校玩啊。
0: 买都买了，干嘛不让带？没多少钱
2: 的
0: 东西。
2: 这是钱的问题吗？我跟你说，都给你宠坏了，哪有这年纪的小孩就带这个表玩的？
3: 那个，我跟学习说点正事儿。
1: 来，学习啊，我可跟你说，就你出差这几天，咱家都成劳务市场了。这机械厂这帮人啊，那排着队的说要来进。
3: 你说这干啥你姐姐？学习，我是觉得哈，不管干啥事儿，咱手底下的得有人儿，一个好汉三个帮嘛。机械厂下来这批人呐、啊，将来有点能耐、有点手艺的，那最后还都得是你们这些乡镇企业给消化了。你不早晚得招兵买马吗？你不如先把这批人给收了。
1: 这事儿得慎重，老话不是说吗？宁给好汉牵马坠镫，不给懒汉当祖宗。
3: 你看，
2: 我觉得妈说的有道理。你别一会儿是一股脑全招进去，然后都在那儿啊坐诊不号脉，倒脚不射门，出工不出力，
3: 这还一套一套的。这
1: 好好说的有道理。嗯，
3: 学姐，机械厂这帮人呢，你要说毛病，那肯定都有毛病。但是你要说手艺，要说经验，那也都有，是吧？你只要能把他们用好了，那兴许那就是好事儿。
1: 都是机械厂的老人，看着学习长大的，不好管理呀。学习啊，别被你妈忽悠了。
4: 你姐，没事，她忽悠不着我。我们厂现在这规模呢，确实还是太小。我现在就算有这心，也没这个力。
1: 哎呦，又不来了！你进去躲躲吧，你。
0: 王大哥，
3: 你躲啥呀？躲呀！你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不，这样咱就跟聊聊，行就行，不行拉倒，行不行？
4: 行。
2: 啊，来了。
0: 啊，来来来来来来，
5: 学习出差回来了啊！
0: 对，都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自己小心坐，小
6: 心
0: 坐，
6: 坐
0: 坐
6: 了吧
0: 啊！呀，坐吧，坐坐坐，快，
4: 坐坐坐。哎，
0: 那这那个学习刚从广州带回来的，来
6: 来来来，来里边坐里边坐，
0: 尝尝。来，小莫，来来来。尝尝，来老李，来尝尝。
7: 好，我们也没啥事儿，就过来看看学习。
5: 对，看看学习啊。
2: 学习有啥好看的呀？我爸跟学习都知道你们为啥来，刚刚就在商量你们的事儿呢。啊，学习有话直说。哎，
3: 你坐下，
0: 坐下啊。
8: 我们得来全部得老太啊，我这算不算一言兴吗？
9: 你可真沉得住气，你就不想知道他们谈得怎么样了吗？
10: 我师父肯定逼着学习接收他们。
9: 庄师父也不容易，你说建广是他的大徒弟，接收一下完全能够理解，可那么一大帮人涌过来，那不把庄学习的企业给拖垮了呀？
10: 一会儿我看看去。别让师傅破裤子缠腿了。
5: 学习，我们这儿有个活干就行，这工资多少无所谓，
11: 干啥都行。学习，
12: 学习，你看我们哥儿几个都拉家带口的，那没活干，全家人就得喝西北风。你就看在我们跟你爸的份上，你可怜可怜我们吧。
3: 哎，外座，你说这干啥呀？你们要是回头真的去了学习那厂子，那你们也是给他去帮忙去了，知道吧？
11: 能去啊。
2: 哎，主要是现在学习啊，自己呀、啊、也是刚下海，他自己都还摸着石头过河呢，对吧？等他之后啊，这做大做好了，那有机会的时候，肯定又想着大家的。
12: 那得等到猴年马月了都。
0: 对，兄弟，喝水啊！
13: 这意思就是不行了。

0: 是啊，庄师傅。
1: 你们自己唠呗，是吧？
2: 庄师傅，你也不能只管见广呀。
3: 哎，庄师傅管见广很正常，好歹也自己徒弟，是吧，老叔？
1: 嗨，
4: 这样，各位长辈们，容我再考虑考虑。
5: 薛西，见广你都要了。那我们还不如他呀。
6: 对，薛西你放心，我们肯定好好干，不能磨洋工，是吧？
5: 对，
6: 你放心，真的，
5: 你什么都干，真的什么都能做。哎呀，
7: 是这样，我相信薛西肯定是很想帮助大家的，但现实问题在摆着字呢，这他现在这厂子规模就这么小，这设备都还不行呢，他自己还整天跑着去银行找贷款。这等到以后啊，等到他这厂子啊，你说规模做好了，设备也都好了，那时候肯定需要招兵买马，那时候再请他家伙来，不是更好吗？对吧？现在就别为难他了，
4: 啊！我也不瞒各位啊，这次我去广交会呢，确实也开了眼界，也深刻地意识到了我们厂子不管是生产力啊，包括规模呀，都还有所不足。我最近呢，也是一直在跑这贷款的事儿。我呢，主要是怕我们厂现在这情况吧，大家来了以后，我辜负了大家。
5: 哎呀，辜负不了，我们几个就是能力差了一点儿，被淘汰下了岗。
4: 这叫什么话呀，叔叔？我都听我爸说了，这各位的手艺都没毛病。
6: 雪溪，你不用安慰我们，我们大家伙啥样的，自己都清楚。这么说吧，我们机械人呢，自打参加工作以来呢，就在机械厂就没动过窝。这机械厂吧，就好比是一口井，我们就是这井里的青蛙。现在井里待不了了，我们就两眼一摸黑了，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了，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闯出一片天地来了。
5: 是这个，
6: 真的
5: 是这个事儿。学习啊，要不这样，只要你让哥几个在你那儿干活，以后咱有钱再领工资，没钱咱就白干了。
8: 哎呀呀呀呀呀呀！
5: 不要我，
8: 你们哪哪行啊？
5: 不要我，
8: 我是不是有这事
5: 儿？
8: 这
5: 这，
4: 哎，各位的心意呢，我都明白了。其他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5: 我打小看好他，
6: 还用你看？人本来就好。哎，
7: 咱们这次得好好干，不能辜负学习对我们的信任。
9: 不是，你们咋还没散呢？又在这闹啥幺蛾子呢？哎呀，
5: 这个就不容您操心了，我们找着工作了。
10: 爷爷，学习太够意思了，把我们都收了。
7: 啊，二姐，庄师傅说了，让你也去，这样咱们又能在一起干活了。
9: 去啥呀？人家学习那么小个厂，能一下接受这么多人吗？你们这不难为人家呢吗？
10: 不是，小叶，你这话就不对了。学习的厂子要扩大规模，我们呢是自愿掏钱帮他度过这个难关。啊，
7: 哎呀，行了，花姐，你一起来吧。那就是突然间下岗在家了，不憋得慌呀？
9: 我什么也干不了，我可不想上学习那当闲人。哎，
5: 咋这么闲呢？
11: 早晚有他后悔的。
12: 怎么样，帝都？
13: 手太轻。
14: 小夫，干什么干什么？疯疯癫癫的一天啊！说了多少回了，敲门敲门，进门得敲门，怎么那么没规矩呢？当你自己家呀？
15: 我这忘了吗？我下次肯定敲。我这不着急吗？要不我也不着急啊。
14: 胡言乱语的，要不你着急，要不你也不着急的，是这去忙吧。
15: 说吧。
16: 啥事儿？
15: 姐夫，出大事了！你这前脚刚让机械上的人下了岗，后脚庄学习就把这些人全都要。
16: 真假的？
15: 当然是真的，这还能有假吗？

0: 挺好，这还挺好呢，这不明显着你上眼药呢吗？哎，你知道现在那些工人都怎么说吗？啊，说庄学习是人，你不是人；说庄学习仁义，你歹毒，都成这样了。
1: 你正常，毕竟是我砸了工人们的铁饭碗。
0: 你砸了他们的铁饭碗，这庄学习后脚就给他们一饭碗，这不明显跟你对着干吗？
1: 没关系，只要下岗工人没有口饭吃，怎么骂我都认。
0: 姐夫，要么说呢，你真是宰相肚能撑船。嘿，行了，没什么事儿，你回吧，待会儿还有个会呢。啊，是，姐夫，我今天来呢，其实还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啊。嗯，我想开个公司。
1: 你要干嘛？我想开个公司。你要开个公司啊？哎，人家庄学习半场，人家是学过机械，你学过什么呀？你有什么能耐？你开公司啊你？
0: 我开个点子公司。
1: 什么公司？
0: 点子公司，就靠脑袋挣钱的。
1: 靠脑袋挣钱
0: 啊？
1: 那玩意儿你靠得住吗？
0: 啊！你有那玩意儿吗？那不但凡有点脑子，你不会混到今天这样？妈，可笑你！明明让你是我小舅子，能帮你什么？
1: 哎呀，我去。
0: 姐夫，还是你。

0: 在是座山。
1: 我觉得开头可以加两小段 funk 的东西在里边，要不前面太空了。
2: 啊，行，加呗，试一下。
3: 来，

0: 这还没开业呢，您怎么就来了？我这不是特意顺道过来看看好好。<笑>又来了，这咋的？买月票了？
1: 啥叫买月票啊？你是你怎么说话呢？贾总不是捧场吗？
0: 对，而且咱们贾总啊看好这地方了，以后就随便来了，是不是？
2: 啥叫随便来了呀？
0: 到时候你就知道。我跟你说啊，
1: 你别说那没用的。
0: 我看气氛都挺好。
3: 这么的，我跟好好小姐，俺俩跳支舞。
0: 这不好意思啊，贾总，我不会跳舞，我就是个唱歌的。
3: 忘了，
0: 唱歌的。这么的，乐队都在这儿呢，完了整一曲，我跟好好小姐合作一首，行，这样行。
3: 你唱啥？
0: 完了我都会，行吗？
1: 我陪你唱。
3: 不，
0: 我不跟弹琴唱啊。
3: 对对对对，你这排练你的。
0: 过去，不是，
4: 贾总，马上到点儿了啊！好好要准备准备啊！
0: 快
4: 点准备准备去！该化妆了啊！
0: 对对，
4: 晚上你想唱多少唱多少，想跳多少跳多少，行不行？
0: 对，
4: 这会儿来早就喝点，好不好？
0: 对，他还挺热情，他跟我唱，我跟他唱这么玩儿，其实挺好玩儿。
4: 哟，
0: 咱俩好好玩儿，挺热情的小伙儿。
4: 师傅。
5: 啥时候能到呀？快
4: 了，我这定的快颠两半了。哎呀，谁的定不是两半的呀？
5: 杨师傅，你觉不觉着咱一直给国营干，现在突然变成给农民打工了，心里怪不舒服的。
4: 咱不是给装修企业干吗？怎么成农民了呀？
5: 乡镇企业那不就是农民吗？
6: 你管他是不是农民干啥呀？那给你钱，你干活就完了呗。
5: 就是，谁不爱干就不干呗，没人强求。
7: 哎呀，不是那个意思，陆主任，我就叨叨叨叨。
6: 没事儿，有啥意思也正常啊。我这心里边也觉得挺失落的，但这不都是个过程吗？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咱今天到厂子就先看看啊，想干就干，不想干也无所谓的啊。
8: 张哥，我们没那意思。
0: 对对对，
8: 没那意思。

0: 哎，庄总，
1: 咱们这儿为什么叫三合场？
2: 对呀、啊，我也纳闷儿。我刚开始听到三合场这仨字儿，还以为知道三合板呢。
1: 其实三合的意思特别简单，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咱干什么事儿想成功，不都离不开这三样吗？我们厂呢，现在天时地利都有了，就是工人的技术还有点粗糙，
3: 只能接点那种简单的活。正好现在各位一来，帮我们培训培训，指导指导，这样别的活我们也就都能接了。
4: 那这光有技术也不行，也得有设备啊。陈姐啊，你这设备这有点太老旧了。
1: 是，这不想着贷款进新设备了吗？这两天光忙这事儿了。
3: 曹厂长，
5: 来您来一下，
3: 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些就是我跟您提过的机械厂的师傅们，来咱们这儿呢，给工人们培训培训技术，这样咱们工作效率也就都能上去了。我先挨个给您介绍一下啊。哈，这位是杨师傅。
6: 杨师傅你好。
3: 丛师傅。
7: 你好。
6: 丛师傅
7: 你好。
3: 这是陆师傅。
8: 你好。陆师傅好。
9: 穆师傅。
10: 穆师傅。
9: 还有丁师傅。
8: 丁师傅。
3: 和
11: 庄新进。庄师傅。
9: 庄师傅。
3: 对，庄师傅。庄师傅。庄师傅。欢迎大家啊。
8: 要不我带大伙先把工人扶领了。
1: 行。
9: 曹厂长，
4: 那啥，要不今天带大家伙再看看？
9: 今天先看看，
4: 是吧？
3: 对对，这样，曹厂长您先去忙，我领大伙再转转。
1: 好也好，好，那我先忙一下。
3: 对，那咱再转转。
8: 好嘞。那会儿啥呀？
12: 王老师，我先上课去了。哎。喂，
13: 丁人，你知道吗？
14: 学习把三车间下岗的工人全给收了，这不存心给我上眼药，让我难堪的吗？
12: 干嘛呀？
15: 你想多了，那人家下岗了，是不是总要找个地方上岗挣钱养家？
14: 我没有不让他们上岗，但是学习给他们岗上，那不是存心跟我作对呢吗？跟我对着干干嘛呀？
15: 这事儿还真怨不上人家学习。
16: 我听咱妈说了，是庄叔去找的学习。
15: 本来是想给陆建广介绍个工作的，结果车间的工友都找到庄叔了。
16: 那你说学习怎么办？那没办法，他才能把这些人收留了呀。
15: 这庄叔和学习都出于好心。哎，
14: 对，庄叔叔、庄学习都是出于好心，好人都让他们父子俩当了，现在工人们都骂我。
15: 学习的企业规模小，其实收留不了那么多人。
16: 他把大家安置好了，对你也有好处。
15: 这样大家不就安生了吗？不就不找你麻烦了吗？
14: 王媛媛，你到现在了还在帮他们说话，这打的是我的脸呀！
15: 刘成，你能别上纲上线呢？你说大家都跟到他们眼前了，他们能怎么做？
14: 那我呢？没有任何一个人考虑过我。
15: 刘

0: 事儿
1: 啊？啊，局里办公室来电话了，询问咱们有没有对下岗职工的安置有成功的经验。啊，那我就给他们回电话，说没有。
2: 有，我们有。我们主动联系了乡镇企业，为他们提供了一大批一线技术工人，这样既分流了下岗工人，也扶持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就这么回。
1: 好，
2: 等会儿把方圆设备厂老严的电话找出来。

0: 您说那个老赖？
1: 跟他说有业务跟他谈。
2: 刘厂长，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啊？

0: 他们。他这个厂子呢刚起步，但是各方面性价比都挺高的，报价还挺低，我觉得是个合作的好对象，好好合作。
1: 事儿是个好事儿啊，不过我们厂最近遇到点困难，这个资金缺口。
0: 明白，都是搞厂子的，谁还没有点暂时的困难，理解。
1: 那行，你就先谢谢刘厂长。
0: 好好合作，那就祝严厂长生意兴隆，八方来财。
2: 慢点，门没关呢。
3: 回来了。啊。哟，那我给你热点吧。
2: 哎，不用，我在学习那儿吃的。
3: 哦。哎呀。怎么样啊？
1: 还行，小厂子。哎，我这是难为学习了。
3: 你看，我说什么了？
1: 哎呀，他们用不了这些人。我就跟学习说呀，就让建广大个儿，他们那几个。啊，他家里边都是顶梁柱的，那个需要挣钱的，让他们在那儿干，我就时不时过去看看就行。然后那个小木说呢，说那地儿太远了，家里还得有老人照顾，他就不去了。
4: 哎呀，不喝。
5: 什么不喝？这花多少钱给你买的又不喝？
4: 妈，真的化冷水我也不喝。
1: 又吵吵啥呢？
3: 向上，不喝别紧。
1: 可这喝了了吗？又买了。
3: 好好知道向上不喝，偷摸给倒了，这不又买了吗？逼着喝呢。
1: 孩子不喝就不喝呗，那你说那个学习跟圆圆俩人都没喝，不都考上大学了吗？我看看去。
3: 你别去，去了更添乱。
1: 乱啥？这都快把房顶给挑了。
5: 我喂你喝，孩子，张嘴，不喝。
6: 哎，
5: 我装想上你
6: 干啥？你在干啥呢？这就是。
5: 哎呦，现在让他喝个东西真难呢。
1: 我动上手了呢又。
4: 老爸，我不用他管我。
1: 咋说你姐呢？你姐不为你好啊？
4: 才不是呢。
5: 什么不是呀、啊？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啊！哎，你知道这东西小小一瓶多少钱吗？啊，这一盒多少钱呀？啊，那我要不是为了你的脑子，为了你的身体，我花这些钱买这个呀？
1: 哎呀，好好啊，这向上这脑子、身体这不都挺好的吗？孩子不爱喝就别喝了。
5: 啥不喝？那不喝能行吗？啊，那现在小孩都在喝这些。啊，你现在这个岁数啊，我跟你说，正是用脑子补脑子的时候。你这回考试考多少分呢？
4: 96。
5: 是不是有考得比你高的？
4: 就两个。
5: 那人家也考得比你好，对吧？哎呀，你还不自己加把劲儿，让人家补一补，努努力冲上去。
1: 96行了啊，你这有个姐姐样行不行？这逼着孩子逼着干啥呢？这是。向上啊，那这玩意儿就那么一小瓶，对吧？那没那么难喝，它又不是中药，一扬脖就进肚了嘛。你别长得跟小姑娘似的扭扭捏捏的啊。
4: 老爸，他不光让我喝到肚子里，还让我喝到脑子里。啊？他还说喝大一瓶冰晶，就要多搞一份。
1: 你这有点不讲理了。
5: 我这是不是为了你好啊？我是不是为了你立的目标啊？啊？那你这好歹是补品，喝进去是不是得有点效果？你不能白喝吧，对不对？行了。别废话了，起来喝掉。庄向上，你怎么现在？我现在让你喝个东西，怎么跟要你命似的？
4: 我不喝。
5: 哎呀，行了，你快点。
7: 老爸，
5: 快点。
1: 行了，你喝吧，你姐的药疯，我看。
5: 一闭眼一仰头就喝掉了，怎么那么磨叽呢？快点啊！
1: 喝了我，
5: 啊，快点，快点，快点。
1: 一仰脖的事儿啊。哎，哎。啊，行了，好了，孩子喝了，行了，
5: 啊、喝掉啊，喝进去，你别跟他假喝，
1: 行，你让他写作业吧，啊，赶紧，哎，行了，喝了，喝了，走吧，啊。行了，你也别较这个劲了，啊。
7: 啊。哎，要是那玩意儿那么神，那熬个老鳖汤味更管用啊。
1: 对，你也别花那冤枉钱了啊！明天我上河里抓个鳖啊，回来咱炖锅汤，这一家人喝都够了。
5: 那能一样吗？啊，人家卖这个价格，那肯定卖的是里面的秘方呀。
1: 你孩子不愿意喝吗？你要不你就别一天一只了，你两天一只行不行？
7: 爸，你不能总这样，你每次他一叫唤你就没有原则了。那我买这个，我给他喝这个，我不是为了他好呀？你说你这哪头的呀？
1: 你是我姑娘，那向上。你是我站那头

0: 您好，哪位？
1: 哎，学习，我刘成。
0: 刘成哥，有事儿啊？
1: 啊，也没什么事儿，我就问一下，方圆设备厂汽车配件的单子，老严给你了吧？
0: 给了。不是哥，你是怎么知道我们拿着那订单的？啊，
1: 行了，你拿着就行了，那我就放心了。哎呀，我们供销科啊，跟老严谈的差不多了，但是前两天呢，老严跟我说你们也正追这个单子呢，我就暗示了一下老严，我就说得了，你把这单子给学习吧。就这么着，你才拿到的。这件事呢，你也别跟外人问了，你也别再问老严了，啊。要不然大家该说我这胳膊手往外拐了。
0: 行行，哥，我肯定不问他。谢谢你啊，哥，你这帮了我们三合厂大忙了。这是正好爸也在这儿，要不你们聊两句。
2: 爸，刘成哥。
3: 哎，刘成。
1: 哟，爸，您也在呢。啊，没有，我就
4: 打电话跟学习确定一下，他拿到这个单子我就放心了。
1: 那没什么事，我挂了啊，爸。
3: 哎哎，
0: 合着老严那单子是刘成哥帮咱们聊的，
2: 得，这刘成啊，还算留点人味儿。
3: 哎，别这么说啊，人家帮咱，咱得感谢人家。哎，人家知道咱抢了机械厂的订单，整得我这心里边还挺不得劲儿。
2: 师傅，咱都是三合厂的人了，您还惦记着机械厂呢？再说了，咱报价本来就比他们低，人家严厂长选咱们也应该的。
3: 哎，回头啥时候你有空了，约着刘成回家吃饭去。啊，
0: 行，
3: 咱干活啊。
5: 这庄学习啊，也够可怜的，拿了您的空人情，还得给您说谢谢。
1: 他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
5: 这老严就是个老赖，干活的时候甜言蜜语，活干完了，连个人影也找不着。也就是跟咱们厂。他不敢，因为有您在。
1: 不过话说回来，这老严确实是有点烂，庄学习要是能把他这块骨头啃下来，那以后的创业之路一定一帆风顺。行，庄学习胃口好，牙口也不赖。
5: 牙口再好也不如您。
6: 小嘴怎么那么甜啊？
5: 还不是你调教的好。
7: 坐坐坐，
8: 等等。哎呦，我说看着你我就开心。
9: 梁经理，哎，你厂子我必捧啊，
8: 必须的。
9: 哎，那个老梁啊，好好什么时候上台啊？你说家总可喜欢听好好唱歌了。
8: 一会儿，好戏不怕晚嘛，是吧？重头戏要压轴。
9: 你就别压轴了，你说说让好好提前上呗。你
10: 我啥意思呢？我这心脏啊不好，哦，听不了这个叮铃咣啷的乱码七糟的玩意儿啊，啊，我就适合听好好那种绵柔柔的声音，那听完了酥酥的，心里舒服。哎呦，
8: 这有你的，我哪能不知道？但是我这节目单啊都排好了，我这临时我都调不了。
10: 真的，你也别为难。今儿全场的酒水呢，我包一半。花环有多少包多少，都送好好，你看行吗？
8: 不行。
10: 啥意思啊？
8: 这要开玩笑的，你贾总，这是你老捧我场，马上下个节目好好上，等我啊，哎，
9: 抓紧啊！
8: 好，那个赶紧把这个贾总这儿的水换完的上啊，
10: 过去啊。
9: 对对，那个花环、花篮还有酒都快点的啊。

1: 谢谢您，
2: 今天这么长来这儿来给我捧场，谢谢您。
3: 应该的，都是应该的，你唱的太好了。
2: 然后之前吧，一直没找着机会，我觉得今天氛围特别好。
3: 就是，
2: 咱俩喝一杯。
3: 不，酒就不喝了，你待会儿还唱歌呢，你就喝。

0: 就没法唱。
1: 不是演出唱歌喝点酒上点劲儿，不更占状态吗？
2: 听好好的，听好好的，
3: 没事儿，来，
1: 敞亮，我喜欢。来，
3: 这位叫我敬您的，
4: 谢谢您啊。
1: 我干了。
5: 哎呀，哎呀。哎，贾总，你的海量，海量，你好好喝完了，
1: 好好一看有量啊！
3: 那我回去准备了。
1: 你别，难得的机会，谁不在道上？来，
2: 得嘞，
1: 咱来一个好事成双。
2: 来，
1: 你再给买一个，再倒一个，倒一个。
0: 贾总，你听我说，
1: 你拿来，这花还是给你的呢。
3: 你以后来啊，就别买这花了，别浪费。
1: 全是给你买的，今儿我全场都包了。
6: 你知道我是谁不？
1: 有管
6: 王良，
1: 是管你人，你是不是以为我，你是不是？

0: 邵宝坤，这次老舅是真的生气了。
1: 。你之后离开这儿，不管去到哪儿，能不能不再像今天这么冲动了？遇上点什么事儿，就只有这样的方式吗？你以为你自己还是年轻的时候？来这到底是为了啥呀？不是为了挣钱吗？为了来炫技、来耍酷、来发泄来吗？
0: 你也离开这里吧，别在这儿工作了。你看这底下都坐的什么人？
1: 不管底下坐的什么人，台上的人都得赚钱养家，在哪儿都一样，都是为了把日子过下去，把日子过好。
0: 啊，我希望你能过得好。
1: 我现在过得挺好的，我希望你也好好过。保重。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健康媒体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
2: 我是探长朱琳。
3: 大家好，我是探长郭宇轩。
0: 在生活当中，小郭有没有一些个老话听起来特别有用的健康道理，但是呢后来长大之后一细想觉得特别摸不着头脑？
3: 其实有很多，现在哥你这么一问我脑子宕机了，就想不起来了
0: 是吧？没事，咱们可以慢慢的补脑。而且呢我们生活当中确实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请来了非常专业的一探团的成员为大家一一揭晓。欢迎各位，欢迎。有没有发现戴眼镜这事儿啊，现在是全家桶，小朋友小眼镜戴上了，我们中年人刷手机，哎呦这眼干着呢，一直在那儿揉眼，老年人肯定得配老花镜了，就全家人每个人都得戴一副眼镜。你们家有这情况吗？
4: 有，我妈就特别爱去配那种便宜的老花镜，戴了之后又头晕，然后之后回头就说自己啊老了。其实我有时候建议说去正规的地方配一个，但她不听我的。
0: 小郭呢，你们家戴眼镜人多吗？
3: 我们家其实近视都还好，但是呢我就除了近视，我的眼睛问题特别多特别多。比如说我们是演员行业嘛，有每天会拍戏拍到晚，我个人就是报复性熬夜，我会半夜刷短视频，我就一直看一直看，看的眼睛就特别干，眼药水也是随时带随时滴，但是后面就滴着滴着眼药水都免疫了。
0: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探讨的议题就是全年龄护眼与配镜，因为这真的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一般我觉得五六岁然后到十多岁，这个就是一个集中的戴眼镜的小朋友的年龄段。那这个年龄段也是一个近视的高发吗？
5: 是的，像我们现在可以发现上小学前很多小朋友因为过度接触这个电子产品，他的这个近视早早的就出现了。近视的这个早发性包括到他年纪越来越大，这个高度近视的出现都是越来越多的。那么小朋友第一次来医院配镜，他首先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夫会跟他说，你要做一个准确的配镜流程，首先你要散瞳。那么家长很多都不理解什么叫做散瞳，
0: 就把瞳孔放大。
5: 对，但它本质上呢是放松孩子眼睛的肌肉。你想他长时间看这么近距离的电子产品或者是课本，他的肌肉就像一个弹簧一样，他一直是撑着的，非常紧张，我们这样测出来的度数它就会偏高。那么给孩子配一个偏高的镜子，他的这个近视就会追着这个配的高的度数去长。散瞳呢是通过点一个眼药水让孩子的眼睛彻底的放松下来，把他疲劳的这部分度数去掉，留下的是真性的近视，看看他真性近视有多少，我们再根据这个度数去配镜。
0: 那一般这个散瞳需要多长时间呢？
5: 散瞳的话大概也就一个小时左右整个流程，但是这个药的药效分为不同的，有快速散瞳有慢速散瞳。

0: 快速散瞳呢，针对这种七岁以上主要以近视为主的小朋友，我们一个快速散瞳大概4到6个小时，这个孩子是看不清的。他看这个近距离的时候，眼睛是用不上劲儿的，还可能会有点怕光，这都是正常的。对于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七岁以下，或者是说伴有斜视、高度远视、视力没有发育起来的小朋友，我们要用慢速散瞳，这个持续的时间可能就在3周左右。这期间孩子一直是看不清的，所以家长也要提前留出这一部分时间，再来陪孩子来医院就诊。
1: 我也做过这个散瞳，
2: 什么感觉？
1: 就是看不清，就是拿手机的时候看那些东西都是重叠的。
2: 是看不清的那个感觉是什么样？
1: 很难受啊，因为你未知啊。
2: 小蔡还记得自己第一次配镜？
3: 我那时候应该就是快速的散瞳，他给我滴完眼药水之后，在那个房间闭上眼睛坐1个小时，然后带我去做检查，就眼睛很怕那个周围的阳光。
2: 验光他有没有这个要准备的一些东西啊？
0: 就是像孩子第一次来做散瞳验光的时候，前1周左右是要放松眼睛的。同时家长可以，就像刚才小蔡大夫说的，他可能会有点怕光，那我们可以提前准备一副墨镜给孩子戴上。
2: 散瞳的目的是为了度数不要配得那么高，那我就把它刻意配低一点。
0: 实际上这对孩子是不好的，只是有一种心理安慰，你觉得我150度的近视，我只配100度，可是实际上孩子看远处5米以外，他还是不是一个标准视力，他看东西模糊的时候，他的肌肉还是紧张的，那么他近视就容易进一步增长。
2: 孩子要配镜的话，我们的标准是什么？
0: 像我也带了一副眼镜过来，大家首先可以看这副眼镜的镜片，我们要根据孩子的度数去选择一个合适的折射率。像比如说300度以下度数比较低的小朋友，我们可以选1.56、1.60这样的折射率，保证这个镜片它是一个清晰的。像600度以上的这一类人群，我们可以选择折射率高一点，1.74左右的，保证清晰度的同时，它可以让这个镜片相对比较轻，不压孩子的鼻梁。再一个就是小朋友可以配这种可以调节的鼻托，或者说像有些小朋友他的耳朵后面会配一个耳托，来保证他的瞳高瞳距都是对应的。
2: 手上拿的这个镜片比较小，
0: 对，
2: 您戴的那个镜片比较大，是不是它就让您的视野会变宽呀？
0: 我们也不建议孩子配过大的这种镜片。大家知道这个近视镜它是一个凹透镜，它是中间薄四周厚，你配过大的镜框的时候，它这个四周太厚了，它这整个镜片会特别沉，孩子戴着就一直往下掉，那么它这个视线对的位置就错了。
2: 那您的那个镜片那么大是？
0: 我的度数还不算高，还可以。
1: 小时候第一次配的时候，当时还有一种眼镜，就是它那个镜片是这样的，然后底下有一个半圆，说是看近的，就说是可以控制度数。
0: 那是前一代的产品了，我们叫渐进镜，现在是改成离焦镜片或者是点扩散镜片，这是我们现在近视防控用的比较多的设计。
2: 李医生应该不近视啊？
4: 我不近视，但是我孩子打小是散光，然后所以我经常带他去配眼镜，所以我也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这种防控镜片在选的时候有什么特别注意的吗？
0: 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这个防控镜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第一个设计就是我们的离焦的设计，然后第二个呢是叫点扩散，它上面是布满了一些小点儿的，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降低这个环境的亮度去控制。第三种呢是这两种设计都有，小朋友像他如果散光比较大，然后或者是说有一些斜视，那我们需要咨询医生具体用哪一类的镜片。
5: 其实这个可能就是李医生说的是最后一个，是不是？你看起来它是有明显的有那种小波点在这里，在里面还有一个看起来它是有一点波点更大的一些。第三个，等会儿擦有点脏，等会儿你说越擦越脏了吗？
0: 实际上这是不对的，我们建议是用清水，可以加一点咱家里用的洗洁精，在流动水下清洗这个镜片，然后用干布去把它蘸干，这样对镜片是最好的。
2: 那么像这三个防控镜片是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再去给孩子进行？
0: 对，不同孩子他对不同的设计可能敏感性不一样，有些孩子在第一个设计他会感觉头晕，然后像第二个这个点扩散的镜片，有的孩子看着他会觉得特别暗，孩子就可以第一次根据舒适度来挑选，因为他们不同设计防控的效果其实是差不多的。
6: 16岁以下的儿童，他还属于一个近视眼轴的一个增长期，他没有发育成熟，如果说选错了镜片，有可能这个度数反倒会适得其反。
2: 李医生，您作为营养科的医生，比如说我们孩子近视了，老说补这个补那个，有没有就确实也可以补眼睛的？
4: 在我们的食物当中，确实有一些营养成分是对眼睛是有帮助的，比如说像维生素 A 啦、叶黄素啦，还有维生素 C 啦等等。其实我们小朋友 如果每天

0: 比如说能吃够一个鸡蛋、一小把的坚果，两拳的这个深绿色的菜，每周呢能吃两次鱼，基本上就能够获取到我们保护眼睛的这些营养成分了。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就是像我们这种高糖高脂的食物，有研究发现它是能够增加这个眼轴的。
1: 这是我们一个眼球的模型，从最前面到最后面就是眼轴，它就是我们眼睛的长度。近视增长的本质就是这个眼球在不断的拉长。
2: 那我们再说另外一个年龄层，就是45岁以上。我现在快40，我已然出现类似于老花一样啊等等这种症状了。
1: 40岁以后，其实大家会渐渐的出现这种老花的现象，具体呢就是大家看近发现看不清了，越拿越远越拿越远。这一部分逐渐出现老花的人群呢，就会来到医院说我想配一副镜子，同时考虑到美观，他会想把近视镜加上老花镜配到同一个镜片上。
2: 可以吗？
1: 可以的，他就是上半截还是看远，下半截看近，但是他要掌握怎么去用这副镜子，比如上下楼梯，包括开车，这些场景都是要注意的。
3: 近视的人也会老花吗？
1: 近视的人也会老花。近视呢是看远看不清，老花是看近看不清，相当于就是远也不清近也不清。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眼球它前面是有一个晶状体的，这个就是像我们摄像机的镜头一样，它是能够调焦看远看近的。老花是因为这个调节的能力越来越差了。
2: 比如说过了40岁，尤其到45岁以后要去配花镜啊等等，我们要做的工作第一步要做什么？
1: 肯定是要来医院做电脑验光，再做人工验光，拿到一个度数之后，通过你自己去试戴来感受你配这个度数舒不舒服。比如说60岁以上呀，或者是高度近视的人群，他的这个眼底，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视网膜，是很容易出问题的。首先我们要排除没有眼底病变，也就是说保证我们这个晶状体它有没有出现白内障，眼底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眼睛的底片，它有没有出现一些比如说黄斑变性、高度近视的视网膜劈裂，就是一些眼底的病变。如果从头到尾它都是一个清楚的好的，那我们才能去配一个合适的老花镜，否则其他的是要去眼病科室去看大夫去解决的。
2: 成品的老花镜是坚决不让买的。
1: 对，它度数呀同高同距，就是它对应的这个位置都不准确，那么我们老人戴上之后，你比如说头晕眼花走路不稳当，那其实是很危险的。
2: 你们平时眼药水怎么选啊？
3: 一般都是去医院开。
4: 我基本就街边几块钱我一串，我感觉眼药水其实都一样。
2: 我比你稍微强一点，我一般就是一个凉凉的，让我眼睛有一个收缩的那种感觉。还有另外一个，我一定会备一个人工泪液，然后呢我还备一个类似于什么托布霉素啊这种消炎的，因为有的时候突然间结膜炎，我明显感觉到我眼睛有红血丝的时候，我就会使用。
4: 我应该也得备这个，我也经常会有红血丝。
2: 我们这些都可以自行开药吗？
3: 用药之前先可以大致看一下什么类型，比如说就是单纯的那种比较干，有可能就是视疲劳啊，咱们就可以通过点一些无防腐剂的人工泪液，相当于在眼睛里给它一层水吧，能让我们舒服一下。但如果说又合并比较痒比较红，这种症状就像主持人说的，可能会出现一个发炎的一个情况，这种的话情况就不好说了，可以先简单用一下消炎的眼药水，如果不行一定要再去医院再来专业的用药。
2: 抗生素成分的眼药水我们自己可以用吗？
3: 这个不能乱用，用完了之后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有的人他会有刺痛啊眼睛疼啊，有可能用完了之后，或者是这个眼药水的保质期过了，眼药水的储藏也是大有说法。比如说瓶装的药水一般建议开封了之后30天内把它用完，时间长了之后它一直接触空气就菌了，就 不卫生了。单支的没有防腐剂的药水呢，建议24小时之内，就是也就是1天把它给用完。
2: 大家疯狂种草的，然后我从哪哪哪去旅行，我带了一个网红眼药水，那种眼药水安全吗？
3: 也是看它主要的成分，比如说特别火那种一点哎红眼红血丝就没有了，其实越是药效越快的这种眼药水反倒是不一定是好，它肯定是都会对眼睛刺激性比较大，时间长了就会越点越干越点越干。
0: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也是一个干眼症患者，看电脑时间长了我就眼睛特别干，就一干了我就滴，一干了就滴，我就想知道这种干眼症如果滴这种人工泪液的话，它是有次数限制吗？还是说一天可以滴10几次都没有问题？
3: 如果说是确诊是干眼症，它可以明确一下到底是哪 种类型的盐干？正常按说明书来说，大部分的那个人工泪液一天3次左右，但是这个次数要匀开，但是每次最好点1到2滴，一次它就只能吸收那么多，你点多了也就点多了，就是咱说浪费了。
2: 怎么来点？是点在上眼皮里面，还是点在下眼皮里面？
3: 其实这个有一个稍微的一个小妙招，我们可以稍微抬起一点下巴，然后用自己的食指拨开我们的下眼皮啊，然后同时往上看，滴到这个下眼皮的褶皱里就行了，不用特意往眼珠子上扎。确认点进去之后呢，可以轻轻压一下这个内眼角，减少它的药物副作用，这样吸收的也更好。
2: 那吃呢，尤其是老年人老花眼，在吃上我们应该怎么补充呢？
0: 其实老年人，其实我们是需要他预防一下黄斑病变，还有这个白内障。这种预防措施呢，可以多摄取一些食物里面的这个抗氧化剂，它是广泛存在于这些深绿色的蔬菜呀、黄红色的蔬菜呀，或者是紫黑色的水果里面，所以在平时饮食的时候可以尽量多吃一些这种。
2: 这原山因为它在这个老年科嘛，有没有什么按摩操什么的？
5: 哎，真有，就是我们从小就是做到大的
2: 眼保健操，
5: 眼保健操，只不过可能大家对穴位找的可能不是特别准确。
2: 那这样吧，咱们集体让眼睛放松一下。
5: 行，我们先从头讲一遍吧，讲我们的睛明穴，在我们的内眼角这个位置，对，然后呢，找到我们的眉毛的眉头这块，攒竹，然后点按，然后呢，找到我们眉毛的中间这个位置，这是我们的鱼腰穴，然后呢，眉尾，我们叫丝竹空，揉一揉，对，然后往下两个眼角这块，我们叫童子髎。眼睛正下方，然后一指的距离，我们叫四白穴。这个眼保健操确实是对我们的视疲劳，然后放松我们眼周的肌群，然后通过穴位的点揉，其实是对我们的眼部的这个血液循环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护。
6: 我除了去做眼保健操以外，我是喜欢去热敷眼睛的，用手搓一搓，然后放在眼皮上，一个可以帮助我眼睛的血供去恢复，我觉得也是可以缓解我的视疲劳。
5: 如果有血丝的人，其实我不建议用热敷的方法，这个血丝它就是因为你眼部的血管的充血很厉害了，你反而用需要用凉的收缩血管。
3: 这个是分情况的，如果说是单纯的比较干，但前提眼睛不红不痒，没有特殊的那种情况，可以热敷。这个热敷的原理主要是为了让我们那个眼睛里有一个叫睑板腺泪液的油脂层是由它分泌的，热敷了之后可以打开这个睑板腺口，就感觉好像不那么干了，这种情况可以偶尔采取一下热敷。如果说同时就是比较痒比较疼，就是用这个凉毛巾来敷一下，可以起到一个止痒的作用。
5: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什么都不用，手搓热了，我们叫运目，然后放在眼睛上，效果也很好。肝呢开窍于目，眼睛这块我们是与肝血有关系，还有我们的肾气，所以说呢，我们在平时做一些代茶饮的时候，如果是肝火比较旺的话，我们会给患者一些菊花，清肝明目的。脾胃寒凉人在喝菊花茶的时候也要注意，因为菊花的清火的作用，杭白菊会好一些。除了这个菊花以外，我们还可以放枸杞，枸杞呢也是一个补肝肾的。其次呢，还可以放一些决明子，决明子也是我们清肝火的。然后呢，把这些放水里一起泡水喝。
2: 好，那接下来就请李医生为我们做一题总结。
1: 全年龄段的护眼配镜小提示：验光前要摘掉隐形，休息好戴上我们的旧眼镜。青少年近视要配足度数，高度近视不要选大镜框。眼镜呢不要暴晒高温，清洗要用清水加洗洁精。长辈不要买地摊上的老花镜，配镜前记得先查查我们的眼底。青少年要少用网红的亮眼药水，眼干选无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多种药水之间隔开5分钟再用，日常多留意用眼细节，才能更好地守护我们的用眼健康。
2: 接下来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几乎就与咱们在场的今天所有人都有关系，就是我们经常会戴美瞳吧，
7: 对，
2: 画眼线吧，
7: 对，
2: 假睫毛，
7: 对，
2: 有的时候还要拉个双眼皮儿，
7: 对，
2: 是吧？有时候觉得还不够，再贴一层，
7: 对，
2: 你觉得这个会让你的眼睛难受吗？
7: 会，但是为了美，我可以。
4: 这句为了美，我特别有发言权。我身边有很多女性朋友，她们不光是工作的时候会戴美瞳，日常我们出来吃饭什么的也是会一直戴，然后戴的每天摘下来之后眼睛就真的红得跟兔子一样。我就问她可以让眼睛休息一会儿吗？她就是为了美一切都值。
2: 所以我们接下来讨论的议题就是颜值与眼健康。 隐形眼镜或者美瞳，它长期戴起来，它会健康吗？我一看李医生都戴着眼镜，应该不太健康吧？
1: 对，我是因为我个人眼睛比较敏感，然后我戴隐形眼镜可能不太好摘戴，所以我是日常戴框。

0: 框架镜，但实际上框架镜它是除了不太方便以外，它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选择。
1: 哦，对，我就是戴了隐形眼镜，因为有的时候觉得戴了框镜之后鼻突而不舒服。
2: 但是如果长期戴或者不正确的佩戴隐形眼镜或美瞳，对眼睛会造成那种不可逆的伤害吗？
1: 是的，其实挑选这个隐形眼镜也是有说法的。你如果选择年抛的话呢，就是建议佩戴8到10个月的时间，不建议说正好配到12个月整。而如果说选择那种季抛的话呢，一般就是一定要在3个月之内把它换掉。如果出现中间觉得哎脏了，就及时换一副。像我戴的就是这种日抛型，相对来说透氧量更高一点，平常一天也不能超过佩戴8小时，平常多眨眨眼，给隐形眼镜表面一层水分。还有就是如果我们中午午睡的时候呢，就算午睡十几二十分钟，最好也建议把它摘掉了再重新佩戴。
3: 我之前听一个眼科老师给我讲过一个传说，那个病人就每次戴完隐形眼镜之后消失了，然后戴新的，哎，戴新的之后又消失了，最后他眼睛又有异物感不适了，开始红啊流脓了，然后来眼科看，眼科医生扒开他的上眼睑，然后开始翻一层一层一层一层，都是隐形眼镜他在眼窝后面。
1: 其实有这种情况，但是他不可能说永远不走了。如果在家怀疑他可能不见了的话，一般可以先闭眼睛，给眼球充分的湿润，然后上下左右转动这个眼珠，如果它在那种缝隙里它有可能会转出来。如果还是觉得没有，可以再点点眼药水，给点充分的湿润，再闭眼休息一下再找。因为这个隐形眼镜最可能常见的就是在我们的下眼皮和这个上眼皮里，上眼皮里可能性就更大一些。但其实这个到不了眼睛后面，感觉好像隐形眼镜在里，但其实大部分的就不在了，掉下来它没注意，然后它就使劲揉使劲搓，这种情况就会把我们所说的这个黑眼仁的地儿，就是咱们讲的角膜给刮伤。因为角膜上是没有血管，它神经很丰富，所以说它如果出现一个受伤的情况，就会出现明显的异物感、剧痛、眼睛疼、流眼泪，这种情况就一定要来医院咱们再检查一下。
2: 还有一个就是其女生的眼妆，女生眼妆比男生要重很多吗？
4: 对，
2: 比如我画那个眼线的时候，就那一下痒一下，我眼睛感觉那个就累疯了呀。
4: 就是它挨到你这儿了吗？
2: 嗯，还有一种情况，就有一次我都卸完妆了，我3天之后发现我眼线还在那儿。
4: 之前卸完妆之后会用那个洗眼液，但好像说那个东西用多了也不是很好，
1: 因为那个洗眼液，通常来说它也是含一些相对比较刺激的成分，它主要是起到一个清洁的目的嘛。其实建议的话，也可以我们在药店买那种生理盐水，简单的冲洗一下，对眼睛刺激性小一点，然后再涂一点没有防腐剂的眼药水，这样能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一定要保持一个清洁才是比较关键的。
2: 有一种情况，眼睑线被堵了，因为就是卸妆长期不干净，
1: 上下眼皮里面都是有很多无数根那种小线管，这个线管的功能，就咱们说的睑板线，它是起到一个分泌油脂的作用。尤其年龄越大，饮食上比如说比较油腻啊，或者是喜欢经常熬夜的，它就会出现睑板线堵塞的一个情况。这种情况经过医生判定之后，可以进行一个热敷，前提是没有炎症的话。然后热敷之后，可以在医院进行一个睑板线疏通，就是我们用那个小镊子给你通一通，起到一个缓解眼干的一个情况。
2: 嗯，在家里面我们可以自己测试一下，比如说我堵没堵。
1: 先热敷，热敷之后可以轻轻的挤一下这个眼皮，如果感觉这个就是咱说的睫毛根部那个位置，如果觉得哎有一层油腻腻的东西，说明可能是轻微有点堵塞，
0: 可以在家里对着镜子这样稍微扒开眼睛看一下，睫毛根部它是有一排小开口的，其实能看见上面，比如说有一个一个的黄色的小粒儿，那就是我们说的堵住的脂栓。
3: 很多女孩子喜欢画眼妆、眼线呀、眼影呀、睫毛呀，然后你会发现其实你为了美，反而让你的美的持续时间变短了，因为它会加剧你的眼周老化。到了35岁之后，40岁开始发现它上眼皮有色沉了，顽固性的这种色沉，就显得它的年龄更大了。因为眼周皮肤比较薄，画上停留时间太久之后，然后水分的蒸发，然后角质的层的脱落、胶原的流失，都会导致它眼周的细纹增多、色素沉积。我不是很建议女生带妆很久或经常化妆，它反而会让你的美变得更短。
2: 你还有什么就想做的眼部的这种小小的美容？
4: 我做过双眼皮手术，做过2次。我第一次做的时候就做的不是很好，就感觉只有双眼皮，眼睛没有变大。第二次给我做手术的时候，因为是局麻嘛，他说哎，你的泪腺掉了，我给你挑上去了。
0: 其实这个手术叫泪腺悬吊术，大家可以这样轻轻的摸一摸自己的眼皮，在这个

0: 眼皮的这个靠近眉弓的这一部分，可能会摸到一块活动的小的腺体。有些人他的眼睛，他说自己是肿泡眼，他其实并不是说脂肪多多呀，或者这个双眼皮形态不好，他是泪腺掉下来了。
1: 那比如说还有女生为了漂亮开眼角的，就这种会不会也会有一些危害，尤其是去一些不是特别正规的医美机构？
2: 其实它只是一个整形手术，只要符合正规的手术的消毒标准，然后手术流程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1: 我听说做完双眼皮的很多人
0: 闭不上眼睛，
1: 对，
2: 因为他把他的上睑提肌提太高了。
0: 就是像我们双眼皮手术后，大家会看见自己闭眼的时候留一条缝，其实这个是正常的。有的医生可能会把这个提肌稍微过度一点，因为防止后期眼皮会下垂。大家术后要主动的练习去眨眼睛，同时晚上如果说眼睛有点闭不上的话，可以点一点那种润滑的凝胶来帮助我们眼睛防止干眼。甚至有些人他长期可能闭不上眼睛，那种可能是手术的失误或者是做的不好，它可能会导致角膜炎，这种就比较严重了。
2: 还有一部分孩子就是他的上眼皮把他的黑瞳遮住一半，爸爸妈妈觉得这个孩子就是眼睛睁不大，就是你可以把他的眉毛按住让他睁眼睛，按住眉毛睁眼睛他睁不开，他可能就是上眼无力。
1: 所有的手术呢都是具备一定的风险的，所以大家还是要谨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户外运动的防护，你比如说因为我很爱做户外运动，打网球、骑车、滑雪，我会选择那种特别专业的而且特别贵的那种护目镜啊，就为了保护眼睛。那我们如何选择这些呢？
3: 护目镜它也分很多种，就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咱们说的墨镜，它可以遮挡一部分光线。一般我们选择墨镜的时候呢，尽量选择一些比较深色的墨镜，认准它那个标识 UV400。 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可以抵抗这个波长400纳米左右的光线。
1: 我看现在好多眼镜上面写了一个 P， 好像就是偏光。
3: 偏光镜主要的意思就是可以减少一部分杂乱的一些光线，尤其是我们开车的时候比较适合戴一些偏光镜，还有就是钓鱼的时候为了看清水下的一个情况也可以考虑这种偏光镜。
1: 我其实不喜欢戴眼镜的原因就是很容易有这个鼻压痕，这种怎么来解决呢？小蔡，
2: 还是分情况。首先如果说这个鼻托比较压鼻梁的话，可能跟你的后面的眼睛托有关系，你可能需要有一个工具吧，或者一个弹力套啊，或者什么样的帮助你固定你的镜腿，然后辅助你减轻鼻托的压力，这样的话最从根源上去解决你的眼镜压痕的这一个方式。然后如果出现了压痕呢，我们其实分两种，一种是轻症的，一种是重症的。你晚上睡觉时候肯定不戴眼镜对吧，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然后发现这个印子就消失了，这我们叫轻症的。这种其实就是你只要做好正确的戴眼镜的姿势或配正确的眼镜，或者说可以稍微适当的热敷促进它血液循环，可以再用一些神经酰胺的一些眼霜帮助你去修复这块皮肤。但是有一些人可能就是长期的这眼镜的不正确，然后太过于重的话呢，第二天还是不能缓解这种重症的一种压痕的话呢，有时候像是多磺酸黏多糖、积雪苷的这种乳膏是可以帮助你退红的。还有一部分是色素型的压痕，它就是有色沉，有色沉的话其实可以用一些维 C 或维 E 的乳膏可以适度的缓解。
4: 很多人可能这黑眼圈也比较重，有的人是因为熬夜导致的，有的人是因为气血不足啊，神经的亏虚。我们平时呢可以通过一些代差饮，比如说桂圆，温阳的，然后大枣啊，补气血的嘛，养脾胃的，然后再来点陈皮，然后来点这个玫瑰，然后进行一个代差饮，其实效果也很好。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可以大家在家锻炼一个就是眼部的一个训练方法。第一个动作就是眨眼，睁眼闭眼，睁眼闭眼。
1: 我跟你讲啊，我自己都没有注意，有一次有一个医生说，哎，你怎么一直不眨眼？他说我观察了你有一分多钟，你只眨了一次眼。大概眨多少次合适每分钟啊？
4: 这个好像也是因人而异的吧。
0: 大家比如说在聚精会神的时候人容易下意识的不眨眼睛，那我们要主动的提醒自己去眨，也不用说使劲的去把挤眼睛，就轻轻的眨一下就好了。它主要是为了把我们的泪水均匀的涂抹在我们这个角膜，也就是黑眼球前面。
4: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眼部的训练，就是把你的手放在你的眼前，然后看着你的手指慢慢的往前，然后再往远，对，前后，对，不用那么近啊，然后再往远伸，这是练我们的前后的距离。还有一个呢，看着我们的手指呢上下动，但是头不要动啊，就是眼球动，哎，往上往下，往上往下，还有一个往左往右，往左往右，哎，
1: 好处是什么呢？
4: 促进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

0: 然后增加我们眼轮匝肌的这些肌肉的锻炼。很多人可能每天早上睡醒以后这个眼睛很肿，大家可以买一点这个冬瓜皮，然后呢买点淡竹叶，然后呢你泡水喝，其实对你这个眼睛的浮肿其实也有一个很好的改善。
1: 有一个偏门的方法，我会用那个女生的那个头绳皮筋，我勒住我的耳朵，然后我大概10分钟，我就明显感觉我眼部的早上的那个消肿，这也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
2: 有一定，它可以帮助你加速淋巴回流，帮助你面部消肿，
1: 但是不能勒太久。有一次我勒完之后，这边血液不循环，耳朵这边就一直有那个红印儿。对，就是大概10分钟左右。嗯，那么接下来有请陈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3: 追求颜值是本能，但健康才是美丽的根基。隐形眼镜需要定期更换，使用前需要洗手保持卫生，但也要注意同时佩戴的时间。如果出现明显的不适，如干眼、眼疼的症状，需要到专业医院进行检查，明确干眼的性质，这样好对症下药。颜值与健康从来都不是单选题，美丽有度，护眼先行。
1: 你没有发现现在小区溜达的时候，尤其那个1楼、2楼、3楼，你能看见那小孩做作业的时候，那护眼灯啊，各种各样的那种产品特别多。
4: 对，他们现在几乎都是网课嘛，都离不了电子产品啊。而且像家长哄孩子的时候也是说给你个手机啊，你玩去吧。现在好像很多老师上课都是电子的屏幕。
5: 市面上现在出了很多，我感觉是打着护眼的这个名义去卖的一些产品，因为吹的都特别夸张，基本都是成千上万的，这费用其实在普通家庭其实很难接受的。
1: 如果有用的还好，如果没有用的话，那这些网红产品很容易会成为一个智商税。所以我们接下来讨论的议题就是，这些网红护眼产品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呢？是不是呢？
6: 这个我们一个一个揭晓。
1: 比如说我们从那个大路灯开始说，就是我拿我手机在拍普通的灯光的时候是有频闪的，但我在拍大路灯的时候没有，我就认为它对我眼睛肯定是好的。
4: 确实是，
1: 对吧？
4: 因为有很多灯肉眼看不出来，但你拿手机一拍它就频闪。
1: 对呀，
6: 频闪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像有一些不合格的灯具，它存在这种频闪的情况，但是我们肉眼是分辨不出来的。像主持人刚才说，通过手机拍摄我们才能去分辨出来。那么大路灯在这一点上它是可以做到相对的，这个频闪比较少或者没有频闪存在的。但是大路灯它究竟是不是一个网红智商税，我们要分清楚两个概念，一个是控制近视的进展，一个是缓解眼部的疲劳，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控制近视的进展呢，大路灯在这方面是没有明确的效果的，但是对于孩子控制眼疲劳它是有明确效果的。像我们建议孩子去每天户外2个小时，其实就是让他去接触这种全光谱的，然后比较均匀的一种户外光。大路灯呢，它比普通的灯相对来说它的光谱是更广的，孩子用的话它是可以让眼睛更舒适更持久的去使用，但它也不是必须的。像我们家庭里如果认为大路灯性价比相对稍微低一点的话，我们可以开开屋里的顶灯，然后再有一个侧边的一个小的侧的台灯。孩子比如说是右利手的话，那我们这个小台灯就放在左边，让它从这个不挡住的这个地方射进来这个光线，
1: 模拟大路灯。
6: 对，孩子只要认为它是不刺眼，同时也没有说过于昏暗，它是一个舒适的状态，那我们眼科医生认为它就是足够的了。
1: 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学习确实就是网课，给孩子一个屏幕，是不是不同质量的屏幕也会对孩子的眼造成的压力不同？
6: 越大的屏幕越远的距离对孩子来说是越好的。像我们有一些小朋友他在门诊会发现他没玩手机，他也没玩电脑，但是他就是电子手表，这是比手机更小的一块屏幕，他可能半年都在手表上玩一些小游戏，半年可能就长个100度、200度。
1: 那比如说我们一个屏幕摆放的位置亮度这方面有要求吗？
6: 大概就是40厘米左右其实，然后像它的亮度比如说相对不要有频闪，或者说它的亮度不要过亮也不要过暗，同时要有环境光，不要在一个昏暗的情况下去看屏幕，这个环境和你屏幕的对比度相差不要太大，亮暗的对比不要太明显。同时孩子看这个近处的电子屏幕的时候，他的一个姿势也非常重要，有的孩子他喜欢这样歪着头歪着身子去看电子屏幕，他两个眼睛受到的刺激不一样，那么后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他的这个眼轴眼球的长短长得不一样，他的度数可能两个眼睛之间相差的也会特别大。
4: 那要是看纸质书是不是也

0: 不是相对安全。
1: 首先姿势坐直坐正，再就是我们从小提到的一尺一寸一拳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尺就是我们眼睛距离这个书本大概是33厘米左右，一寸呢就是我们写字的时候手离笔尖大概一寸，一拳头就是我们的胸膛离这个课桌大概一拳头的距离。很多家长会说我们家小朋友总是这样歪着身子怎么也调不过来，实际上读写姿势它是从写字的姿势就不正确，他的手可能握笔靠下了挡住这个字儿，他去找字儿的时候不自觉就歪了，那么这读写姿势是同时都要去解决的。再一个就是用眼的时长的问题，我们看纸质书也不是说可以无限的去看的，每20分钟要休息一次。我们经常会在学校里科普3个20的法则，每20分钟的近距离用眼我们要看20英尺以外，也就是6米以外至少20秒，去放松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眼睛里的肌肉也就是这个小弹簧它可以有一个弹性活动的时间。
2: 是不是就是如果在一个黑的环境当中刷一个电子产品对眼睛那个损伤比在日光下或者日常的灯光下要伤害很多倍？
3: 是的，因为黑暗条件下我们这个瞳孔会变大，变大了之后很多光线就直接没有保护的进入到我们眼睛里，而且时间长了就会对我们这个视网膜也就是眼底造成一个损伤。
4: 我就是习惯性的把这个睡觉之前刷会手机，而且我就侧着往这一边侧着躺着吧，
0: 很容易斜视这样。
4: 您说的特别对，而且这个时候我已经把隐形眼镜摘了，基本上侧着以后我就这么着这么个距离你这样时间长了以后我两个眼睛度数差的特别多，
2: 你在那里眼睛小还斜视还那样，对，你就有点像个坏人了这些都是反面教材，坚决不可取的啊！
4: 我觉得这样确实不好。
2: 李医生呢，您对于我们经常费眼睛的人，对于我们的饮食方面有什么样的营养的建议呢？
5: 像我们这种年轻人啊，我还是要多吃一些深绿色的、深黄红色的呀，还有这个可以适当吃点肝儿啊，补点维 A。
6: 你可能就今天多吃了，你这一周就吃这一天，那肯定是不够的。你要换着花样，今天吃这种深色蔬菜，明天吃动物内脏，后天吃胡萝卜，你可能每周吃个4-5天、5-6天，这样的话你是不需要额外补充的。那如果因为你工作出差或者怎么样，你可能你的饮食结构相对单一的话，你可以适当去补充一些叶黄素的这种胶囊。
2: 我们刚才给大家讲这种网红的产品，像这个大路灯，这是很多家长给孩子买的，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视疲劳，但是它不是必需品。但是还有好多好多产品现在也被很多家长种草，我们今天起底一下他们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好不好？我们一个一个说。现在我们舞台上摆的这些就是市面上常见的一些个网红产品，有的呢比较普通便宜，有的呢价格不菲。咱们现在从这边开始说起，这个是我们刚刚见过的防控镜。
1: 对，
2: 你已经说了它的科学性了，不必多解释，这是专业的医疗机构我们用到的，是吧？旁边这个叫什么？
1: 翻转拍。像我们去医院检查，如果小朋友调节灵敏度，也就是他看远看近转换的这个灵活程度有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做翻转拍的训练。两副镜片呢，实际上一个是正镜片，就是相当于远视的小朋友戴的镜片，一副呢是这个近视的小朋友戴的镜片。每次正镜副镜转一次，这叫一个来回。像正常的小朋友，他1分钟单眼要达到11个来回，双眼要达到8个来回，这才是正常的。
2: 这个是智商税吗？
1: 这个不是智商税，但是有一些家长也是混淆了视功能有问题和近视防控这两个概念，他盲目的就认为视觉训练能够控制小朋友的近视，或者让他这个已经有的近视度数恢复，这都是错误的。因为这种视觉训练它也是一种在近处进行的这种训练，其实如果孩子视功能没问题的话，他过度的训练会造成孩子的过度的疲劳，反而会长度数。所以孩子一定要先去医院去检查到底是不是功能有问题，再咨询医生如何去做训练。
2: 这第三个这是一个
1: 放大了的隐形眼镜，它还有一个更通俗的名字叫 OK 镜，它是控制近视的一种医疗的镜片，睡前戴睡醒摘的一种隐形眼镜，白天孩子的视力能达到1.0，不仅能够矫正孩子的视力，也可以控制他的近视。大家可以看到这副镜片，它的这个前表面它是非常平的，这两边是比角膜凸的，所以它相当于晚上这样戴在我们的角膜上，可以把角膜压出一个形状来。这个形状不仅能让孩子看清，还有这个离焦环能控制孩子的近视进展。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前三个，大家都是我们专业的医疗设备。

0: 备，
1: 对，
0: 它不是智商税，但是必须遵医嘱去使用，自己不能自行使用。
1: 好，
0: 我们刚才讲过了，这个大路灯一定程度上呢，它确实可以缓解视疲劳，但是它不能够治疗近视。
1: 对的，
0: 我们再往这边看，这个仪器就专业了，它的名字叫做
1: 补光仪，
0: 是吧？这个怎么使用啊？
1: 它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镜筒，然后小朋友是把眼睛靠在这个镜筒上，然后这边可以调节它的瞳距，就是让里面的光对准他的眼睛。它是通过早晚各照3分钟来相当于补充户外光的，每天正常的户外的要求是2个小时以上有充足阳光的户外活动，很多小朋友都是达不到的，特别是冬天日照时间短，然后太阳的这个阳光的强度又弱。
0: 什么感觉呀？
2: 是红光，
1: 它其实本质是一种激光，所以这并不是一个一线的医疗手段。哦，
0: 那这个我们可以在家里面使用吗？
1: 可以在家里使用，但是一定要遵医嘱。对于它的有效性，其实更注重的是安全性。像小朋友，他一定要先排查眼底有没有病变，再加上每3个月一定要去复查。而且像大家刚才体验到，它的这个光的强度是非常高的，这个仪器是非常谨慎，一定要遵医嘱去使用的。像一些比如说光过敏的小朋友，有抽动症的这些小朋友，或者是眼底有病变的小朋友，都是严格禁忌去使用补光仪的。
0: 所以说你看网上很多可以随便被使用的，它大概没有什么风险，但是它大概也没有太大的作用。但是呢，这些个有一些作用的，通常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去使用。
1: 对，
0: 它有严格的要求，
1: 对，
0: 家长不能自行随便购买。
1: 对，
0: 你再看看这个，
1: 这个也是坐到这个读写台的前面。
0: 哟，我的天哪！哎，这个我这底下放了一本书，书呢就投在我的正前方了，也就是我不用低头去看。它里面有一个比较柔和的暖光，我觉得第一个字变大了，另外一个我不用低头了，还有一个我怎么觉得字比我平时看书要更清晰呢？这是一个什么仪器呢？
1: 这个叫读写台。首先我们也要给它定个性，它并不是说近视防控的一个仪器，而是缓解视疲劳的一个仪器。它是通过光学原理把我们这个近处的课本拉到大概3到5米以外，也就是我们刚才说把屏幕呀或者书本它的这个像放到越远，对孩子其实是越放松的。
0: 我现在用肉眼拿着这么看的话，一些小字我是看不见的，但是放在这儿呢，我觉得特别清晰，对眼睛的这个损伤感觉不累，
1: 对，比较舒适的，可以持久的去看，所以它是主要是缓解视疲劳。
0: 就比如说孩子每天写字，我就在这儿就写呗。
1: 对，眼睛是看里面这块的屏幕，同时这块还有一个小挡板，可以看到它是防止孩子从底下偷看的，有一些自己的小巧思。
0: 这个不是智商税，因为这个我一用，我明显感觉很舒服。这个可以防止孩子，比如说不正确的坐姿，
1: 对，以及缓解他的疲劳。但是你说对控制度数有没有明显的效果，这个还是没有数据支持的。
0: 大概我明白了，就是但凡网上那些被疯狂安利种草的，它呢可能没有什么伤害，但是它大概对于孩子的眼部的缓解疲劳以及近视没有太大的帮助。但凡有特别明显效果的，都是医生要去指导使用的，自己不能使用。我明白了，谢谢李医生。好，今天呢关于眼睛我们又学到好多的知识，那接下来有请李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1: 孩子看电子产品尽量选用大屏幕，室内的灯光一定要充足，记得遵守20/20/20的护眼法则，读写保持好一拳一尺一寸的坐姿，搭配双光源照明，连续用眼不要超过20分钟。市面上的护眼器具我们按需合规挑选就好，真性的近视是无法彻底治愈的，不要被夸大的宣传误导，各类仪器只是辅助，每天2个小时的户外自然光才是防控近视的核心，能够有效帮助我们的孩子减缓眼轴变长。记得定期带孩子复查视力，及时调整我们的配镜方案，全方位的守护孩子们的视力健康。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们一定要从小意识

知道保护好眼睛，不要在将来我们看不见东西的时候追悔莫及。我觉得祝愿大家都能够每天看见清澈的美好的世界。再次感谢一团团的各位成员今天有趣的分享。

0: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欢迎来到非你莫属，有请主持人。就大概类似于这个样子。
1: 要黑咖啡啊，温度的话得70度左右，不能高不能低。
2: 一个办法都没有。
1: 裤长呢？
3: 裤长是150。
4: 怎么裤长有150？
5: 无法给予你能力的评价，我们就无法提供岗位，那这个面试不就结束了吗？
6: 我到15岁，过生日就已经收不到玩具了，他们就开始送我各种关于商业的书籍，类似于《穷爸爸》《富爸爸》这种启蒙的书。
7: 我觉得不必还的创业就是爱折腾而已。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云老师和职场观察员九三学长徐子凯，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好，继续来看关键词：超绝钝感力。即将走上舞台的这位求职者，他的钝感力自己形容是超绝，让我们掌声有请。万家泰，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主持与播音专业。
1: 同一份薪资，给你一个 plus 版。各位好，我是今天 plus 版的求职者万家泰，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希望可以得到一份也就和沟通相关、和协调相关、甚至于和统筹相关的工作。感谢各位。
0: 好，欢迎你小伙子。来，你这个学校专业的名称叫主持与播音专业。
1: 是的，
0: 通常我理解不都叫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吗？
1: 也就我们学校的设置课程会更加偏向于采编播一体化，也就当我们去毕业之后就可以直接去电视台就职这样的一个岗位设置，所以和大部分的播音类院校有所区别。
0: 在校期间学习的时候，除了主持与播音以外，有没有什么跟有声艺术表达的相关的感兴趣的方向？
1: 在校期间呢，其实就一直在电视台有过实习的经历，同时呢负责一些配音相关的工作，就在我毕业之后呢一直有在从事配音这样一个行业。嗯，拿我们非你莫属来说，就可能是节目前的口播以及广告中插等一些工作类型。
0: 哎，你给我们来两句呗。
1: 欢迎来到非你莫属，有请主持人。大概类似于这个样子，
0: 然后说这么好都不舍得把我名念

0: 出来。哎呀，
1: 多说两句呀、啊，再来两句。
2: 就比如说我会和一些央视之类的这种机构去合作，或者媒体合作，它的类型可能会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是今日等一系列的节目。
1: 这是你的强项，嗯，对吧？
2: 对的，
1: 对。那你怎么那么哪句都没说整齐啊？咱就来一个整段的，然后没有广告的，没有品牌的。
2: 没有品牌的这件事情，有点难为到我了。
3: 没有品牌，这有什么难为到你啊？稍后您将收看到的是什么什么节目或者电视剧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你就来一个这个节目预告也行，一整句。
2: 稍后您将收看到的是非你莫属，稍后您将收看到的是非你莫属。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天津卫视为您播出的非你莫属。
3: 哎，我觉得这句状态好，有点那个电视里头我们看那个节目预告的那意思了哈。你学这个配音是自己又在线下花钱单独学的是吗？
2: 对的，有过线下去学习的经历，到一些大师班或者说一些我们已经成名的配音演员的班上去进行了一些交流，包括说去沟通和学习。
3: 老师对你评价怎么样？
2: 因为我自己呢，平时配的主要内容会偏向于广告啊，或者说偏向于纪录片的类型，所以我这个人啊就会比较沉稳。那相对来说呢，配到一些角色类型或者需要一些大情绪大起伏的内容的时候，老师对我的评价就是不够真，不够真。都说深入人心嘛，就我们需要由心而发，由心而去表达。那么很多时候，比如说配到一个需要我去生气愤怒的时候，可能我就会提高音量，或者说通过一些声音上的技法，然后去显示出我好像很愤怒之类的这种感觉。那么当我需要一些很俏皮的，我可能又会有一些啊，你好，今天非常欢迎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就我会有一些刻板的印象。当然对于某些类型来说可能这样是 OK 的，但是随着我们慢慢配音渐渐的深入之后，会发现你要配什么广告啊，或者说配到什么角色的时候，他希望你本真的表达，
1: 就是没走进人物，是这意思吗？
2: 不够走心，或者说不够贴合他。
3: 王老师，这个一般在吃这个开口饭的这一行当，要是师傅说不那么真，缺情绪，你会怎么理解？
1: 就不开窍啊，
3: 同感。
1: 而且这玩意儿还不好教。
3: 对，哎，
1: 这就也许是这门艺术的魅力所在，
3: 或者是难度所在。
1: 对，一教就会，那这也就不叫什么艺术了， 对吧？也许你走到哪儿，哪碰到哪个，不一定是你的老师，他几句话点拨，没准你就长了。
3: 他不像升高升低，我拧你一下，你可能哎声音高了，我捂着你嘴，你声音小了，这个情绪确实很难把控。你生活当中也是一个情绪比较沉稳的人吗？
2: 在我生活当中也是一个不太发脾气，或者说整体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人。
3: 但是我今天面试到现在，我感觉你挺活泼的。
2: 活泼是因为我现在在一个工作的状态，我希望可以让各位老师可以去了解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我还是跟你这个描述啊没法建立起联系。而且你今天的关键词我们再来看一下，超绝钝感力。
2: 钝感力这件事的强调并不是通过他的一些语言表达，比如说他看上去是一个很活跃的人，他就不是一个拥有钝感力，或者说他不是一个平和的人。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在你去处理某件事情，或者说你在面对什么样的语言上的攻击，去一个平常心去面对。
3: 那你得跟我们分享啊。啊，
2: 那我就来说一说我自己生活中的一些例子。
3: 对，
2: 首先从我的生活方面，也就在我的生活方面呢，时常会听到周边的人去强调一点啊，就是说你看哦，他都这样攻击你了，或者说他时常说你胖，再甚至于用一些比胖更加过激的语言去说你，你为什么还能够和他平心静气的乐乐呵呵的这样交流。与此同时呢，从另一个方面来佐证啊，就是通过说在工作当中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我自己呢不但做配音演员，我还做了很多其他的职业，就比如说各位看到的制片相关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啊，主要负责的是去协调统筹栏目组的各位嘉宾，包括说各个拍摄人员。我有一次呢拍 TVC 广告的时候，11:00-12:00的时间，地铁也没有，我们拍摄的地方又是一个郊区的棚，我们的群演以为说我们回家的这个路上啊是不报销车费的，然后于是就情绪爆发，当时就在地上打滚啊，然后

0: 我同时特别大声的喧哗，当时我的协调方式就是直接跑到他面前去跟他说，你有什么诉求你可以告诉我，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继续把我们这个拍摄顺利的进行下去，然后我再去和他单独的对接你原来担心的是回去之后是没有车费的这个内容，那我可以直接拍板，我作为一个制片人，我作为一个管钱的人，我告诉你这个车费我给你报销。
1: 结果呢，
0: 和导演沟通之后确保他们可以放，让他们先回家，剩下的一批就他们愿意留下来接着录制的一些群演老师，我跟他们说没关系，你们到多晚我都给你报销车费，同时给你算一定的加班费。
1: 该不该报销这个钱？
0: 该报销。
1: 是你觉得该报销，还是说行业通行规则都该报销？
0: 行业通行规则都该报销。
1: 那你们为什么不报销？
0: 中间就是信息的偏差，在于说群头并不专业，他去在没有问过我的情况下去直接和群演老师去说了，说啊，我们这个打车费是不报销的。
1: 嗯，误会。
0: 对，
1: 好，那你这段操作不就是你作为制片主任的一个常规操作吗？
0: 是的，也就当出现任何矛盾的时候，当你去解决到我这个层面的时候，我就会去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1: 你不是说你会去解决问题吗？
0: 是的。
1: 好，我们考考他的职场情商课哈。来，同事离职前把一堆收尾麻烦事儿都甩给了你，没交接清楚就走了，你怎么处理后续的工作？
0: 我应该会整体的处理方向是接着去和他把没有核对清楚的内容先核对清楚，如果这个内容在我自己可以当下解决的情况下，我就去自我解决，而如果当我解决不了的情况下，我会找相应的，不管是在我的上级还是说能够去处理这件事的人，我去找他来去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2: 我从你的沟通上我没看明白你有明确清晰的步骤怎么拆解这堆事儿。那我们也经常会有很多项目没有做完，那交接过来，那第一步首先是要跟交接的当事人亲自去电话，了解清楚他每一个项目当中现在痛点和难点是在哪儿，卡在了哪儿，主要负责人是谁。第二步呢，因为你是新负责人，你肯定要去跟你涉及到的项目合作伙伴，也许是客户，也许是内部同事，然后主动介绍一下你是谁，同时你交接了哪些项目，这个项目你了解的情况跟他们对齐一下信息是不是一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清晰的解决问题的视角。
1: 对，另外我追问一下雅云老师，你觉得他是一个情绪非常稳定的人吗？
2: 我能感受到他是一个去用亲和力来取悦大家跟大家融入的人，但是情绪是不是稳定，坦白说咱们企业家们还没有给他高压那这个状态是比较稳定的。
1: 没关系啊，缺高压咱们张嘴就来啊。这是一个现场拍摄的场景，
3: 总导演必须抓住自然光，日落前拍完外景大戏，硬性要求全体工作人员一小时内完成用餐，立刻复工抢天光，不能耽误拍摄。二，艺人经济，盒饭已经发放，艺人临时变更需求，拒绝剧组标准盒饭，要求安排五星级酒店豪华套餐。三，群演领队，前期拍摄进度滞后，这批群演接下来承接另外剧组通告，时间紧迫，很快就要离场赶下一场，人员一旦走掉，本场群戏剧份无法完成。
1: 所以呢，我考虑了一下，给你请三位我们的嘉宾配合你一下。
0: 好的，
1: 你就来扮演你的老本行制片主任啊。
0: 执行制片、
1: 这个总导演我选谁呢？我看谁像有总导演的范儿呢。赵总吧，赵总吧，好吧。经纪人，我看谁长得像经纪人。舒淇，要不你吧，年轻貌美，专门服务这个顶流的这个超一线的艺人哈。看这今天谁长得像群演。栾老师您来吧，我们邀请您演一著名群头。
0: 导演，我们目前也就我们群演的这个大场的戏份，就是说我们需要这些群众演员的戏份，我们有没有可能改成小场？主要的镜头是不是已经拍完了？
4: 我们要求场景就是这些场景，你是人少了你戏是出不来呀，对不对？你赶紧快去跟协调一下，这还有一小时了，你快抓紧吧。
0: 老师这边群演那一块啊，他好像有点赶时间和下一场，因为我们现在不是严重超时了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我们就要做一定的取舍。我可以去赶快的去跟他协调一下，我们把这个大场景做 需要很多人的部分我们拍完，然后我给您留一部分。
4: 那我要求
5: 一部分都留不了啊。
6: 王舒淇，王舒淇，你还能干不能干了？我饭呢？我不吃盒饭啊！
4: 那小万，
7: 小万，现在我们那个艺人啊，那盒。

0: 饭不行，吃不了，又辣又油，我们一人这个胃不行，我们要五星级的豪华套餐，马上送过来啊！
1: 还有咖啡。
0: 你要是不送过来的话，那他就一直在休息室了，咱这就别往下继续了。
2: 没有，老师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我现在要去调五星级的吃饭的那个，
1: 你别老躲着我，你往中间站。
2: 没有，老师，我们一部分啊，
1: 不是，你往中间，你别老躲着我。
2: 您稍等，
1: 他跟你说话。
0: 先给我们解决这个。
2: 行，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这个要的是五星级的这个餐饮内容，对不对？
0: 他这个咖位就是这样的，
2: 行，
0: 对吧？要吃熟了，吃憋的吃坏了以后，你也赔不起，
2: 是吧？我们其他方面有什么忌口吗？
0: 固定的五星级套餐，然后加咖啡。这个咖啡呢，要黑咖啡啊，温度的话得70度左右，不能高，不能低，不能加糖。
2: 套餐最开始我们是有合约的，
0: 这个没有签在合约里。哎，
1: 我是按着合约走的呀。
2: 哎，我明白您的意思。
1: 说好点儿，我得走啊。
2: 我明白您的意思。
1: 你也是，你拍太慢了，你比那费。哎，
2: 老师，您先别说我们导演，您先让我去和这边对接完，然后我们一步一步来。
1: 解决完天光也没了。
2: 是这样的，也就当您需要五星级饭店的饭的时候，我可以去帮您去。
0: 啥叫当我？我现在就需要。
2: 中间运输是需要时间的，我们先确保我们当前的拍摄进度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一份饭的问题，
0: 那不行。
3: 对，我们要走了啊！哎
0: 呀，你
1: 跟，要不我给你派俩群演给他买饭去。
0: 你这样，你们那个餐什么时候到？然后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啊？我们让我们一人吃，吃完了咱们接着演啊。
2: 行，我先确认一下，就是说我们餐饮到的时间，您先稍等一下好吗？
0: 啊，行。
2: 然后老师是这样的，也就您是有后一场的戏，对不对？
1: 别给我
2: 走了，没有，我们共同解决问题。
3: 赵导，咱拍不拍？摄像的兄弟们在这儿等了半天了。
1: 他没跟你说话，他找导演。
4: 怎么样了？还有半小时了。
2: 没问题，半小时一定给您解决清楚。您先
4: 还有半，抓紧抓紧啊！
1: 还有半小时，您的速度拍不完。
2: 您先别和我们导演在那说，他拍不完是他的问题。但我们现在来先对接这个情
0: 况。哎，我们那方面有了吗？
1: 什么？
0: 这个餐什么时候到？我们一人问了。
2: 预计在10来分钟，或者说半个小，也就半小时，应该是到不了的。但是到不了的，我可以去为您备好这样的。
0: 半小时都到不了。
2: 对，因为我们毕竟是五星级的餐饮。
0: 那导演，您那半小时完事不整不了了。
2: 看我们一人能不能先，我给他
1: 来。你就一个人，我这100多人呢。哎，
2: 您看我们一人是不是有什么甜点方面的需要？我们先垫吧垫吧肚子。
1: 他现在不是。
2: 老师，我们一步一步来。您先让我去和他说完，然后我跟您说好不好？我现在就派人去买。
0: 半小时之后到是吗？
2: 对，但是
0: 那这半小时我们就去休息了
2: 啊。
0: 那个导演，我们去休息了啊。
2: 没有，老师，我们先沟通一下可以吗？
3: 你还能撑得住吗？
2: 能。
3: 你别撑了，你满头大汗了已经。来吧，给小伙子一点掌声吧。来，我先来问一下群头，栾头，这个感觉刚才他这一幕怎么样？
1: 首先来说，这搁谁呀、也不好解决。
3: 是，
1: 但是你是什么都没解决，一个办法都没有。
3: 也没什么招法，
1: 是一个，哪怕这招是错的，一个招都没有。我再解释，你先等会儿。您哪怕说稍等，我给您加点钱，我陪您，您稍等，您看这样行不行？他最起码这是个办法。然后我们呢再逼问你，那这钱谁出啊？你看你又说出这钱，然后呢我们再说你，对吧？
0: 其实我跟栾队的感受是一样的。你比如说你刚才跟我的时候说，我去找五星级酒店问一下。其实你哪怕跟我说，你说姐，您给我5分钟的时间，我去联系。那其实这个时候我至少我知道这5分钟之内我不用打扰你了，而不是我在不断的问你，你到底问没问呀，打没打电话呀。其实你把自己逼到了一个墙根儿。
5: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倒是看到他有一点比较好，就是他的整个的语气语调并没有因为现场的一个慌乱然后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起伏变化。所以我更好奇的是，你是天然的就是觉得这件事不值得你去生气，还是说你本身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
2: 我是觉得也就当下我是可以去解决问题的。就像我一开始我会先去找导演确认说，这一个小时我一定给你把这件事情解决，这是我给他的一个担保。然后另一方面是我觉得把它做拆分去跟我们艺人这边去说，它是餐饮上的问题，你先别着急，我给您订一份，就什么东西我们先垫吧肚子，您先确保说有吃的，而不应该是饿着。
1: 您现在写的是这叫钝感力。哦，钝感力不等于反应慢。这个艺人呐，不是缺嘴，不是给他点点心他就能不低血糖了，他是挑嘴。
2: 明白。
1: 你好多，你现在是没有理解这个矛盾点。
5: 嗯，你是真的没有识别出他们三个人的情绪在那一刻的那个感受，还是说你有意的忽略他了？
2: 我认为是当下我能够识别到他们的诉求，然后
5: 就你没有识别到他们的情绪上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想法。
2: 哦，我能够识别到他们很着急，
0: 就感觉我们就是纯不讲理。
6: 我在好奇，加泰，这是你人

0: 生当中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多角度场景问题吗？
1: 算是吧，因为我更多的是就不是一个制片主任这样的角色，我更多的是执行制片的角色。
2: 我想问个事儿啊。
1: 嗯，您说。
2: 你识别人类情绪的能力怎么样？
1: 应该我不太确定，就应该还好。
2: 就是你能听出这个老话说听话听音儿，你能听出弦外之音吗？
1: 不太能吧。我认为我可以识别到别人的情绪，但我是否要去和这个情绪做碰撞这件事情是一个主观的选择。可能我自己会当遇到矛盾的时候，我更希望的是包容矛盾且化解矛盾，我不太希望说去激发矛盾。这件事情是我对于情绪这件事情的态度。
2: 如果你是餐饮机构的专门负责接待投诉顾客的这么一个岗位，你觉得这种活你能干吗？
1: 哦，我愿意的。
2: 负面情绪也愿意？
1: 愿意，愿意，非常愿意。
2: 有的企业家就可以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岗位啊。首先我觉得愿意去承接别人负面情绪的人都是挺伟大的，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那我再跟你确认一下吧，如果给你提供制片、执行、统筹、主播以外的岗位，你考虑吗？
1: 我考虑所有和沟通有关的岗位。
2: 工作地点只能是杭州和南昌吗？
1: 优先考虑杭州和南昌。
2: 其他也考虑？
1: 其他也考虑。
2: 好的，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小万的表现做选择。都不也登了。栾老师，你对这个结果意外吗？
3: 冒昧了啊。 不意外。他需要有价值的人呢，甚至给他们创造利益的人呢，那再退一步，哪怕你是一个种子选手，他们就是给你花点钱给你培养成一个对于他们有用的人，人家也值。
0: 我是有点意外的，从他的专业和经历上，我觉得至少是干过的，怎么着也能有一个岗位留给你。
2: 我觉得他身上最大的优点就是愿意跟别人沟通。再见，小万。
1: 谢谢。

0: 我觉得这次来参加非你莫属的录制是有巨大的收获的。其实很多时候是自己想到了但没有说出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充分地吸收到了老师们讲到的那些解决方法。
1: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来，我们一起看面试关键词。
2: 不想做销售的销售，
1: 那他想干什么呢？来，我们请出这位求职者。邹红，28岁，抚州职业技术学院数控技术专业，大专学历。
3: 大家好，我叫邹红，然后来自于江西，今年28岁，然后目前来求职一份销售岗位的工作。
1: 好，欢迎你，小伙子。这关键词
2: 不想做销售的销售。
3: 对，因为从大学毕业之后呢，一直从事销售岗位的工作，所以说
1: 你先等会儿说话。胳膊是在抖吗？
3: 没有。
1: 你要是紧张的话就深吸几口气，肩膀往后扩一点，哎，然后面试着前方。为什么是不想做销售的销售？
3: 从大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销售工作，然后就是可能这几年做销售下来，自己整个的心态有点想跳脱这个岗位，然后
1: 不想做销售。那你今天来找的是销售类型的岗？
3: 对。
1: 大哥，你玩我们呢？
3: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上，你出去投简历的时候，其实你工作经历来说，其实全部是销售岗位的工作嘛。所以说你当投去简历之后，投一个运营岗位的工作，那其实你连最基础的一个面试 offer 都拿不到的。
1: 为什么呢？
3: 因为你没有这个工作经验嘛。
1: 我看你过往的经历，你干的都是跟电商有关的，是吗？
3: 大多数都是。
1: 第一段工作经历是助播加带货主播。
3: 对。
1: 在那个时候你就能够月薪10000多。
3: 对，因为这个带货主播其实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因为刚毕业那一会儿就是刷某个平台，无意间刷到一个主播的时候，那个主播当时有几百万的粉丝，然后当时他在直播间偶然说了一句说什么招聘助理，然后当时我就连了个麦，然后就通过了，通过之后然后聊简单聊了几句之后，就后期就到他公司去进行一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学习。为什么工资这么高？因为是底薪，当时底薪就处于6000，然后加上一个提成的一个状态。
1: 不是小伙子，你刚。

0: 诉我，你这个表达能力你是怎么干主播的？
1: 可能我有点紧张进去。
2: 哎，你不是最佳辩手吗？你可是拿过最佳辩手的人。
0: 最佳辩手。
1: 第一次上这种舞台，所以说可能稍微会有点紧张。
3: 但是紧张仅限于前五分钟哦。
1: 好的。虽然说今天来求职是一份销售岗位的工作，但是其实更想去跳脱这个销售岗位，去想寻求一份运营岗位。
0: 你到底是干销售还是运营？
1: 销售也可以，但是其实我自己更想去跳脱这个销售的一个岗位的一个圈子。
3: 那你对销售和运营两个岗位的薪资要求是什么样的？
1: 其实销售这个岗位对我来说，其实他更在乎的不是说底薪，无论底薪有多少，您自己去努力做业绩，那算薪资一定是高的。那对于运营这个岗位，因为我是个新手，所以我能接受前期的一个薪资会较低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会通过后期的一个学习，达到贵公司的一个薪资高薪的一个要求。
3: 来个具体数据呗，到底多少？
1: 目前销售可能能接受的底薪就是8到9K左右，无论底薪加上。
0: 销售8到9千？
1: 对，就是相对于在北京这个城市来说哈。
3: 运营呢？
1: 运营的话，可能综合薪资可能5到6K左右。
3: 我觉得你挺矛盾的。我
0: 看到你怎么叫挺矛盾？他相当矛盾。
3: 我看你简历上面写两句话，第一个事情是一句话评价自己，该发财了，对不对？
1: 对，自己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底层的一个状态，就是想去往上走，想晋升一个销售主管也好，怎么样的？所以说不甘于现目前这个一个状态。
3: 但是你讲最深刻的事情，你加班和被客户数落。
1: 对对对。
3: 那我就觉得你作为销售，你心眼这么小，你怎么去承担你的野心呢？
1: 其实写这个并没有说去抱怨什么东西，只是说我在工作当中遇到这种事情，被客户说滚啊，或者说骂骗子怎么样的，其实还会去追寻对方的一个就是加一些联系方式啊，或者说去继续追问那些对方的问题啊。如果对方持续说挂断之后，那我就不会再去追求了。
2: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你有一个很大的野心，
1: 对，
2: 那就会对应很大的压力，所以你按道理应该有一个较强大的心脏去应对这些困难。而你刚才说的这些常规的问题是有那一点困难，但跟你野心比起来好像也还好。
3: 所以你很矛盾，
2: 所以这件事很矛盾。
3: 我们的判断是你很矛盾。
1: 对，
0: 你又想做销售，也想做运营，是不是？
1: 对。
0: 他俩排个顺序，哪个排在前面？
1: 销售。
0: 那你为什么关键词叫不想做销售的销售？
1: 我最擅长的就是销售岗位，那么我运营岗位我是不擅长的。
0: 你慢点，你别着急，你说清楚。比如说，我想以销售的身份来应聘。但我愿意不拿任何的报酬，在你们的企业利用我的工作之余去学习运营的经验。其实你今天身上有一个挺好玩的话题，你们发现没有，人如果干一个行业干久了，会有一个叫倦怠的东西，你们有吗？赚钱会倦怠吗？
4: 赚钱肯定是不会倦怠的。
0: 你创业会有倦怠吗？
4: 会。
0: 你现在做老板会倦怠吗？
4: 会，你可能连续10天、5天、8天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从早到晚下来都没有问题。但是突然在当下的某一个点，哎，你就突然停住了，也睡不着觉，但是呢，也很难完全的平静下来。就当下觉得累，是因为什么？是过去我们坚持了这么久的一个模式，好像不太适应现在的市场了。那要去做一些调整的。
0: 你是因为什么不太想做销售了？
1: 就是因为工作这么多年的销售，其实自己的心里会有一个疲倦区。
0: 什么样的疲倦？
1: 就是说不上来，就是一种心累，
0: 就不想干了。
1: 对，
3: 我觉得你没说真话。你干销售多少年了？
1: 6、7年了。
3: 好，你现在的工资如果是一个月综合薪资拿到50000块钱，你还讨厌这个岗位吗？
1: 不讨厌。
3: 之所以讨厌这个岗位，是因为你这些年没有什么变化，你的收入结构也没有什么增长，你的职级岗位也没有往上爬，
1: 对，
3: 你人生没有规划在这个职业上。
1: 对，
3: 你不能说我做不好，我讨厌它，我讨厌它，我因为我做不好。真实面对自己，这才能找到机会啊。
1: 这个我知道，因为其实每次我去外面面试的时候，其实我都会面试之前都会说一句话，就是你们目前公司的一个晋升一个规则是什么样子的。
0: 你去面试什么岗问这个问题？
1: 销售岗。因为我自己心里一直想往销售主管那个方面去爬的，或者销售组长也好，都是 OK 的。
0: 那你觉得你爬不上去是销售业绩不行，还是你的这方面的能力不行？
1: 可能就是因为我语速太快的原因。那个这个语速太快也是因为我这么做销售这么多年积累下来一个毛病吧。然后有些时候跟客户讲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又会有听不懂，有些时候会稍微有点就是内向，会有点
3: 全是理由和借口。销售就是结果说话的，数据说话的，你没拿到业绩结果就是自身有问题。那你发现了问题，你可以去纠正啊。6、7年时间，你没有找到身上值得改变。

0: 地方，然后去执行的改变它吗？
1: 如果你意识到语速快了，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训练自己语速慢下来。
2: 尝试过自己让自己语速慢下来，但是就慢不下来。就是我生活当中可能说话就不会这么快，就很正常的一个语速，但是到工作
1: 当中，你自己都改不了的问题，我怎么能够给你提供一个机会让你去改变呢？
2: 所以这个问题我以后会自己慢慢去纠正它。
1: 你不是干过这么长时间的销售吗？
2: 对。
1: 你要不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销售能力？
2: 不愿意，不愿意，不愿意。现在有点，就是稍微有点紧张。
3: 你紧张是你的问题，但是你是来求职的，我们怎么去判断你能不能做销售呢？
2: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3: 无法给予你能力的评价，我们就无法提供岗位，那这个面试不就结束了吗？
1: 比如说我去洪泽园，我说我特别擅长做熟食啊，那洪泽园的杨玲玲总说，那你给我们做一个，不好意思，我今天比较紧张，不能给你露一手，咱俩先把劳动合同签了。你这不是面试，你这是逼岗啊。你干销售的，你在现场不展示？
2: 那我可以展示一下。
1: 你别紧张行吗？
2: OK，
1: 说错了就重说。你要知道真实线下你还对销售结果负责，在这儿我们只是看你怎么卖东西，你的表达，你的技巧，我们不去苛求你的语速是不是快。
2: 今天要给大家带一款裤子，那就是我身上穿的这款裤子。那这款裤子呢，是目前当下比较流行的一个面料趋势，就是一个亚麻一个状态，非常一个宽松的，就是非常适合当下季节一个穿。当下季节因为夏天嘛，大家都知道30-40度出去外出啊都会很热，然后这款裤子它是一个亚麻状态，它唯一好就是穿上身呢会非常显腿长，然后呢，而且你平时会出现的主就是
4: 语速稍微慢一点，
2: 就是会出现的主就是裤子穿上身之后出了汗之后，那个会出现夹裆或者夹腿的，粘腿的一个裤，粘腿的一个现象。那目前这个亚麻的材质呢，它好处就是
4: 裤长多少？
2: 裤长的话，目前这个是120，我是身高1.76米，体重60公斤，目前穿的是个 M 码，然后你们可以根据尺码去拍。
4: 那185-200斤适合吗？
2: 185-200斤也是可以的，我们有XXL 码两个加的。
4: 裤长呢？
2: 裤长是150。
4: 怎么裤长有150？
1: 你觉得卖得好吗？
2: 我觉得卖不好。
1: 那你就再卖啊。
2: 可以了。
1: 不展示了。
2: 对。
1: 确定吗？
2: 确定。
4: 我觉得你那裤长150是个梗，凉快。
2: 没有，因为刚刚是太紧张了，我突然蹦出一个150了。
1: 你觉不觉得克服紧张也是一个职场人的必备能力之一啊？
2: 是的。
1: 你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吗？
2: 其实我平时现实中不会这么紧张。
1: 但是你6-7年的职场经历都没能让你学会克服紧张、降低语速，你凭什么让企业家拿钱去赌你入职后能学会？
4: 此刻就聚焦在你过往是通过什么能力，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技巧证明你为公司，你想要10,000块钱的薪酬，你做到了比如说10万、100万这样的收益。因为企业很现实嘛，你能带来利益，你即使瞬间的紧张不影响他未来对你的价值评估，你要先把这部分讲出来。
2: 做了这么多年销售以来，其实最积累的一个经验就是，第一个就是客户的一个积累，第二个就是维护客户，然后第三个就是产品的一个支持的一个积累量，去吸引客户。这样
4: 这个叫无用的信息。
3: 你这说的是无效信息啊。你积累的是哪个区域的什么样用户画像的客户，你是怎么维护客户的，取得什么样的结果。就是你前面讲的一句话其实很扎心，是一个特别残酷的现实。你说你的简历几乎都是没有办法迈入那个门槛的，今天非你莫属的舞台给你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机会，
1: 零门槛的机会。
3: 紧张谁都可以理解，可是人紧张就是两个底层的原因，一是你特别在意这个结果，当然我相信你也是在意这个结果的，但是第二个还有就是当你做的准备不充分的时候，人就会更加紧张。
1: 是的，
3: 如果你之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为什么不做更充分的准备？哪怕你磕磕巴巴的，我相信你刚才那个绝对是急性反应，不是你准备好的。很难得获得这样一个机会都不准备好，那我们为什么要把机会给你呢？所以很抱歉。
4: 这个其实真不是企业家对你的苛刻，因为咱们舞台上来过很多在校的大学生，他们想展示自己的自媒体直播带货的经验的时候，都会策划一个选题，他要卖什么产品。如果是你作为有工作经验，薪酬期待起薪也不低啊，那你一定要基于过往的客户资源和你对现有的企业家肯定要做一下背调嘛，你要了解一下他们企业特色产品，你的哪些能力和资源能牵引过。

0: 过来，这样才能代表着能拿月薪过万的人的一个基础状态。
1: 你来找销售岗，我让你模拟销售一下，只要看过《非你莫属》超过三期就知道，都这样，难吗？
2: 不难。
1: 那你给我们展现这方面的能力啊？
2: 其实就像我刚刚讲过的，因为我从第一份直播带货到第二份针对于四到十二分的一个销售培训，这个公司呢，它其实不提供任何的客户资源，它就是要求你每周一到周五去各大学校门口、各大商场门口去自己去搭讪家长，邀约家长从周六周天到公司来去进行一个试镜。
3: 讲一下你的数据可以吗？
2: 就是我们周一到周四的话，我们因为学生会比较少一点点，所以说我们一般要求再加八个微信左右。那周六周天会要求加二十个，因为全天在外面商场跑嘛，基本上每天的一个 KPI 的考核都是达成的。
3: 达成，
2: 对，
3: 不代表优秀啊。你在过往工作中两年里面的哪一个单月是你销售最棒的那个月？你挑一个你的高光时刻，我们听一下你的巅峰数据。
2: 那就是第三份工作，国富主要负责岗位就是在某个网站上面去进行挑品。那这个岗网站上面会有很多品，你觉得这个品会在当下市场会卖爆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这个品，然后去联系这个商家。当时我选了一个品，单月卖了100万家。
3: 选了多少品？当月
2: 一个品，就
3: 选了一个品，
2: 对，就这个品卖爆了。
3: 然后呢，这一个品给你创造了供应链的收入是100万，
2: 对，
3: 它是你的供应链，对不对？
2: 因为我是做前端，负责跟商家去谈力度和佣金的这个一个环
3: 节。那这也不是销售工作，这只是个商务工作。
2: 那其实就属于销售的前端嘛，后期还会有个社群销售嘛。
3: 我能这么理解吗？你只在当月找到了一个客户？
2: 不是。觉得这个品在当下市场会卖爆，然后选中这个品之后联系了商家，跟商家谈这个商品的一个价格以及佣金。
3: 那供应链采购的业务啊，跟销售有啥关系啊？这100万的业务里面，你负责直接出境、直接销售、直接投流、直接挂车，负责还是不负责？
2: 不负责。
3: 你就负责采购对接商家嘛，谈一个好价格，谈一个好政策，谈一个好库存，是这意思吗？那采购的活儿，我说你近两年销售的巅峰业绩，咱直接一点行不？销售应该跟人沟通没有障碍啊。
2: 一个月吗？
3: 对对对，
2: 就是7-8万左右，10万左右。
3: 客户拉了多少个？
2: 这个上门大概一个月会有20-30个这样子。
3: 客户从哪找的？
2: 就是我们自己出去外面跑客户，
3: 扫街扫了30个客户。
2: 这个不是说扫街扫的30个客户，是上门的客户有30个。那其实真正加微信的一个月下来，其实大概算下来会有100-200个这样左右。
3: 然后你在里面转化了几单？
2: 这个我具体也不清楚，因为我
3: 客单价多少？
2: 它分为 A 套餐和 B 套餐，是18888和28888。
3: 当月做了多少？
2: 10万家。
3: 10万家，大概转了5个客户左右。
2: 对，
3: 倒推下来的话，有效到店客户20-30%，你的转化率25%-15%之间。
2: 对，
3: 属于你们那个门店里面的啥情况？
2: 就前三的一个状态嘛。
4: 到了之后是由其他的老师去转化的。
2: 是的，
4: 所以这个它不是一个销售的工作，
1: 而且最后的承担要看给这些家长提供的平台和机会是什么样的。
3: 是的，
2: 对，因为这个所有的岗位其实在他们公司都是属于一个销售的一个前端的岗位。
0: 苏红，这个话题我觉得你就别解释。其实企业家他想要的是纯业务，你能找到客户谈成 BD， 然后最后由你签单。但是你确实讲的是不是那个他们理解的销售环节，可能你们公司把它都归到销售部了，但是实际上确实你后面讲的最后那个案例是偏向于市场营销地推拉客户，咱不能把它统一都归到销售，你这样的话对你也不客观，对企业衡量你也不客观。
1: 我们还有职场情商课来考一下，当你不同意上级的决策时，你如何表达意见 ？A. 直接指出并提建议 ；B. 保持沉默执行决策 ；C. 私下与上级沟通 ；D. 团队会上公开反对。
2: 我选择 B， 保持沉默执行决策。
1: 第二个 B， 为什么？
2: 首先第一个尊重领导的一个决定，然后跟着领导这个决定去做完之后，然后我会发现从中会有什么问题，从而递交给自己的一个上级领导这样子。
0: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 C， 但是你选择 B， 那说明你是有一个强执行力。假设你有不同意见，而这个不同意见也许是上级当中他的一个思路盲区，那我们私下跟上级沟通一下，我们发现的观点其实多一些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同时你也没有驳了上级的面子。但如果你不同意，你又去执行了，执行出了问题，你会说当时我怎么怎么样，这个叫事后诸葛亮，这个可能感受就都会对团队有影响。
1: 回到你今天找工作，还是想找销售，对不对？
2: 对，
1: 希望工作地点都可以，能够接受的最低底薪是6000。
2: 对，
1: 好，有请刘登的三位根据我们求职者邹红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很遗憾，你的面试结束了。我能理解一个

0: 陌生人或者一个没有过任何电视节目录制经验的求职者走上舞台是紧张的，但我也想公允地说一句，在当下这样一个就业竞争非常激烈的时代，不应该把学习克服紧张交给一次难得的宝贵面试机会。如果你对今天的面试有遗憾，那希望你在线下的面试当中能够更快速地让自己冷静下来，不紧张。
1: OK，
0: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邹红。邹红，你站那儿别动，别回头。我相信他真的是紧张的，他后背的汗水说明了一切。但是我们的职场不会因为一片汗渍而去施舍一个岗位。谢谢你邹红，辛苦了，再见。好，继续来看关键词，创业多巴胺。来，让我们掌声欢迎郭嘉诚，19岁，天津师范大学音乐学专业在读。
2: 大家好，我叫郭嘉诚，今年19岁，来自山东。我今天来到节目，想寻求一份跟 2B 销售相关的职业，月薪5000左右。我是一个总能被创业激发起多巴胺的人，而且对商业有浓厚的兴趣，所以我希望找到一个更高的平台去磨练自己。
0: 好，欢迎你小伙子。从小你生活在什么商业的氛围里头，让你对创业这件事儿特别的在乎吗？
2: 因为我的父亲就是 2B 端的销售，所以从小就是他就教育我，就是做人要诚信的去做一些生意，然后我经常在这种饭局这种场合里生长起来。我到15岁，过生日就已经收不到玩具了，他们就开始送我各种关于商业的书籍，类似于穷爸爸富爸爸这种启蒙的书。
0: 15岁你就开始看这个？
2: 对。
0: 哎呀，你父亲是销售什么的？
2: 我父亲是跟电梯行业有关。
0: 销售业绩怎么样？
2: 销售业绩经常是销冠，所以我就觉得他很厉害，我觉得我也可以很厉害。
0: 你是销冠的儿子。你今天的关键词叫创业多巴胺啊。嗯，多巴胺这个东西是一种物质，
2: 对，
0: 据说分泌这种物质的话会让人感受到兴奋。说说吧，你的个人创业经历。
2: 我上了大学，我认为自己已经就是可以去进行一些尝试了。我正好有朋友在天津，他是做厨师的。我说你有这个专业能力，我有这个想法，我有一定的本金，那咱们一起去做一些东西吧。我看到南方有很多很出名的小吃，但到北方没有，我就进行了一个商业的调查。我发现周边没有我们那个爆浆大鸡排。
0: 什么？
2: 爆浆大鸡排。我感觉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品。当时选品，然后去再跑市场，然后买一些设备，然后租房子，把这一套跑下来，跟我兄弟大概投了10000多。嗯。然后我当时在抖音上，或者是我们校园圈里，然后就推流，我去那个拍各种我自己做的那些东西，然后流量还不错。当时拍过不少这样的视频，但是这个流量比较好，然后有各种那个人说自己想吃，然后都在问在哪里。然后给他们说，然后邀请他们进入我的这个群，我经常在里面发一些福利，这样我学到了如何把公寓的流量转移到我的私域里，然后去进行一些销售手段，就是夏天我们还会弄一些冷饮，做一些果捞赠送这种营销方式。之后我们没有考虑到这个天气原因，而且当时自己我们做东西把它离火源太近了，当时有很多变质，然后就给我们打击挺大，当时扔了一批货，回本效率太慢了，后来就那个不干了，但是我还是学到了很多东西。
0: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2: 最大收获就是说我如何去运营群，把公寓的流量转移到我私域里，跑通一个从调研选品然后那个去销售，然后这样一个商业的闭环。
0: 这个项目你觉得算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2: 在赚钱上它可能是失败的，但是在成长上它是一个成功的。我去年看到我们学校营业厅有卖这个校园卡，我认为这个东西跟校园经济有联系，它可以让我去了解校园经济，我今年我就加入他们。但是我进去我发现跟我对接的都是一些学长学姐，到我这可能就是最后一层了，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然后我之前也做过一些
0: 你等会儿，我替你学长学姐问一句，你一个新来的，你加入了，
2: 对，
0: 你觉得学长学姐都在你上边，层层分割以后最后到你这儿没什么了，不合理，你觉得什么样是合理的？
2: 在此之前我做过校园流量的账号
0: 啊，
2: 我认为我做出来一个东西，而且有一定的成果，我也有能力，我应该让像老板他们看到我。然后我就带着我做的账号，然后去营业厅，我就直接找老板去了，蹲了几天，然后看老板来了，然后我就跟他面试。

0: 我就是带着他看我自己做的这个账号，然后自己那个些直播的数据啊，然后我就成为了一级代理。就是当我成为这个一级代理，我发现我做的事情很多了，我要发展下线，然后我还要对接上面老板，对接工作人员，这个正是对我能力的考验，因为我比较喜欢挑战嘛。当时发展下线就是一个是我自己熟人，我希望他们和我一起合作，然后我还做地推，我当然希望跟我做的人越多越好。我就是看到那种面善的，我就说你们去年这个坎儿是怎么办的，然后今年想不想也做这个学长学姐跟我一起做，然后这样也说服了一群人和我一起做。到现在我的团队已经有60多个人了，有一半是我自己的人，然后有一半都是我挖来的或者是一些陌生人，他们都是非常能干的。到现在还没有开学，在线上一个预约的形式，我们团队是整个就是运营商的第一名。
1: 听说您在做 AI 最近？
0: 是，然后我自身是学音乐的，我希望最先能想到的就是把它和我自己的专业去结合起来。我们的项目叫一声练 AI 驱动的声乐全链条训练平台。三四线城市他们很难接触到这个一线城市的名师，我们把他们各种音乐学院的方法论打包成 AI 训练成语言模型，然后让同学都能体验到被老师教导，从练声选曲伴奏诊断，这样五位一体全打通，基于这五大痛点基本功没人反馈，而且伴奏和伴奏就是请伴奏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就是包括钱和时间，选曲难以匹配，没有老师听的话自己选曲很复杂，没有老师的话进步也很难被看见。我们用这个五大 AI 引擎，就是在软件里的五个模块 AI 练声智能曲库能匹配你的选曲，然后钢伴工坊AI 陪练诊断，我们有那个分23个问题，然后在各种问题都有一个精细的诊断，最后出来一个12维的一个体检报告。我们实施路径现在已经实施到第二步了，已经进行了4个月了，就是现在在模型的训练阶段。未来的想象就是把各种这个音乐学院然后还有各种名师的方法练成 AI， 然后变成一个虚拟的考评官。即使说这个项目赚钱与不赚钱，我都希望我把它弄出来，然后服务更多人，服务以前像我一样困惑的人。
1: 你说了半天你学声乐的是吧，你又给别人做产品，你先唱两句我们先听一听。

0: 唱的嘛，就不好不坏，对吧？你说肯定是练过的，但是呢，肯定是唱的不够好的。你将来想干专业吗？
1: 将来就是也想，但是
2: 好问题，
1: 就是在专业方面，就是还没有太精细，所以一步一步来，按部就班的上着课，然后每天练练声。
3: 我有一点很好奇啊，前面一直听你讲说家里从小培养你什么经济头脑，穷爸爸富爸爸看了很多书，怎么最后就去学了声乐呢？
1: 山东它是一个非常就是
3: 那不应该考编吗？
1: 对，非常卷的地方。如果说我有这个条件，我就给家里说，我说学一个音乐吧，我这样可以上一个更好的学校。
2: 我想请教一下赵田总，就是小伙子设计的这个产品，您能从其中看到未来的商业前景有多大？
4: 我觉得你挺适合创业的，您在专业上的这个探索还不如您在商业上探索更容易拿到结果。哪怕你看你粗放的去做一个这个炸鸡的这个项目，选品、调研、营销方式的搭建、私域的建立，不管你是有老师也好，还是自己摸索也好。

0: 好，我觉得初步的思维架构你是有的，然后回到你这个创业项目这件本身来说，有竞品，完全有竞品，但是你的这个思路很好，结合自己的专业，选择一个市场上的痛点去做一个能交付的产品，我觉得你这个出发点已经好了。
1: 因为你还在读大学，你现在才读大二，是不是？
2: 是。
1: 那我的建议是，其实我们现在在校大学生创业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平台和机会的，比如说挑战杯，比如说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我觉得你的这个逻辑，如果想更饱满，如果想更接近市场想要的东西，你其实可以选择参与这样的一些在校期间的创业比赛，通过创业比赛去完善你的商业思维。
3: 但我反而觉得你从真正创业的基因来说，还是非常缺少创业闭环的能力的。我觉得不闭环的创业就是爱折腾而已，你只是有从零到一的勇气，以及不惧开始的能力，也有一定的组织团队的能力以及执行力，这都是一个创业非常好的基础。从你卖鸡排开始，只是盈亏没算明白，那么容易就放弃了。校园卡这事儿也还没有干到一个结束，又开始一个 AI 的新项目了，也就是你对你每一个项目都没有想去有一个结果，所以每件事儿事儿不一样，产品不一样，团队不一样，这不叫创业，满足自己多巴胺的一些小想法而已。
4: 对，我觉得大家现在都误解家常了，其实他现在这几段经历本质上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他不是一个我已经毕业我要 all in 去做一个创业者，他现在的每一段都是在学习怎么做流量，怎么做私域，怎么去有合伙人，怎么让更多人帮助你赚钱，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5: 我们其实在大一大二包括大三就是我们最好的探索期时光，利用好学校的各种专业的赛事，不管是直规赛还是我们创新创业大赛，它磨练的是你的综合的深度和能力，积极的做好当下。
6: 你今天来找的是 2B 的销售岗， 对不对？我们今天恰好碎生生的群总在这儿，你愿不愿意现场的来展示一下你的销售能力？
2: 可以，
6: 就卖我们碎生生的产品。
2: 行，
6: 可以吗？
7: 没问题。我打算邀请赵田赵总来跟我进行一个演示。您有没有这种场景？就比如说在家里看球赛，在家里看电影，需要一款零食了。像这种膨化的零食，您最担心什么？
0: 怕胖。
7: 怕胖，就是怕油腻。那我们这款零食呢，是低温真空的一个脱水技术，所以说它不会太油腻。我想请您试一下，您喜欢什么味道品？
0: 我喜欢原味的，
7: 原味的，
0: 因为原味最能吃出它的原材料的好坏。
3: 没准备。

0: 基本还原了土豆本身的这个清香味儿，而且口感很轻盈，不厚重。
1: 那您吃到嘴里这个，有没有想到拿第二根的感觉？
0: 停不下来。
1: 那您再拿一根。您喜欢它，就证明这个产品是适合您的。
0: 口味上是很好的，但是它真是像我体感那样那么健康吗？
1: 因为我们是原贴薯片，它不会说用各种就是复合的，然后进行膨化的油炸的那种程序。配料表第一就是马铃薯、植物油，这都是非常健康的。
0: 就配料表很干净。此时此刻给你买有什么优惠吗？
1: 我们原价5元，给你3元。
0: 3元就可以拿走了。买多呢？
1: 买多给你那个打7折。
0: 买多少打七折？
1: 买多少打七折？
2: 2块1。
1: 买10袋以上给你打七折。
2: 其实他是抓到了一些场景，就是追剧啊什么看电视啊，这场景是没问题的。同时呢，他也切入到了一个女生怕胖会回避高油高盐的这种食品。
1: 是。
2: 同时还有一点，就食品是要试吃的。
1: 对。
2: 这一点他也抓到了，让他非常好的地方。在销售过程中有一种叫提高客单价来降低营销成本。其实这个时候是不能乱降价的。
1: 这个。
2: 对，我们。
1: 因为我没有专门算过，我就是没有想到这个。
2: 不是，你这个不是你来算的，基本上你没有降价的权限的。
1: 是。
2: 对，可以给一些小的赠品。这是还是要学着，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你现在才大2是吧？怎么着，你去学去折腾，都比在那儿待着不动要好太多太多了。
3: 我觉得第一点应该先说它的产品亮点，就上来其实应该说我们这是零食，我们这个好吃，上来你发问就已经是

0: 你吃这有什么顾虑吗？人还没说呢，很有可能他只是因为好吃，不会考虑那些因素就已经买单了。其实你一直说的是油腻这个词，而赵田回答你问题的时候，他一直说的是我怕胖。嗯，然后你就强关联了这俩事儿是一个事儿。其实你说的是口感，他说的这个怕胖是说这个我吃了以后跟工艺是不是能解决我胖的问题，所以你也没有想去了解顾客，你就想把自己想说的说完，对吗？
1: 对，
2: 因为我现在是刚入了大学校园，不断的在做尝试，不断的在练习我的销售能力，但刚才展示出来很多不足之处，就像刚才李群老师提出的这个专业能力不够，所以我希望进入一个更大的平台去学习这种能力。
3: 但是我更好奇的是，你为什么想做销售？
1: 就是创业的全链条基本上都涵盖在这个 2B 的销售里。
3: 你认为销售对于创业来讲是最重要的，对吗？
1: 对，对我成长来说是最重要的。就如果说我在这个地方我体现出来自己价值，我就会不断的去再创新高。
3: 你的父亲没有选择创业，你的父亲刚才讲的销冠能力很强，但是为什么没有选择自己创业？
1: 他是一直在消费，攒下钱来买房子，攒下钱来换好车子。这样我认为这个钱可以流动起来。
3: 你比你爸爸的比如具备创业条件的优势是什么？
1: 我比他更敢想敢做吧。他就是上有老下有小，他们现在也不敢折腾，但是我还年轻，我有本钱，我可以多尝试多试错。
4: 对喽，因为你敢折腾是因为有他给你兜底呀。
5: 我从来觉得有父辈托举不是坏事儿，一定要把它变成你内化成你的这种能力，但即便在这样情况下还是要自己去验证出这个结果，
1: 对，
5: 才是你真正的创业能力。
6: 我本来还会觉得现在的大学生不太愿意创业，
7: 是，
6: 但是其实有很多的数据都表明，现在大学生创业的意愿其实比我们那个时候还要更强烈，有80%的大学生是特别愿意创业的。但是在意愿的背后是什么呢？是大部分的大学生是不会行动的，这其中真正从意愿到落地行动仅仅只有10%，而在这10%行动的当中，有官方的数据成功率只有5%，先卧底再当老板。这卧底的意思是加双引号的，你可以先进入你想要创业的领域去感受一下，你可能会看到你对于你自己创业想法的一些纠偏的思路，这个时候再行动，或许你拿到的结果会更好一些，这是我的建议。
8: 对于大家来说，大学生刚好是你人格塑造的一个关键期，培养你能够有积极的心理韧性，能够接受失败。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在校园当中去链接我们的人际合作的能力，这也是创业者必备的领导力素养。
1: 对。
8: 然后第三个，我个人觉得就是你选销售这个方向锻炼是非常好的，因为它锻炼的是你的成长性思维，因为客户的反对，你恰恰就是每一次找解决问题的方式才能强化你这个思维方式。第四个其实也最核心的，我觉得在企业家们身上我学到了他们身上的这种冒险精神，能够去抓住时机去尝试那些自己可能不一定是最专业，但是他们会愿意整合资源视角，那么承担风险。
9: 巨动就有墨，这是天津人常说的一句话。只要你尝试了，只要你行动了，一定会有收获。你今天真的要找 2B 的销售实习岗吗？
1: 是的。
9: 不更改？
1: 不更改。
9: 好的，期望薪酬是5000，工作地点天津以外考虑吗？
1: 考虑。
9: 你去得了吗？
1: 寒假暑假。
9: 寒暑假，
1: 对，
9: 是吧？
1: 寒暑假。
9: 好的，来吧，各位企业家，请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郭嘉诚，还剩下两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10: 朗誉机器人是全球领先的 AI 加全自动无人重载运输工业机器人的制造商。我们提供的岗位就是你新西兰的销售岗，并且是 2B 的，那么薪资是3000+，地点呢在天津。
9: 群总，
11: 崔生生呢是比较被认可和接受的一个新进的比较好的品牌，主要的产品是马铃薯类制品，在年轻人心目中还是美誉度非常高的。我给到你的是市场部的实习生，其实这个已经无限接近市场，120一天。
9: 好，朗誉机器人，崔生生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0: 前沿的科技公司，他给我提供的岗位都是符合我的意向岗位。
1: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2: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探长苏林。
3: 大家好，我是探长王九龙。
0: 其实生活当中确实有这样的一些个健康话题，有的时候呢乍一听觉得很有道理，一细想呢总觉得是摸不着头脑。我们今天专门邀请到了各位一探团的成员为我们详细解答，欢迎各位，欢迎。我们老说的这个胃反酸，我烧心，我腹痛，反正我各种不舒服，你们会遇到这种情况吗？
3: 我平时遇到挺多的，说实话。嗯，因为我
0: 你看着跟牙口胃口都挺好的呀，
2: 就牙口好。
3: 对，我就纯牙口好。我是平时，爱吃一些啊生腌海鲜呀，什么夜市啊，他吃完之后闹肚子呀，肠胃炎什么，这我是经常犯的。
2: 他就是吃东西不太注意。然后发现问题了然后再注意。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就是这些肠胃的求救信号，你真的了解吗？我这里呢有一些个我们日常肠胃出现的一些个症状，然后呢你们可以对应一下看自己都有哪些症状啊。来，你们俩挑一挑，
3: 我们选择一下。
2: 排气多给你。
3: 排气？
0: 你怎么
3: 这一上来我怎么就排气多了呢？我
2: 食欲不振，上腹痛。
3: 哎，咱一人挑点吧。
2: 腹胀、
3: 腹泻，这个我就先认了吧。完了又便秘，我到底是什么？怎么都给我了？
2: 我拿这几个。
0: 行，来，我们先看看朱琳选择的。
2: 我这个
0: 烧心、
2: 腹胀，反酸、恶心、呕吐，
3: 全有。
0: 你在家里面都遭受了什么？
3: 哎，不能这么说啊，
0: 是吧？
3: 啊，今天让唐大夫好好给看，
0: 是吧？来，我们看看你的。
3: 不，有的我有，有的我没有。
0: 行，那你就把有的给我们展示一下就行。
3: 腹泻这有，腹泻有。这我
2: 这肯定有啊。
3: 这个也有，这也有。就有的时候腹泻，有的时候便秘，这确实我
2: 全。这两个极端。
0: 因为年轻人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跟饮食结构也是有关系的，是不是在门诊也是比较常见的？
4: 对，是的，就刚才您觉得这个反酸、烧心、腹胀、呕吐，其实这是我们门诊最常见的一些上消化道不适的一些表现。当然，如果我们碰到一个这样的患者来说，我们首先呢要看遍他的一个年龄。那么如果是个年轻的，或者是偶尔发生的这种，那么就饮食注意、饮食调节，然后可能间断临时用点药，可能很快就过去了。但如果是一个年龄岁数比较大的，出现这种长期的这种症状，那可能就胃部有症状了。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警惕，同时呢，我们要结合一些查体，它是不是有局部的一些疼痛啊，查体这种症状有没有贫血啊，去明确。
0: 但是你看，我觉得胃的不适哈，

0: 这个现代人都有，比如夏天喝一点这个凉的
1: 凉饮料什么，
0: 然后呢饿过劲儿了，这种胃可能都会痉挛不舒服。但是我听说有的胃也不是胃的问题，是吧？
2: 其实腹部的症状就是比较定位不是说特别准确，所以要结合查体，腹部的压痛包括反跳痛某一些疾病会对应有不同的部位。
0: 我自测呢
2: 自己没法测，就是尤其一些不同的一些疾病可能表现为相同的一个症状，就您说的这个烧心腹胀反酸，那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包括一些胃肠功能紊乱的都可能会出现。
0: 哦，大概呢比如说我胃的中间的位置疼，
2: 大概率就是符合，就是尤其箭突下，我们的猫到一个我们有个箭突，这如果是箭突下大概率就是胃的问题。
0: 那我右侧这儿
2: 右上腹痛常见的就是胆囊还有肝脏的问题，同时呢就是有十二指肠溃疡它也有可能会出现右上腹的一个牵扯痛。
0: 哦，那我肚脐眼下头呢？
1: 你不行挂个号不行。
2: 其实肚脐周围的一般就是小肠，常见的就是那种剧烈的这种绞痛，可能吃坏东西了它一阵儿阵儿特别疼的那种的，一般那种小肠的疾病其实是比较少见的。
0: 嗯，你知道我们既然说到了肠胃啊，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下就是我们排出来的、
3: 排泄。
0: 对，你们会观察自己的便便吗？
3: 会啊。
0: 啊，
3: 那拉完了他就在那儿肯定就看到了，你冲的时候
0: 那不是你那只看一下跟观察我分析我去看他是
1: 还没那么细致。
3: 会啊，有一次我吃了一个黑色的瑞士卷，然后之后第二天我那个排泄就是黑的，然后我就以为我拉血，我以为是那种就是陈年老血都变黑了，我就以为我肠子里边长东西。
1: 回你试试那个抹茶味儿的就下回就行了。
0: 是吧、那九龙的有没有观察过自己？
3: 他有一次
1: 我有
3: 拉血，真拉血，
1: 真的就是鲜红色的，它不是在
3: 它不是
1: 便便里边的，
2: 是正常的黄色的大便，
1: 对，
2: 便后有鲜血，
1: 对，
2: 啊、这个一般常见就是痔疮的问题，也比较多见。
3: 不知道、
1: 当时去医院
3: 了，当时
1: 我
3: 已经给他确诊了，我说直肠癌，
1: 他就给我确诊了，他说你要再不去医院，你这就是直肠癌，
2: 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是痔疮的问题，但是也不能除外结肠癌。因为在临床中碰到好多那种的，包括我们身边的人也是，就是岁数不大的三十多岁的，那么大便带血大家都以为是痔疮的问题，最后之后血色素掉到六克，最后已经贫血非常厉害，面色苍白了，最后去做了一个肠镜，一看就是直肠的一个肿瘤，立肛门非常近。
0: 嗯，所以我们今天也不要讳疾忌医，我们就是认真探讨一下我们身体排泄出来的便便，我们看看它的形态和我们的身体健康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性。我这里有一个纸板，我们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这布里斯托反正一说就感觉这个便便呀不臭了，是吧？
3: 感
0: 觉没那么冲鼻子了。这里有几个不同的形态的分类，您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2: 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呢，一共分为七类啊。其实我们常见的、正常的，就是我们一般三型、四型的，属于正常的一个大便。其实我们大多数，其实临床中老百姓常说的就是，哎，我就是正常的黄色的香蕉便。其实大家这个觉得是就是正常的。那么异常的呢，首先往上走就是便秘啊，或者大胃肠功能不好的便秘的患者。那么这个就出现了有这种硬块啊，像这种坚果类的这样的大便。那么往下走呢，就是腹泻，那就有这种糊状便，还有就像那种都是吸水样的便啊，所以说这种的六型七型的呢，那就属于下面就属于腹泻的一个症状。那么如果是便秘型的呢，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胃肠道传输功能不好，有可能这个大便在肠道里这个水分被过度的吸收。那么腹泻的呢，就是我们胃肠道啊蠕动快，还有一个胃肠道如果是有炎症的时候，会提示我们这种它会有这种大便次数多啊、腹泻、稀状便这种症状。
0: 嗯，我想问一下你们平时都是第几类啊？
1: 我是全站上，我是、
0: 你是每周这七类每周一天？
1: 我跟您说说，我还不是天天都排。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不太正常啊，这个
2: 就是看你这个情况，就是如果我是偶尔这种的，这个倒没有关系。他如果说我就这种功能性的，大便两三天一解一次，这种也是正常的。突然的这种习惯和性状的改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
0: 菜菜，你的是那个里面的几型？
4: 我应该是三型，就是
0: 三型理想型大便，
4: 也不算完全理想，就是喝水会稍微少一点。
1: 理想型大便。
0: 哦，我呢自己也是那个三四型的，就是很成型。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喝一些个老的六宝茶，然后它就会益生菌多嘛，我每天大概要

0: 两次，这个可以吗？
1: 当你大便，我觉得就是保持规律，我觉得就可以是。
0: 就反正我今天早上出门之前，昨天的所有的东西，我感觉都已经从我身体里面出去了。
2: 那您今天上了吗？
0: 上了
2: 几回啊？
0: 两次啊，
2: 已经完事儿了。
0: 对啊，
2: 哦，要上一回，我还怕您撑不住呢，这会儿。
1: 其实正常的，我们就每天一到两次，或者每两天一次，或者两到三天一次，其实都是正常的。每个人的胃肠功能它是不一样的，就是看你每个人它有一定的规律。
3: 但是如果你说你每天都三次那种稀状便，然后持续了一周，那你可能有问题，要
2: 得
3: 去医院看一下。
2: 嗯，我有的时候赶上肠胃不舒服闹肚子，我就会吃那个叫蒙脱石散，吃两到三次，您别说真管用，但是管用就是劲儿大发了。就对，就四五天就不上一回厕所，您说这是怎么回
3: 事？所以蒙脱石散要吃，就我只建议吃两到三天就不要继续吃了
2: 啊，
3: 就要及时停药，因为它本身就是个止泻药，它帮助你大便成型，但是成型久了之后它就干住了，就滑不动了，你就便秘了。对，
4: 有些人便秘的时候他会选择吃香蕉，其实香蕉它里面就是鞣酸相对多一点，尤其是这种还没有熟的香蕉，其实它反而会造成便秘，所以有一些腹泻的人，其实我们反而可以建议他们吃一点青香蕉。
3: 对，我那会儿小时候就爱吃青香蕉，所以我老便秘，我妈就说你肯定是吃香蕉吃多了。
0: 我听过一个说法是芭蕉会便秘，香蕉会让我们拉得更顺畅。
3: 其实还是看香蕉的成熟程度
0: 哦，
3: 它越轻它的乳酸越多，越容易便秘。
4: 其实香蕉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其实不是特别的多，即使是熟香蕉它的膳食纤维含量也不是很多。嗯，我们还是建议吃一些蔬菜水果全谷物，这种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会更高一点。
5: 孕妇在怀孕期间很容易出现便秘，但是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就是建议用这个饮食来缓解。如果用药的话，咱们可以用乳果糖，还有一种叫小麦纤维素，促进肠的蠕动。
0: 嗯，那宝宝呢？很多小朋友好像喜欢吃油炸的，也容易出现便秘的情况。
3: 跪陪的时候，我在普外科，然后有一个老师，那小孩子刚拉完那一泡，就拿到嘴边闻，就不臭。
0: 你们好这口啊？
3: 哎嘿，但其实是不臭的，就是刚出生的孩子，他的粑粑是没有臭味的，只是有点酸，就像是那个牛奶发酵之后的味道。然后他的粑粑可能一直都是这种，就是软便不成型的。
0: 那我怎么来看他健不健康呢？
3: 到六月之后开始加辅食，然后慢慢便便会成型。然后像奶瓣没有酸齿，就是没有臭味都很正常。但如果说孩子忽然拉那种是蛋花汤样的便便，或者说他的粑粑的颜色变成那种桃土色、桃白色，就可能是有问题，要去医院看了。
0: 其实新手的宝爸宝妈一定要听好了，我们要好好的去研究、去观察孩子的便便，因为和孩子的身体健康状态直接相关。你还有什么就养胃啊各方面的？
6: 养胃，因为我有听说过胃酸的话吃苏打饼干，
0: 好像我感觉是有用的，因为我自己试过。
6: 然后再就是益生菌，不知道有没有用。
4: 其实苏打饼干它里面是有碳酸氢钠，它可能能中和胃酸，但是这种作用其实是非常微小的，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有胃酸的情况的话，还是建议去医院去找大夫看看是什么原因，然后不要想着是用饼干把它压下去。
0: 哎，你们会买那些益生菌那些吗？我从来不买。
6: 给狗买过。
0: 就是那你们自己会吃点吗？
2: 因为我们家小狗也经常的拉稀。
6: 因为小狗拉肚子就是说吃点益生菌嘛。
0: 对，你们家这是传染吗？
2: 不啊，传染。
0: 这么怎么小狗也拉稀？
2: 咱我这也琢磨着呢，我们家狗真的就是也跟我一样，也容易闹肚子。
0: 我自己不吃益生菌，原因是在于我看过很多的文献说益生菌接受不了高温，吃完益生菌了，我又吃一个热的东西，它会就被烫死了。所以我就觉得，而且益生菌分那么多家族，什么太复杂了。就是您建议吗，李医生？
4: 就益生菌它是一种活菌，它是确实是不耐高温，一个是不耐高温，还有一个是不耐我们的胃酸消化液。就是我们要口服益生菌的话，它是需要经过我们的胃，然后经过我们肠道这消化液，然后到达我们的肠道才能起作用。所以我们就是要买，真的要补充益生菌的话，也要看它到底是能不能有一种那种耐酸的益生菌啊，可能到达肠道的这个活菌数量会多一点。我们要关注一下它的这个成活率到底是够不够。一般我们要补充益生菌的话，它的活菌数量要大于10^9次方个单位，它才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0: 那你像我自己有一个个人的习惯，就是我喜欢喝一些个老的六宝茶，然后 它里面是有。

0: 那种金花嘛，就是关东散囊菌啊这些东西，好像我每次喝完它之后，我就觉得我第一个解油腻，另外一个我就觉得我喝完它我去如厕会比较方便。
1: 其实我们正常的话，肠道菌群其实是一个稳态，然后我们其实更倾向于我们通过饮食来把我们体内的这个菌群给调整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然后通过我们吃一些益生元，其实益生元不是这种我们从药店里买的益生元啊，就是指的我们天然食物当中的，包括全谷物、蔬菜、水果里面好多的成分，其实就是我们天然的益生元。我们只要把它们给吃到肚子里去，其实就能帮我们把我们肠道菌群的这个好细菌培养好了。然后我们还有好多坏细菌喜欢吃的东西，就像我们这种加工食品啊，什么汉堡、薯条、高糖高脂的，我们要是把这些食物吃多的话，是容易把我们肠道中的坏细菌给培养出来的。
0: 哦，就会出现肠道特别紊乱，一会儿特别的稀，一会儿又特别的干，就这种情况。
2: 你医生，那说到这儿，我就特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您说平时现在夏天也来了，天儿也比较热，平时爱吃点什么烤串啊，喝点啤酒，来点大火锅什么的，怎么样？就是吃完这些东西之后，再避免去闹肚子，怎么样？咱得吃点什么东西去保护它呢？哦，
0: 先把自己迫害了，
2: 对，
0: 然后问医生怎么样，
2: 嘴又馋，
0: 把伤害降到最低，
2: 别太难受。
1: 如果我们实在是想吃点这个的话，我们在吃这些东西的同时，我们还是要把我刚才说到的全。谷物、蔬菜、水果这些要吃够，然后尤其是这种蔬菜，新鲜的绿叶菜，这种菜我们一定要跟这些不太好的食物一起吃进去，这样可能能够稍微好一点。
0: 日常生活当中的酸奶呀，包括我们吃一些个发酵类的食物，能不能帮助我们肠道的菌群更健康？
1: 常见的酸奶里面其实它的糖分是很多的，然后里面的益生菌的含量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多，其实如果我们想通过喝酸奶来补充这个益生菌，其实这个效果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如果我们说想通过酸奶补充一些蛋白质啊、钙呀，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要注意选酸奶的时候要选一些纯酸奶，也就是看一下配料表，配料表里要只有这个生牛乳和益生菌的这个成分，不要有其他的成分，这样的话就会更好一点。
0: 嗯，好的。其实胃好，肠子才好，肠子好了以后，我们的身体才会好。那么接下来有请唐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3: 肠胃的求救信号分为三类，那么第一呢，我们要警惕进行性的吞咽困难、反复的疼痛、黑便和不明原因的这个消瘦，我们要及时就医。第二，在生活中我们要关注大便的颜色和形状的改变，如果出现大便习惯性状的改变，我们要及时去就医。第三呢，对于均衡饮食、规律三餐，胃肠的需要的是散带，不是乱补。
0: 你们敢做肠胃镜吗？
4: 没做过，不太敢。
2: 不敢？
0: 为啥？
2: 害怕。
0: 怕啥？
4: 一是结果，二是就是那个做的那个过程。
0: 我们今天探讨的议题就是一次说清胃肠镜，别因害怕耽误了。你看我们三个人都是害怕做肠胃镜的，那我想问一下各位医生，你们害怕做肠胃镜吗？如果害怕的请举手。你看人家都不害怕，
5: 这有什么可怕的？
2: 您该举举，没事儿。
3: 所以我想问在座的各位，有做过胃肠镜吗？
0: 没有，不敢。
2: 我
0: 没有，
5: 我没事儿，我做它干嘛呀？
4: 你看他们也没做过，
5: 主要是因为没有症状啊，我觉得。
4: 对呀、
6: 啊，我做过，因为就是消化道溃疡，我就是沙肠溃疡，所以我做了胃肠镜。
0: 酸爽吗？做的时候？
6: 全麻呀。
4: 全麻不会脑子坏掉吗？
6: 因为我很讨厌就是那个咽分泌的感觉，就是它管子插进去那种感觉，所以还是全麻比较好。
3: 我们临床中其实胃肠镜分为叫普通和无痛。其实我们大多数有人门诊去了一个患者说，哎呀，我不想做有痛的，其实叫普通和无痛，不叫有痛和无痛，这种区分。
0: 那既然有了无痛了，那么普通肯定就是痛的嘛。
6: 它不是痛，它是难受，它会有点恶逆反出来的，因为有管子往你胃去插的。
0: 那会吐在医生身上？
3: 其实在临床中大多数做的还都是普通的。那么我们做普通的胃镜也不是说直接给你硬捅，我们会提前有一个麻药在嗓子这喷一下，嗓子麻木了之后然后再做这个胃镜。其实做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恶逆的一个症状，都是正常的一个反应。
0: 会不会有人真吐出来？
3: 因为它是空腹的，所以没有什么东西。这是
0: 干呕了。
2: 问问这根管大概有多长吗？
3: 一米多，一米二。
0: 好，我为了消除大家疑虑，唐医生，您自己做过

0: 胃肠镜
1: 做过。
0: 您做的是普通的还是无痛的？
1: 普通的。我身边的两个麻醉大夫也是我给他们做的普通的，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恐怖。
0: 那有没有一个限制，就是说我到了这个年龄我就必须得每年至少每年查一次？
1: 是我们国家其实建议40岁左右开始监测胃镜肠镜，其实如果即使没有任何的症状，其实也应该去监测，就是你做胃镜肠镜去筛查有没有一些早期的一些病变。其实有什么胃肠道来说，一些早期的一些尤其是结肠癌，那么都是从这个息肉一点一点时间长了慢慢变过来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息肉癌变之前我们做一个肠镜都可以把这些问题去解决。
0: 留给你们准备的时间不多了，
2: 还10年
3: 呢。那比如说我有的时候今天就是可能吃完饭之后我就打嗝，可能稍微有点恶心，但我缓一会儿就好了，这种情况我需要去做吗？
1: 这种的是没有必要的，而且肠道里有息肉你是任何症状都没有，一旦出现症状那就
3: 是拉血，
1: 肯定出问题了，那要不就是晚期了，要不就是出现这种梗阻的症状了。
3: 那我应该是怎么个难受法，我需要自己去说我申请做一个？
1: 如果说你是长期的持续一段时间，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不缓解，这种情况应该去做。第三个就是我到了40岁以上，那我就应该去做，或者有这种高危家族史的，我家里人结肠癌胃癌的高危人群的，这种情况也应该去做。
0: 现在其实胃肠镜的这个发展的已经是非常非常前沿了，而且呢方法很多，不一定说非得就那么长的管吧。
1: 对，
0: 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都有 多少种类型，跟我们说一下。
1: 对，其实胃镜，首先我说啊，胃镜肠镜我们用的不是一条镜子，不是捅完上面捅下面，这是胃镜是胃镜，肠镜是肠镜。我们胃镜呢，通过可以从我们食管胃到十二指肠，看到十二指肠降段。我们肠镜是从肛门进镜，然后从这个直肠、乙状到降结肠、横结肠、这个深结肠，一直能看到回盲部。这是我们中间呢，就是一段小肠，小肠是我们就是看不了的，这是我们胃肠镜的这个检查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呢，那随着这种还有这种胶囊内镜，胶囊内镜呢其实就是磁控的胶囊内镜，这个东西就是吃一个小的一个胶囊，那么它在这个胃肠道里，我们通过体外的一个磁场的一个控制去观察胃部的一个病变。但是说这即使这种胶囊内镜就是适用于这种筛查，比如我什么症状都没有，或者到岁数了我想查一下可以，但是如果一旦有问题，你这个时候可能需要取活检啊，需要去切息肉啊，这个时候还得去做我们的胃镜去
0: 反正早晚得被那肠管子得进去一次，是吧？
1: 其实胃肠镜是我们尤其是我们40岁左右的人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如果我们每个人做一个肠镜，那这个结肠癌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我们
0: 留给你们还有10年时间，留给我可能明年就得做了，我躲不过去了有点。
3: 那我想问一下，比如说家里要是有老人的话，做这种无痛的会有那种麻醉的风险吗？
1: 这个无痛胃镜的话，那么会有专业的麻醉师去评估，就是你要约这个无痛胃肠镜，我们会提前做个心电图，做个胸片，查个心脏彩超，去给你排除你这些有没有这些风险。而且在检查的过程中，那么有专业的麻醉师，有心电监护、血压、氧合都是密切去监测的，而且做完之后很快病人就醒了，就恢复了，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4: 因为无痛胃肠镜的它的麻醉深度是比较浅的，不像我们其实做手术需要很深的麻醉，所以不用太担心。
0: 真的就是像蔡医生说的，就我睡一觉然后我就醒了，感觉什么都没发生。
1: 对，临床都非常美，有的病人一觉醒了，哎呀我刚做了个梦啊，哎呀让我再睡会儿吧。很多
3: 他睡醒不会觉得嗓子拉的吗？
1: 不会的，
3: 屁股疼。
0: 那个是一种比较柔软的管子，
1: 对，
0: 那不是刀片进去啊。
1: 对，
4: 之前有医生就是自己给自己直播做胃镜和做肠镜。
0: 真的假的？
4: 真的，
1: 有，
4: 你可以在网上看一看，
1: 网上有
4: 医生直接给自己做。
0: 那他肯定不是全麻。我刚忘了问李医生，您作为营养科，因为其实跟我们的肠胃是直接相关的嘛，您自己做过吗？什么体验
5: 啊？我没有做过。
0: 您是不敢吗？
5: 我感觉我一个是我还没到年龄，还有一个是我们家也没有家族史，因为好多就是即使没到年龄的人，他如果家里有家族史，比如说有结肠癌的患者呀，或者有这个肠息肉的这个亲人有肠息肉的情况，也是建议他可能需要去做一下。但是我是这两个我都没有，然后也没有症状，所以我就没有做过。
0: 哇，大家就是逃避胃肠镜都有各自的非常坚定的理由啊。
1: 其实我举个例子，就是上礼拜的事儿，我们一个同事38岁，然后他去进修内镜，然后他护士嘛，他进修完内镜回来看到那么多，说我也做一个吧。后来我上礼拜刚给他做的，切两个息肉非常大。

0: 做完之后病理出来就是个高级别瘤变，就是我们说的早癌。
1: Wow, 就相当于早筛了，
0: 他任何症状没有，他就是做完之后，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在临床中看到的这种特别特别多、oh. 所以我们特别在意，你看我给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基本上全做了，就是非常非常有必要。
1: 但是非常严肃的话题，就是您那个同事，您发现了息肉，他是一个早癌风险的，他这次如果没做，拖多久就有可能变成癌变，会有生命的
0: 风险。其实它已经癌变了，就是我们叫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就是早癌。嗯，可能再过半年到一年，那个时候可能就做不了内镜切除，就得手术切除了。
2: 那就是做之前他身体里边一点都没有不舒服，
0: 没有任何症状。
1: 我现在感觉我可
2: 坐立不安，
1: 有点症状了。对，
3: 所以他就是在做那个胃镜的时候，他要发现他就直接在那个麻醉的过程里就直接割掉了。
0: 对。对，尤其是这个胃肠镜在切息肉的时候，你是不会有任何感觉，不是说跟皮肤上我拉一刀，哦，疼啊什么的。哎，
1: 那我比如做胃肠镜，我提前要多长时间准备？我记得还要喝什么餐贝啊那些东西。
0: 胃镜的话就是空腹就可以，一般空腹在4个小时以上就可以。肠镜的话需要提前的一个胃肠道准备，我们会在提前的一天给他喝泻药，得把那个肠道的大便排干净了去做。哦，
1: 那您刚说了40岁就建议做第一次胃肠镜，那么之后是每年都做呢，还是有一个时间的间隔？
0: 如果说我这次查完之后任何情况都没有，我没有这种息肉，也没有这种萎缩性胃炎啊，包括这种其他的一些高危的一些病变，那么这个时候呢，一般我们推荐5年左右。嗯，因为我们知道息肉到癌它得5到10年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大概正常一般5年左右筛查就行。当然，如果是你有这种息肉啊，或者有这种萎缩性胃炎啊，那么就会根据你这个病理的情况，我们息肉，你这个息肉是什么情况，是腺瘤性的还是增生性的，有没有这种病理的情况，然后去定筛查的时间。
1: 您像我现在就跟您那个同事一样38，我没有做过。
0: 您该做了。
1: 哎，就是袁山你怎么想的？你
4: 我觉得我自己脾胃功能还算不错的，其次就是我让我父母都做了，然后、哦、他们都没事儿，然后就我觉得就是反正从遗传学我也没什么事儿，
1: 自己不敢做把爸妈放过去。
5: 那段时间我刚把我妈拉过去做胃肠镜，为什么呢？因为她说她胃不舒服，然后爸爸就是有点变血，有点黑便的样子，然后我说那你别消化出血，带你去做一个胃肠镜，对吧？然后当做胃肠镜的时候，肠镜要做胃肠准备，要喝泻药，然后喝泻药又不能吃东西，我给她买了椰子水和地支饮料，她补充地支糖分，她死活不愿意喝，她就只喝白水，结果到晚上她低血糖了。哎，就是要注意做胃肠镜的时候要补充电解质和糖水，不然的话你会很容易低血糖的。
3: 这个是一起做的吗？
1: 可以一起做吗？
0: 其实一般麻醉一次，其实我们建议就一块胃，两胃肠一块做。
2: 你准备了什么已经？
3: 我有点接受不了肠镜，
1: 我有点心动了。
5: 因为像我们做胃镜可能还是普通的多一点，但肠镜大部分人是愿意接受全麻做，因为他就不知道自己做了肠镜这个事情，
3: 就睡醒也不会觉得哪儿
5: 不舒服。就是你进去然后打个针，然后你睡着了，然后醒了就回病房，就这个事就结束了，你就只是做了个梦，而且这个梦很舒服，睡得很香。你做这一次比你平时睡任何一个觉都想，
1: 也就拿失眠这个情况，我得去一趟。
3: 那它整个过程有多长时间？
0: 10到15分钟，
2: 那还行，
1: 那么快，
2: 没睡够。
3: 就是10到15分钟我就醒了。
0: 对，整个就结束了。可能醒的话，
3: 这么快
0: 醒的话，可能你再过几分钟就麻醉过去，就很快就醒
2: 过去了。
3: 心动了，
1: 15分钟不够睡哈、啊。
3: 我以为要1-2个小时。
1: 我自己原来录节目时候我见过，就是咱们那个做胃肠镜的那个，它前头有摄像头，它可以非常灵活的活动，而且呢好像是有类似于手术刀跟钳子一样的那种。
0: 我们是这个手是控制它的方向的，那么上下左右，那么它里面有一个钳道，这个钳道可以进去我们操作的一些器械，如果需要切息肉啊，需要取活检，都是从这个钳道进去的。哦、所以说通过这个钳道我们就解决很多的问题。
1: 哎，那您预测一下未来如果 AI 机器人发展很快，会不会就不用那么长的管了，就也可以进去把该切的切了？
0: 不会的， AI 只是用于诊断，我们现在就有，我们做镜子它有个 AI 的屏幕，它会提示你啊，这个地方有病变有问题，这个地方有问题，它你单纯用 AI 去做这个操作它是做不了的。哇，
1: 我可能躲不过去了。我时间有38岁了呀。
3: 我也心动。
2: 不是刚才大夫说了，其实人家说可能就是40岁做一回这个筛查，那您说现在这年轻人啊，做西医啊，包括饮食啊，不是那么规律，是不是也可以40岁之前就可以有这方面的筛查？
0: 就是根据情况，如果我有症状，哎，或者我想筛查一下，其实

0: 胃肠镜是非常安全的，其实筛查一下更放心。
1: 对，为什么我们今天特别强调说做胃肠镜的必要性呢？因为我们国家现在胃跟肠道的这种癌变越来越年轻化了，而且呢好像逐年这比例在上升，
0: 就是在我们门诊就是筛查这些患者中基本上一半的都有息肉啊，当然你就是有的是支撑性的，有的是腺瘤性的，有的是癌变风险比较高的，当然这样不同，因为现在切息肉可能还是比较贵的，马上我们天津市的医保要降价了，所以切息肉就很便宜。
1: 我四十岁之前能赶上降价？
0: 您肯定能赶上，今年就降价。其实降完价之后真的是为了，也是为了普及让大家都去做这个检查，因为如果早发现了早治疗了，那么可以真的是可以节省我们国家的这个医疗负担会很多。
1: 对，我们所谓的推行大健康，包括我们这期节目要告诉大家，我们得重视我们做胃肠镜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大健康当中的一部分。好，谢谢各位的分享，接下来有请唐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从四十岁左右开始，我们要首次进行肠镜的一个筛查。那么在肠镜的检查中，如果发现息肉，那么要及时的切除，因为从息肉到癌变有5到10年的一个窗口期，我们在早期发现及时切除，可以减少发生癌变的一个风险。
1: 我们接下来聊的这个呀，它跟外伤没有关系，它甚至有的时候你都没有感觉。我们聊的是我们肝脏存在的一个风险，就是乙肝病毒。这么多年，我觉得到现在依然大家对乙肝可能还是有些恐惧心理。万一九龙，有这个乙肝，你愿意跟他牵手吗？
2: 牵手可以。
1: 你愿意跟他一起进餐吗？你愿意跟他？
3: 你们路过，我走了。
1: 啊、你看，我觉得就大家对于乙肝到现在为止这么多年，依然还存在很多很多的误解。9月16号呢是全国乙肝宣传日，所以今天呢借此机会，我们也要破除谣言。那我们今天的议题就是，正确认识肝脏中的潜伏者。唐医生，其实乙肝呢，我们国家或者全人类已经和它斗争了很多年了。那实际上它在身体当中潜伏起来，有的时候是没有症状的，甚至有的人是体检或者因为生病住院的时候才筛查出来的。
0: 对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肝脏其实是一个沉默的一个器官，这个人如果他感染乙肝，早期可能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也不会有一定的不舒服。在临床中其实我们碰到的大多数的患者，那么他如果出现症状了，或者是有这种肝功的黄疸啦，或者肚子疼啦，或者有肚子大了腹水了，消化道出血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出现并发症了，也就我们叫肝硬化的这个时代长期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是最多见的，尤其我们住院的患者。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就一发现了就肝癌了啊。其实我们国家的90%以上的肝癌患者都是乙肝相关的肝癌。
1: 但是你看，我们小的时候都打过疫苗嘛，我还看过一个数据，就是说好像我们目前全国的乙肝携带者将近1亿，
0: 目前有7000多万，不到8000万，像就是慢乙肝的一个乙肝携带者。但是呢，就是我们实行这个免疫疫苗以来，那么这人群才越来越下来了。
1: 乙肝病毒的携带者和乙肝患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吗？
0: 其实这个是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界限的。那么以前我们所说的这个乙肝携带者，就是我们有乙肝表面抗原是阳性的，同时呢血里有乙肝的病毒，但是这个人的肝功能是完全正常的，我们叫乙肝携带者。
2: 但是他没有传染性。对吧，
0: 传染性是通过，主要还是通过血液传染。大多数的乙肝感染者都是我们从小3岁以内。为什么叫垂直传播呢？可能在生产的过程中或者生产之后3岁以内，他那会儿我们没有注射乙肝疫苗，免疫力比较差，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清除这个乙肝。但是一旦我们成年人之后，包括我们见那么多我们乙肝的患者，夫妻之间基本上没有传播的。
3: 放心了。
1: 你替谁放心了？
3: 我们俩互相放心。
2: 没有，我前段时间刚去测了一个。
0: 要乙肝其实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发现了，定期去监测，是完全可以把它可防可控的。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本来你有，然后你会变好吗？就
1: 它会
2: 病毒会清退吗？
0: 就是对于乙肝治疗呢，其实目前临床中我们追求就是功能性的治愈，就是我们叫乙肝的表面抗原的一个阴转。现在目前的药物来说，首先病毒转阴这是很简单的事儿，只要吃上药，按时吃药，病毒很容易转阴。目前呢，我们追求的不是说光单纯把病毒转阴，我们要把乙肝给它消除了。所以目前临床中，很多的药，包括 尤其是接下来这2到3年会有很多的乙肝新的药物上市，都是为了

0: 去实现这种功能性的治愈，因为实现功能性治愈之后，对于这个它发生肝硬化、肝癌甚至肝脏实在场的事件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
1: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有除了一些个特殊的工作的岗位，是不是普通的正常的工作也不应该戴着有色眼镜去？
0: 对，没错，就是其实我们正常的在一起同事，包括工作，包括学习啊，包括握手，包括一块吃饭，其实是不会传播乙肝的。所以说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要拒绝这个乙肝歧视，可能好多人他不懂，觉得哦，这个人有乙肝，我可能一接触就感染了，可能还是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其实你真正去了解了这个疾病之后，其实并没有这些问题。
1: 那有的人比如说他生活习惯不太好，熬夜、暴饮暴食、抽烟喝酒，他同时又是乙肝病毒的携带者，会不会加速他的肝功能的一些恶化呢？
0: 这个是会的，就是我们尤其有乙肝的患者，我们是跟患者一个是饮酒啊，不让患者饮酒的同时一定要劳逸结合，要注意休息，因为这个时候他很有可能你这个劳累了或者饮酒了，可能你的免疫力下降之后，你这个病毒会突然的一个爆发，那么这个时候很破坏你的肝细胞，有可能会出现急性的一个肝衰竭啊，这个时候是非常危险的。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要是有乙肝的妈妈要生宝宝的话，宝宝是健康的吗？
0: 目前来说啊，其实我们实行这个疫苗免疫之后，那么包括我们阻断现在是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其实母婴传播的概率已经现在非常非常低了，
2: 就直接打针。
0: 不是打，就是我们在24、28周，我们就会把抗病毒加上。包括乙肝的母亲正常的，包括生产之后正常的喂奶呀、啊，正常带孩子是没有问题的。
1: 庄医生呢，因为肯定有很多的这个孕妈会问您吧，孩子出生之后如何打一些阻断，然后包括这个流程是什么样？
3: 孩子出生之后尽早打，6到12个小时之内就要打，然后也同时注射这个免疫球蛋白，然后在1月龄的时候、6月龄的时候再分别补第二针、第三针，在7月龄的时候我们做这个检测，应该一般就阻断成功了。
1: 你看，我是打完乙肝的疫苗之后啊，身体的抗体特别强，过了十几年了还是非常强，但是呢，我身边也有人就打了没用，打了没用。那就是说我们就打一针就万事大吉，没有抗体我再补一针再补一针。
4: 部分人可能免疫缺陷或者怎样，他的抗体的低度就上不去，我们可以再补种去让他的那个免疫功能就是形成新的抗体，让他有一定的抗体强度。这个抗体它在一般是能坚持10年到15年，少部分人可能5年之后它的抗体的低度就下降了。那我们根据抗体的低度的值来判断说应该怎样给。
1: 那我们有自测的方法吗？比如说我的抗体强不强？
4: 这个要去医院检测的。
1: 就抽个血就可以。
4: 对对对，抽血。
1: 我记得我当天就抽完血，1个多小时、2个小时，我手机就发了一个报告，然后呢，他就把各项的反正就发给你，然后呢，我就看那个结果，是有抗体的。
4: 抗体的低度的值小于10，我们就重新接种；10和100之间，我们补一次加强剂；然后大于100就不用操这个心。
1: 好。那么比如说有的小宝宝，就像您说的，0到3岁的时候呢，因为各种原因，然后呢感染了，那他要去每年查肝功吗？
0: 也需要去监测，就是不光监测肝功能，其实我们乙肝的患者来说，我们需要查肝功能正常，不代表你这个肝脏没有炎症，也不代表你没有危险。所以说呢，我们需要去查肝功能、乙肝病毒，包括乙肝的两对半的检查，包括影像学的检查，需要定期去监测的，不是单纯去监测肝功能。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也要聊一聊，就是我们如何通过吃来保护好我们的肝，尤其是一些乙肝患者，他们应该如何来注意饮食。网上呢也有很多的传言，我呢接下来用这些问题也考考你们俩啊，看看你们能答对啊。传言一，传言乙肝患者绝对不能吃肉，只能吃素，这个说法对还是不对呢？
5: 我觉得也是不对。
1: 为啥？
2: 很绝对啊，
1: 是吧？
2: 这么问的话，
1: 只要很绝对就肯定不对啊。
6: 对，乙肝患者对于蛋白质的需求是比正常人更多一点的。比如方说，我们正常人每天摄入0.8克每公斤体重蛋白质就可以，而对于乙肝患者，我们是需要1.0到1.2克每公斤体重的蛋白质。而且这个优质蛋白主要是从这个肉、蛋、奶还有豆制品中来的，所以我们还是鼓励乙肝患者要尽量能够吃够这些优质蛋白。然后我们就是注意不要吃太油腻的这个优质蛋白就可以，比如说别吃肥肉，别吃油炸的啊，要保证一个高蛋白低脂的一个饮

0: 下一个问题哈，听啊。网传养肝第一名是枸杞、菊花，天天喝护肝茶，就有可能清除乙肝病毒吗？
1: 肯定不可能，
2: 那不能，
1: 肯定不可能，
2: 顶多护肝得了。
1: 对、啊，
0: 是吧？我觉得这个
1: 绝对，又很绝对，
2: 这个显而易见，就是我们清除病毒肯定还是要通过这个正规的医学途径的。这种护肝茶其实里面就是主要是一些中药嘛。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喝中药，肯定要经过我们中医的这个辩证的，我们是不能随便自己私自乱喝的。
3: 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您讲的这个枸杞和菊花是在我们中医层面，比如说肝火旺的人啊，但是跟这个乙肝西医的一个学词它是两码事儿。
0: 好，我们再加一题，得了乙肝，肝火容易旺，脾气特别大，你们觉得对吗？
4: 我觉得应该有吧，肝不好就会脾气大吧。
1: 是，我同意他的说法。
0: 尽量先别惹自己媳妇儿、啊。
1: 对对，答案尽量。
0: 是不是就有可能，比如说，因为肝不好嘛，就容易脾气大。
5: 中医的肝和西医的肝完全是两个概念范畴。西医的肝它就指的是肝那个实质的脏器，中医的肝它是一个系统吧，它主这个疏泄你的情绪的疏泄，然后还有对于尤其女性来说，肝藏血，就咱们的月经好与不好跟肝也有关系。然后肝开窍于目，就是它肝实际上是它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范畴。
0: 轻度脂肪肝合并乙肝，是不是少吃主食就能逆转呢？
4: 不是，它都脂肪肝了，为什么要少吃主食？应该少吃脂肪。
0: 哎，学会变题了，
1: 有点道理、
2: 如果合并脂肪肝的话，我们还是除了吃以外，我们还是建议动起来。因为脂肪肝的话，它单靠饮食来控制其实是比较慢的，比较难的，一定要动起来，就是每周要保证150分钟以上的有氧的运动，这样的话效果会好一点。
0: 刚才唐医生说了，就是目前临床上90%以上的肝癌都和乙肝是相关的，
6: 叫乙肝相关性的肝癌。其实我们大多数的乙肝癌的患者都是乙肝造成的。
0: 那还有其他的，比如说病症和乙肝病毒有关吗？
6: 有，这我们有丙肝，那么有酒精肝，还有一些
2: 丙肝。
1: 什么叫丙肝呀、
6: 我们病毒不有乙肝病毒、丙肝病毒，这两个属于两个、
1: 甲乙丙的那个病
6: 对
1: 丙肝
6: 对就是这两个属于慢性的会造成肝硬化的。但是丙肝现在来说呢，就是只要你发现了，目前来说很好治，吃药3个月到半年就可以完全把这个病治疗、彻底治愈了。
0: 它是可以治愈的。
6: 丙肝目前最主要的就筛查，只要我发现一个，我治疗就能根治一个。
0: 那我怎么筛查呢？比如说我去医院挂号，还是说我普通体检就有这一项？
6: 其实就是查血，查一个丙肝抗体，10几20块钱就很简单。
0: 就是说我能不能这样？我去医院刚好去化验肝功的时候，我给医生说我加一项，
6: 对，
0: 我筛查一下，
6: 对，
0: 也不是很贵。
6: 如果你要是没查过，其实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这种丙肝的宣传来说，就是希望去发现，只要发现一个，我就能治疗一个，就不会造成它后期的一些肝脏的一些问题。
0: 你看9月16号是全国乙肝宣传日，其实呢，我觉得咱把范围扩大一下，我们整个跟肝脏有关的一切，在今天我们都可以呼吁。哇，今天学习到了很多。那我最后再问你一次，假如
4: 别拿他假如，
0: 对，假如说他对有乙肝，那你还能愿意跟他一起吃饭吗？
1: 你怎么这么八卦啊？刚才不问过一回吗？
0: 不是，我就是改变了嘛，不是刚开始不愿意吗？
4: 可以。
0: 好，我们今天确实学习到很多。那么接下来有请唐医生为我们做一题总结。
6: 乙肝无症状不代表无损伤，携带者不代表无需管理。同时我们要请大家放下偏见，拒绝乙肝歧视，科学复查，规范治疗，肝病可防可控，不用恐慌，更不要轻视。
7: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0: 我们身体的很多健康状态呢，不光是我们的外表，我觉得还跟我们的内脏有关系。今天呢，其实我们好好的把我们的内脏隐藏的一些个问题好好的梳理。

理一遍。当然了，我们要正确的认识疾病，身体才能够更加的健康。也非常感谢我们医探团的各位成员今天的耐心分享，谢谢。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天津卫视

0: 我要竞争过他，我要超过他，
1: 两个卷王谈恋爱。
2: 对，
1: 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锅要你背，这个责任要你扛的时候怎么办？
0: 我扛了。
3: 短时间内成为不了中层的管理者，它就是一个巨大的破坏力。因为我不是了解他，我懂自己。
4: 在这些20多种兼职里，我上过的当，受过的骗，其实真的也不在少数。
5: 你们是真的吗？你是问我们非你莫属这节目是不是真的？
4: 哦，对，
6: 是一开始你的思想就没问对。
7: 你是真的吗？我们真在哪儿？你了解了过没有？
0: 老师，你为难我。
5: 我不是为难你啊，人家公司的法务部门负责人也会问的。
0: 每一天其实一开始都很折磨，有一点让我崩溃，不舒服，不开心，我不得劲儿，我不想念了。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王恒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来看第一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竞争。竞争无处不在啊！来吧，让我们掌声有请求职者登场。董伯宁，上海师范大学环境设计专业硕士在读。
1: 我叫董伯宁，我的名字的意义是淡泊名利，宁静致远，想找一份关于设计以及新媒体运营方向的工作。求职宣言是享受竞争，享受创造的痛苦，成为生产者。
0: 欢迎。23岁，
1: 对，
0: 享受竞争，享受创造的痛苦，
1: 对，
0: 成为什么？
1: 生产者。
0: 哎呀，你这个
2: 太得我心了
0: 啊！
2: 我就喜欢这样的劲儿的人啊！
0: 我懂，你也是一个享受痛苦的人啊，这跟你的形象、气质和年纪，我觉得不太搭呀。
1: 可能说我的成长环境就是一个比较，痛苦和压力的成长环境。
0: 什么意思？你说说。
1: 就是我的家长，包括我们家里有很多长辈都是从事教师这个职业，然后。
0: 哎呀，你这么倒霉。
1: 对。而且跟我平辈的哥哥姐姐们就是顶尖985高校毕业的，而且工作都非常的好，所以他们也会比较看重我的学习成绩，就会拿我跟他们比较。
0: 那你当时形成对比的就是。

0: 比较渣是吗？
1: 哦，对，我其实从小学到高中都一直在班级是一个倒数后五名就可以找到我的这样一个程度。
0: 就是你在这个家里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存在。
1: 对，
0: 我特别关心的是你的父母怎么看待？
1: 肯定会特别不满意。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们本身也是老师，他们会比较看重学习成绩，所以肯定希望自己家小孩都更优秀一点。
0: 没当爹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哎，这个人优秀啊，他的孩子也应该是挺优秀的。但是我现在渐渐理解了一件事儿：你是你，他是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擅长的赛道。我反倒会在这个大家庭里去做你最坚定的鼓励者和维护者。所以你这个关键词也有你童年的这个家庭因素是吗？
1: 是的，他几乎塑造成我现在这个样子。
0: 你现在是什么样子？
1: 就是很好比较，很爱竞争的这个样子。
0: 你愿意证明自己？
1: 对。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
1: 高考之后，我上大学，因为我高考的时候其实会比我模考的分数低4到50分，然后我妈妈当时是非常生气的。
0: 你本科是哪个学校？
1: 在华东交通大学，可能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
0: 你爸妈预期是哪儿啊？
1: 就是211985这样子。我一直是在凤尾的一个位置，当我去了大学之后，我发现因为我的基础还是比较扎实的，所以我比较轻松地拿到一个比较好的成绩，我就立刻感受到了这种正向反馈，这就相当于我之后改变的一个起点。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较劲的人，我当时在大一的时候认识了我的第一任男朋友，然后他是，
0: 你看看小姑娘用词多谨慎，第一任。
1: 我记得他当时裸考过了4、6级，然后我非常生气，因为我没有裸考，我是复习了很久，我要竞争过他，我要超过他，
2: 两个卷王谈恋爱。
0: 对。
1: 而且我在从小学到高中依旧是这个阶段，我没有拿过一张奖状，但是在大学突然就是跟家里汇报，哎，我拿奖学金了，然后他们会特别惊喜这个事情。
0: 你有什么大学期间获奖证书的 PPT 吗？你做了吗？
1: 没有。哎，
0: 哎呀，多遗憾！再有机会去这个找实习岗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做一些资料哈。
1: 好的。
0: 你知道一个享受竞争的人，他骨子里或者性格当中一个鲜明的特质就是，他不害怕冲突和矛盾。
1: 对，触犯到我的利益的时候，我就是会奋勇出击的那种情况。就比如说学工处的一个优秀学生干部的一个评审，投票人里面掺杂一些校外人员或者是其他参选者的
0: 拉票
1: 朋友。对对对，
0: 你们是应该校内纯学生投票。
1: 对，当时记得是他一票当选，我觉得非常的不公平，因为他影响到我的奖学金以及评分考核。我在这个会议结束之后，我立马跟上级汇报，就是我觉得这个流程是不 OK 的，如果说要评选的话，我需要确保正常公平公正的，所以重新按照整个正当的流程走了一遍之后，我也是拿到了。
0: 你在去反映这个情况的时候，你有想过什么无法承受的局面出现吗？
1: 我不会，我觉得任何局面我都可以承受，因为我觉得我的出发点是正当的，我的努力也是应该有正当的结果去对应的，所以我不害怕任何的冲突和矛盾。
0: 还有什么在校期间类似的经历吗？
1: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在考研的时候参加了一个考研的集训班，它是按照等级的高低分为了3个班。我一开始进去是零基础的，我是在2班，我就想我一定要在中期考核的时候去到1班，所以我把手机里面所有的娱乐 APP 全部删掉，然后每天只玩5分钟的手机，除了背书就是在睡觉。在中期考核的时候，我是我们2班唯一一个去到1班的学生，但是之后我发现有一个学生本来是在1班，但在中期考核的时候掉下去了。他随便提了一嘴说，啊，你没意见，那我就进来了，我就把东西就搬过来了。我能感觉到大家其实都有一些不满意，但是可能没有说出来。我当时觉得我们的教学主管制定了这个规则，我们就要去遵守它。所以我跟那个同学说，我不接受你进来当插班生的这个情况。
0: 就成功的阻止了他的这个行为。
1: 对，一个老师精力均分下来，到每个学生已经比较少了。
0: 我们都是考进来的。
1: 对。
0: 凭什么你找关系走后门进来？
1: 对。
0: 来考考你的职场情商课，看大屏幕。领导让你临时顶替别的同事接手一个紧急项目，结果你接手后发现留下来的全是烂摊子，你怎么跟领导反馈？
1: 我肯定会首先把这个遗留的烂摊子整理好，这也是我工作

0: 作能力的一个体现，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1: 但是我不知道你怎么向我反馈。
0: 我会把这个现在的这个现状反馈给您，然后我相信领导他自己会有一个判断，就是这个项目什么情况，然后他在这个公司里面的这个优先等级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会把它处理掉。
2: 怎么就不排除领导就知道是烂摊子？领导要是知道是烂摊子给你，你有什么可反馈的？人小姑娘说挺好，我就干呗。我能说哟，他怎么干成这样，我也不能这么说话呀。
3: 你怎么知道这个烂摊子你就一定能处理？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锅要你背，这个责任要你扛的时候怎么办？
0: 我扛了。
4: 多好，快给赵总。
5: 你要评估一下这个事儿，你有没有能力接？如果你有能力接，你去接；如果没有能力接，一定要领导真实的反馈。
3: 前半程其实我特别肯定你，有胆识，有魄力，有竞争意识，
4: 是一个
3: 非常好的员工的苗子。但是在这道题答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打了个鼓，就是你有一点傻大胆儿。很多时候就是你勇于承担的结果，就有可能会为公司造成一些不可预知的损失，因为你缺乏对自己的能力和这件事情的这种匹配的意识。
6: 这种强悍在初期的时候特别好，因为你很勇猛，大家都会喜欢欣赏你有担责的能力，但后面的时候容易伤仲永。因为我招聘了我的中层，很多很强的校学生会的主席副主席进去之后都是信心满满，可是他遇到一些挫折之后，他就说就这怎么个情况，
7: 高开低走，
6: 对对，很容易伤仲永。你要提醒自己熬得住出彩，熬不住就很容易出局。
8: 就像你在讲我能解决这个烂摊子，但是你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呢？然后这个烂摊子对你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需要什么样的支持时间周期？我在这儿看不到，所以选一个能够帮助你规避风险的老板。
4: 你们觉得这个姑娘管理成本高不高？
6: 非常高。她一定是个惹事儿的好手，但是她平事儿的能力尚不足，她不知道自己惹了事儿，她会认为是大家的问题，但是管好了倒是好使。
9: 她其实是个规则的维护者，
6: 那个规则是她定义的规则，
9: 只是这个规则可能在她的视角里面被人打破了，所以她要追求一个相对公平。在职场上追求相对公平跟规则维护是一个好的员工或者是一个未来管理者的苗子，我觉得管理成本
6: 是一个好的员工，但一定不是一个好的管理者，因为管理者的上传下达有很多弧度和灰度。
10: 我不认同蓝院的这种看法，因为我公司刚好有一个小伙伴跟他的情况特别相似，他是从毕业生开始来我们公司实习，一直到现在做到了我们整个的大部门的一个负责人，而且这个项目之所以能做得这么好，真就是因为他的这种特别强的这种的意识，叫做竞争意识。他不是说我一定要干掉谁，而是说我必须得证明我自己很强。所以碰到这样子的员工，我更希望的是我们作为领导者去换位去思考一下，站在大的规则下，你给他好的目的目标是什么，规则的上下限是什么。
2: 我觉得波宁不光是有规则感，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正义感。
10: 对，
6: 我从未否认我欣赏他，短时间内成为不了中层的管理者，他就是一个巨大的破坏力，因为我不是了解他，我懂自己。
4: 我们还提前准备了一道题，你们同一批的实习生进入公司一块竞争，老板在一个月以后把重要的业务资源给了你们这一批当中业绩差的人，理由是他业绩差，就应该多给予他帮助，你觉得合理吗？阐述理由。
0: 可能我们之间只差一级，他来去就是分管这些员工，我觉得他这样做是可以的，因为他可能也是出于就是想互帮互助。但如果是更大领导，他肯定考虑到的是公司的利益，就是他没有必要去扶持这个能力差的员工来去走到更高的位置。我会觉得他的理念本身跟我的职场的理念就不一样，我会走。
4: 我了解了，但我不理解。
9: 刚刚这个回答管理成本是高的，
4: 为什么？
9: 从他的逻辑里面，就是说我遇到一个我不理解的事情，特别是跟我的理念相反或者是有些相碰撞的时候，我的选择是走。员工的进出其实是最大的成本。
3: 我觉得他的管理成本偏高倒不在于刚才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他觉得这个企业的价值观和我不一致，有选择的权利。但是他的管理成本在于他的这种性格和为人处事的方式，在职场中很容易把自己变成一个独狼，他很难够去共情到团队和真正的去做团队的协作，因为他自己的边界感、黑白的意识以及的这种规则意识，他是没有中间的过渡带的。

0: 所以在管理这样的员工的时候，我们其实要找到更合适他的岗位，一定有一些岗位是需要这样的，就是向前冲的勇猛的。
1: 对于企业来说，这点管理成本进进出出的，我不认为是一个对企业

0: 掉这一家，走掉这一家，走掉这一家，让你到不了一个高度，你就永远非常优秀，混在底层。
1: 对于他的教育背景和他的家庭环境，我相信他不是一个没有分寸的人，他要找到一个赏识他才华，但是要有引导他格局这样的上级，那么你就能够在职场里面起步很快。收住锋芒先观察，这是自保，但是不要为了自保让自己变得那么圆滑。因为职场，我个人觉得今天对于00后10后都是有更多的舞台，希望你们有个性去输出观点，不否认你的优秀，你自己就选对舞台就好了。
2: 因为我其实从小到大也是一个特别不好带的学生，可能我的秩序感和我的这种是非黑白的观念特别的就没有灰度，所以说管理成本会比较高，我没有那么圆滑。
3: 我最担心的是他的团队意识，他那个男朋友你都作为一个竞争的一个假想敌。
2: 团队意识的这个事情确实是我从我大学到现在一到小组作业我就会很不满意这位那位的就是工作的质量然后我就会想那要不我自己把它全干了
4: 我们要允许10个手指不一样齐。
2: 是的，
4: 有的人可能他努力的天生能力就这样，
5: 他是没有看到比他强的那个地方。
4: 对，到了一个团队当中你可以用业务拔尖，但是你真正在运转的时候你尽量还要跟大家形成一个集体不过说到作业，说到他的专业，我们来看看他的专业作品。
2: 这是我作品集中的其中一个项目，智慧康养社区。首先是基于这个社区现状的一个调查，我们可以发现就是绿化面积是比较少的，而且没有可以提供给老年人外出交流的这样一个场所，所以我们的设计策略一个是社区的信息共享，可以用到一个 APP 然后来去进行这些老年人的活动串联。第二个就是社区的服务共享，有一些共享的俱乐部，包括医疗体验的一个共享，还有健身的，然后就是围绕它的一整个社区，我们设计了慢跑的这个步道，有一定面积的这个角落的一个地方，可以提供给老年人和儿童共享的一个区域。第三个就是物联网络的共享，因为车流和人流的动线它是会比较的高度重合，引入一些无人驾驶的那种快递车，然后它可以识别到有老年人，然后它可以自己放慢这个速度，然后来让整个的社区的这个环境会变得更加的安全，更加的适老一些。第四个就是科技交通共享，也是无人驾驶汽车作为这个社区里面的交通工具的一个选择，包括在视线上面都可以进行更加优质的景观的配置。再一个就是停车的路面变为停车楼，它是有助于把一些地面的空间能够空余出来，留给一些公共共享的空间。
4: 你这个改造的整个项目资金需求你算过是多少吗？
2: 没有，就是这个设计可能会比较理想化。
4: 你把比较去掉。
2: OK， 就是理想化。
4: 它是一个很好的作业。
2: 对。
4: 但是今天你的意向企业是罗莱智家。看完之后，我们想请王总来谈谈。
6: 我也希望未来我也可以住上这个小区。
4: 你住的时候请我去，
6: 再过个30-50年应该有机会。
4: 你今天来找产品企划，能说说你想找的这个产品企划岗是干什么吗？
2: 一个产品推出之后它需要进行宣传和一系列的工作，其实我主要觉得就是它跟宣传相关。
6: 您觉得产品企划是做市场的是吗？
2: 对。
6: 一个产品怎么来的你知道吗？
2: 设计师设计出来的。
6: 那设计师是基于什么样去把产品设计出来呢？
2: 基于人们的需求。
6: 那这个需求怎么来呢？
2: 市场搜集人们的需求，然后或者是公司之前的产品有什么不足，顾客的反馈，然后来形成这个新的产品。
6: 对，你看一步一步引导你，你就会发现真正的企划是从顾客端的需求开始，而不是我以为。
7: 如果他不了解市场，就很难做到真正符合市场的产品。所以他说的市场不是产品出来之后的市场推广，而是前期的市场调研，至少证明他作为一个在校学生，他有这样的市场意识去放在产品中。因为很多做产品的产品经理都缺乏这样的意识，这个对您后面给他岗位也可以是个加分项。
4: 请大家根据董博宁同学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博宁，还剩下2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6: 我们是上海罗莱智家生态科技集团，主要是提高我们的居家生活、生活美学以及健康、舒适、智慧、美的生活。

0: 那我们是一个做全球性家居企业，不只是你知道的家纺，所以我这边给你提供的岗位是企划加设计。这个设计呢，其实我个人偏向于 SI 这一块，企划我可以有专门的老师来代理，200元每天，工作地点是在上海。
1: 那之后我的工作方向是偏企划还是偏向设计？
0: 你如果现在问我的话，我个人可能认为你还是偏设计会好一点，因为毕竟你的专业是相关专业。你来到我集团以后，你会发现将跟全球顶尖的设计人才在一起工作加竞争。
2: 墨行文化，我们主要是依托墨家文化做新媒体的运营，包括短剧的制作以及 AI 智能体的发行哈。我给你留的岗位呢，是新媒体这个板块的总裁的助理。你是一个我值得欣赏的人，而且我特别喜欢这种喜欢竞争的冲劲儿足的女孩子。因为我们是济南和北京双总部哈，要出差，如果要从事这个岗位，我需要从头教你，包括导演、我们的编剧、包括我们的设计、包括我们的 AI 智能体的这个全板块的产业链，作为总助来说，你都需要去抓，做的就可能是上传下达中心的被挤压的这么一个岗位哈，薪资是5000+。
3: 来吧，董博您考虑一下，墨行文化、罗莱智家，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董博宁，你的最终选择是
1: 选墨行文化。
3: 祝贺蓝总，感谢王伟总，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0: 我比较好奇，为什么最终的选择不是罗莱之家呢？
1: 其实作为专业方向的话，我会很愿意去到罗莱之家，但是我实在无法拒绝欣赏我的人。
2: 你觉得我不欣赏你是吧？
1: 可能就是能量对比起来，
3: 就是我表达的能量够反复的强调。
0: 甜言蜜语有的时候还真的是很有力量，
2: 挺佩服这小姑娘的。
0: 来吧，那就祝你面试成功，也祝你在墨行文化一切顺利。再见。
1: 感谢。作为一个学生，就是还没有正式进入到职场的这样一个人，可能我的理解也是有偏差的。我觉得他们给我指出的我都觉得非常的正确，而且我会认真的吸收和学习。
4: 在这些20多种兼职里，我上过的当，受过的骗，其实真的也不在少数。
0: 你们是真的吗？你是问我们非你莫属这节目是不是真的？
4: 哦，对，
5: 是一开始你的思想就没问对。
6: 你是真的吗？我们真在哪儿？你了解了过没有？
7: 老师，你为难我。
0: 我不是为难你啊，人家公司的法务部门负责人也会问呢。
8: 每一天其实一开始都很折磨，有一点让我崩溃，不舒服，不开心，我不得劲儿，我不想念了。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来看面试关键词。你们是，这叫什么话？他应该是质问现场的企业家，你们是真的吗？我们当然是真的了，非你莫属是中国目前存续时间最久的职场招聘类节目。那他问的难道是我们的职场观察员栾云平老师？
5: 我也真的保真。哦，
9: 我猜他们问的是你们是真的招聘吗？因为这是很多粉丝会留言问的问题。第一个他会说，哎，非你莫属这些企业家他们真的招岗位吗？问我。然后呢，包括他们说的词儿是他们个人的观点呢还是写好的、
5: 还有问那个选手都是不是真的。
0: 你看就没有人质疑我。你看，
5: 因为您愣喊实凿，您真拿钱呢。嗨，
0: 问企业家是问什么呀？
5: 招完以后真去人家那儿工作吗？
0: 你怎么说的？
5: 真是工作，还有工作很久的。
0: 你们是真的吗？他这个话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看他的真实意图。掌声欢迎我们的求职者登场。夏雨露，21岁，青岛黄海学院国际商务专业在读。
4: 各位老师好，我叫夏雨露，来自青岛黄海学院，现就读于

0: 学微商务专业，然后来自山东烟台。
1: 你叫夏雨露？
0: 对，我的名字吧，从小到大都是被理解成一个姑娘。对，
1: 夏雨荷跟你什么关系？
0: 可能是往上倒这么几代，可能有这么个点关系，但是具体应该是没什么关系。
1: 你是真的吗？
0: 我是真的。
1: 你真叫夏雨露？
0: 对，我真叫夏雨露。
1: 这观众们看不见，他这个露字还是女生用的比较多，三点水加上马路的路。你这关键词什么意思
0: 啊？因为我个人呢，就是比较喜欢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然后去做一些兼职。因为我做过的兼职差不多得有20多种。
1: 多少种？
0: 20多种。
1: 20多种？
0: 对，20多种。我干过保安、主播以及志愿者，做过销售，然后送过外卖、送过快递，托管的那种老师，还有家教，然后就是等等吧。在这些20多种兼职里，我踩过的坑也好，上过的当，受过的骗，其实真的也不在少数。
1: 就是，所以你这个关键词，你们是真的吗？你是问我们非你莫属这节目是不是真的？
0: 对，
1: 你看过我们节目吗？
0: 看过。
1: 那你还问？
0: 就是不相信你这种上节目的机会可以给到我。
1: 这个是我面向社会大众零门槛的这样一个招募的渠道哈。
0: 对，但经历过这么多次骗局，然后还是有点心里有点忐忑。
1: 那么刚才呢，夏雨露提到了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沟通的时候，反复的确认是不是真的能来天津卫视参与我们的非你莫属。工作人员火速的将他俩的聊天对话制作成了PPT， 我们一起看一下。你问，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儿，咱们有能证明咱们是节目组的证明吗？然后我们的编导就哭了，孩子，都快来了才问，被坑怕了是吧？你呀，去非你莫属的，哎，我怎么给我们工作人员弄得跟个骗子似的？你去非你莫属官方抖音号发一条微信，一会儿回你，也可能明天早上。发了会告诉你。
2: 等会儿，大老师，为什么去抖音号发一条微信？
1: 这不就验证吗？我们给你回一个
2: 发条私信吧。
3: 私信不是微信。
1: 哦，那个，我代表我们工作人员解释一下，他刚来的，前天刚来，
2: 更像骗子了。
1: 我越临近拍摄，右眼皮老跳。11:15，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去发吧，抖音。”
4: OK， 老师，我发了，老师。7733，
1: 那边说回了。这里边那个截图我们也想看看。
0: 里边那个截图就是节目组的抖音号回我一句：“编导是真的。”然后我说 OK。
5: 但是我觉得别的不说吧，证明咱们这个非你莫属的工作人员是太认真了。11:12的时候还在回复你消息。
1: 那可不，很辛苦啊。你跟我们说说吧，你都被骗过多少回？
0: 4-5回吧。第一回就是暑假的时候，在那个招聘软件上就看到了有一则消息说啊，月薪8000块，然后无责底薪8000，怎么怎么样，就是利用这种高薪的这种文案，然后去吸引你，那确实很不错。然后我就寻思去聊一聊，他说多劳多得，因为送外卖嘛。然后我就有一个问题，我说那我这个送餐车去哪弄？他跟我说，我们能提供给你送餐车，你要支付给我们2000块钱的租车的这个费用，在支付宝上签了一个合同以后，就这个兼职就开始做了。直到后面有一天，我就是送餐的途中，发现这个刹车突然不好使了，我一个没把住，直接就是全身就是摔到地上。那时候夏天嘛，然后穿的是短裤、短袖，然后胳膊腿全是那种大面积擦伤。我就以为是我自己把这个车弄坏了，后面跟我同学在闲聊的时候，他说你被骗了，然后说你直接就说你被骗了，我说我不能吧，我怎么能被骗呢？他说你那个车的牌照是什么颜色的？我说是白色的，我才知道原来在咱们就是规定的情况下是白色牌照是不能去租赁的，因为它是代表有安全隐患的。他把这种车租赁给我，我就很生气，我就去找工作人员去问怎么回事，他们就是失联。然后我就去那个他们的工作地点，我也去找了，找的也是无果。后面我就实在没办法了，我突然想到可以打这个市场热线。最后就是这2000块钱的这个车，就租车的费用是不用我去支付，我只需要支付一个299的电池费，是第三方的，这个事儿就这么结束了。
1: 换一个吧，别送外卖了。 更稳妥的

0: 保安行不行？
1: 是，又换到保安了。
0: 哎，都让我猜中
1: 了。干保安的时候，是因为正好有一个明星来青岛开演唱会，我正好就特别喜欢这个明星。
0: 哎，然后能听演唱会。
1: 对，因为票价确实是
0: 还不用花钱。
1: 哎，对对对，
0: 还能挣钱。
1: 对，还能挣钱。啊、然后
0: 骗你骗谁呀？
1: 然后就是要交押金嘛。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也理解，就是害怕啊，我们自己跑了啊，他们有损失这种。
0: 你还怕自己跑了？
1: 就是我们站在他们这种安保公司的角度上考虑。
0: 你不用啊，啊，你就替自己想就行了。你交了多少钱押金？
1: 先是交了20，然后又说要保安证，没有保安证的话要补30，一共就是50。
0: 50，
1: 对，50。然后交了之后，
0: 工资多少？
1: 工资是说是100，确实是干了，而且就是演唱会听得非常开心。那天就是基本上就是特别的癫狂的一个状态，就是非常兴奋嘛。
0: 你干活了吗，大哥？
1: 干了，干了，就是因为那个明星我比较喜欢嘛，然后又能听他唱歌，然后觉得说啊、非常非常好。回去之后就把这个工资的事儿忘了，但是突然有一天我想起来了，我说是不是好像押金没退，我工资也没结，我就去联系呢，发现给我拉黑了。
0: 你好意思回去吗？你好意思吗？你花50块钱，你听人一场演唱会，没给你钱，我觉得这50块钱你去的也值啊。
1: 哦，是，
0: 你是在内场吗？当保安？
1: 对，内场。
0: 你看看内场都贵呀。大哥还有吗？
1: 还有，就要说到今年的事了，因为我已经大。
0: 合着你是从18、19一直每一年都被骗，被骗，被骗，骗到今年？
1: 几乎可以这么说吧。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正好放寒假，我一看就是还是那个招聘软件上说有一个销售岗。是去一个儿童乐园卖儿童乐园的次卡，说那咱们的这个提点是多少？他说2%。这次我也留心眼了，我说我在微信上问他，我说是确定是咱们这个成交总金额的2%是吗？他说对，我说是确定是成交总金额哈，他说对，是的，没问题。干了大概得有将快一个月，因为要马上要开学了，我就要辞职嘛。跟我说。啊，那不能是，不是这样的，这个2%是按照你个人成交的总金额的2%去。
0: 什么叫个人成交总金额？
1: 就是我们小组有两个人，是我和一个姐，她在这儿干了很长时间了，她带我嘛，然后但是你这个其实办卡的一个推销这个流程，就是从进门要是问询人家，然后引导过来进行推销完了再办卡，这是一个一整套的流程，但不可能一个人完成。然后正好我也是刚来的，我也不懂这个东西，然后那个姐就说啊，我同意跟你一块分的这个业绩，我们一周卖的是3万，本来按照提点的20%是3万的2%，但是后面他就说你们一人一半，
0: 啊，一万五的百分之二，
2: 不就是应该这样吗？难道你们俩卖了多少3万，还应该一人提2%啊？这就更不合理了吧？
1: 之前我也确定了是总成交额的2%，
3: 对，如果你是这个团队的团队长，那么团队的2%，我觉得可能相对合理啊。但如果说你是个人销售岗，你可能确实是理解上有点偏差。
4: 你做了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吧？你做了什么？人家一个长期在这儿做的一个销售人员，人家肯定做的比你多，人家话术也比你多，人家大姐还愿意分你一半的提成，我觉得还你应该知足。
2: 其实我当时以为是那个大姐最后坑你，说你看这个成交最后都是我成交的呀，你只在前面引导了一下，所以我不给你钱，这个呢叫骗你。但那大姐已经把她提成的一半分给你了，我觉得真不算便宜，那大姐挺仁义的。
5: 你当时问的那微信问的什么话？就那几个字儿，你好好再说一遍。
1: 微信问的是成交总金额的2%是吧？
5: 人家说的什么？
1: 是，
5: 对呀、啊。如果我这么告诉你，你这么问我，我也会觉得是你卖的2%啊。你不能咱这集体全2%全给你啊，这是理解问题啊。我也能理解你，咱说好2%，不是大家一共的2%吗？是一开始你的思想就没问对，我这么说是这意思吧？
1: 哦，明白了。
6: 你的理解是啥？就是让我们听得有点懵。
1: 对于销售这个行业，可能还涉世未深，然后可能对于这个成交总金额没有分那么细，总成交金额就是，所有的。
5: 对，人家没有说该不该给你，他是一开始他就游戏规则他就没闹明白。
6: 我们作为职场人，假设你是业务岗位，第一个你要聪明的理解公司制度是什么。公司制度最核心的是业绩该怎么划分，第二是客户该怎么划分。然后同时的话，团队合作的时候，产生利益共同的时候，我们应该找上级主管怎么协商。
0: 你不是所有的都被骗了，但是有一个他确实被骗了，他那个送外卖那个经历。

0: 孩子啊，从你身上我们并没有看到说我们现在社会风气真的有问题，现在这些年其实这一类的诈骗案件还是少了很多的，所以以后下一个反诈 APP 在自己手机上查一下还是有帮助的。
1: 我过往管理业务的时候经历过很多骗子公司，尤其是骗大学生比较多。第一个呢，就是要谨慎的是比如说影视行业，他要求你过去，然后呢以要求你拍写真要交押金甚至扣证件，就要去谨慎。有很多大学生觉得说，哎呀，我兼职当个模特，然后呢就被邀请到很远的地方，尤其是女生一定要格外小心，这是第一类。有一类他们是打着什么呢，我邀请你不管是什么公司，但是他是以什么呢，借由你要来这儿体检，先交体检费，后面就是没有工作，你体检没合格，但是体检费赚了。这一部分也是大学生在找工作当中容易被骗的。正常的好企业啊，你去应聘，他不会让你交押金或者额外先交什么费用，然后最后说你不通过把钱扣下。尤其是要你证件的，一定要谨慎。
2: 我们也为大家总结了哈一些大学生在求职和兼职过程当中容易遇到的骗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种就是押金保证金类哈，刚才雅韵提到了。第二种就是合同陷阱，口头承诺替代书面约定。第三种呢就是刷单返利，这个比较常见了哈。第四种就是薪酬克扣，结算的时候玩文字游戏啊。第五种呢就是培训贷类，哦，先培训后上岗包分配，让你办理这个培训的贷款。第六种就是虚假实习证明，花钱买实习证明。第七种就是传销式，以创业、电商加盟、代理分销为名，要求拉人头、发展下线。你今天来找的是销售岗，
3: 对，
2: 这回你盯上了道家集团。
4: 小伙子，你刚才我听完你上当的这几种情况以后，我刚才差点都给一灭灯了。
2: 你今天来找销售不是吗？你这样，你就是卖刚才你说的乐园卡，作为你销售的技能展示。
3: 先生，我看咱们这个领的这个小朋友特别喜欢我们这个儿童乐园。
4: 是啊是啊，我带他这出来逛逛。
3: 哦，咱是第一次来吗？
4: 哦不，我整天瞎逛的。
3: 哦，您之前来过？
4: 来过来过。
3: 来过是吧？现在的话，我们也推出了一个新的套餐，就240块钱可以抵10次，因为我们原价是35块钱一次的话，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次卡相比于您单次来的话会更合适。您看您考不考虑？
4: 哦嚯，我以前上过当，啊，被骗过。买了个卡，结果第二天换人了。
3: 那不会，因为您之前也是来过我们家的。
4: 以前就在你这儿被骗了，小伙子，你的工资发了吗？
3: 我的工资发了，我们也我们换新老板了。
4: 我这次先试一试。
3: 可以可以，
2: 换新老板了，意思是骗子都得跑了。
3: 就是我说，您如果今天玩的确实孩子也非常喜欢这里，那您可以再出来找我补办，就是我们临走的时候再办也是可以的。或者您下次来也
4: 不着急。
3: 好的好的，
4: 先让我们玩，先给我们优惠价，能打折吗？
3: 因为这个都是领导定的，我没有权利去打折。
4: 那不玩了，我走了。
3: 我去跟领导考虑讨论讨论，我去跟领导申请一下，你看可以吗？
4: 申请啥啊？你小伙子死脑筋，你做销售怎么你不是一个好销售，你知道吗？好销售就是灵活机动。
2: 小伙子，我刚才在旁边看半天了，你是不是给他卖卡？你认识他吗？
3: 不认识。
2: 他是段东，他是中国民营企业当中人力资源天花板级的人物，他现在已经不出山了。他现在只是收一些关门弟子，而且哎，您那个关门弟子现在就是还剩下几个富裕的位置是吧？
4: 我这个就是我这个是个公益爱心。
2: 对，你要不然把你那个9999那个卡便宜点3999你卖给他。
4: 我免费带他，您说对了，我免费带他。
2: 你象征性给段东老师转个1999，然后你在他那儿你上这个课就完了。
3: 怎么又受骗了？感觉又在骗局里了。
2: 哦，这回听懂了哈。
0: 其实像你这种销售呢，基本上你四个维度得考虑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建立联系，你第二步就等着你要么买，要么我不让你走。其实一般的策略就是留资，比方说加个微信，回头我这边有优惠，我有一些活动我发给你，然后才是成交。成交之后还有回购，因为像你们这种产品，这四步其实你们都要去做。
1: 如果你非常喜欢销售，而且想挣钱，你要选对行业，因为有些行业你的挣钱的天花板上限可能就是万元左右。

0: 还有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找到有规范性培训的平台来塑造你的职业化能力。因为既然你的形象气质比较好，沟通表达也不是问题，但是你缺少的是做业务的认知，那么你要找一个有规范性培训的平台来去培养你。然后呢，同时呢，你自己要选对卖什么产品，是 B 端的还是 C 端的，然后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我个人觉得，对于你现在还马上27年才毕业嘛，那么你朝着这方向找一些规范的上市企业的实习生，去锻炼锻炼自己的职业化素养，敢冒险找一点大公司。
1: 所以今天来找段总了。
0: 那您介绍一下段总公司做什么业务的？为什么您觉得段总的公司的业务适合你？他是什么类型的销售？
1: 因为我因为我看提前看过资料嘛，然后我觉得就是八位的企业家，我更就是因为我没有，可能也就是认知不足，我也
0: 不要解释，这是一个面试问题。如果你很精准认为段总是一个非常靠谱的老板，他们所在的行业是什么，他们具体卖的是什么产品，他们要招什么样的销售岗位，为什么你适合，这是一个做销售人该有的市场调研。
2: 对，就像你刚才问的问题一样，你是真的吗？我们真在哪儿？你了解了过没有？
1: 就可能确实也没有做这个准备。
3: 小伙子，你的期望薪酬是6000到8000，意向岗位销售，你是真的认真为这些条件和目标准备了吗？
1: 没有。
2: 我们企业现在在招销售，青岛有岗位，济南也有岗位，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销售，你不了解客户，你不了解企业，你怎么来应聘？
1: 因为我个人的经验可能还是比较少，对于咱们这种就是比较高端的一些个公司来讲，我可能还是就是历练太少，然后经验不足。
0: 语录代表着我们大多数求职者，尤其是大学生求职者，他们会有的状态：战术上很勤奋，找了很多兼职，也肯吃苦做一些认为是吧，我是一个普通大学生，别人不愿意干我愿意干的活，但是在战略层面上他确实不懂得该怎么甄选。想为语录争取的是说，他是规范大学，并且呢过往有一些能够去靠劳动去表现的状态，如果他具备一些基础的素养，为他争取一个规范企业的实习机会，让他从一个规范的销售岗位锻炼起来。
3: 好吧，那么有请二位企业家根据夏雨露这位小伙子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遗憾，你的面试结束了。你最近在做什么呀？
1: 正常的了解一下暑假的兼职了。
3: 我建议你还是多通过学校的正规途径啊，参加一些学生社团工作，积极主动的，别怕苦，别怕累。多去找一些外联性的工作，多跟着老师和学校多出去见世面，多跟别人打交道。我们也希望你啊，增强自己的防骗意识，早点找到一个适合你实习工作。再见，小夏。
1: 谢谢。

0: 老师，你为难我。
1: 我不是为难你啊，人家公司的法务部门负责人也会问呢。
0: 每一天其实一开始都很折磨，有一点让我崩溃，不舒服，不开心，我不得劲儿，我不想念了。
1: 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以初心奔赴政法理想。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李宇轩，20岁，黑龙江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司法警务专业。
0: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我是李宇轩，今年20岁，就读于黑龙江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是哈尔滨人。然后今天想来到我们非你莫属的舞台，找一份法律相关的职位，谢谢。
1: 好，欢迎你，姑娘。以初心奔赴政法理想，什么样的初心？先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0: 这个初心就是想投身到我们的政法队伍。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热爱你的这份理想，政法理想？
0: 刚高考完事的时候，其实还没有那么多的主见，然后就听家里面的安排嘛，因为当时对大学的专业其实是没有太多的概念的，然后也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这个专业，然后就听家里的安排去了这个警校。我上学的时候其实受的罪挺多的，

0: 因为我们学校是警官学校嘛，然后他管的就比较严，然后每一天其实一开始都很折磨，就是有一点让我崩溃。就是刚去这个学校的时候，就是十天有八九天都在跟家里不舒服、不开心，我不得劲儿，我不想念了。后来有呢，就是我们一个学姐，她比我们大9岁，她特别厉害，她也是参军，然后前两年还代表中国去俄罗斯参赛。然后拿了一个第一名，特别厉害。我就觉得，我说这种能为国家拿荣誉的这种人，我觉得离我一开始觉得离我特别远。
1: 脑子里的 DNA 动了
0: 啊！对，我觉得离我特别远啊，原来就这么近啊，就在身边啊，就在我对面。哎，这一下子，我说，哎呦，这荣誉感又上来了，这集体荣誉感吧。然后就老师上课讲的一个案例。他这个案例是一个快退休的检察官，就是讲他快退休了嘛，然后他是那个驻监检察官，就是驻监狱的那种，然后在巡查的时候，就有一个犯人说他含冤入狱，那这有申诉就要查到底，这是他的原话嘛，然后他就各种的去调查，去翻当时的卷宗，然后去看这个当时的证据链，然后也是跑了很多城市，查了很多东西，然后才查出来他这个当时的关键证人做了伪证。然后当时他快退休了，他已经退休的时候这个东西还没查完，就跟那个律师讲要接着把这个东西查下去。这个案子他查了也有将近5年吧，然后才结案，就是才给他翻案。他当时说了一句话挺触动我的，他说那个他这辈子什么都不求，就求一件事儿，对得起身上这身衣服，对得起胸前的这个警徽。我觉得就是老师讲完那个案例的时候有方向了，我觉得哇，这个东西它好光荣，这个政法队伍哇，有一种荣誉感，然后就一直想成为这个检察官。
1: 你有了梦想，那你又为梦想付出了哪些努力？
0: 对，就当时确定了以后要当这个检察官，然后我就去调查，就是看了一下当检察官需要有什么条件，然后我就搜了我们本地的这个招岗，他有什么条件，他要本科学历，那我的学历是专科嘛，就差了很多呀。
1: 你得首先提升学历吧？
0: 对，是的。
1: 做了吗？
0: 做了。
1: 考了吗？
0: 考上了。
1: 考上了。
0: 对，现在已经被佳木斯大学法学录取了，因为我们只能考黑龙江省的。
1: 哎呀，这个我觉得得给个掌声鼓励。
0: 谢谢。
1: 但是你也需要积累很多丰富的专业知识。
0: 对。
1: 你现在在做吗？
0: 我在做，因为我当时备考的时候也有在我们当地的律所去接触了一些基础的工作，就比如这个写写文书，然后整理卷宗，但都是特别特别基础的，因为我当时在备考，然后去的机会也不是特别多。
1: 好。
0: 包括还是一个不太就是什么都不太会的实习生，他大家不愿意把特别正式的工作交给我，然后就其实接触的也没有太多，说白了我现在如果我的工作的话相当于一张白纸。那当时考完试就想来北京，我觉得北京这个地方就是工作资源会更多更丰富一点，然后就考完试我就爸妈说啥也不听了，我就自己就来了。
1: 你今天来非你莫属，想找法务方面的实习岗。
0: 对。
1: 为什么地点非得是北京呢？
0: 我在那边租房子了，已经退不掉了。
1: 那其实你确实现在需要一个法务，先帮你怎么能够合理的把房子退掉。好，那你在北京，你想到公司或者律所去做法务？
0: 对。
1: 你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吗？
0: 基础的肯定是有的。
1: 有证吗？
0: 老师，你为难我。
1: 我不是为难你啊。丫头，我不为难你，李宇轩，人家公司的法务部门负责人也会问呢。
2: 哎，那你投的简历都是律师，或者是法务岗吗？
0: 我都是想投这些的助理，就只是想学习一下，就是现实的去接触这些东西。
2: 然后你就租房了？
0: 对。
2: 那现在找不着，如果你也没来，非你莫属，你下一步要咋办啊？
0: 就是因为找不到嘛，但是肯定是要在北京生活下去，我不可能一份收入都没有。

0: 有。
1: 你有钱吗？
0: 我有其他的兼职在做收入。
1: 你确定？他为了能够留在北京，找到这样一个机会，其实他爸妈是不太支持他到北京的。但是呢，他为了追求梦想更广阔的世界，所以他自己一个人，就算是跟父母顶着来吧，一个人跑到北京，挺不容易。大家想啊，他那个专业找实习的很难，
0: 对，
1: 然后就没办法，就靠这些网上的一些这个当然是合法正规的啊，这个分期来维持生活。你看这个孩子啊，有点这个北方女孩典型的特点，嘴硬。刚才回答李雨欣的问题啊，那我肯定我得在北京生活下去，你连个生活来源、收入来源都没有，你怎么在北京生活呢？
0: 就是在大学的时候也做过一些兼职嘛，然后就是比如当时在哈尔滨和那些以前兼职的同事们处得挺好的，然后他们在北京有一家分公司也是做研学的，就是跟那边说了嘛，说来北京也确实没有活干了，能不能在北京也给分一点儿，然后就这么事儿，一个月能给派几单，然后就勉强能在这儿生活下去。
1: 那不是长久之计。
0: 对，是的，那兼职它肯定不是啊，而且它特别不稳定。
1: 是。
0: 就是一个月可能也就几天，那也不够干嘛，确实就够活着了。
1: 还有一个残酷的事实啊，可能你在来我们节目之前不太了解，就是很多正规的甚至大的民营企业，如果他们的人力资源负责人会看到你过往是靠兼职甚至干一些他们觉得完全跟法务没关系的岗位的话，可能你连进入下一轮的资格都没有。
0: 其实这些我都能接受，我太能理解了。如果我是这个 HR， 我碰到我这样的经历，我可能也不会录用。
1: 对、就是，但是我的目的不是为了打消你，我的目的不是打消你，我是希望大家给你想办法，是吧？给你一些建议，你怎么能够用相对高效的方法，在不走捷径的前提下，能够距离你的梦想再近一些？
2: 你先找个律所的前台干不行吗？
0: 其实也可以，就是和这方面相关就行。我主要是想学习一下。
2: 有往这个方向投过简历吗？
0: 前台其实真的没有投过。
2: 我建议是你投个前台，先切入这个行业，能有机会跟律所的人打交道，慢慢考上证了以后，你自然就会有机会，因为那时候有人脉了嘛。
0: 嗯。
2: 啊，我建议是这样。
3: 就是很多企业都缺知识产权专员和知识产权负责人，然后这个岗位是要求大概率是从法务出身的人转的。你有了解过这个岗位吗？
0: 并没有，我们当时考这个考本科的时候有专业区分，就是法学和知识产权，我没有选知识产权，选了法学专业的。
3: 你刚刚说你考上本科了，本科是什么专业呢？
0: 法学本科。
3: 那无论什么，我觉得知识产权是你一个选择。
0: 嗯，好。嗯，
1: 我和大家的建议可能不太一样。如果你暂时能够在北京生存下去，
0: 嗯，
1: 那你就去生存。
0: 是的。
1: 找一些可能别人还看不上的岗位，比如说街道社区的法律援助志愿岗。你不要忘记，真正的司法实践有相当多是来源于我们真实的接地气的
0: 基层
1: 生活。先到那儿去找一个岗位，先了解，先融入。
0: 是的。
4: 我有个建议，比如说你喜欢法律的队伍，那么有一些律所他会招一些前台和行政，那你的形象和你的状态容易拿到，但是你可以在这个期间备考，因为你年限还没到，你利用2到3年去备考，同时你接近这个队伍，然后而且呢跟着里面，如果有一些资深的律师或者是还不错的老师他愿意带你，你就会比其他的岗位离得更近，因为你要先入门。还有第二种，就是因为你现在也要澄清一下你到底有没有绝对的决心去走向司法队伍这件事儿。坦白说，你现在还没考，你也不知道考这条路有多漫长。我也看到了很多人在考的路上，甚至学历本科起点比你高很多的人都放弃了。那你也多一些可能性，面试企业的时候就不要走前台行政，还是要以比如说行政呢，或者是人事当中的人事助理去入手，这个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可以适合的，他也会用到法律常识。
0: 嗯，
4: 那你就变成了一个附加思维，还有

0: 你的形象气质也是加分的。
1: 其实我现在在想来说，我真的很想是那个祝福你，我并不觉得你来北京这件事情是错误的，相反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你在想回想可能几年后当你真正的踏入了这个行业，然后回想起你自己当时拎个包来的那个场景，你一定会为自己感到自豪，因为你坚持下去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那个初心，然后我祝福你吧。
0: 好，谢谢老师。
2: 老师给我这个规划和提升的问题，我其实对他很感谢，然后他能够帮我指出怎么提升，或者现实怎么落地，怎么去接触最基础的工作，我非常的感谢。如果他不帮我说这些，我可能确实现在还在处处投简历投法务的岗，还在处处碰壁吧。
3: 好，最后为了再帮你一下，除了法务之外，你觉得你还能干啥？
4: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老师的意见，去律所当一当前台，可以先了解一下，就是先接触，然后再慢慢的往上升也可以。
3: 除了法律行业以外的行政啊、前台啊、实习生啊，你接受吗？
4: 我可以。
3: 好，来吧，各位企业家，这位来自东北黑龙江的小姑娘李宇轩，今天想找一个和法律有关的实习岗位，地点最好在北京。接下来有请各位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
4: 哎呦，这比我想象的好多了。
3: 好，祝贺你，还剩最后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5: 宇轩，你一上来我就特别喜欢你，
4: 谢谢你，
5: 形象特别好，非常挺拔，专业度也有，然后聊天也不累，所以我觉得今儿我们讨论了好多法务，我觉得从知识产权开始做起点非常的适合你。而且科技时代，知识产权这个岗位有人才红利，有赛道优势。第二呢，在法务专业上，其实你在知识产权这条路上是有相当的基础的，你只需要学习小部分内容。第三呢，是你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交叉学科可以学习，因为你一定会加入某家企业去把他们相关的知识产权做相关的工作啊，所以对你未来应该是铺好一个很不错的路。那健康有益呢，是一家科技公司，是做人工智能在大健康领域应用的，所以我们有大量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就是我们的核心的部门啊，所以在这个部门呢，我们也希望能给你做一个起点，具体的工作呢是做一些知识产权项目，包括专利的申报审核以及一些我们侵权监测等等相关的工作，有人带你啊。入职的是我们综合管理部的知识产权助理。
4: 好，
5: 工作地点在北京。
3: 你可以问一个你关心的问题。
4: 薪资
5: 150每天。
4: 好的。
3: 好，李宇轩，考虑一下，选择健康有益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0: 时间到了，你的选择是？
1: 我选择健康友谊。
0: 祝贺李雨欣，也祝贺李雨轩。来，雨轩去跟雨欣总握个手吧。
1: 谢谢，非常安好。我来之前也非常的了解自己的这个条件，这个水平它不是特别的高，但是没想到李总他给我留了一个灯，那以后进入贵司我肯定努力的学习，努力工作，非常感谢李总给这次机会。
0: 当你拿着一份简历，上面写着你的第一份实习是从健康友谊开始的时候，它一定有益于你未来的实习和求职之路。
1: 嗯，是的，
0: 感谢健康友谊举新总吧。
1: 谢谢老师，
0: 希望你在健康有益，一切顺利，再见。
1: 谢谢，拜拜。谢谢老师们，再见。
2: 很棒，能来到这个舞台，那也特别感谢我们这个非你莫属能给我这么一个机会，然后能让我见到这么多的企业家，我还是感觉很荣幸的。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

0: 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
1: 天津味道，天津卫视。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尽世界，独享人生。

0: 如果都按照咱们说好的计划来，肯定啊，没有问题。
1: 好，好，好，
2: 哎，嗯，好，嗯，
0: 开探厂的事儿就这么定下来。嗯嗯，现在最主要的是想办法搞点本钱。
3: 是啊，
0: 哎，老胡，过两天有一辆粮车，我打听一下具体时间。
3: 好，尽快打听。现如今啊，粮食最好换钱。
0: 啊，
3: 是啊，
4: 哎，不过鬼子最近加强了巡逻，这货车一过，后面就跟上了铁甲车。
3: 那就是下了货，夜来不及运走啊！哎，要是能把铁甲车拖住就好了。
4: 耶，拖住！那小鬼子听你的。
3: 是。哎，是，现在吃两条线比从前难多了，但是活人不能让尿给憋死。大家伙再多想想办法啊！
0: 嗯，
3: 亮子哥。
4: 亮子哥。
3: 亮子哥。
4: 是皇上那小子。
3: 他咋找来了？我出去看看。
4: 亮子哥，我都看见你了，你出来呀！哎，
3: 皇儿，
4: 亮子哥，你咋来了？我这不到你家找你，金宝叔，你往西窑这边来了，我就来这找你了。
3: 找我有事啊？
4: 啊，我老舅说啊，今天晚上有一辆鬼子的运粮军车，
3: 真的？
4: 当然真的。亮子哥，我看。
3: 你忙好几个人，经常往这儿跑，你不是不是拜把子了？
4: 你想干什么？
3: 我也想入伙儿，亮子哥。
4: 你先等会儿，哎，
3: 洪哥，是皇儿，他想要入伙。
4: 你们大家伙觉得皇儿这人怎么样？
3: 我是觉得他够义气，也敢做敢为。
4: 不行不行，我不同意。这狗日的好吃懒做，私心重。
5: 鲁哥说的对，皇儿这人爱贪便宜，每次搞车总要比别人多拿一份，而且手脚也不干净。后来就没有人愿意带他玩了。
6: 自从咱们走了以后，他开始吃两条线，就让他第一个离开弟兄们的，净干些下三滥的事儿，不管什么人他都偷，快成枣庄一霸了。
7: 洪哥，我也不大同意。
4: 这皇儿啊，是有一身臭毛病。
0: 但皇儿和我是发小，过去是我把他引荐给洪哥的。皇儿说了，只要洪哥领头，他一定好好干。哼，再说了，皇儿他舅舅大齐老张，跟咱们交情一直都不错，也帮了咱不少忙。我看，咱们就收了他吧。嗨，用人看优点，可这缺点吧，又搁平时也没什么。不过，老胡，你拿主意吧。
3: 我觉得皇二怎么也是枣庄的兄弟，尤其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

0: 赶紧来吧！我今儿把话放在这儿，就这小子的德行，迟早有一天会统治娄子来。
1: 是，
0: 来吧。哎呦，坤哥，强哥，你们这都回来了！哎呦，想死你们了！哎呦，亮子哥，你说他们回来，你也不说一声？哎呦，弟兄们都在这儿呢！哎呦，可把我给想坏了。
2: 你说你们拜把子也不叫我，你太不够哥们了，你们。
3: 皇儿，既然你认我们是兄弟，我可以让你入伙，但是咱们丑话说在前头，咱们拜了把子，以后出生入死，你敢吗？
0: 敢，不敢是孬种。
2: 为朋友两肋插刀，你怕不怕死？
3: 不怕，
2: 不背叛兄弟，
3: 不私吞财物，
2: 这两条你做得到吗？
0: 洪哥。
3: 皇二，要是违反了规矩，任何一条，我就吃枪子儿，让弟兄们打死我。
0: 好，拿酒来，
3: 今儿个咱们热闹热闹。
0: 老舅，
3: 哎，老舅，老舅，哎，舅，哎，这老舅，跟你商量个事儿。
4: 你个熊孩子，你要干啥呀？
0: 今晚搞辆车，你给帮个忙。
4: 你整天东游西逛的，没把你娘气死，你还能搞车？
0: 舅，我入伙了。
4: 和谁呀？
0: 刘洪他们。舅，刚入伙，你可得给我个面子，发车后你只要拖住小岛就行。
4: 你真和刘洪他们？
0: 那还有假？这，王强给了十块钱，哎，你拿着这个拉小岛喝酒去。
5: 跟着刘洪、王强他们，行，这忙我帮了。强哥，可靠的兄弟都叫来了，你放心，2块钱一车货，兄弟们说天天都愿意来。<笑>
4: 再多抹一点吧，省得吱吱呀呀的被鬼子听见。小胡，哎，一会儿火车来了，让他们动作快一点，你在这盯着，
0: 放心吧，强哥。

0: 太君，太君，哪去了？我下班了，正想请你喝酒，咱们到馆子里眯一眯。
1: 不行不行，我得巡逻的，公事的又……
0: 这车都顺利的发出去了，有啥好巡的？太君，听说你酒量大，今晚上我跟你比试比试。
1: 张弟，你抵比不过我。
0: 那可不一定，走，太君，先喝酒，喝完酒再说。嗯，
2: 那边土八路的油。
0: 哎，天冷大大的，兔兔们都能结成冰，土八路的不会出来。太君，今天是我生日，太君不去我可伤心呐。馆子里有烧鸡大大的，我们终日亲善亲善，神仙的干活。
1: 哟西，走，
0: 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彭亮，吴师傅，你歇会儿，我来替你开。你小子又来过车瘾了吧？
1: 兄弟们闹饥荒了，让我来帮帮忙。
0: 好，来。
2: 你小子打小就喜欢开火车，可是去年鬼子招司机，你咋不报名啊？
1: 看见鬼子我就来气，还不如吃两条线来的痛快。
0: 要不是妻儿老小，我也不给鬼子当差。

来，快点，快点！

0: 快点，快装车！哎，林城的，放下！
1: 你们也下吧，这是我们弄下来的。嘿，
2: 你他娘放屁！哼，要不是我们控制这些货，控制车头，就凭你们这两下子，能弄到那么多货吗？那三只手还差。
1: 哎，你小子口气不小啊！啊，哼，
0: 怎么的，欠揍是吧？
3: 怎么？
0: 想打枣庄人是吧？
3: 龙哥，就是六子，带着他们的人拖咱们弄下来的货。
0: 别怕，这批货是我们弄下来的，怎么的？两条线只许你们枣庄人吃什么？啊？咋的？
3: 哼，田六子，你他娘的销货那事儿我还没给你算账呢，这次你又来了，我怎么放不过你？我你，
0: 龙哥住手！
3: 你
0: 去，
3: 别啊！
0: 哼。
4: 大家伙吃两条线的都不容易，不就是几袋粮食吗？别伤了和气。这几袋粮食让他们扛走。
1: 这，红哥，谢了。弟兄们，走了。
0: 奶奶的，便宜了这小子。
4: 巡道车就要来了，快装车。
5: 哎呀，你看看，今儿可真是弄了不少啊！
1: 啊，是啊，今天这货不少啊。
5: 就是。
4: 哎，我跟你说，红哥可真仗义，
1: 上次在赌场
4: 都放了我们一马了，你说是不是？
1: 那是，红哥跟我那是啥关系？那就差磕头了。红哥为人处事，那才叫义气，是不是？
5: 哎，六子哥。这货换了钱，该下美妞的功夫了。
1: 晚了，
5: 就让彭亮抢了。
1: 那是，等货换了钱啊，我就带美妞去买东西，买她喜欢的东西。走了，
6: 好嘞，来跟上，跟上。
7: 这是咱们搬货的钱，一人一份。
1: 好，
4: 好，
1: 好，
4: 太好了。
8: 哎，这回货搞的最多，哎，我也得卖个700块。
9: 错，
8: 咱七个人正好一人100。
9: 对对对。
1: 哎，这怎么这么少啊？啊，哎，你的呢？
8: 哎，咋就40啊？是啊，咋就分这么少呢？
0: 强哥，你今天说清楚，小头分给我们，大头呢？是不是你自己揣兜了？
8: 对呀。
4: 大头不能分，是我让强子留下来的。
8: 啊啊，那
0: 这为啥呀？
4: 自家的兄弟我还不清楚啊。有了钱，不是赌就是海吃海喝，哦，今日有酒今朝醉，这样不行。
8: 不是，红哥，这钱不分留着干啥呀？
0: 对呀，留着抱窝呀。
4: 对，就是要让这钱抱窝。哎，咱不是事前说好的吗？搞本钱办探厂，啊，咱们办探厂搞正当职业，咱们不能光吃两条线，那样太危险了。
8: 原打算拿着钱多玩几圈呢。这可倒好，
4: 嫌少是吧？谁嫌少不愿意合伙干，拿钱滚蛋！

0: 兄弟们呐，洪哥那也是为了大家考虑。现在枣庄的小鬼子是越来越猖獗，咱们老聚在一起，难保不惹小鬼子怀疑啊。怎么办探场子？容纳的人多，人来人往，有买有卖啊。二三十个人常聚在一块儿啊，也是正常的。而且办探场子，咱们都是熟路子，是吧？不用学，大家都会呀。再者说了，咱们办探场子。 都不用多出钱呐，啊！哎，
1: 强哥，哪要说办探厂不出钱的？再说了，就这点钱，还不知道够不够呢。
0: 傻呀你啊！啊！不，小鬼子偷了咱们枣庄多少煤呀？偷了多少啊？一火车一火车的往外运呢。咱们都是干啥的？啊？他们能把枣庄的煤偷出去，咱们就能把它给偷回来。
2: 哎，强哥说的有道理。以前咱扒火车偷了煤，都是运到集市上去卖。要是卖不完呢，还可以挖胶池烧焦炭呢。
3: 是啊，嘿，
4: 这事儿啊，我跟强子定下了啊。我知道你们就是担心自己那点钱啊，我今儿个说明了啊。
5: 这节流下的钱算是大家集的资，每人算一股。
3: 哎，这主意好，我同意。
2: 我也赞成。哎，好是好啊，必须每月公布账。大家放心，俗话说账目清好兄弟啊，咱们兄弟们做事啊，都得光明磊落，谁也不能藏着掖着。嗯，
3: 对。
2: 洪哥，咱们探厂起个什么名字好啊？咱们兄弟们聚在一起啊，就跟当年的梁山好汉英雄聚义一样。我觉着咱们探厂的名字得有个义字。咱们这探厂呢，又是兄弟们合股。 要不，咱就叫义和探厂吧，啊？哎，
3: 这名字好，好，名字好，我同意啊。好，
2: 明天啊，王强负责办探厂执照啊，以后呢由他管钱。这个鲁汉林中啊，去中心公司进煤啊，彭亮记账，负责供销。
3: 洪哥，那我呢？不是，还有我呢？
2: 你们俩当业务员，负责。
0: 打探两条线的消息，以后啊，咱们白天烧炭，晚上抽准机会还得吃两条线啊。嗯，
3: 对。哎，
0: 洪哥，那你干啥呀？
6: 洪哥以后啊，就是咱们探厂的经理。哎，老洪啊，我看农历初八是个好日子，咱们义和探厂就在那天正式开张。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恭喜恭喜！
8: 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金山大掌柜，这位是我的兄弟刘红，探厂大掌柜。
9: 恭喜欢迎大掌柜光临啊！大掌柜是我兄弟的朋友，也是我刘某的朋友，承蒙大掌柜多多关照。哎，
7: 刘弟，太客气了，我们是朋友，以后发财大大的。
9: 啊，对对对，发财大大的。
7: 啊，对对对，啊，里边请里边请，请啊请。
9: 哎，恭喜恭喜啊！
7: 来来来，
9: 里边请。
7: 喜庆啊，王三，真热闹！
9: 当然，以后啊，你得常来呀。大掌柜，洋行啊，我就请长假啊。我就不去了。大掌柜，您不要多虑，顺子呢，一定能胜任二头的活儿。哎，
7: 顺子只能出苦力，我需要的是像王嫂你这样的人，头脑灵活，帮我发财的出主意。哎，
9: 我是跟大掌柜您学的，大掌柜的头脑比狐狸还狡猾，大掌柜的厉害啊。
7: 你得很会说话，以后你们烧的焦，洋行全部收购。
9: 哎呦，那太好了，多谢大掌柜的关照啊！
7: 谢的对好，我要入股。
9: 啊，
7: 你要入股啊？你们烧的焦，洋行全部收购，100元一。

0: 对我的红利20%。明白。
1: 告辞，告辞。
0: 什么？您那说是这个？这件事要悄悄地，你们好，我也好，有钱大家赚。哎，你明白？嗯，
2: 明白，明白。咱们发财大大的。
3: 不行，小鬼子这头打不死的日本秃驴，心也太黑了吧！
4: 哎，这不是给小鬼子扛活了吗？咱兄弟几个起早贪黑的，
1: 再见了啊！
4: 这挣的钱就流进他们的口袋里，这能行吗？
3: 对呀，
4: 行了，你们少说两句能死啊！
1: 留步吧，留步。
2: 老侯，你说这事怎么办？
3: 洋行的鬼子是你引来的，还是你自己去说？那秃驴想入股，没门！
5: 罗汉，我觉着这事行。
6: 啊，咱们就让金山入股。虽然看厂的收入少，但是啊，对咱们有好处啊。啊，有了洋行这层关系，就等于有了一顶保护伞，便于我们开展活动。这特务也不敢轻易的找咱们麻烦。嗯，
5: 对，
4: 我也同意。
5: 对。
7: 哎，再次恭喜啊！啊，留步，留步。
4: 好，请啊。
8: 哎，干子哥，看得这么入神，这么漂亮的布料是想送给梅妮儿吧？
9: 我倒是想给，就怕人家不要。
8: 为什么不要？我看梅妮儿真的是挺喜欢你的。
9: 别胡说，梅妮儿从那事儿以后，她就
8: 怎么了？就怎么了？
5: 哎呀，什么也没有，你小子赶紧干活去啊，干活去。哎，你小子把布还给我，
8: 除非你说你喜欢给你。
5: 臭小子，快点还给我，你拿来，你给我。
8: 行，给你。
10: 瞧一瞧，看一看。
2: 哎，这块不错，妮子，你看咋样？喜欢吗？
11: 六子哥，我有衣服，不用买了。
2: 哎，我看挺好，咱买了呗。
10: 不用。
11: 这件倒不错。
12: 姑娘好眼光，这可是上好的料子。你要是看中啊，我给你便宜点啊。
2: 妮子，我和师傅都穿不了这衣服，你可别花钱啊。
12: 对，
11: 我知道，我想给亮子买。
2: 你给他买衣服？你花我钱给他买衣服？妮子，我就不明白了，那人有什么好？你还想嫁给他咋的？
11: 我自己花钱买，不用六子哥你掏钱。老板，帮我包起来。
2: 嗯，好，好。妮子，我真不明白了，彭亮那小子有啥好，值得你这么对他？你真打算嫁给他呀？
11: 啊、老板，多少钱？
2: 5块钱。你真买呀？
11: 谢谢啊。
2: 嘿，好嘞，下次再来啊。妮子，哎呀。让一下，让一下。
13: 哎，你这人怎么插队呀？插队呀！别插队呀！哎，你这人真是的。

0: 师傅，我去你家找你了。大娘说你今天去徐州，我这就来了。我有事找你师傅。哎呀，
1: 你有事不能等我回来再说吗？这不怕您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吗？我有急事儿，师傅。
0: 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1: 师傅，是这样，妮子前段时间在大洋街让小鬼子给缠上了。
0: 啊？你说什么？又让小鬼子缠上了？妮子受欺负了吗？
1: 什么？怎么还又啊？
0: 妮子以前让小鬼子缠过，啊，没什么。你刚才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师傅，你看，我觉得妮子一个女孩子家的，天天在外面跑不安全。再说她也大了，妮子小时候我就保护她，你看现在。

0: 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师傅，是这样，我相中妮子了，我想娶她。这事不行。啊？
1: 不是，师傅，为啥呀？这小的时候你就说让妮子长大了嫁给我，这……
0: 那事不行，现在不行。
1: 师傅。
2: 是不是因为庞亮那小子？哼，
0: 庞亮那小子根本配不上梅妮。我知道了，师傅，我也配不上妮子。
3: 不是妮子配不上你，
2: 这怎么可能啊，师傅？妮子上过洋学堂，还是记者，妮子怎么可能配不上我呢？
0: 师傅，你这不是真心话，我知道了，你是不是压根就不愿意，又怕伤害我，所以故意这样说的呀？
4: 六子，
0: 你还记得当时梅妮是怎么认识庞亮的吗？
2: 我们要团结起来，打倒日本！
1: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0: 后来我是怎么都不同意妮子跟彭亮交往，彭亮一直跟着刘洪干，跟我不是一条心，我怕妮子跟他受委屈，结果妮子不听，三番五次跟彭亮偷偷见面，我知道就去找了彭亮，彭亮这熊玩意儿轴得很，说什么恋爱自由，还说是妮子说的，说他们是不关我的事，把我气的，我把他们打了一顿。
1: 师傅，把他打服没有？他有没有说以后不再找妮子了？
0: 要是听我的。
2: 你子也不会出事了。
3: 日本人丧心病狂，夺我财富，侵我疆土，我们怎么办？
4: 把鬼子赶出去！
3: 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我弟，见过你，供人游行，你弟禁不认识。
4: 你个小日本，给老子滚开！
3: 老子今天心情不好，别找打。跟他走吧，走走走走走走。哎，长辈，你弟不要生气
4: 了啊！走了。
3: 不是你说的那种日本人，我是日本左翼，和你们一样的人。
4: 少他奶奶跟我胡说八道。
3: 老子跟你不一样，小日本就没有好东西。滚！日本左翼是反对日本天皇的，和你们一样是反战的，闹革命的。
4: 你当老子是傻？
3: 你们日本人怎么可能自己反对自己人？
4: 的确如此，
3: 我是个商人，这次就是为了资助你们的抗日运动而来的。我知道，你弟不相信我，我可以用行动来证明。
4: 怎么证明？
3: 你可以带我去见进步学生，他们一定知道日本左翼。到时候我会资助你们的抗日行动。
4: 你小子别跟老子玩心眼儿。
5: 要是假的，我弄死你！
1: 你答应带我去见进步学生。
6: 今天就到这里，大家先回吧。
7: 好，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咱们都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好，
1: 这堂课讲的真好。
7: 是，
1: 走吧，走走走。
8: 哎，
1: 亮子，你怎么来了？
8: 我来看看你。
1: 哦，
8: 你知道日本左翼是什么玩意儿吗？
1: 听说过，是日本的共产党阵营侵华的。
7: 侵华？
1: 亮子，
3: 耍
7: 了！亮子，你先别着急，日本左翼的侵华是亲近中华，不是侵略中华。你问清了再说，先别着急。
3: 真的是好人？
1: 等等，问问。
3: 你给我老实点，有一点不老实，老子让你死得透透的。你给我说明白了。
7: 我是日本商人，并且也是日本进步左翼人士，之前加入了日本共产党。
3: 这是我的徽章。
1: 我听说过，还真没见过。
3: 我们日本左翼主张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我们的目标是废除绝对天皇制和实现民主制，反对战争。但是，我们的行动受到了日本右翼的严重打压和迫害，不得已只好转入地下。
1: 那你怎么会离开日本呢？
3: 一是为了躲避日本右翼的迫害，二是为了联合共产主义同盟反对战争、推翻天皇暴政。 我知道中国。

0: 共产党就是这样的组织，所以我到处在找机会，希望能够联合抗日。
1: 啊，你想找中国共产党？那你可找错了，我们只是进步学生。
0: 我知道，进步学生也是需要领导的。你现在不相信我也是情有可原，我可以赞助你们的抗日运动。等你相信我了，我们再谈别的，怎么样？

0: 美女小姐，别害怕，是我。
1: 你干嘛跟着我？
0: 我得看你一个姑娘走夜路，实在是不放心呢。
1: 跟踪我？
0: 哎，凑巧，凑巧了。
1: 是你引来的人吧？嘿，
0: 这时候，估计你们的组织已经被消灭了。
1: 你这个骗子！
2: 放开！

0: 事情就是这样的，哼！狗日的小苍一郎，狗日的彭亮，这难怪后来妮子总不对劲儿。我怎么问他，他也不说。我找彭亮去，先打死这小子，再弄死那个小苍一郎。
1: 如坐下。
0: 哎，
2: 行行行行行，
0: 这些事儿都解决了，别再戳妮子的伤疤了。
2: 是，
0: 师傅，怎么解决的？
2: 我后来找到彭亮，那个熊玩意儿也知道自己害了妮子。
0: 任我打骂也不动他，我见他那会儿怂得很，气急了，我拿枪顶着他的脑袋，让他以后再也不许见妮子了。
2: 九哥，多亏我眼瞎认识了小苍一郎这个狗日的特务，是我害了美妮儿的。
0: 混蛋！
2: 你他娘的，
0: 现在给我滚！永远不要再回来招惹我妹妹，不然这枪里的子弹就送进伤心间。
2: 九哥。
0: 妮子出事以后，天天寻死寻活，一个扛不住就要自杀，我没办法，就把她锁在屋子里。后来我去找小苍一郎报仇，却险些丢了性命。妮子看我不在家，便逃了出去，想要自杀。
3: 好了好了，姑娘，你这是干啥呀？这多危险呐！啊，
4: 你让我死死了干净！哎呀，
3: 有啥想不开的啊？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啊，这人要是没了，就啥都没了。好了好了，啊，好了，哎，有啥想不开的？

0: 走，跟我说道说道去啊，走走走。
1: 师傅你放心，我一定找到小仓给您的报仇。
2: 梅妮的仇已经报了，
1: 小仓死了，师傅是你做的吗？
2: 不是我。

0: 我们失了小五，没能杀了小仓，那就是彭亮，他应该的，也不是彭亮，
1: 那谁干的？
0: 是洪哥，
1: 是洪哥干的。
0: 是的，大白天是他亲手在大洋街石桥上砍下了小仓一郎的脑袋，给梅妮报了仇。
1: 师傅，我对妮子是真心的，你把她许配给我吧，
0: 我不在乎她从前的事儿，我会加倍对她好的。
1: 师傅，
2: 六子，我知道你是个汉子。
3: 但你自这事儿，我不能点头。你自好容易现在重新活过来了，谁也不能再去伤害他。你要真喜欢他，就远远的守着他吧。
4: 师傅，我
5: 行了，别说了。王哥到了，你回去吧。
4: 哎，
5: 慢走啊，到那儿家里来个信。

0: 你什么你干活？赶紧离开！快给你，你看，
1: 老子是良民，在这儿怎么了？
0: 你可以担当你，宪兵队走一趟。
1: 这，老子没犯王法，在这儿等车，凭什么给你去宪兵队啊？
0: 白干。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

0: 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林哥又赢了。死活的田六，你他娘这皮痒痒了我！
1: 哎，六子兄弟既然想玩出个乐，请。
2: 发牌。
3: 这边开牌。
2: 开吧。
0: 嘿，二十。
2: 二十。
0: 开呀！
2: 开
0: 呀！
2: 二十。
0: 开呀！快点！
2: 开呀！
0: 开呀！
2: 开呀！
4: 我的妈呀！二十一，
3: 二十一点为大，赢！
4: 居然开了二十一。

0: 你们以多欺少，算什么爷们儿？你再骂，老子就弄死你！你要弄不死我，你他娘的龟孙儿，老子弄死你！我，你，花儿，我滚一边去！我，这是，刘子兄弟啊，黄二林中多有得罪，我在这儿给你赔不是了。
1: 洪哥，你太客气了。刘子，你呀就在这儿养伤吧啊，所有费用不用操心。洪哥，林城家里我派人给你捎个信儿，别让家里担心。
2: 没事，洪哥，我要不是跟小鬼子急眼，我也不会躲到这儿来。这下可好，哎，给洪哥添麻烦了。你怎么和小鬼子急眼了？哎，本来啊，我是从王沟下的车，这一下车呀。
1: 就看到车站上集结了大批的鬼子军队，这不嘛，有几个鬼子宪兵要拉我去宪兵队，我不答应了，就打起来了。你是说，这王沟站有大批鬼子兵？啊，有多少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啊？这具体多少人我也不知道，他们好像从徐州来的，至于到哪儿去，我还真不知道，反正。
0: 都是背着行李下来的。嗯，哦，刘子，你呀，好好养伤。哎，你们两个还能有点出息吗？啊，赌钱打架撒场子，你们够可以的。地痞流氓也就这样了。
3: 不是洪哥，他田六子来咱们地盘上耍横来了。
0: 啊，你不去赌场，人家能给你耍？啊，你不赌钱，人家能逼着你赌？ 每次惹事儿都少不了你黄二，我看这枣庄离了你块转不动了，小鬼子见了你也得鞠躬啊！
3: 洪哥，你这骂人不带脏字儿也忒狠了，
0: 别跟我嬉皮笑脸的。哎，
3: 老洪，算了算了，都是自家兄弟，差不多就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都出去吧，在外面琢磨琢磨，去不去去去，回来！
0: 不，洪哥，你老人家还没解气呀？
3: 给你们俩一个立功的机会。
0: 啊，哎，好好，这请吩咐。
4: 赶紧啊，到王沟站给我打听一下，听说那边有很多鬼子，看看怎么回事。
0: 您就请好吧，走。
4: 哎，等等，知道打听什么吗？
0: 不知打听小鬼子来干嘛吗？哎呀，
4: 记住喽，打听一下小鬼子有多少人，去哪里，要干嘛，记住了吗？
0: 这强哥，你跟个娘们似的，想的真细分，还不快去！
5: 好嘞，你没法活。刘掌柜，哪有这么不讲理的人啊？啊，吃了喝了还打人？我找你们刘掌柜评评理去。哎，你看刘掌柜怎么回事啊？哎呀，刘掌柜，瞧瞧你这位弟兄，在我店里海吃海喝呀。 还把我跑堂的伙计给打了啊！哎，刘掌柜，你评评理，我就是个做小本生意的人，我就是看他眼熟，我才把这账赊给他呀。但你也不能老说不给啊！刚才我让跑堂的伙计问一下，啥事能给结账啊？哎，结果鲁爷这火了，举拳就把我这伙计给打伤了呀！
3: 我就打他一拳，你给打一拳，刘掌柜，您别生气啊！您看这样吧，这酒钱，还有这兄弟治疗费，你看二十块够不够？
5: 够了，够了，
6: 还是刘掌柜出面打理。改天我请刘掌柜到我店里喝酒。
3: 哎，好好，谢谢，
5: 走吧，
3: 啊。

0: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我出力最大，刘汉最多，我鲁汉没多拿一分钱，你也没多发我一分钱，啊！打从娘胎里出来，我就不是小肚鸡肠，我不是怕吃亏的人。可你洪哥的一碗水端平吧？谁是前娘生的，谁是后娘养的？
1: 少说两句。
0: 接着，你们怕得罪人，我不怕。你洪哥是掌柜的。
2: 抽好烟喝好酒，我没意见。可他王强平时干了些啥？凭啥他天天抽好烟喝好酒？
3: 我觉得啊，那鲁哥说的也有道理，那就是亲兄弟也得明算账吧。哎，这要吃亏也得吃到明处啊。
0: 就是啊，
2: 都说完了是吧？想抽好烟是吧？拿去，要钱，好，拿着都滚。 你们以为咱们开炭厂就是为了赚钱，啊？这招的兄弟们越来越多，就是为了多赚俩钱，手里边有俩臭钱就开始欺负更穷的人。要是这样，咱们跟地主老财有什么两样？跟以前的矿主矿霸有什么两样？小鬼子打进来了，咱们枣庄的煤天天往外运，都运哪儿去了？你们知道吗？枣庄的老百姓天天死。 这些都是谁干的？你们知道吗？为什么咱们中国人都该遭这个难？咱们活着的人眼睁睁地看着煤被挖，兄弟姐妹被杀，咱们这心里边是什么滋味？摸摸自己的良心，咱们能够安心地在这里喝酒吃肉抽烟吗？你们不是想知道我跟强子在外边干了什么吗？ 今儿个我就告诉你们，红，怕什么？都是自家兄弟，该是公开咱俩身份的时候了，要不然这以后的工作怎么开展？兄弟们，我还有强子，就是鬼子汉奸最害怕的八路。这次回来就是要在枣庄拉起一支抗日队伍，搞垮鬼子的铁路线。嗯，
0: 红哥，啥也别说了，以后我们就听你的了。
1: 对，
4: 对，
1: 我们都听你的，跟着你干。

0: 报告长官，枣庄密电。
1: 念。
0: 138旅团已秘密进入枣庄待命。
1: 嗯，很好。给冈村发电，要他坐镇枣庄，严密封锁消息。
0: 嗨。

1: 铁路沿线都搭着鬼子的帐篷，还有不少用篷布遮盖的炮架子。
2: 那个帐篷有多少鬼子？
0: 大概有十几个。
2: 一个帐篷十几个鬼子，100多个帐篷，就有1000多鬼子。
1: 哦，
0: 怎么样？从稽山那儿了解到，宪兵队那边非常紧张，治安都交给剿共办了。所有鬼子全去配合王沟驻扎的部队了。就连洋行打架都叫来一个鬼子。
2: 照现在情况分析。 鬼子动用一个旅团的兵力，要有地方宪兵队配合，那一定是针对枣庄周边的武装力量，离枣庄最近的也就是暴徒雇的部队。
0: 嗯，没错，肯定是想偷袭咱们山里的部队。
2: 咱们得赶紧把这个情报给部队送出去。

0: 队长，你队长，你就是李九，飞在李九，正是，
1: 你给我拿下！
0: 不是队长，
1: 不，
0: 不是队长，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你们特务处太长来了，同哥，九哥遇到麻烦了，跟我来。哎，江警官，
1: 干活干活，
0: 干活，收枪，拿，再给干活，停停停停停，都给我停！哎，二蛋班长，
2: 好久不见了，
0: 这看见李九没？
3: 李九，
0: 没有啊？哎，李九怎么会跑我这儿来呀？
2: 我告诉你啊，李九，你可不要窝藏，他可是皇军通缉的要犯。
0: 哎呦，二蛋班长，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躲还来不及呢，我管那门子闲事儿。嘿，
2: 二头真是个明白人。哎呦，二蛋班长，这大晌午的，地区美冠辛苦了，咱们喝点茶去。嘿嘿，
0: 有公务，哎，有公务。哎呦，吉翻译呀。
2: 你瞧我这眼神儿，哎，二蛋班长，不是让你喝茶吗？
3: 怎么不去呀？
2: 不能喝茶，有公务，不能喝茶，不能。是，你还过去，你还知道有公务？那还不快搜？是，
0: 该搜，该搜。哎，季翻译，让他们搜，咱们去喝茶去。
2: 哎，对对对，您去喝茶，我来搜茶，喝什么茶呀？
0: 就吉翻译公务第一，不喝茶。
2: 对，不喝茶，走走走，搜搜搜，
0: 不喝茶，不喝茶。
2: 不喝茶，总得吃点饭吧。嘿嘿，吉翻译啊，兄弟们都跑了大半天了，哎，算是我犒劳兄弟们的啊。哎，
0: 这是什么意思呀？啊，
2: 不是，没什么意思。以后啊，探长发财，还得仰仗吉翻译呢。啊，来，拿着拿着，去去去。哎，
4: 真是。
2: 哎，弟兄们，都给我停下来啊！帮吉翻译搜，听见没有？
4: 哎，不行，
0: 好，好，好，
4: 不行啊，强哥。
2: 这是洋行金山大掌柜，还等着要交子呢，咱能成活吗？哎，
0: 你傻呀你啊！啊，洋行的交子重要还是吉翻译的公务重要啊？明天交上交子，有吉翻译担待着呢，你怕啥呀？是不是？
2: 对对对，吉翻译担待，
0: 吉翻译，
2: 明天啊，麻烦您陪我去趟洋行，给金大掌柜的说说情况，给宽限几天，行吗？啊，拜托了啊！
0: 二蛋班长，
2: 队长。
0: 哎，队长，
2: 你说这探长黑乎乎的，这李九能上这儿来吗？
0: 报队长，我觉得他不可能来，
2: 那还不快撤！哎，这这这，哎撤！哎，吉翻译啊，慢走啊！哎，陈三啊，你怎么干上这个，不在车站干了？你走之后，金掌柜又扣钱了。哎呀，钱少你不能干这个呀！你看你这身皮，小鬼子不收拾你，八路也饶不了你，你自己掂量办法啊！
5: 喝碗水，峰哥，谢了。我刚从徐州回来，借了趟城，本来想看看美女，就遇上了麻烦。
6: 九哥，你名气大，出手的时候也得小心点才是。
5: 峰哥，你现在是人强马壮，像个干大事的样子。
6: 九哥，当初啊想拉你入伙，可能九哥嫌弃我当时庙小。
5: 嘿嘿，现在我这庙，九哥总能看上眼了吧？
6: 做买卖我不感兴趣，闯江湖靠的就是枪，一把枪吃遍天下。
5: 九哥，你勇敢能干，我刘洪佩服。可单枪匹马总有失手的时候，哎。

0: 你说咱们俩要是合起来，
1: 洪哥，我李九打鬼子不凶，要是入伙，我不干。光杆一个人多痛快，人多了也是累赘。洪哥，你们要我帮忙，我不帮忙不够朋友，要我一起干，我只能说对不起。
2: 你们连一个飞贼都抓不住，你们饭桶大大的。太君，这个李九确实厉害，武功大大的好啊！
3: 混蛋！
0: 从现在起，要密切注意江湖人物，尽快查到李九的线索。
3: 是，太君。
0: 来，我帮你拿着，挺沉的。
3: 谢谢。
0: 客气什么？闪开，闪开，快闪开！
3: 不出什么事儿了，去看看。哎呀，
0: 一个姑娘家胆子可真大，这事儿有点玩凑，小鬼子让我抓，
3: 我是个记者，遇人干了坏事，我不查清状况怎么报道啊？
0: 哎，不许去！你怎么了？
3: 那个齐帆一纠缠过我，
0: 这个小鬼子，我找他算账去。
3: 哎，上什么劲儿啊？没看见那么多人，走，
0: 跟我去探查。
3: 你不是刚下班吗？
4: 突然戒严，说不定有啥事儿，我不放心你自己，你得跟着我。
3: 鬼子隔三差五戒严，你先忙正事儿，我自己能行。
0: 不行，我不能让你再出什么事儿。
4: 我自己会小心的。
0: 这怎么行啊？这满大街都是小鬼子，万一再碰上……
4: 我是说，
0: 哎呀，总之我不能把你自己扔下。
4: 那还在这吵啥呢？这满街都是人。
0: 哎。
5: 快走！
0: 近点啊！
3: 没有李九，看看有没有李九，
0: 废话，
3: 给我看好了，一个都不能少，听见没有？
0: 好，
3: 哎，
0: 你别废话，
5: 是你吗？
3: 哎，小顾，你们回去吧，自己走。
0: 不行。
3: 我说不让你一个人走，就不让你一个人走。哎，
4: 人家都轰你了，还不快走啊？
0: 你小子能不能给我闭嘴？
4: 亮子哥，你得了吧，我知道你心里头想着梅妮儿姐。哎，梅妮儿姐，你看，这亮子哥呢也算是个不错的爷们儿，是不是？我有个提议，你啊，嫁给他得了，当我嫂子。
3: 小鹏，你别胡说，我跟亮子是朋友。
4: 哎。
0: 你拿他当朋友，他可是拿你当心尖上的宝。
4: 哎，你小子再胡说八道，我割了你的舌头。
0: 亮子，我先走了。哎，梅妮儿，我送你。
4: 哎，亮子哥，
0: 我说错什么了？梅妮儿姐这么生气？哎，亮子哥，
4: 给我吧，你们赶紧回去吧。
0: 我送你回家，
4: 就是就是，
0: 送回家安全。
4: 你小子能不能闭嘴？
6: 你刚才不还担心探厂出事儿吗？这会儿怎么不着急了？你们回去吧，我马上就到家了。
0: 没事，探厂里有洪哥、强哥，他们都在。哎，
4: 就是就是，不着急，不着急啊。哎，你小子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
6: 哎，嘿嘿嘿，看来真是缘分呐。啊，今天老子艳福不浅，上次让你给跑了，这回给老子快活快活去，
4: 放尊重点。
0: 哎，不，是吉凡，吉凡，
4: 有枪，别跟他纠缠，快走，快走！谁呀？
0: 给老子站住！站住！给老子站住！哎呀！
3: 亮子哥，小鹏，
0: 亮子哥，快走！
7: 扛挑子剃头刮脸，挖耳穗改天换日。
0: 小伙，你那边多加点水，这儿。
7: 就这儿，再来点。
0: 哎，
7: 你那边呢？啊，没事，你多加点。

0: 你们的情报可真及时啊！苏鲁支队和115师的老六团在趵突固山里设下了埋伏，把鬼子的一个大队连窝给端了。哎呀，
1: 好啊！这回啊，小鬼子有去无回啊！
0: 还有好消息呢！啊，张司令说要派一个党代表来，过几天就到。
2: 真的？哎。

0: 这就是我们宋辉帝国的战利品吗？这次清剿部署的如此严密，刚进山，竟然就中了八路的埋伏，损失如此惨重，这说明了什么？什么？
1: 将军，这次失败，说明在枣庄一定有八路军的地下情报组织。
0: 废话，军火被劫，洋行血案，你不是一直在破获地下党吗？一年了，他们仍然逍遥法外，有恃无恐。
1: 将军，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处罚。
0: 哼！
1: 将军，如果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
0: 从济南请来了帝国的高级特工茅山一郎大佐，你要好好配合他。
2: 嗨。
3: 这边请，好嘞，好嘞，大佐，大佐，快点，大佐吧，快点，下一个。山
4: 里派来的管家先生下午就到了啊，
5: 强子，
3: 慢点，
6: 慢一点啊，哎呀，大碗手，大碗手，
3: 啊，
7: 我要进趟城，办点事儿。
3: 哦，
7: 哎，你呀，搁上几斤肉，打点酒，晚上啊准备顿饭。
3: 啊？
7: 什么事儿还搁着大酒呢？
3: 嗨，你就别管了，保证你啊，喝的是小眼通红啊！走了，
7: 行行行，
8: 快点啊！快点！哎，
3: 小花，你出去打十斤酒，买点肉。来，给你钱，
7: 拿着。
3: 是不是咱俩生意好？咱红哥哥要犒劳犒劳我们。
7: 是啊，
3: 这几天没喝酒，我都快憋死了。
7: 憋坏了，不能多喝。 今天喝酒啊，肯定有事儿啊！
9: 有事儿肯定是好事儿。
7: 对对对，
9: 我说，哎，我跟你说，洪哥平时啊不让喝酒，今天喝酒啊肯定有事儿，大家都得控制啊！那
7: 不管，只要有酒，咱们就痛快的喝一口。
9: 对，这几天没沾酒，我看你稀饭我都想抿两口。
7: 抿两口，抿两口。
9: 看把你急的，喝口茶。
7: 哎，老板娘。
9: 山里派的人，你认识吗？不认识，但是听说这位同志是位老八路，可厉害了，会使双枪百步穿杨呢。
7: 真的？哎，太好！路上我还琢么着，这张司令给派的人肯定是个顶个的强。
9: 是。
7: 老板娘，
9: 哎，来了。
7: 怎么卖啊？
9: 哟，老主顾里面请。
7: 你们聊着。刘掌柜，等急了吧？来来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李正同志，给你们专门派来的政委，啊，这位是刘洪同志，
10: 啊，初来乍到，一切都很生疏，还请你多多关照啊。
3: 哎，好，好，好，
7: 你们先聊聊，熟悉熟悉
10: 啊。
7: 好，
3: 哎，来，坐吧，坐，
10: 坐
3: 啊，坐。

0: 刘洪同志，你们血刃洋行飞车夺枪的英雄事迹在山里都传开了，我心里面真是特别的敬佩你们呀。
1: 是吗？
0: 这次组织上派我跟你们一起工作，我心里面特别的。

0: 我们一起克服，一起战胜。司令部命咱们这里为铁道游击队了。
1: 啊，真的？哎呦呵，我们大家伙正等这一天呢。政委，那我现在就带你回探厂。
0: 好。

0: 皇儿，哟，你晃悠什么呢？
1: 我在站岗等着您呢。哦，这位是？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新来的管账先生李正。哦，这是我兄弟皇儿。
2: 哎，皇儿，哎，
1: 李先生，您好，您好，请进。
2: 好，
1: 请，请，
0: 走走走。
1: 开！
3: 开！
4: 开！
3: 来来来，
2: 乐呵呵。
3: 我你是谁呀？喝酒？
0: 去去去去，跟这瞎晃悠什么呢？
3: 鹏哥，你怎么才回来呀？肉都成汤了，我等不及了。嗯，做点老白干。
0: 去去，一边去。哎，你们大家伙都静静啊。
2: 鹏哥，你来了。哎，
1: 鹏哥，
5: 弟兄们都等你很长时间了。
6: 老侯啊，老侯。啊，这位就是
0: 啊。这就是咱们新来的管账先生李正，啊，他叫王强。哦，
2: 好，你好，王强。
6: 啊，好好，你好，你好，欢迎啊，
3: 管账先生，真是管账先生。
0: 鲁汉，黑旋风。啊，
2: 你好，黑旋风。
3: 哎呀，这手白白嫩嫩的，怎么跟个娘们似的？
1: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 是鲁哥！
7: 加油！
1: 鲁哥！是劲儿！鲁哥！加油！
7: 加油！
1: 加油！
7: 加油！
1: 鲁哥！是劲儿！
7: 使劲儿！
9: 加油！
1: 加油！使劲儿！使劲
9: 儿！
1: 加油！使劲儿！使劲儿！鲁哥！
7: 加油！加油！
2: 酒散了！
1: 加油！加油！加油！哎，
3: 你他娘的还使坏！
0: 你他娘的干什么你？
3: 他他娘的使坏，还不揍他？哎
1: 呀，我说鲁哥，你这一拳都快把管账先生给打飞了！
2: 行了
0: 啊，李先生，你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1: 哎，鲁哥，
0: 去去去！
3: 告诉您，跟兄弟们在一起就不能使坏，谁使坏就揍谁。
0: 去你！
2: 给我来个下马威是吧？这可不叫使坏，这叫兵不厌诈。你以后多学着点。
3: 你啊，刚来就想教训老子，老子给你脸！
0: 鲁汉，人家李先生初来乍到的，你干什么你？
6: 行了行了，你开席吧啊！
1: 好，
6: 好，好，好，
1: 开席，开席，
6: 开席，
10: 开席！哎呀！看来这账房先生也不简单呐。
3: 屁，喝酒，
10: 走。
3: 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
0: 哎哎，行了行了行了，都别喝了啊。李正同志啊，是山里边给咱们派来的党代表。
3: 猜着就是。
1: 说这一进门就感觉和咱们不一样。嗯，
0: 这以后啊，咱们就跟山里的队伍一样，也有政委了啊。下面呢，咱们就请政委李正同志给大伙儿讲话。
2: 我讲话之前呢，先把桌上的酒和菜都撤了。啊啊！
3: 哎哎，这你揍个事儿，讲话还把桌子撤了？俺鲁汉还没喝好呢。哼，
0: 你没听这开会呢，喝个球啊你！
2: 同志们，既然开会就要有个开会的样子，咱们是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队伍，开会喝酒那是江湖做法，下不为例。王强同志，把桌上的酒和菜全都给我撤了。
6: 哎，
0: 下面啊，咱们就由李正同志给我们宣读上级的命令。
2: 同志们，现在我宣读一下鲁南军区的命令。命令，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领导人由以下三人组成：任命刘洪同志为铁道游击队大队长，任命王强同志为铁道游击队副队长，李正为政委。铁道游击队建制为团级编制，直属鲁南军区领导。张司令啊，还让我告诉大家，我们是一支即将武装起来的战斗队伍，要想刚。

0: 刀一样插在敌人的心脏和血管上。
1: 好，从现在起咱们就是正儿八经的抗日队伍了。
2: 对
3: 对呀，以后谁要敢跟咱们过不去，咱就跟他理，出了事儿由政委顶着。
2: 就是那挺溜的，要是再敢抢咱的货，咱就裂他。
3: 对
1: 对，
3: 裂他的胸。
2: 对对对，裂他。
1: 政委
2: 这事
1: 儿，你说
2: 你跟你
1: 瞎吵吵什么？是开会呢，那政委是来领导咱们的，不是给你们顶雷的。我跟你们说啊，以后都给我规矩点，别整天脸红脖子粗的喝酒打架赌博。以后啊，咱们是有组织的游击队了。
4: 快点快点，
0: 好，快点啊，
4: 快点快点，过来过来过来，都放这儿啊，放这放这儿啊，后面的跟上来。
5: 李壮，来车探
6: 来了。
0: 哎，知道吗？新来的那个管账先生是山里派来的
6: 啊，
0: 咱们也可以加入。
6: 真的？小鬼子吗？
0: 咱们也可以加入。
1: 嗯，哎呀，政委啊，真邀你的，这党旗都带了。
0: 队伍将来要壮大了，就要有党支部，又要吸收新同志，我可是有备而来的。
1: 政委啊，那我也得要求进步啊。
0: 好，我等着你。
4: 哎，快点快点，哎，快点，快点，哎，打把手打把手，快，
7: 来，快点来，
4: 快点，
7: 哎，
8: 快点，二哥别藏了。
6: 藏什么呀？
8: 这个枪管都露出来了。
4: 快快快，
8: 李壮兄弟啊，咱们可是好兄弟啊！哎，
1: 这事儿可千万别跟别人说。
8: 放心吧，我李壮是那种人吗？你这枪是从洋行弄的，小鬼子的吧？
1: 你怎么知道？
8: 你们整天开会什么的，一看就不一般。
6: 我们早
8: 就想加入了，怕你们不要啊？
1: 奶奶的，这事没有别人知道吧？
8: 我傻呀！
1: 我告诉你啊，你不是想加入吗？
8: 嗯，
1: 你要是老老实实的，什么都不说。我就让红哥吸收你当外围队员。
8: 二哥，你说的是真的？
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老老实实的，下一个就是你。
8: 二哥，那我以后就是这个了。
1: 哎，行了，快去干活去。
8: 好嘞，
1: 别告诉别人啊。
8: 哎。

0: 我们的大长官，
1: 毛庄宪兵队队长冈村中佐，他来迎接茅山大佐。
0: 早庄，有个叫金山的，还在洋行工作吗？
1: 在，
0: 他现在是大掌柜。
1: 大掌柜。

0: 君，山东盗贼如毛，但是你要明白，发生在你眼皮底下的一系列案件与盗贼并无太大关系。
1: 冈村愿聆听大佐的教诲。
0: 你先看看林城的特务机关长提供的照片证据。这是军火丢失留下的痕迹，还有这张。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

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军，山东盗贼如毛，但是你要明白，发生在你眼皮底下的一系列案件与盗贼并无太大关系。
1: 冈村愿聆听大佐的教诲。
0: 你先看看林城的特务机关长提供的照片证据。这是军火丢失留下的痕迹，还有这张，这是一车的国军战俘逃跑时留下的痕迹，两次作案同样是一种手法，这说明都是一个人所为。
1: 这么说，这两次行动都有军事企图？
0: 不错，但是这个人不是李九，虽然他号称是鲁南的贼王，但对我们不足为患。
1: 李九这个人非常招摇，很多案件明显是他所为。
0: 那只是表象，深层推断的话，很多行为不符合李九的犯罪动机。不错，李九是比较招摇，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人一向求财，唯财不取，解救国军战俘怎么解释？偷盗洋行账本又怎么解释？血染洋行，杀人而不取财，李九能干得出来吗？不能吧。
1: 哦，茅山大佐分析得非常有道理。
0: 这不是我自己的判断，这要感谢我的学生林城特务机关长松伟军，现在他已经成了一名中国通，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
2: 大掌柜啊，这是这个月的红利啊。
3: 发财大大的，我的喜欢。
2: 这个君子爱财嘛。
3: 王嫂啊，你的朋友大大的好，我的没有看错。
2: 我也没看错，掌柜的对我那是太够朋友了，优先收购我的娇子，好朋友啊。
3: 因为我们是绑在一起的嘛。
2: 大掌柜，我们枣庄有句俗话叫绑在一个绳上的蚂蚱，那现在咱们俩就是了呗。啊，
3: 掌柜的语言太丰富了。
4: 大掌柜，外面来了个太君。
3: 王嫂，你得先坐，我得去取就来。
2: 啊，行，您忙，您忙。
4: 强哥，
2: 顺子，怎么样？你这二头当的怎么样？
4: 强哥，照你差远了。金山啊，老提起您。

0: 哎，顺子，哎，那小鬼子是谁呀？不知道。哎，你多长点心眼，有什么情况赶紧告诉我。哎，
1: 哎，顺子，哎，你跟那个大掌柜说一下，我就不等他了啊。我先走了。哎，
2: 强哥慢走啊。
3: 王山君，就在里边，我们就去看看吧。嗯。王山君，样本皮箱就是放在这里的。你当时在房间里睡着了没有？
4: 开始没有睡着。
3: 为什么？
4: 因为唱歌。
3: 宋启俊只要开心就唱歌，那天他喝多了，本以为不唱了，谁知后来又开始唱了，非常的难听，没有办法，我就蒙上被子睡着了。
4: 这么说，宋琦房间里发生什么事，你并不知道？
3: 是的，
4: 那平爷房间里发生的事情你知道了吗？
3: 我也不知道。
4: 那你房间里发生的事情你怎么知道的？
3: 我在睡梦中遭到了袭击，只是感觉有人在砍我。
4: 你看到了什么？
3: 什么也没有看到，只是感觉疼痛。后来我晕过去了，醒来的时候都已经天亮了。
4: 哦，看来你是。

0: 最不幸的。
1: 我应该是最幸运的。
0: 不，过程是最不幸的，可结果你却是最幸运的。我听说你和松崎平野关系素来不好。
1: 不不不，我们和好了。王山君提的是从前。
0: 我还听说你很妒忌他们用公款去快活。
1: 是的，
0: 而且每次快活的费用都会记入公账上。
1: 不错，我记得清清楚楚。
0: 金山君，你是个有心人呐。

0: 快点！
1: 这小黑串，我没看他一次放那么多。哎，多缺几样，他全都有。
2: 哎，快点啊！
3: 事情就是这样。我趴在窗户上偷看来着，好像是调查什么事儿。金山对那个鬼子恭恭敬敬的，
0: 好嘞，
3: 一直送到大门口。哎，
0: 快，
3: 不会是打洋行的事吧？
4: 嗯，你说的没错。
3: 哎，我得找金山打听打听。好。
0: 快一点。
1: 大掌柜，你是要去哪啊？
5: 王嫂，我去买东西。上次你怎么提前走了？
1: 哎呀，太不好意思了，我这不是专门上门来给您道歉来了吗？
5: 王嫂，你太客气了。
1: 没有没有，那个我上次走是因为看到了一个太君找你，好像有很重要的事情，怕耽误您的事儿。
5: 你得陪我走走。
1: 哎，走吧。大掌柜，你好像不太高兴啊，是不是那位太君他？
5: 那个太君找我是调查洋行的案子，专门从济南派来的。
1: 哎，这么长时间了，还调查什么劲儿啊？
5: 你得不明白，这个太君给我压力大大的，
1: 怀疑你。
5: 不知道，好像他一定要调查个明白。来，走。
1: 哎。新派来的叫茅山大佐，他来找金山啊，就是为了洋行的事儿。
4: 嗯，看来这小鬼子啊，一直在暗中调查洋行血案的事儿，再加上这次扫荡，鬼子损失惨重，他们肯定啊怀疑在枣庄有我们党的地下组织。
1: 从济南派来的这个茅山大佐，看来狡猾，不太好对付，形势对我们不利啊。我们是不是得有个准备，以防不测？
0: 快点，快点！
3: 黄二哥靠不上，咱们自己找政委和洪哥说去。好，走。
6: 李先生，
3: 啊，
6: 李先生，不，政委，你带我们走吧。
7: 我们要
6: 参加八路军游击队。
7: 是啊，李先生，大家都想参加八路军游击队。
4: 你们瞎嚷嚷什么？啊，你们以为参加八路打鬼子是过家家，那是要掉脑袋的。
6: 我不怕死，我不装熊，带我走吧，洪哥。
7: 是啊，洪哥，把弟兄们都带上吧。
3: 老洪。
4: 好，那我就正式宣布，探查的弟兄们加入铁道游击队。
6: 太好了！
8: 东七和平野很快就被解决掉了，而且都是刀伤，几乎刀刀都在要害。而金山身上的刀伤同样挨了很多，却神奇的无意致命。他真的有那么幸运吗？
9: 这个确实有些不可思议。
8: 加上金山和松崎平野，他们素来不和，可以推断金山这个家伙非常值得怀疑。
9: 哦，茅山君的意思，
8: 为大掌柜的位置铤而走险不是没有可能。
10: 哎，太君，听说金山在外面探查入了库，

0: 赚钱大大的。
1: 哦，
2: 你们谁是探长掌柜的？出来见太君。
3: 哦，我是。
2: 你就是探长的掌柜。
3: 啊，是是，我就是。
2: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3: 哎呦，我还真想不起来了。啊，太君，您屋里坐。
2: 哎，我想起来了，你就是洋行二头的什么亲戚吧？
3: 啊，对，王强是我的表弟。
2: 哦，怪不得。他从洋行辞职后，是不是和你合伙开探厂了？
3: 哎，没错，没错。
1: 嗯，过来。
2: 太君问，洋行的金山大掌柜在你这占了多大的股份？从实招来。
3: 股份？什么股份？没有啊。
1: 你弟不说实话。
3: 太君，真的没有啊。
2: 王强和金山好得快穿一条裤子了，还能没有股份？
3: 真的没有。这洋行买我们的交子，我们和金山大掌柜啊只是交易上关系。
2: 交易？我看交易不一般吧。每吨12块，金山却付给你们15块，怎么解释？
3: 这12块钱一吨的胶子是小胶池烧的，质量不好。我们卖给洋行的胶子是大胶池烧出来的，我们和金山大掌柜有合同。
1: 合同在哪里？
3: 啊，去给太君把合同拿出来。
1: 还有账本就拿来。
4: 我们照章纳税，凭什么查我们账？
2: 嘿，你小子是谁啊？啊，敢这么跟太君说话，找死吧你！
3: 去，把账本合同一块拿来，让太君过目。去呀！
2: 哎呀，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太君，走好啊！

0: 赵薇，你想说什么？
1: 我担心的是咱们这帮同志自由散漫，酗酒闹事，万一有个不慎惹出什么事来，会引起鬼子的注意啊。嗯，
0: 没错。啊，赵伟啊，你有什么高招？
1: 以前你们组织过政治学习吗？啊，
0: 赵伟啊，我这个人啊，你了解，这事儿我自己还闹不明白呢。哎，不过这回啊，你来了就好了啊。
1: 那好，从后天开始，利用晚上业余时间组织进行政治学习，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用革命的理论武装我们的头脑。
2: 好，好，好，我赞成。
0: 哎，政委啊，我看啊，咱们就从明儿晚上开始。
1: 好。
3: 哎，快点，快点，来，快点，来，
4: 来，搭把手，
3: 来，搭把手，搭把手，快，
4: 来，快点啊，
1: 哎，鲁哥，
5: 哎，好，
3: 快点，
1: 我听红哥说了。说晚上政委给咱们上政治课，如果你要有事儿的话，必须得请假啊！
3: 快！
5: 政治课？什么政治课？
3: 快点！
1: 我觉得就像是在学校里吧。
3: 快！
1: 老师讲，学生坐那儿听。
3: 哎呀，
5: 坐在学校里听，那不成回炉了吗？
2: 鲁哥，你觉得你不该回炉？
5: 你娘了个屁！你才回炉呢！
6: 哎，你看了看了看了。
7: 光着影，
8: 同志们，静一静，静一静，
9: 都他娘别瞎嚷嚷了！
8: 同志们，今天我们开始政治学习。
10: 哎，这是啥呀？
11: 我这手呀！
10: 你想的一直够好的，
11: 你不让他说了，他没我说。
8: 同志们，咱们今天讲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德国的希特勒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狼狈为奸，他们挑起了世界大战，正在加紧。

0: 建立什么轴心国。眼下欧洲局势严峻，继波兰、希腊、法国沦陷之后，受灾的人们每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都是战争带来的影响和危害。
1: 醒醒，有人请你喝酒了。
2: 谁请我喝酒？
3: 我告诉你们啊，这政治课不上不行，明儿个接着来。
4: 还来啊？
5: 好嘞，
6: 小胖，多加点水啊，多加点，
1: 赶紧的，发牌。
7: 说话起初腰摔一头猪，来吧。
0: 哎，老洪，今天同志们咋还没来啊？
6: 是啊，这人呢？
0: 老洪啊，
6: 哎，强子，人呢？
0: 哎，别提了，这帮小子快下班的时候都说有事儿跑了。要不？那我一个一个的给他找回来，
6: 快去呀！
0: 哎，等等啊，
8: 王强，牛不喝水焉能强案头？大概是我讲的道理有些太深了。
9: 哎呀，政委啊，这帮小子斗大的字儿不识两个，他们哪知道什么希特勒呀？甭说是他们了，我听着都费劲儿啊，
6: 费劲也得听。我跟你说，政委啊，别泄气啊。他们啊，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啊，这是纪律。看我明天怎么收拾他。
10: 来，
11: 马上，
10: 都注意了啊，
12: 多喝点。
10: 吃完饭，咱们开始学习了啊。
13: 真不行啊！
6: 哎呀，老师都能忙活。哎，小凤，走，我请他
1: 们学习。哎呀，
10: 是不是还要喝两盅啊？
6: 我这够你喝一壶。
10: 来，
6: 走，干什么去你们？政委费这么大的力气给你们讲革命道理。你们不好好听，你们要干什么？都坐下！
14: 这来活了吧？又活了！
1: 哎，行了，快坐下！
14: 左手不去吧，你偏叫我去，这我又啥办法？
6: 赵伟。

0: 哎，别看我，看政委，坐好了，听课。大家认识这两个字吗？
1: 不认识，
2: 不认识。
0: 大家跟我念啊，这个字念劳，这个字念动，连起来念劳动。劳动是什么呢？我们人类就是由劳动创造的。

0: 劳动创造了世界，也就有了火，有了狩猎和耕种，所以说人类是从猿演变过来的。
1: 这猿是什么玩意儿？
0: 猴子，大家知道吗？
1: 知道，
2: 知道，
1: 不就是毛猴子吗？
3: 对，
4: 知道。
0: 对，猿跟猴子是近亲。
4: 那这么说，我们都是毛猴子变的？
1: 你讲的是什么政治啊？怎么和鬼子一个腔调啊？
4: 就是啊，鬼子骂咱们是毛猴子，你也说我们是毛猴子。哎，你不是日本特务吧？
5: 罗汉、花儿，你们想干什么啊？不许对政委无礼！
1: 什么政委不政委的？我们就是冲着你红哥才聚到一起打鬼子的。可他算什么？他会喝酒啊？他会跑火车吗？
5: 我看你是欠揍啊！你
0: 冷静，
1: 你打呀，你打吧。我鲁汉瞎了眼了，怎么叫你这么个闹钟大哥？我就是不服。
5: 滚！
0: 冷静，
5: 你给我滚！
6: 让我们滚，
1: 滚就滚。小妹，我们走，走。
4: 红哥不给咱撑腰，咱还有啥干头啊？
1: 就是，
4: 走，
0: 走，走，走。

0: 哎，这么正伟的政治课，这么快就讲完了？
1: 你起开！
2: 哎，
0: 罗汉，哎，怎么罗汉？哎，
2: 这怎么回事儿？这是，
3: 哎，发牌大吉，快来压钱啊！压。

0: 钱压钱啊！
1: 林哥，看来今天咱是赌场得意啊！
2: 二位，该不会是情场失意吧？
3: 我告诉你，今儿个我们二位爷心情不好，到你这儿来玩两把，换换心情，别一副狗仗人势的样，待会儿拧死你！全压上！
2: 哎，全压了！哎，啊
4: 啊！压
5: 压上！
2: 好了吧？还压吗？不压可就开了啊！
1: 开吧，哎，开吧，别磨叽了。哎呦，
6: 等等，我上个茅房，
1: 开了牌再去呀你！
6: 憋不住了，
2: 封牌封牌！哎，
1: 林哥，今儿个咱手气不是一般的好。
6: 哎，让一下，不好意思啊，哎，开封。
2: 还有压的吗？没有压了吗？没有开牌了啊？
7: 等等，
2: 想必是个大锤，没钱要赊账了吧？
7: 进。
8: 政委，我看咱们上课这事儿还得从长计议啊。
9: 老洪、王强，你们俩说的很对啊，看来以后啊，咱们不能把管理正规部队那一套搬到没有穿过一天军装的游击队员身上，那样是行不通的。咱们以后啊，根据实际情况慢慢来调整吧。
10: 这就对了。
1: 这里肯定有鬼，
11: 愿赌服输，
1: 别拉不出屎怪毛坑臭。
11: 你信不信我砸了你的场子？你敢？
1: 住手！
12: 干嘛？干嘛？快点！
1: 哎，快点！干呀！
11: 二货！哎，那一个，我去喊人去。
1: 大爷，滚！
8: 时候不早了，睡吧。
9: 行，你们也早点回去吧。
1: 好。哎呀，
11: 洪哥，哎，洪哥，不好了，洪哥，林中在赌场跟赌场老板打起来了。
13: 又是赌场，这打架也不知道换个地方。不管。
9: 哎，老洪，这不去不合适吧？
13: 你不知道，那林中啊就是一闷驴，不挨顿狠的他改不了。
8: 哎呀，哎，黄二，这为什么打起来了？
11: 赌钱。输了，赌场他们出老千，
13: 开赌场的不出老千能赢钱啊？
11: 洪哥，你得救救林中啊！
13: 给人家多少钱？
11: 十块大洋。
13: 去，把钱拿给他。去呀！
11: 哎，
9: 老洪，你这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8: 老洪，别出事了。
13: 没事，人家赌场要的是钱，不是命。看我回来怎么收拾！
10: 哎，统共八个人，跑了仨，这以后这队伍怎么发展？
9: 哎，回来了，
7: 洪哥，
13: 你给我过来。
7: 洪哥，
13: 昨晚上输了还是赢了？
7: 洪哥，你存过去的钱就算我欠你的。
13: 你缺个屁！你是不是就这么混下去啊？想混的老婆孩子都没了，瞧你这熊样，你还知道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干什么的吗？
11: 你干什么？
7: 你看着，
13: 放开他，让他动。
7: 老洪，
11: 放开！
13: 呀，追！
7: 洪哥，我林中对天发誓，从今日起，如若再赌，天诛地灭！
13: 好兄弟，这可是你说的，哥这次就信你一回。
9: 嗯，老洪。看来以后我的工作方法也得改改了。
1: 陆哥，我刚才到车站打听好了，今天晚上就有一辆运洋货的车，咱们搞他一下，吃饭喝酒的钱就全有了。
14: 好，他奶奶的，搞！
1: 嗯，我和小破现在就去弄辆独轮车，今天晚上就跟刘掌柜说好了，货到了就马上付现钱。
14: 行，
15: 好，晚上九点，你和小破在刘沟等我。我这两天没喝酒了。

1: 我得想办法慰问肚子里的九虫，还不快走啊！武汉呐，他没坏心眼，是个直肠子。
0: 是啊，
1: 你上门看他，有这酒，他就是有一肚子气，这什么事都没了。
0: 行，那听你的，
1: 走。
2: 武汉，
0: 武汉。
1: 武汉，武汉，
0: 我，哎，武汉，不会生病了吧？
1: 哎呀，磨什么磨？俺又不是姚姐。
0: 武汉，什么态度你这是？我告诉你，你别得寸进尺。俗话说得好，好汉不打上门客。你就这种态度对待政委啊？啊？
1: 俺鲁汉是个俗人，花言巧语的话俺不会说。你不会说话，你还有理了你啊？什么态度你这是？我告诉你，岂有此理！
0: 别生气啊，鲁汉兄弟，我来呢不为别的，就是和鲁汉兄弟喝点酒。
1: 你喝啊喝酒？
0: 不错，喝酒啊。
1: 你会吗？
0: 怎么不会？你瞧不起人呐？来喝酒，
3: 喝酒喝，拿大碗。
1: 借花献佛，不喝不成交。礼尚往来，烈酒见真情。
0: 喝喝。你笑什么呀？喝酒啊，兄弟，你来看我，够意思。这还有两坛子酒，喝完了就是兄弟。
1: 哎，为什么非要把酒干了才算是兄弟啊？
0: 俺们是粗人，客套话不会说。
1: 只能靠这个，行，就依你喝酒，好喝，来，怎么样？再喝，好喝，来，干了。
4: 货车都要来了，龙哥怎么还不来啊？别等他了，咱们先走啊，走。

0: 喝。
1: 喝，这玩意行了，你不能喝了。
0: 不行，喝。
1: 政委，俺服了你不成吧？以后俺叫你政委，还不成吗？
0: 你以为我就是为了让你叫我政委才和你喝酒的？鲁汉同志，我告诉你，你给我记住了，咱们这支队伍不是江湖帮，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知道吗？知道了。喝，喝呀！
2: 你说茅山为什么要来探厂？
3: 我觉得茅山来探厂的目的不是查金山入股的事儿，其实啊是想探探虚实，看看咱们是一帮什么样的人。
2: 有可能。哎，这以后啊可得小心点，但是啊只要不让他抓着把柄，咱就没事儿。
3: 哎，等政委回来以后咱们再好好商量一下，考虑一下如何吸收又加入我们队伍的工友。
1: 哎，这红哥，
4: 这
1: 政委喝醉了。
4: 这怎么回事？这
1: 哎，政委是好样的，我以为他有酒量，谁想到他三坛酒刚下肚他就倒了。哎
4: 呀，政委他本来不会喝酒的，你怎么和他喝那么多酒啊？
1: 你那刚来那天不是见他喝了吗？
4: 那不是酒，那是红哥倒的水啊。
2: 哎，鲁汉，小坡和黄二呢？
1: 哎
2: 呦，
1: 哎呀，我给忘了，他俩还在柳沟等我呢。
4: 你快走，
5: 你快走！
4: 问呀，哎
5: 呀，叫上亮子和林中。
6: 怎么样，吃两条线是不是行？这些东西换成钱，咱兄弟俩那不得过个肥年，比在探厂干强多了。
7: 二哥，累得不行了，咱们歇会儿吧。哎呀，
6: 不行不行，后面鬼子的巡逻车马上就追来了，走走走走，哎走。

0: 哎呀，二哥，我脚扭了，
1: 快起来。佩姐，你这样，你先在这歇着，我一会儿回来接你。哎。

0: 着火了，啊，着火了，火太大了，火，
1: 胖哥，死了死了，快走，走，
0: 干什么？

0: 快点，坐下。
1: 说，麻袋是怎么来的？同伙是谁？
2: 太君，我捡的。我
1: 胡说！你是毛猴子还是八路？
2: 不，太君，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同伙是谁？
2: 太君，我没有同伙，我就是一光杆司令啊！
3: 你不老实，死了死了你！
1: 听到没有？你要是不老实交代，你的小命就得交代在这里。
2: 太君，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们枣庄很多人都躲在铁路边上，等着火车上掉东西呢。
1: 你他娘的真会编故事，捡的我怎么捡不着啊？
2: 太君，你也行啊，你只要蹲在铁路边上追我扒火车的，往下扔东西啊。
3: 你的是他们的同伙，你的在下面的接应。
2: 太君，我说的都是真的呀。扒车的见铁卡车来了，扔下东西就跑了，我真的是捡的呀。有时候捡东西被扒车的逮着了，还要揍我一顿呢。
3: 不干。
4: 小兄弟，你年纪轻轻的，太君很同情你。只要你说出同伙，太君马上就放你出去。你说吧，啊？
2: 太君，我说的都是真的呀。
1: 啊？看来你得吃点苦头才肯说实话。上行。
2: 太君，我说，
3: 疼痛你不好受，你快说。
2: 太君。

0: 我说什么呀？我给我继续加砖，加砖！叔，谁是你这同伙？谁是实际的？太君，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都是我的错，都是我不好，都是我的错，都是我错。
1: 不行，夫人也害了，都是我的错。咱们得赶紧去救人呐！
2: 王家军报情况，等他回来再定。
3: 小坡同志被捕，说明脱离组织，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希望大家以后吸取这个教训才是啊！
1: 你现在说这个有屁用啊！事儿都出了，得赶紧救人呐！
4: 罗汉，
1: 政委说的对，别他娘的一刀事儿就跟卷帘似的撂挑子，要不是你们大六，能出这事儿吗？
2: 老侯，政委，老侯，
5: 情况怎么样？
2: 听陈四叔啊，小坡的骨头还真够硬的。冈村和姬凡以软硬兼施，酷刑都用上了，可是什么结果都没问出来，就把小坡当成一般的毛贼，发到外地去做苦役去了。

京剧界素有南骑北马之说，2023年9月1日，京沪两地携手，促成南北两大流派再传弟子的合作，在天蟾大舞台上演了新南骑北马。这是时隔70多年后，梨园再度呈现的一桩盛事。南骑北马中的马，是指老生好，一位殿堂级的创派大师马连良，而骑无疑是指麒麟童周信芳。上世纪20年代，京剧迎来发展的高峰期，名家名角争奇斗艳，此时的马连良和周信芳都已是老生行响当当的人物。那么他们在竞争激烈的上海滩是如何创造出同台合作屈己让人的佳话呢？事情起因还要从周信芳进入天蟾舞台说起。上世纪初，新式剧场逐渐取代旧式茶园，资本主义的商业竞争机制被运用到剧场经营方面。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青帮大佬纷纷将目光投向剧场，他们几乎把持了全上海所有剧场的

0: 经营，同时以各种方式控制、压榨、利用演员为其谋利。1927年初，周信芳应天蟾舞台老板顾竹轩邀请，成为天蟾的坐包老生。顾竹轩人称江北大亨，是青帮中的大佬，手下亡命之徒甚多，对艺人也是极尽苛刻。周信芳对此早有耳闻，但迫于生存压力，他还是勉强答应下来。
1: 顾竹轩也是甜言蜜语的跟他签了一些合同，开始还兑现。
0: 这年春节，为了增加票房收入，后台经理谢月奎邀请北方名角马连良赴沪演出。原本是由旦角演员秦雪芳与马连良合作，谁知临近演出，秦雪芳突然患病无法登台，谢月奎只得与周信芳商议，改为两大老生领衔。消息传出，一片哗然。稍知剧团状况的人很难相信，京潮派的马连良和海派周信芳可以合作，因为两个人的戏路相同，都擅长做工，而且都已享有盛名。上演什么剧目，角色如何分派，谁唱大轴，谁唱压轴。正当众人还在揣测时，1927年农历丁卯年正月初一，中国京剧史上第一次南骑北马上演了。
1: 第一台推出的就是群介华嘛，就是两人就互相错开了。
2: 那么马连良是演诸葛亮，周信芳是演什么呢？鲁肃，后面华容道，关公，最后让周信芳上。
0: 按照事先商定，马连良多应唱功老生，周信芳以做工老生为主，发挥他们各自优长。结果一向以群英会中饰演鲁肃教作的马连良，把孔明唱红了。周信芳也得了活鲁肃的称号，相得益彰。接下来的戏码也编排得相当过瘾，像一捧雪、甘露寺、雪飞园、火牛阵等等，一一如法炮制。由于票房火爆，原定一个月的演出期限延长至50天，观众过足了戏瘾，天蟾舞台也从竞争激烈的演出市场脱颖而出，创造的轰动效应无法复制。
2: 那么他们这个仅仅是第一次演出，第一次合作，一共有3次合作，虽然数量不算多，但是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深刻。
0: 这一年周信芳32岁，旗派艺术风格开始真正形成。不久之后，上海的一些热心票友成立旗社，为旗派艺术大张旗鼓。至此，旗派已经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
3: 上海话讲就是来塞的、敬佩佩服侬的、喜欢喜侬的。
0: 1927年，周信芳加入田汉创办的新文艺团体南国社。此时，这位满腹愁怀的旧戏艺人，毅然去追寻新文化的滋养。这年年底，他和欧阳玉倩排演的新戏《潘金莲》，因翻陈出新引起艺术界的注意。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周信芳他们对新国剧进行的一次大胆实验。此外，他还参与话剧表演，并与文化界、电影界、新闻界一批新文化战线上的人交往甚密。
4: 他喜欢跳舞，喜欢看电影，喜欢演话剧，很时尚的东西他都爱，他都把它画掉了，画成他麒麟童特有的艺术风格。
0: 1928年，天蟾舞台

推出连台本戏《封神榜》，它是由《封神演义》改编的第一部白话剧。

0: 他们在舞台布景、服装道具以及人物造型上都做了大胆创新和尝试。据当时报纸称，《封神榜》公演后卖座之盛之久，开舞台界的新纪录。可即便是老板顾竹轩赚得盆满钵满，给周信芳的戏份儿却越来越少。于是周信芳想脱离天蟾舞台。
1: 当时有一个艺人叫长春恒，那个也是类似这样的事情，就是说被人害掉了，所以当时周信芳压力很大。
0: 有感于伶人地位低下，为了替受压迫的同行发声，1928年，周信芳参与创办《梨园公报》，他在报纸上撰写文章，与恶势力进行斗争。在《最苦的是中国伶人》一文里，他说：“社会对伶人太薄了，拿伶人当做鱼肉，任意宰割和欺骗，何其苦也！”与此同时，他还竭尽所能去帮助那些被压榨的底层艺人。周信芳最小的女儿周彩慈清楚地记得，爸爸还有个班底，揭不开锅了，跟我爸一说，爸爸回答，钱我没有，这个行头箱子里，晚上我要穿一套演出，其他的你随便拿一套去当好了，当票拿来。周家人说，那时候他的袋袋里似乎就只有当票。
1: 后来这个事情是邱丽玲觉得不能这样，就是找了那个王金龙。
0: 邱丽玲是明洞上海滩十里洋场新天宝银楼的小姐，她托人请黄金荣出面斡旋，顾竹轩也只得作罢。有人说，周信芳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京剧大师，邱丽玲功不可没。想当年，他们的恋情可是轰动了上海滩。那是1923年的一天，丹桂第一台正在上演周信芳的《鸿门宴》。按照传统，张良是老生带染口，但周信芳从剧情出发，改用梨园行常说的光下巴老生，这样的周信芳让台下看戏的邱丽玲着了迷。
2: 就像我们现在喜欢偶像一样的，那么在我祖父最漂亮的时候，是迷倒很多很多少女心的。
0: 出身高贵，有着苏格兰血统的混血美人，竟爱上了穷戏子，这无疑是一条爆炸性新闻。邱母一气之下将女儿软禁起来，并试图物色一个门当户对的人把她嫁出去。一天深夜，趁着家人看管懈怠，邱丽玲偷偷溜出家门。
2: 她那个时候拿了个小包裹，里面装着她的首饰啊、钱啊，然后光着脚从楼上下来，外面有个她的贴心丫头就接应她，雇了一个黄包车，然后我祖父就接他去苏州了。
0: 周信芳先是将邱丽玲藏在一家小客栈，在连夜赶回上海唱戏。邱家人听到风声赶过去，结果悻悻而归，于是扬言要对付周信芳。几天后，上海多家报纸同时刊登某著名律师的启事，本律师的当事人已经成年，依法享有中华民国公民的法定权利，任何人无权限制其人身自由，侵犯其合法权益，否则本律师将依法提出起诉。事情才慢慢平息。在周一林看来，祖父沉默寡言，甚至有时显得有些木讷，但在祖母需要时，他会为他做一切。
2: 我祖母亲口讲的，他说有一次他生病了，然后他要去洗手间，是我祖父抱着他去的，他讲的时候是满脸幸福，这是我的感受。然后平时呢，我祖父不喜欢吃青菜跟水果的，但是他一定每次都端到他旁边要看着他吃完，然后他会用

0: 用会用食指跟那个这样会加他一下脸颊，叫他一下 darling， 这个是我亲眼看到的，所以我知道他非常非常爱我的祖父。
1: 邱丽玲跟周信芳结婚后，很快露出她精明强干的一面。一天，她去找剧院老板谈判，要求从票房里提成分红，并且是三七分账。她还告诉对方，如果不答应，我们就另寻高就。果不其然，周信芳拿到了分红，不再是纸票，而是金条。此后，民国时期的梨园行开始逐渐向三七分账靠拢。女儿周彩慈记得，妈妈有一把小手枪，在陪爸爸跑码头时常常带着。妈妈后来告诉她，尽管我现在记不住怎么使这把枪，可是我觉得，如果你爸爸遇到什么危险，那些动作我都会在一瞬间记起来的，也会毫不迟疑地对着那些冲过来的人开枪。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正在天津演出的周信芳，想方设法回到上海。船刚停靠码头，就见敌机在黄浦江上空狂吼，一下点燃了周信芳心中的怒火。此时，中共地下党文伟发起成立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田汉和欧阳玉倩等人都在其列，协会下设话剧部和歌剧部，周信芳任歌剧部部长。他们深入阵地前沿慰问和鼓舞将士，周信芳还经常出现在电台进行一波捐募，歌剧部组织各种义演，所有票款收入作为抗日救亡的经费全数捐献。2020年8月，一部以抗战史实为蓝本改编的战争题材电影《八百》上映。
2: 那是唱给我们的。国军一路走麦城，今天算是给他们长了回脸。
3: 丈夫徐国是为心思。
1: 据说影片中的情节正是还原了那段史实。早在9·18事变后，周信芳时期潘月桥的《明末遗恨》重新改编上演。当时的剧评认为，其家主留在世事皆有史传作为依据，一袭旧剧穿凿附会之路。上海沦陷后，枪炮声持续不断，周信芳率领宜丰剧社登上卡尔登剧院，打炮戏就是这出《明末遗恨》。
4: 切记，亡国的人只可低头，不可咋呼哧。
5: 他的戏本身的目的就是讽喻时下的就民族的苦难，亡国的痛苦，明末遗恨是最强烈的。他也是用崇祯皇帝的嘴来说，亡国的人是没有自由的。
1: 抗战爆发后，为了表达愤慨，梨园名家纷纷脱离舞台，梅兰芳蓄须凝滞，程砚秋躬耕难远，盖叫天以断腿为由拒绝为日伪演出，而深陷孤岛的周信芳却将《明末遗恨》坚持上演达4年之久。
6: 到1938年的夏天呢，他又请了上海的这个著名的电影编导啊，叫朱石林先生呢，写了一个剧本《徽钦二帝》。
1: 这出戏突出了亡国之痛，同时鼓舞人们要在痛苦中爆发，救亡图存。周信芳在回忆录中讲到《徽钦二帝》时，他说：“第一天只卖了8成座，但是越演越盛，观众每听到台词中有关透露出民族感情的话，就激动地跳起来，拥护之热烈无以复加。”
6: 《明末遗恨》跟这个《徽钦二帝》啊，成为是投降敌人的两颗艺术炸弹。
1: 但不幸的是，《徽

0: 新二弟只演了21天，就被敌伟勒令停演了。周信芳极为震怒，登报声明灰心二弟停演原因。接下来，他夜以继日地编写歌颂民族英雄的新戏《闻天响》。然而，这出戏还是遭到禁演。周信芳愤而将《闻天响》和《史可法》两出新戏的海报垂挂于舞台两侧，以示不屈。
1: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田浩回来以后就写了一首诗，诗句有四句话：留须谢客称梅大，喜带归农美玉霜，更有江南临街在，歌台深处作新房。
0: 1949年10月1日，周信芳作为中国艺术界代表，和梅兰芳、周扬等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见证历史性时刻。1950年5月17日，再次来到天蟾舞台的周信芳，向观众献上《闻天响》首演。
2: 人生自古谁无私，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当年的报刊特意载明，十载轰轩，九亿齐卷，但此时的周信芳早已心下释然。1955年3月，上海京剧院成立，汇集起盖叫天、童芷苓、李玉如、严慧珠等大批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任首任院长。
3: 我们的首任院长周信芳大师，创造了许许多多的剧目，有从老先生那儿继承下来的，但是更多的是他处于上海这一方沃土所创造的只属于祁派的这样的一大批剧。
2: 将军，千不念万不念，不念你我一见如故，是半生。
0: 据不完全统计，周信芳一生参演过600多个剧目，演出多达11000多场次，这在戏剧演出史上也十分罕见。
4: 不是说他做派老生吗？他的做派靠什么呀？靠肢体，肢体语言那是他的一绝，他什么都可以当作道具来用。水袖、蟒袍、髯口，只要是合理，他就用。像跑成抓水袖、踢蟒袍，跑之前那个腰里的那股劲儿来摇啊摇、摆啊摆，起范儿，多漂亮啊！

0: 据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旗派艺术大流行时期，许多人为了学旗派，故意让嗓子变哑，这让不得已杀出一条血路的周信芳感到极为困惑。
1: 我主张呢，学戏呀，不限得学人。现在有些个旗派老生的话，非把嗓子搞哑了不可。这么样子的话呢，就是死学了。
2: 他的进步被人
0: 在陈少云看来，大师不希望后辈死学，是不想用自己这根绳子去束缚住别人。他认为所有的演员都应该学会利用自己的优点才对。
3: 比方说佟湘明老先生，他也拜了周大师，他学那个《义则王奎》，他就感觉到我是不是非要按照大师那么唱呢？大师知道他这个情况了，很鼓励他，你到

0: 激动的时候，哎，你来一个高腔，这是合适的。哎，就说他说我要有嗓子，我也会这么唱。
1: 周老的艺术不仅是在声行，影响到我们净行。我记得在88年，那时候我是跟上海合作拍《曹操与杨修》，有几个地方我是从周老他学习借鉴而来。
2: 他是超流派，京剧界里面他是超行当，戏剧界里面他是超剧种，在艺术界里面影视话剧都小他。
3: 摘掉林则徐的顶戴花翎，
4: 在电影《林则徐》里，赵丹那些富有傲骨的动作就是从旗派表演中升华而来。而演员金山在《红色风暴》中饰演大律师石阳时，有一段慷慨激昂的台词，则是借鉴了《四进士》中宋世杰的公堂念白。86岁高龄的小林童师承旗派名家刘回土，早年也曾得到过周信芳先生的亲自指点，直到现在他还清楚地记得周大师是如何的爱不释卷。
5: 他爱看书，所以他教他的学生也必须要有文化，要有历史感，要有文学性，要不然的话你对人物对什么你不能深入的领会，你这个戏就演不好。
1: 为什么一样的戏各个先贤前辈处理的方法不一样，都是结合着自己的领会，自己演戏的法则，自己的特长，所以产生了那么多不同风格的流派。
4: 200多年前，四大徽班相继进京，一个新兴剧种形成，传到上海，沪人初见，趋之若鹜，是上海观众定其名曰京剧。正因为有上海做据点，向南方广阔流域的辐射，才使京剧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性大剧种。作为海派京剧的领军人物，周信芳的旗派艺术代表了上海对中华文化做出的杰出贡献，也蕴含着文化传承里的中国智慧。
6: 它的确是南派海派的大旗，因为有这面旗，它整个江南这一块的文化定位、文化风格，它就很鲜明，很有它独到的一种影响力。
7: 我祖父是75年去世，他是半夜高烧，然后我们就把他连夜送到医院里。祖父是清晨去世的，我们家属都到了，但是我父亲还没到，因为他在很远的地方。踩自行车要2个小时，然后等到我父亲来了，我们让父亲把他推出来，推到那个地方去，然后每一间病房的门都打开，每一位病友跟家属、医生、护士都出来了，但是大家都没有讲话，就是无声的在送他们的旗老牌。
4: 人们怀着敬重和不舍送别这位菊坛巨匠，固然是因为其深厚的艺术造诣，还有他凭气节立身值得钦佩的傲骨凛凛。
8: 我必须做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我应该承受祖先传给我们的遗产，也就是说必须要演有谊、制造人心的好戏。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带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京城播报。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何立峰出席矿业国际合作部长论坛暨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开幕式，并在天津调研。陈敏尔、张工与中国物流中国铁塔负责同志座谈，并见证合作协议签署。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发布，报告显示，天津位列全球创新集群第45位，较去年提升5个位次。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9月10号在天津出席矿业国际合作部长论坛暨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何立峰指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科学指引下，中国政府深入推进全球矿业合作，以实际行动践行4大全球倡议，探索出一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与各国建立了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良好合作关系，共同取得了丰硕成果。何立峰指出，矿业国际合作是实现各国资源优势互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的现实需要。中国始终充分尊重各国矿产资源主权，支持各国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资源开发、产业发展道路，愿同各国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共享矿业发展机遇，共同开创互利共赢、绿色繁荣的全球矿业美好未来。开幕式前，何立峰到矿山机械装备博览会展馆巡馆。在今期间，何立峰还调研了中心天津生态城、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国家级经开区、综合保税区建设运营情况。他指出，要深入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发挥政策和区位优势，加快推进城市更新，积极推动各类开放载体转型升级，支持发展跨境电商、融资租赁、物流仓储等业态，在推动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效。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出席有关活动。
0: 9月11号，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与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静珍、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志勇举行座谈，并见证签约。

0: 陈明尔、张工代表市委市政府欢迎大家来津，感谢中国物流、中国铁塔对天津发展的大力支持。陈明尔、张工说，当前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真抓实干，攻坚克难，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围绕楼宇去化、产业导入、效益产出，扎实做好117项目工程建设、招商入驻、产业发展、区域配套等工作，统筹推动项目盘活及周边区域功能提升，加快建设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中国物流、中国铁塔与天津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希望以此次签约为新的契机，向117项目及周边区域导入更多新质生产力项目，加大在京投资布局力度，加强全方位深层次合作，共同落实好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好入职、入住、入户、入学等服务，为企业及员工在京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刘静珍感谢市委市政府对中国物流在京发展的支持，他表示，中国物流将把天津作为重要基地，进一步发挥在网络资源及供应链解决方案等方面优势，全力支持117项目盘活利用，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在京布局更多业务，更好助力天津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建设。张志勇介绍了企业生产经营和在京发展情况，他表示，中国铁塔将抓好合作协议落实，积极对接天津发展需求，拓展科技创新、数字基础设施、通信网络、算力等方面合作空间，高效安全服务保障117项目盘活利用，为天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座谈后，天津市与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服务、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等领域深化合作。滨海新区与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此前，两家企业已购买入驻117项目主塔楼及配套商办楼宇有关楼层。中国物流、中国铁塔相关负责同志、市领导连茂军、王立军、谢元、翟立新、王秀峰、胡学明，市有关区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办。服贸会期间，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融合发展学术交流会在首钢园举行。会上发布两项研究成果，聚焦全球服务贸易发展和入境游带动消费的潜力。
2: 据介绍，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2026已连续发布9年，今年以促进服务贸易与服务消费融合发展为主题，对全球79个经济体服务贸易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报告显示，服务贸易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知识密集型服务在全球服务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会上还发布了入境游促进消费的内在机理及增长潜力研究。报告指出，入境游正成为扩大内需与促进服务出口的重要交汇点。与会嘉宾围绕服务贸易与服务消费融合、跨境旅游消费、服务标准化等议题展开交流，探讨通过扩大开放、完善服务保障，让全球需求与国内消费市场更好连通。
1: 说起服贸会，大家想到的多是前沿技术与产业成果。不过今年很接地气，北京作为东道主，把全国各地的特色风味也搬进了服贸会现场。接下来跟随记者一起打卡首钢园，尝尝展会里的各色美食。
3: 服贸会淘趣记，我是石之声。今天啊，没有硬核的展览，而是去打卡大家在逛展逛累了之后最期待的东西，那就是美食。在今年的服贸会上，在首钢高炉之下，您可以一站式的尝遍天南海北的美味。我们第一站要打卡的就是江西小炒市集，
4: 重点给大家推荐来品尝的是我们九江秀水臊子，还有我们南昌米糕。
3: 大家看啊，这个就是刚刚老板娘重点推荐的秀水臊子。哎，它这个名儿是怎么来的呀？
4: 它长得像臊子。

0: 像比如馒头啊，来尝一口看看什么味道。它的外表是非常软糯的，跟这个馒头啊包子不一样，而且里面的馅儿非常的丰富，大家可以看看。赶紧来品尝一下，味道非常好。
1: 然后一进来，然后就好多吃的，然后就本来就是个吃货，然后又看到江西的，然后我就过来吃一圈，全款拿下。
2: 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江西小炒市集啊，接下来我们要去打卡的是美味四川。
3: 这边呢，钵钵鸡呢分为两个口味，一是红油味的，然后还有一个这是红油味，这个呢是藤椒味的。我们的食材全是鲜货
4: 啊，没想到这次能在展会上吃到美味的钵钵鸡，
5: 在服贸会上也能吃到这么多好吃的，特别过瘾，大家快点来。
2: 鲜香麻辣一口入川，喜欢四川口味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其实除了江西四川的美食之外呢，在今年的服贸会上啊，来自天南海北的各种小吃那是应有尽有啊。但是接下来呢，要带大家看点不一样的了。您看啊，从扫码付款到煎饼出来大概用了五六分钟的时间，拿在手里啊还是特别烫的，您看怎么样，机器人摊煎饼，您不快来感受一下吗？
6: 我们用大概4.5平方米的这样的一个占地，提供了持续24小时一个服务，这在极大程度上填补了一些茶饮和咖啡无法触及的时间和空间，结合当地的这个特色饮品。
2: 今天这一趟走下来啊，从江西小炒市集到四川美食，再到机器人加美食的硬核体验，可以说啊，今年服贸会不单单是一个高大上的展会，更是满满的烟火气。所以您来服贸会的话，这些美食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7: 来关注天津日报的消息，9月16号至18号，2026绿色低碳博览会、2026国际工程建设博览会将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2026绿色低碳博览会、2026国际工程建设博览会分别以绿会蓝图、探索未来、数字工程建设未来为主题，打造国内首个绿建融合标杆型行业盛会。本次双展吸引超550家企业参展，其中龙头骨干企业近200家，预计迎来30000余名国内外专业观众。展览覆盖能源、工业、建筑、交通、市政、绿色金融等多领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报告显示天津位列全球创新集群第45位，较去年提升5个位次。这一成绩彰显了科创天津全球影响力、竞争力、引领力的稳步提升，标志着天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由破题启示加速向全面城市迈进。
8: 天津此番进位离不开多年来在科技创新上的持续深耕。近年来，天津扎实实施科教兴市人才强市行动，科技强市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组建30家全国重点实验室，聚集62家中央驻金院所，集聚两院院士等国家级人才1400余人，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3.44%。企业研发投入占比达到77%，在合成生物、低维电子材料等基础前沿领域取得一批原创性重大科技成果，特别是去年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以来，天津抢抓历史性机遇，上下同欲，合理攻坚，在融入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展现担当作为，实现多个历史性突破，首次作为主责单位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任务，首个创新力量成为国家实验室的重要节点，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一批高能级创新平台加速布局，22项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技奖，创历史新高。
7: 昨天，天津市发布《天津市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方案》。
8: 方案中明确，力争到2030年，人工智能融入交通运输全生命周期，重点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打造9个以上标志性场景，建成10个以上高质量数据集，部署10个以上优质智能体，形成数字底座牢固、全域场景赋能、产业生态活跃的交通运输智慧化发展新格局。

0: 聚焦人工智能模型训推需求，统筹推进交通运输行业数据归集治理与标准化建设，完善一加 N 数据平台，提升数据归集治理与共享应用能力，面向交通运输重点领域加快多模态大模型的研发应用，同步开发部署智能体，统筹模型算法开发复用，实现算力支撑、模型迭代、场景落地全链条融合，构建公路设施智能监测网络，融合智能传感与无人巡检技术，对900公里以上示范路段的重点桥梁、边坡、隧道开展全时段智能感知，加强异常状态下的路网运行监测，建立智能模型实现病害预测、风险研判、灾毁快速识别，提升基础设施保障能力，升级王庆坨等21处智慧服务区的智能停车引导、补能调度个性化服务，推广手机加无感通行应用，推动港口智能装备规模化应用，巩固天津港口智慧绿色枢纽港口建设基础，力争实现集装箱大型装卸设备100%自动化，在天津至长江口、天津至珠海等近海航线和港口锚地等复杂场景试点自主避障、船岸协同，辅助靠离泊和编队航行，优化邮政快递智能调度，鼓励快递企业开展服务调度、路径优化、运力匹配等智能化应用，实现邮件全链路可视化追踪、延误风险智能预警，支持末端寄递智能改造，推进无人快递车等智能终端在乡村、园区、社区、校园等场景应用。
1: 天津经开区印发《天津经开区关于支持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规模应用的若干措施》，这也是天津市首个聚焦应用场景培育与规模化应用的专项扶持政策。
0: 为落实国家场景创新相关工作部署，今年上半年，天津经开区印发《天津经开区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规模应用工作方案》，明确场景创新发展路径与重点任务，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开放、征集及落地工作。以该方案为抓手，经开区启动场景机会、场景能力、场景案例三张清单摸排征集工作，两轮征集累计归集场景机会56个，场景能力63个，全面摸清区域场景资源家底，依托清单挖掘的场景资源，推动优必选、宇树科技、太湖能谷科技储能、利任科技停车场智能移动储能等一批具身智能、新型储能领域标杆项目先后落地。此次新出台的专项政策聚焦绿色低碳节能、智慧城市治理、民生服务提升、产业智能升级、未来产业应用五大核心领域，通过资金扶持与多元保障机制协同发力，推动新场景朝规模化、市场化、产业化方向发展。政策面向区域企业、科研机构、产业平台等各类创新主体，围绕鼓励场景培育开放、促进场景应用转化、强化场景服务支撑三大维度推出9条扶持举措，覆盖场景培育、开放应用全周期，为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场景创新提供了完善的政策保障与资金支持。
1: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昨天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规划面向2030年提出一个总目标、4个细分目标。
3: 一个总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四个细分目标包括关键技术水平大幅提高，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在产业结构上，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100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中

0: 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美誉度，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此外，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1: 近日，由清华大学、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开展的西太平洋海底热液活动与资源联合科考航次取得重要突破。
2: 本次科考任务，科考队搭乘向阳红十号科考船，于今年八月十号从深圳起航。在历时十八天的科考航程中，在位于我国专属经济区的西太平洋湖后盆地内实施了七次探测器下潜作业。据介绍，在开展本次科考之前，该科研团队人员已经对这片海域开展了十多次前期探测，找到了数十处高温热液喷口。这些喷口位于水下约700到1500多米的深度，喷口端源流体最高温度超315摄氏度，热液活动十分活跃。本航次在之前调查基础上，又在盆地内精准锁定了一处全新且规模巨大的海底热液活动矿区，所伴生的热液硫化物矿体由三个大型圆锥状矿体结构构成。经船载实验室初步检测分析，该矿体主要由黄铜矿、黄铁矿、闪锌矿等重要经济矿物组成。对部分样品的初步分析显示，矿石中半生金的最高含量达 15.4ppm， 半生银的最高含量达 1271ppm， 其平均含量水平显著优于陆地矿床。
3: 金和银的含量奇高，这个 15.4ppm 相当于是每吨里边含有 15.4 克的金，那么同时呢，它含银是 1271ppm， 那么也相当于每吨呢是1271克的银，所以具有极高的开采价值，那么经济意义是非常显著的。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4: 好的，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是济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白天多云转晴，全天气温15到28摄氏度，西南风2到3级，昼夜温差较大，山区早晚凉意明显。进山游玩注意早晚添衣，白天紫外线较强，做好防晒。清晨雾天出行，留意道路能见度，注意行车安全。市区方面，今天白天到前半夜受高空槽影响，市区天空云量较多，午间最高气温是在28度上下，白天紫外线等级依旧较强，大家长时间外出要注意防晒。后半夜天空转晴，风力会增大到3到4级，最低气温为18度，提示您外出要注意防风。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07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89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滨海去往北京南的乘2564次，天津去往北京南的乘2006次等部分车次票源紧张。中国铁路上海区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9月30号、10月6号增开南昌西到上海南高4110次，厦门北到杭州东高4532次。9月30号、10月6号到7号增开上饶到杭州西动4602次，10月1号、7号增开上海南到南昌西高4109次，杭州东到厦门北高4531次等部分车次的列车。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11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杭州萧山机场出发的 CA1771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的预计是212架次，其中去往长沙黄花机场的 CZ3980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新闻。近期天津地铁一批便民工程完工投用，车站出入口恢复通行，针对大型活动还将调整运力，延长运营时间，多举措保障市民便捷出行。
5: 天津地铁增设100组宽通道闸机项目全部完成，

0: 新增宽通道闸机正式投入使用，为乘客提供更加便捷从容的出行体验。此次改造在天津地铁原有600余组宽通道设施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宽通道覆盖范围，将部分闸机通道由55厘米拓宽至90厘米，增加35厘米通行空间。改造重点关注大件行李、婴儿车、轮椅等出行需求，并同步提升闸机感应灵敏度和防夹安全性能。100组改造点位优先布局在交通枢纽、商圈、大型居民区等客流集中、携带大件物品需求较多的车站，针对不同线路闸机制式存在差异的实际情况，天津地铁采取试点先行、批量推广的方式，改造前进行技术测试，完成充分验证后再推广实施。另外，地铁1号线南楼站 C 出入口已具备开通条件，今天恢复开通。该出入口位于河西区大沽南路和爱国道交口西南侧，从该出入口出发，乘客可直达上海道小学南楼校区、天津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以及前城里新月里社区及周边商圈。针对9月13号天津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举办演唱会，天津地铁制定多项服务举措，优化行车运力，延长运营时间。地铁5号线由京华东道站开往北辰科技园北方向末班车延长至23:18，反方向末班车不变。地铁6号线由南孙庄站开往露水道方向末班车延长至22:40，反方向末班车延长至23:02。临近奥体中心的5号线体育中心站、6号线水上公园东路站运营时间延长至23:30。地铁7号线由赛达路站开往鼓楼方向的末班车延长至23:10，反方向的末班车延长至23:27，全力为广大市民歌迷出行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1: 日前，中铁滨投公司职工群众保安全5个1活动举办，参赛选手以赛促学，以练强安，扎实推进安全生产能力建设。
0: 本次活动从施工现场安全生产实际出发，围绕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常识、安全质量管理相关要求等内容，设置安全知识竞赛、安全生产演讲比赛、现场隐患排查3个环节。考题选自临时用电、电气焊作业、叉车作业、移动式作业平台使用、氧气乙炔作业、起重吊装、临边防护等方面的诸多知识，是一场安全理论知识和实操能力相融合的综合大练兵。
2: 这个活动的目的呢，是让人人那个讲安全，这个人人会抢险，把这个安全牢牢地记住每个人的头脑当中，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这个生产。
1: 今天19点，天津金门虎队将在泰达足球场与辽宁铁人队进行中超联赛第18轮补赛。铁人队目前积分比金门虎队多3分，他们也有相当的保级压力，预计本场比赛必将竭尽全力与金门虎队拼争。金门虎队主教练于根伟表示，与铁人队的比赛是最近连续3个主场比赛中的最后一场，而本赛季中超联赛也只剩5场比赛，每一场比赛都非常重要，希望全队每个人都能加倍珍惜。好，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0: 燃气改造，为啥落下这几户？
3: 楼前有原始的这个商铺，然后呢，导致这个施工的作业面比较狭小。
0: 何时能施工？铁路跨局联动，京津假期短途出行再添运力。
4: 可以售卖800人左右，以2等座的形式和2等卧带座的形式来售卖。
0: 5年禁假期刚满，尚未考本又设醉驾。
5: 念一下数。
6: 对，
7: 涉嫌醉酒驾车啊，
0: 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拘。
1: 下面来关注天气，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露露你好。
8: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预计今天白天的前半夜受高空槽的影响，我市天空云量较多，午间最高气温是在28度左右，白天紫外线等级依旧较强，大家长时间外出要注意防晒。后半夜天空转晴，风力会增大到3到4级，提示您外出要注意防风。市区最低气温为18度，预计13到15号将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其中13号白天有北风3到4级，阵风6级。

夜间风力逐渐减弱，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是在28到29度，最低气温在18到20度，午间温度适中，清晨和夜间需注意昼夜温差。

0: 仇立刻动手，如果今夜行动成功，我们就尽快离开叶家。
1: 哎，我跟你说，咱们初来乍到，这儿的情况还不摸门，你可千万小心啊。
0: 嗯，别说了，走了，老板。
2: 云队长，高大夫。
1: 啊，
3: 王参议，
1: 王参议，
2: 我给二位介绍一位我的好朋友，这位是天津警备司令部侦缉处黄云龙，黄处长。
0: 久仰久仰。
4: 刚才听冯公子说，云队长和小分队弟兄们的义勇之举，我黄某是万分钦佩的。
0: 啊，不敢，黄处长过奖了。
4: 我和冯公子是至交好友，二位也是冯公子的朋友。公子，我看这样吧，明天我做东，在登瀛楼摆宴，请上林娜小姐，为云队长和弟兄们接风洗尘。
2: 好，我看就这么定了，啊，林队长。
0: 啊，这不太好意思。
4: 哎，云队长初到天津，我黄某应尽地主之谊，这是应该的。云队长务必要赏光呀！啊，
0: 那就多谢了。
4: 云队长，在天津地面上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只要我黄某力所能及的，一定竭尽所能啊。
2: 黄处长可是天津的地头蛇啊，侦缉大队防共防匪，整个天津卫没有他们管不着的地方。
4: 那是那是，
0: 今后还少不了麻烦黄处长。
4: 好说好说啊。
5: 好啊，没问题。先失陪一会儿。嗯，魏琪陪我过来一下。你这身军装好看
2: 呀。那就这么定了。好，
5: 文朗。
2: 哦，林娜，
5: 你们在说什么？
2: 好，黄处长说明天要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在登瀛楼吃饭，还要我请上你。
5: 黄处长怎么这么客气啊？
4: 哎，云队长初到天津，卑职理当一尽地主之谊嘛。啊，
6: 云队长可能有所不知，黄处长在天津那可是赫赫有名，只要是平民百姓、小商小贩、工人农民，还有教授讲师，只要你无权无势，听到黄处长的名字，保证你吓得神飞胆丧、魂消骨立。
5: 为什么一定是无权无势的人才怕黄处长？
6: 有权有势的人，黄处长巴结还来不及，哪敢让人家害怕呀？就好像在冯公子面前，黄处长乖得像只小绵羊一样，可到了无权无势的老百姓面前，黄处长立马就变成了张牙舞爪的大狮子。
5: 行了，你嘴上积点德吧，人家黄处长都让你说得不好意思了。
4: 美琪小姐言重了。
2: 话也不能这么说，黄处长身为侦缉处的处长，职责就是防共防匪，维护天津市的社会治安。没有他们，老百姓怎么能过上平静悠闲的生活，又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家庭聚会？
6: 是你过着平静

0: 悠闲的生活，老百姓可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你知道现在市面上的粮价多少？300法币买不到一斤粮食，更别提肉蛋副食了。从东北跑回来的败兵聚集在一起，当街要饭，不给就砸就抢。那些百姓心惊胆战，这样的日子能叫平静悠闲吗？
1: 这当然也是实情。
0: 说到侦缉处防共防匪，维护治安，我倒想问问黄处长，你们侦缉处的特务见人就抓，敢发几句牢骚就拉去枪毙，这些人里面到底有多少是共，多少是匪？
2: 哎，美琪小姐，我们侦缉处抓人可都是证据确凿，从来没有滥抓滥捕过呀。
0: 是吗？三天前一个卖煎饼果子的小贩，就因为发了几句牢骚就被你们侦缉处的人抓去枪毙了，我没有记错。
2: 这那个小贩是共产党的地下谍报。
0: 我得到的情况好像跟你说的不太一样。据我所知，那个小贩是普普通通的买卖人，一直在小白楼卖煎饼果子，是因为你们国军布防把人家的煎饼炉子和锅给砸了。那个小贩只说了一句连煎饼果子都不让卖，这日子还怎么过，就被你们侦缉处的特务给抓去枪毙了。
2: 我们也是公务在身呢，迫不得已，这种人散布厌战言论，剿总命令必须严惩不贷。
3: 你们砸了老百姓的饭碗凭什么呀？人家发句牢骚就成了散布厌战言论，这还有没有天理啊？黄处长，你这是草菅人命。
2: 我们也是。哎，
1: 战争时期这事你没有办法，都是共产党给害的。
3: 什么都拿人家共产党说事儿，人家共产党可没让你们枪毙那些摊煎饼果子的小贩。
2: 哎呀，这我们
0: 还有头几人，几百败兵把登营楼团团围住，问老板要钱，老板不给他们就要砸店，后来还省党部的人出面，一人给了2馒头才把他们打发走。按道理说这应该是你们侦缉处该管的，用冯公子的话说维护社会治安嘛。那个时候你们又去哪儿了呢？
1: 好了，美琪，你少说两句吧。有时底下人做事难免过激，偷懒耍滑的事也很常见，这些事不能都怪在黄处长身上。
3: 你这个人呢，一点原则都没有，任人唯亲，就会打马虎眼抹稀泥。
1: 我这怎么是抹稀泥啊？我说的也都是实话。眼下天津的局面异常混乱，这也不是黄处长一个人能控制的。
2: 是啊是啊，我们也就是竭尽全力而已。
0: 还有一件事情不知道黄处长知道不知道。
2: 哦，什么事啊？
0: 有人倒卖军需物资换取黄金。
2: 这黄某实在不知道，不知美琪小姐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0: 您就不用问我是从哪里知道，问题在于倒卖军需物资这么大的案子，黄处长放着不管，却把心思花在枪毙一个发牢骚的小贩身上，也真算是奇事已装了。
4: 美琪小姐责备的是，责备的是，我一定尽快查明。
1: 黄处长，戡乱时期倒卖军需物资是重罪，你要马上调查清楚。
4: 是。
1: 云队长，你们聊，我们过去招呼一下。
5: 刚才已经变。
1: 黄处长，你看吴师长来了，我们过去打个招呼。
2: 哎，好。
1: 您呢？我们先过去一下。
0: 随你。
5: 美琪小姐一张利口，说的这两位无地自容，惶然离去。
0: 什么防共防匪维护治安，明明就是打着防共的旗号搜刮民脂草菅人命巧取豪夺，背地里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3: 你刚才说倒卖军需物资是谁啊？
0: 除了你未来的夫君还能有谁？
3: 文朗。嗯，
0: 我是听我码头上的朋友悄悄跟我提起的，说在码头上搬运军需物资的都是军官，拿的是冯副司令的手谕和冯文朗的批件。
6: 下去吧。
7: 是是。
6: 云老弟啊，
7: 郭大哥，
6: 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吗？
7: 好了，暂时住在叶市长家。
0: 不是暂时，就住在这里。是啊，云队长，林娜怎么舍得你们走呢？
3: 不是我把你当养了卖了，说话至少能够体现我的存在。

0: 哎，每期笑姐说话既恰到好处，又诙谐幽默，真不愧是个著名记者啊！
1: 还有捧臭脚的，怎么了？人家夸我就变成捧臭脚了？
0: 哎，那个美琪小姐这么漂亮，就是捧你。

0: 高队副一定能成，
1: 你们还别笑话我们，说不定哪天我们就火了呢。那好啊，
2: 真没准儿。
0: 郭大哥，你那边都安顿好了吗？
3: 我去的警备司令部编练处，叶师长已经跟他们打好了招呼，我就留在三零一师，扩编一个团。啊，
0: 太好了，这下郭团长也成了爸爸的部下。
3: 幸亏有师座，否则郭某的番号在东北就打没了，到了天津岂不成了孤魂野鬼？
4: 和那帮外兵一起要饭去了。哎呀，恭喜郭大哥，这回你可是又有兵又有将。哈哈哈哈哈！还不是仗着兄弟们把我从东北救出来，否则我早就成了共军的俘虏了。哈哈哈哈哈！王处长，好，好，好，一会儿一起喝啊！好，你自己吧。
5: 美琪怎么会知道物资换金条的事情？此事如此绝密，除你我二人之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啊！一定是马头上的人，你立刻严查此事，所有知情者一概。我看那个美琪说话有点共产党的腔调，而且他知道了我们倒卖军用物资的事情，不如连他一起干掉。
6: 车祸，这人呀，有时候很结实，有时候又很脆弱，轻轻一碰，命就没了。
5: 是啊，意外时有发生，任何人也无法避免。哎，<笑>
7: 请大家就坐，
5: 要开始了，我们入座吧。
7: 好，请。
0: 大家都请坐吧。
7: 云队长要开始了，你和郭团长、高队副跟我坐到主桌去吧。
0: 不了，你知道我这个人在这里和弟兄们坐就好了。
7: 不好，我要你跟我坐过去。
0: 云队长，你就听他的吧，不然的话他会别扭一晚上。啊，我不爱热闹，不会说话，溜边坐最合适。啊，这到了主桌上，一句话说不好，那不惹别人不高兴吗？
7: 这是我家，谁敢不高兴啊？
0: 好了。
7: 快去吧，我和高进啊就坐在这儿，我们的酒量不行，喝多了以后开溜啊。哎呀，好了，别这么恋恋不舍的，又不是不见了，这女人，你才撵。讨厌。
0: 那好吧，我一会儿过来给你敬酒。
7: 啊，
0: 不用了，你们吃好喝好，就当我不在了。
7: 真是个怪人。行了，别贫了，快走吧。
2: 那郭团长，我们过去吧。
5: 要不我也和云老弟坐着吧。
8: 爸爸特意吩咐，请你过去的。就
5: 是，郭大哥，你还是坐过去吧。啊，那要好，哎，一会儿咱们再喝啊。
8: 好。
5: 那我们过去吧。
0: 好。
5: 刚刚啊，美琪那番话。
0: 那真叫结实，句句捅在王八蛋的心窝子上。
5: 我难看出这丫头心直口快，而且思想进步，只是太直率，容易惹祸上身。哎，想不到冯恩朗这家伙还倒卖军需物资，这个是要掉脑袋的呀！
8: 他和那个黄云龙一狼一狈，我看姓黄的邀请咱们吃饭，就是黄鼠狼给祭拜年，没安好心。
5: 咱们啊，一定得多长个心眼。
9: 咱可是叶师长的座上客，他敢怎么样？我已经闻到了危险的气味，到处城防工事同后，我们要尽快离开。诸位，诸位，安静，请咱们的主人叶师长讲两句。诸位，今晚叶某在公馆设宴。 主要是为了家母和小女从东北安然返回，为他们接风洗尘。我要感谢一路保驾护航的新六军特勤处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感谢冯副司令和诸位能够拨冗前来。叶某以薄酒敬大家一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大家坐吧，请坐。
1: 哎，好，来坐坐坐。

0: 大家啊，都是我的亲兄弟，尤其是云老弟，今后有什么事情啊，只管告诉哥哥，有哥哥在，绝不能让你们吃亏。好，郭大哥，今后少不了麻烦您，来，干了，好干啊！
1: 再倒一杯，来，哎，好，好兄弟，咱们这俩干一个，
0: 来，郭大哥，来，兄弟，哥哥现在我有一个团在手，谁他娘的我也不在乎。
2: 是是是，
0: 你放心，放心，有哥哥在，有哥哥在。
1: 吃亏，对，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队长，夜市上来了，
2: 来敬你一杯。OK，
3: 云队长，冯伯伯和爸爸给你敬酒来了。
1: 啊，不敢不敢。
4: 云队长，感谢你护送老夫人、您呐和文朗安全返回天津。你是英雄楷模、军人典范，希望你在天津守卫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5: 是。
6: 云队长，再多道谢的话也表达不了我心中的感激之情。云队长一路上的关心照料，你的救命之恩，我们永远记在心里。林娜，年轻气盛，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你别记在心里。
5: 老夫人说的哪里话，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3: 奶奶，我们俩现在已经和解了，是好朋友了。
6: 知道知道。
3: 云队长，不多说了，谢谢你。
7: 行了，快松开吧，都快粘在一块了。
8: 云队长，站在你面前的不是长官，而是一个儿子，一位父亲。感谢你救出了我的母亲和女儿。
5: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8: 好，我敬你和小分队的弟兄们。
4: 来，咱们大家一起吧。
5: 预备。
0: 是。哼，
9: 你见过这样的国君吗？
8: 好啊，果然是军纪严明。来，弟兄们，干杯！
10: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长官，还有我呢。
3: 高队副，来，
10: 小姐，来，来，
8: 干杯！
3: 干！
0: 谢谢长官。
8: 好了，大家请坐，多吃多喝啊！
3: 是。好，坐，多吃点。
8: 过去。
3: 哎，一会儿我过来找你，咱们继续喝酒。
9: 好，
3: 走吧。
10: 来，弟兄们，接着喝。哎，怎么了？瞧你们那德行，跟谁欠了八百吊似的，都热烈点儿。来，弟兄们，干！
11: 长官，

0: 好像是办公区那边。啊，
1: 哇，出事了！
2: 你们先别动，我去寻思。
1: 是。快！队长，回事，有人闯进办公室，快去请市长。
3: 是。
0: 爸爸，怎么回事啊？
2: 难道是办公室出事了？
1: 市长，市长，市长，有人闯入办公室。
2: 什么？
4: 快去，出什么事了？
2: 有人闯入办公室。
4: 办公室有什么？
2: 城防公事图放在保险柜上。
4: 快！

1: 我立刻去查。师座，
2: 怎么回事？
3: 办公室的警铃突然响了起来，肯定是有人打开了保险柜，触发了警报器。
2: 把门打开。
1: 是。
2: 师座，没人。
1: 什么？里面没人？保险柜呢？
0: 保险柜也好好的。

0: 真是怪哉，城防图好好的，保险柜也没人动过，为什么会响起警铃呢？
1: 是他。
2: 谁？
1: 云建明，一定是他，跟我来。
3: 闭上你的乌鸦嘴！
4: 对付，
1: 怎么脑门呢？
3: 怎么办？多端几杯，热闹起来。
4: 是。
5: 哎呀，冯三爷，
1: 别闹
5: 了！来，
1: 好了，你这是干什么？
5: 大家敬冯三爷一杯啊！
1: 来，不要这样，躲开，都躲开！
6: 冯三爷，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啊？
1: 云队长呢？
6: 云队长，他拉屎去了吧？
1: 他果然不在这里。
6: 我在这儿。
1: 云队长，你在这儿啊？
6: 是啊。跟叶小姐说两句话。怎么？冯参议找我。
1: 我和冯参议找你就是想给你敬杯酒啊！对，
6: 我刚刚看到冯参议从楼上跑下来。
1: 是，
6: 楼上出什么事了？为什么响警报？
1: 有人闯入叶师长的办公室，企图偷盗保险柜。
7: 偷盗保险柜？
1: 是啊，刚刚恰好云队长不在这里。
7: 你这话说的奇怪，刚才云队长不是说过吗？我们在说话。
1: 林娜，你刚刚和云队长一直在一起吗？
7: 什么叫一直在一起？
1: 就是警铃响过之后。
7: 是的。
6: 看起来冯参议又在怀疑我。
1: 嗨，云队长，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6: 看你们二位跑下来的速度，不像是敬酒，倒像是要来抓犯人。而且冯参议的态度和问话说的更是再明白不过了。
1: 嗨，云队长，您多心了。
0: 下刚刚看你和黄处长风风火火的离开，似乎是发现了什么。
1: 没有，我只是有一点怀疑。
0: 哦，怀疑什么？
1: 没什么，现在已经打消了。
0: 好了，一场虚惊。没事了，大家继续吧。